0: 啊，欢迎你来收看《用意人生观》啊，我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意法师啊，也是义经大学的校长啊。今天啊，我非常高兴请到我的75班的学员啊，邓师姐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她来学习义经。风水啊，宗教也是诵经啊的妙法，他的心得啊。现在我们就请啊邓师姐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初级75班的学员邓盈慧。那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跟大家分享我遇到维新圣教的心得，然后跟一些感想跟分享，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谢谢。
0: 好，我们非常谢谢邓盈慧师姐的到来。维新圣教是一个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的，以这个为宗旨。维新圣教的天命就是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我们这个维新圣教的这个法轮，由师父是我们的总导师，带领着所有贤士同修来向前迈进，来共同为天下太平来努力。当然，要天下太平以前，要先给各位善信大德，家家户户带来平安，带来吉祥。之后才社会，从家庭的平安，社会才能平安，最后达到台湾平安。台湾是整个世界的核心，台湾有平安，世界才能够天下太平。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邓师姐来到这里。那首先我第一个要请示他什么因缘、什么机缘来到维新圣教？
1: 大家好，我的机缘呢，其实就是业障现前了。我在公司呢遇到了冤亲债主，那这个冤亲债主真的很厉害，他讲的话别人都信。那我就是我们比较善良的人，比较难去辩解。那当下整个人就是暴瘦，然后我的妈妈就跟我说，仙佛寺救了很多人，你要不要去仙佛寺去那里看一看？然后我就到了仙佛寺，那我的机缘很好，我妈妈就带我到天坛。那天坛是一般人没有办法进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下就有那个机缘可以进到天坛里面，然后跪在老祖面前，泪眼婆娑的跟老祖诉苦。那老祖也给我感应，他就说在人间受了一劫，你的灵会升高的。那这个感觉真的很棒。我第一次进到天堂，我觉得那里好清净哦。然后呢，我妈妈就一步一步的，就是引导我回到了台中以后呢，她就跟我说，台中道场离你们家很近，那里有一个法师，在救世，然后很厉害，你要不要去看看这个法师？那我就为了孝心，就答应了妈妈。那妈妈也帮我排队，然后到了台中道场，就见到了圆意法师，那真的是大神。好，那我见到这位大神之后呢，他做了什么事呢？老师呢，每一次都是凉凉的在讲话。他说：“你是做什么的啊？”我说：“我是一个老师。”他说：“你是老师，会有什么天大的问题呀？”我就跟他微微的诉了个苦，那也不敢说得太深奥，因为当下的心境非常的一言难尽。那老师呢，就三个金钱卦下去，非常的厉害，他就知道说我。

0: 是什么程度的人，遇见了什么事情，那要怎么解决？那老师好温暖哦，他当下就说：“老师给你力量，那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诵经，然后你有冤亲债主，那你要报名法会，然后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还跟我妈妈说，他呢掉到了一个坑里面去了，要赶快把他拉起来，不然他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会有问题，在工作上面会有问题。”然后我觉得哇。老师怎么这么厉害？我什么都没跟他说哎，然后他三个金钱卦下去，什么都知道。他是我见过最厉害的老师了。OK，那后来呢？因为老师当下卜卦的时候呢，也卜到说我有金钱上面的问题。那我回去以后就想一想，我就觉得说，那公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就照老师的方式去处理。那金钱的事情呢？我想要再回头再问问老师，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结果隔三天呢，我又赶快来排队找老师了。那当下呢，老师也真的非常大度，老师跟我说，钱再赚就有了。哇，这个老师真的很不简单。他说出这样的话，他之后呢，就是真的帮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的老师真的很伟大，非常的伟大。那当下呢，他也建议我说要就是上课。对，那上课这件事情呢，又有一点点小小困扰我。然后呢，我就想说，我的孩子这么小，我的家人到底愿不愿意放我去上课呢？然后呢，老师呢还跟我说，10月我要那个开课哦，你要来上课哦。那老师的金口一开，真的就有这个力量。然后晚上呢，我就见到天上的老师来跟我说法。那白天的时候，我醒来我就跟我的先生说，我天上的老师来找我了，我就是要去上课的。那我先生一听，因为我先生也是敏感体质，他就觉得说。好，那也许你的姻缘到了，我就 support 你去上这个课。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慧远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老师，对。
1: 那他来上课之后，哎，有一次也遇到先生有问题呀、啊，啊，他就带他先生来呢，啊，那时候是什么事情啊？
0: 哦。那个时候其实是我自己呢，我上了老师的课呢，我上课的时候就非常认真听老师的课程里面呢，句句都是金言。那老师那个时候就预言房地产，那我就很想知道我自己在房地产上面的因缘。那我都跟我的老公讲好了，要带着我的老公就是来问老师买房子的事情。结果呢，一进到老主店，我妈妈就跪在那里，然后我妈妈就说：“阿凯，我跟你说，你们家的房子风水有问题，那你要先解决你

0: 家的房子的风水。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就先来问问老师，就是说我们先处理哪一件事情。那结果呢，哎，现在 Google 的很方便，结果一打开，老师是很幽默的跟我们说，这种房子你们怎么敢住呢？那是娃娃都不要来弄。然后呢，我们就先处理房子的问题。那老师说你要让那个，因为我当下问老师说，那这个房子有没有办法有解？一般的老师是没有办法有解的，一般的老师是叫我说要搬家，因为那个湖边都高，很难解。那老师居然跟我说说这个有解，哇，我当下心里面就很震惊，这个老师的法怎么这么厉害啊？嗯，那但是呢，有解也还是要请老师到我家看看才有办法解。那老师说你可以把它做半杯，那是有三杯，好，老师马上就行动。哎，可是我跟老师做半杯的时候没杯啊，我心里面就好难过，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又再回头问老师，我说老师，是不是我的福德因缘不够，然后呢没有办法请你去我家看这个风水。那老师好温暖哦，老师就说妹妹妹，老祖吼就修理的，是不是这个厝不是你的名，是爸爸妈妈的名。然后我就说哦，对对对，那老师就说那你要请爸爸妈妈来啊，请爸爸妈妈来才有办法五杯。真的，我们回家说服了婆婆以后呢，带着婆婆来，哦，今天都醒杯塞醒杯，然后老师也很疼我哎。老师那个时候，我其实知道他是最忙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做大法会之前，老师真的跟我约了时间，然后到我家去帮我，就是看这个风水。然后老师到我家的时候，哇，我这真的眼泪也就掉下来了。
1: 好，每个人哈、哦、都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看一个人，感觉他都没有什么事哎，其实每个人的烦恼你不晓得而已。由于这样子，所以师父啊才一直要创造说啊，大家来学易经，因为你自己来学易经。你家里的点点滴滴自己来解决是最快的，因为每一位老师他都很忙，不可能整天来为学生来处理这么多的事情。所以电视机的前的善信大德，你们一定要啊决心，要决心来上课，不要说啊我再等啦、啊。再等下次啦，或是再等啊、什么人长大啦，孩子长大，孙子长大再来，永远没有机会。学法就是当下立即即事哎，因为一个好的法是不留的，时间是不停留的，一直往前迈进。哦，邓师姐，他做了这些。啊，他还有买房子的事呢，啊，你谈谈给大家啊了解。
0: 好，我其实第一个问题呢，其实是先问老师说，我可不可以就是买房子投资？那老师也很鼓励我，他说你要快，如果你再拖过五年，你更不敢买。那你现在你有老师，你要硬起来。哇，我当下就觉得我老师给我很大的力量，因为他也知道我之前都在就是在犹疑，在思索，然后都也看不到好的房子。那也因为来上课，在奇数班上课，我在风水上面的那个看风水上面的能力增长了不少，然后加上老师讲的话跟时间点对了，那我就很努力的去看房子，而且当下我还跟老师说，还跟老师画 plan， 跟老师说，老师，你说，五月份的时候房价会比较低点，那我是不是到那个时候才看好呢？那他说不行啊，你要快一点。

0: 原来后面真的机缘就是这样子。那我就真的很认真的听老师的话，在两三个月之内就看了很多的房子，大大小小大概看了40几间。我手上其实没有很多余的钱，但是你说没有，我手上还是会有一点。那这大大小小看三四十间，我都是看低价的房子，那条件上面的筛选就会变得非常严格。然后呢，结果老师也很认真，我每一次都来排队，然后呢就是问老师。那最后一次呢，这间房子呢，我在不到48个小时之内问完老师，然后处理完就下定斡旋，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房子也很妙，我去看的时候呢，我一直站在那个房子里面，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房子的风水都对，好险我有来上课，这样子的话，我才知道说，哇，这个房子的风水都对，可是为什么那个房子我可以很低价的买到？是因为那个时候当下那个房子的气场，还有它整间都乱糟糟的，然后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说，哇，这个房子我一定要赶快问老师，然后呢让老师呢来帮我看一下这个格局到底对不对。然后我当下真的是开着车一边想说，哇，这真的是障眼法，为什么这个房子整间都是乱糟糟的，没有人看得到这个房子的格局其实是这么漂亮。那我就赶快来找老师，问老师说："老师，这个房子的格局这样可不可以？"老师看了，老师其实很厉害，他只要看了平面图以后，大概就知道这个房子的格局了，非常厉害，好像他置身其中。因为我问过老师太多间了，然后呢，结果老师就跟我说："好，你回家卜卦。"然后我还问老师说："老师，那要卜什么啊？"老师说："卜这个房子住了会不会平安呢？"我说。哦，啊，老师，那不用补多少钱吗？那老师说，傻瓜，好的房子贵一点点没有关系。那其实老师在跟我们讲，我觉得都是金句，都要记起来。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学习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学习易经，应用易经，作为指引人生方向的一盏明灯。
2: 他去跟他看了，哦，啊，去上课了，看了，哦，移开了，啊，一进来，好，啊，这么把它定起来，哎，移过来就好了。
1: 混元禅师以浅显易懂的图文讲解易经风水，广传妙法，让人人皆能迎向光明富足与平安幸福。每周一至周日晚上11点，敬请准时收看华人班授课。

要记起来，把它抱得紧紧的，因为之后你一定会发生。 OK， 好，那隔天呢，我又赶快跑来就是排队问老师，然后种种的就是这个房子的条件啊，怎么处理啊，怎么的。结果呢，到了就是隔天我要去我要去讲这个房子的时候，哇，句句都在老师的那个意料之中。前一天老师跟我说，我们就赶快解决起来吧，四十讲总不会讲到要吃饭吧。结果这个屋主真的拖啊拖的，拖啊拖的，拖到最后要吃饭之前真的处理完，然后也真的跟老师讲的一样，就是我们人不能太小气，真的好的房子要多一点点的价钱给人家。

0: 我买完这个房子呢，这个房子真的也帮助我很多，也因为我在这里学习，所以呢，这个无形中就很多的助力。那住在这里面的人呢，也跟我分享说，哎，我有赚到钱，然后我睡得很好，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法。
1: 我们很多人都有买房子，有卖房子，有房子要租人的这个经验。你要买个房子不是那么简单，要卖个房子也不简单，你房子要租人，要租到好的房客也不简单，所以像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必须要自己来学习哦。我们都没有很多的福分，福分要自己创造，所以师父一直开示，福自我修哎，福要自己修哎，所以说我为什么叫到邓师姐来上课？因为你不来上课，你这么多的事情，有学校问题，有孩子问题，有家庭问题，有房子问题，有祖先留下来的财产问题，多得不得了。你不来上课，你不来种福田，你哪里会有福分来处理这么多的事情呢？所以说，电视机前面的同学，我确实苦口婆心告诉你，你一定要舍弃任何的阻碍，赶快报名来参加学习。那是创造福分的第一步。你一进来也要诵经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法门的天命是为国修道呢，我们是为民祈福呢。一个宗教如果每个都是为自己修，都看自己怎么能够赚大钱，都为自己，那这个国家就完蛋了嘛。这个宗门还有什么好弘扬的呢？唯心圣教的可贵就是带领所有的同修一同来为这个国家来修行呢，我们一同来为台湾的整个人民来修行呢，不管台湾的人民有没有骂我们呢，跟我们有没有因缘呢，跟我们有没有任何的这种也就是关系也好，就是有这种缘分也好，都不用，我们都为他来做。这是师父的心量，也是老祖的心量。我们不是只有为台湾的人民，我们为全世界的人民。像这一次的这个新冠肺炎，师父带领的同修共同来诵经做法会。一年365天，做360天的法会，一直为全世界的人类来祈福。同时，师父在无这个新冠肺炎严重的时候啊，请了全世界196国的阿拉哦，都来献佛事，来这里共转整个地球人类这种灾劫，这是唯心圣教所做的事情哦。是为全世界，当然，师父跟老祖最可贵的就是来做那个龙抬头，做龙抬头的法会。什么叫龙抬头？给台湾的人民像龙一样把头抬起来，有尊严，受到全世界190几个国家对台湾的尊敬。台湾目前受到全世界的尊敬跟爱戴，不是平白掉下来的。今天我们知道 AI 的三大巨头都在台湾，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是上天掉下来的啦，是师父跟老祖带领的唯心弟子共同来修什么法？修龙抬头之法，让台湾人民有尊严。你看这一次的武汉会，也就是新冠肺炎，竟然呢？有人会送我们疫苗呢，我以前都不晓得，一支疫苗都上1000块的呢，上1000元呢，像日本送我们虽然3万剂，也3000万。

0: 了，也不是普通钱呢。这么多的国家送我们啊这种啊疫苗，当然我们是很感恩啊，这些感恩都是来自于维新圣教的修行，我们共同来啊为台湾的平安来修行啊。在这里我们因为时间的啊到达啊，我们啊再找时间来跟各位来一起来啊分享我学生的这种心得。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啊邓师姐啊来这里啊接受访问啊，也感谢电视机的所有善尽大德一起来啊观赏啊来学习用意人生观。在这里啊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现在那咱暗时去街路看，是真恐怖。啊，一对娶了四个去，咁只翁阿某，毋是翁阿某，结婚了嘞。好，安尼暗时诶，我来娶嘞，安尼真安尼好啊，摇头盘耳诶嘛，遮济。结果母甲家庭乱糟糟，囝我都尊重老爸，我都尊重老母。所以咱诶，淡饮酗酒啊，咱若酒若食落乱性，酒若食落出头来。所以咱佛家咧，就五戒内底就戒酒，酒用乱性。啊，酒若啉一摊，我就摊过去啊。我做测量，啊，做测量的时啊，啊，都原来有一寡性较少年的，哦，有的落着一寡款。哦，酒里面都我们都昏迷的，昏迷的掉一滴滴去，一暝呢，占三四个所在，占三四个所在，啊，结果我赚了一批呢，也无伊够占一暝啊。啊，为了要做生意，啊，今以后无生意要做，啊，就借机会都爱来占。哦，所以这问题呢是有够多，回想过去啊，吼、哦，嘛其实感觉真正罪过都对。所以淡饮酗酒，妨于无道之病啊。咱若酒啉落时啊，吃喝嫖赌淫，没有其他嗜好，好、哦、食、啉、嫖、赌、跋、淫，男女之间的事。色的问题，啊，干那只缺点以外呢，其他无啊。所以，咱人伫世间呐，好往往呢，哈，你得爱注意酒，一个戒限就好。酒唔通过度，酒你若啉过度，乱性，乱性呢，往往呢，你会后悔一世人。好，所以各位啊，咱酒啊。那无错嘛，尽量唔通啉，哈，尽量唔通。咱做药酒是无要紧，但你酒啉了以后，就放逸，哈，放逸，放荡，哈，放荡无度。你啊，有当时啊，咱啊去这里都食饭的时啊，边啊啦，就开始一道化滚啊，伊就放逸，不管他后边边啊几百度，伊个固化伊个滚度，人来个讲啊，好啊，滚到尾赢起来。即嘛即嘛，足侪风也无多是变，安尼会造成就真侪种个病出来。啊，所以咱人啊，吃喝嫖赌瘾啊，是万恶之首，万恶之首，吃喝嫖赌瘾。色福有如意，好，过来讲，教书读了医生，色福有意，好，色福如意。受益非药之病，急于无量灾难，凌辱必坚必是必受坚壁，身心受苦之病啊！药，讲药这咱人来提药啊，创假药啊，唬人假药，即最上当，假药唬人食最真当。好，即摆人啊，名啦都改做叫做食品营养，食品啦、啊，食品，好，食品营养，好啊，食物疗法，即真正现在咧多发灵，多片发灵，好，那么所出在药咧，专家，即种爱注意，即后摆咧。咱家己得病，爱来行这个业，行这个业报。医生有医生的德，医生若无德咧，不如卖做医生。啊，咱若知影看这医生无德的，你莫去找。医德比啥较重要？上天哈，要予咱会有机会做医生，咱爱做一个名医。唔是有名的名医哦，明天的明，光明的明，爱名医。好、哦，真侪人呢，好、哦，这个药啊呢，吼、
伊是病来啊，啊，清清菜菜咧，啊，唔是真正药啊咧，假药啊，唬人，这种会病。啊，是讲咱两人有来有疑问。

那要甲人指点，无甲人指点一个路咧，吼，不然行唔到个路咧，嘛非有之辈，嘛是非有。现在真济电视啊、收音机的广告，当然有啊啦，新鲜人做人好。啊，哦，广告逐项有啊都会使咧，逐项病都会使咧，结果咧无一项会使。所以咱呐爱真注意，吼、哦，咱唔通讲啊药啊咧，惊药好人，防食假药。

0: 好，刚才开始诶，好，刚才是议会有这边，急无量灾难，灵肉必受，煎饼身心受苦这边。可咱若伫世间足侪，算未了诶，哈，伊无量灾难啊，咱诶灾难是有够侪呢，有够侪，一分一秒都有灾难，因为咱诶烦恼就是灾难，哈，啊是讲咱一分一秒呢，咱有啥物小病、大病、小病，拢算为灾难，哈，叫急疫无量灾难临终，咱互人侮辱。予人侮辱人，哈、哦！比丘煎饼身心受苦一面，咱的比诶，伫世间诶各种诶悲哀、忧愁，哈、哦！得心，那像咱人吼，伫烧红底来，伫烘啊咧，边啊火拢烧诶，边啊水咧吼，烧烘烘咧，迄种痛苦咧吼、哦。我捌一家炸过麻辣咧。吼，站嘞，一间啊吼，水啊，我甲闹烧诶，烧烧安尼坐嘞一下，吼，艰苦甲安尼要爬起毋是？啊，起码要5分钟、3分钟，爬起来，有够艰苦啊！第二就是安尼。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啊，所以呢，比丘煎饼身体心，哈、啊，受苦一边。心受苦一边啦，那么咱这里，咱人的外壳所引起的所做的，哈、啊、一挂糊涂事的出头嘞，会影响着咱的心，影响咱的心，咱的心诶，自然会受这个各种的苦，无法度解释。相信各位啊，拢有这个拄着无啊。急疫无量灾难啊，算未了灾难，啊，甲予人侮辱，予人侮辱诶，啊，甲这悲愁，哈、啊，悲哀忧愁，哈、啊，悲哀忧愁煎饼咧，所有来哪像烘肉安尼咧，哈、啊，迄即叫做身心受苦一遍，予咱会足侪受遮苦，欲令是顶病啦，热消。啊，苦就是欲令是顶病苦，哈、啊，消毒所求圆满，哈、啊。世尊呐、啊，慈悲啦，哈、啊，因为要予咱所求的各种的病，咱要消毒，而且呢，达成咱的愿望的时啊，有书琉璃公主来。有师琉璃光如来咧，有师佛啦，所以集三摩地，这三摩地这句咧吼，就非常的这叫做非常高的境界，一个名词。啥是三摩地咧？安住在身的境界，三摩地。比如讲，哈，我今日修三摩地，啊，做三摩地是哦，我修咧，边仔人讲两句话，你无介意咧，心就乱去啊，哦，就颠颠倒倒去啊，迄无算三摩地。好、哦，所以安住 在什么顶点

安住在至善非常的善的一境界，或者三摩地、三摩地。好，若是讲唔是安住伫这条路境界时啊，迄都咪叫做三摩地。所以，这个药师琉璃公主来迄个时阵啊，药师琉璃公主来为了要灭毒啊，要灭毒各位哈、哦、所有众生的病，要灭毒众生的病呢、啊，所以入伫三摩地，将心安住在哪里？将心甲心安住伫这个光明的境界。啊，是讲啊，咱的这部经听煞。讲药师经，啊，药师经呢，哈，就看到东方药师，这个净琉璃的世界。那么咱呐，一心一意，我要对这条道净琉璃的世界，你心安住的呀，或者三摩地，你这个意志力、意志无改变，或者三摩地，若是咱的意志诶，能讲啥，你就变啥。讲啥变啥，迄意志无坚强，迄毋是算三摩地。真侪人将三摩地咧，将哦，我坐咧咧，会甲倒去去啊。好，我马上一定倒到哪里，这毋是完全三摩地。所以真正三摩地咧，就是讲咱咧日常生活中间咧，咱唔卖互随便去左右去。比如啊，咱今日大家修有书法。好、哦，有时琉璃公主来了，修这药师法的时啊，各位啊，恁的一心一意的持药师宝忏，甲药师十一大愿的，啊，这愿力十二大愿，好、哦，你一心一意的，这十二大愿的这个愿力呢，啊，咱去好好啊去，念这个经，念这个三这个愿力呢，一经这经内这经文呢，你叫做入三摩地。嘛叫做三摩地，所以三摩地呢，咱站在宗教家来解释呢，就是讲，哦，我坐咧顶咧，甲倒去啊，啊，底下咧未受到好鬼啊，妖魔鬼怪怎拖的，叫三摩地。但是啊，咱世间的三摩地呢，就是我善事要做善事，头到尾一心一意，我要做善事。再怎么样，我都无法左右我的心态。咱心何在入去三摩地？啊，所以咱三摩地啊，这个名词咧，咱爱正确认识，莫甲解释哦，那遐尼神秘，遐尼神秘，安尼咧，你都唔是算修三摩地啊？这名呀，读一些众生苦恼，这都是我这里入这三摩地咧。这个名叫啥？叫度灭一切众生苦恼，除个灭啊，要除这个众生的苦，一切众生的苦恼，那叫做入三摩地。所以真侪人啦吼，你拄着高僧大德，明明咱某某人信道的厝有无拄好咧，家内未平安，想无平咧，啊伊咧啊药师如来了，还是诸菩萨了，伊就马上定了。马上定了，一到到这个天界，到一到去呀，哈、啊，家庭这条都了解咱一切，哈、啊，名叫度一切众生苦果苦恼，一切众生的苦恼。所以真正呢，得入三摩地是啥人？阿弥陀佛，哈、啊，东方有说释迦牟尼佛，因为咱呢，所有的圣贤呐。好，因为了要除掉众生各种的苦恼，除掉各种的苦恼，所以啊，这里叫做诸佛菩萨了，因为一定会入去三摩地来的。好，入去三摩地的境界，伊的心呢，才袂随便去动摇的。才袂说啊，人伊两个伊不好咧，啊，我讲有诶无咧，啊，我爱我伊啊，放掉去。但是咧，你所放掉诶。放着咱责任甲义务，所以咱呐哈，度灭一切众生苦恼，进入定义啊。

0: 肉其中放大光明。那喏，这药师如来啦，伊都因为为了要这个啊入三摩地，要为了除掉众生啊，要消除的众生一切的苦恼，众生各种的苦恼，各种苦恼是啥？伊就入去入定了，开始就入定呀。好，一旦入定了，对肉基啊，咱的肉基中间。肉基中间啊，放出光明，放出真大光明，演说大陀罗尼呀。好，就是讲佛啦，好药师佛嘞，为了要度众生，为了帮助众生，啊，一切的苦恼消除，一切苦恼，所以呢，佛啦，伊就入定入定。咱一个人入定，有只三年、四年、五年都免食。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入定，啊，伊肉鸡头壳顶了，肉鸡咧，中来出大光明，放出真大个光啊，放出真济光明啊，演说大陀罗尼就演说啦，以下以下咧，哈、啊，这个大陀罗尼啊，这个就是叫做药师啊，哈、啊，在大日如来咧，伊个这个叫做妙法，哈、啊，所以。在有数琉璃光如来入三摩地，名呀，度灭一切众生苦恼，名叫做度灭一切众生苦恼。以上所讲的这么一遍，哈、啊，这么一遍，这么一遍呢，是叫做啥名呢？叫做度灭一切众生的苦恼。好、啊，人有偌济种病呢？我刚才我念无讲，伊听一遍。好、啊，列诸佛意，哈、啊，诸佛忏悔，自从无始以来啊，过去无量无边的时间以来，至到今日，所有的烦恼、贪嗔痴这三种病，还是骄慢自恶之病，还是咱若真正恶慢、恐惧，哈、啊，人类甲你相咬，一种的病。还是不识善恶之辨，咱唔捌啥是善呢？啥是恶诶？是非无法度详详细细来分明，哈！不识善恶之辨，不信罪恶之辨，咱唔相信因果有罪有恶一边，哈！啊，不好恶业之辨，咱不好恶一边，破如三宝之辨，不修斋戒之辨啊！好破凡失落之边啊，自毁自残毁他之边，贪得无厌之边啊，贪着无厌，贪未善一边，或者未声独色之边啊，未声未得哦，声才好听，哈、哦，安怎未声独色之边？哎呦，这物件真水，独色之边，哈、哦，贪向爱求之边啊，咱都看了抓食都要食。哦，做胖了，做个胖了，咱就是哦，无再做艰苦的。啊，这嘛贪向爱求是咩啊？信邪多见是咩？信但信是邪的，正信唔信，正法唔信。哈、啊，信就邪的，讲着妖言惑众的话。哈、啊，信邪是咩？但饮酗酒放逸过度是咩？还是爱饮酒，酒饮了唔知影人，酒饮了咧，哈、啊，天地大拢无呀。好，所以这里属酒含这里放也无多之变，善恶有伊的，拄着伊啊，好，人要咱要来问代志，问伊的，你着做安尼，这里叫做，唔是药啊，加药你着送开，开定食，真侪人安尼，好去找伊啊，找伊，这里叫做赤下神啊，好、哦、我食食嘞，今日食食我一定有效，结果马上找无人，啊，唔知效倒去无。好、啊，所以咱啊，唔通摕解药互人食，咱爱注意，摕解药互人食，罪过非常的重。啊，咱无从解药互人。啊，啊，给予无量灾难，令若必受煎逼，哈、啊，身心受苦一遍，要真济，算未了的啦，算未了的，这里就是灾难，而且呢，令若呢，无若。好、哦，互人比丘有增变，侮辱别人，互人的心啊，身体啦，个心啊，身心受着各种的苦，诶，这种病，哈、哦，欲令树顶病啦，莫无各种以上所讲的这病啦，消毒所求无圆满的事啊，哈、哦，咱来一旦消毒所求，这里所这里圆满啊，满愿，哈、哦，这圆满的事啊。迄个时阵啊，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了，伊就开始入这三摩地入边。入这三摩地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哪里？好、啊，安定于善恶之中。你安的善的善，安的恶的恶。好、啊，名呀，度灭一切众生苦恼。这名啦、啊，叫做一旦度掉一切众生的苦恼，哈、啊，即入定义啊。既然入定中诶，对这放出光明，
这根啊，对咱头壳顶呢，头壳放出光明，叫做算法。而这算法呢，不是讲伫身体来算法，嘛不是干那吹呢。这个气呢，接近咱的这气呢，伫咧肉之中一粒心呐，心肉之中呢，这粒呢对这开始来算法。哈、哦，迄种病呢，哈、哦，这叫做叫到底。咱若假使呢，无对这个肉之中呢。这出一大光明啊，所算的这个咒啊，哈、哦，那么得到感应可能真困难。因为一旦呢，咱对咱的肉之中呢，咱对肉之中放大光明啊，放大这个光明啊，来演讲演说大陀尼咒啊，一时啊，哈、哦，那无对这放出讲出来是普通人的讲呀，那对这肉之中讲就是菩萨佛菩萨，你真真正正的说法。所以各位爱了解这个道理，哈，以上呢，这种啊，就是讲所讲所有的病，表面病是一种，但是八万四千种的病，哈，八万四千种病，这八万四千种的病呢，咱有八万四千种的药啊来对治，咱呐熬症的，好，咱熬症的，好，就开始来讲解的。哦，就来讲解这条路，究竟呢有病啊，爱有药啊好医，有病就爱有药医，医在哪里呢？好、哦，药在哪里呢？好、哦，药在后边所讲的药呢？所以各位啊，咱大家破病拢是会破病，好、哦，上要紧就咱心病，莫好形成心病，好、哦，咱若有心病呢？咱就爱心药来医，心病爱佛法来医，佛药来医。那普通病呢，就世间的医生来医，世间的普通医生来医的时啊，好有效。那心病呢，要来医的时候，你若无讲，这叫做啊，是这心药呢，佛法来医的时啊，先讲是无可能医的好。希望各位啊，大家对心理的健全。心理的健康呢，咱的健全，咱的心，啊，若是咱违背咱的心呢，人力的卡者药啊都无效，啊，希望各位啊，咱大家平常时啊，多念佛，修心养性，啊，安尼来咧吼，咱的病呢，是一直减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地难分明。也有真神鬼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的节目。我今天在这里来主持这个节目。我是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也就是现在的义经大学的校长。我今天非常高兴与两位法师共同来参与用意立人天。在我龙边的是圆普法师，圆普法师目前在中港道场，在那里负责转这个法轮。我们请他来自我介绍，请。
1: 主持人云逸校长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我在海线地区转世界和平的法轮，阿弥陀佛。
0: 再来，我们要请在我虎边的圆理法师。圆理法师他主持这个湖内道场以及冈山道场两个道场的住持。我们请他来自我介绍，请。
2: 主持人、圆逸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湖内道场冈山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大家收看《用意立人天》，阿弥陀佛。
0: 好，我们非常感谢这两位法师，这两位法师都非常的优秀，来这里共同来参与用意立人天。用意立人天是师父以及老祖师尊的大智慧所创设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非常的珍贵。我们知道，《易经》是知音知果的非常殊胜的妙法，它能够通达天庭，下达地狱，完全了了分明。维新正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是承传了中华民族5000来的文化道统，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个法。那在维新圣教有无数的妙法。我们知道，佛教是目前宗教界最多经典的一个宗教，但是维新圣教有27106卷册。还继续在增加中，由此可以知道维新圣教的妙法是多么的浩瀚。维新正教是一个大孝的法门，首先告诉我们每个人要尽孝道。我们都是父母生的，我们也做过父母。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的，也做父母。我们非常了解，孩子都是父母把他养大的。结果有的人长大了，不知道孝顺，这就失去了人道的基本原则。人道是讲究知恩感恩的。也讲究布施，你离开了知恩，你离开了布施，你就失去了人道的资格。知恩，对祖先的恩，对父母的恩，你要了了分明，要铭记在心。我们要尽孝，我们尽孝有很多的方法，除了努力工作，贡献。

0: 社会，作为社会有用的人之外，你还要好好的来带领祖先共修，同时要超度祖先，这是本宗门非常重要的做人的第一步起点，要尽孝道，要拜祖先，要感恩父母，感恩累世多生父母，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法会一定要为祖先，为你往生已经做神的父母，要为他报名哦，不是只有报祖先而已，你的亲生父母如果做神了，你一样不管多久，你都要为他感恩，充满感恩啊。前些日子有一位师姐，她来到维新圣教已经快十年了，她从来没有为她的往生父母亲报年位。她在偶然的机会听到我说要为他的父母单独报年位，并且要供养哦，要供养普桌让他吃饱饱的，也要供养三宝师金银财帛，要供养。结果他今年报了，他来到会场上香之后突然大哭啊，嚎啕大哭啊，控制不了，一直哭，哭得很大声。他就问我到底是怎么了，我说你的父母亲看到你在维新圣教在世间修行这么久了，到今天呢才知道为自己的亲生父母亲报年位，他非常高兴，抱着你一起痛哭啊，充满喜悦，充满父子母女相聚之缘，非常好。祝大家，我们现在我们来请圆普法师继续来分享啊他的案例。他这个案例就是整理果玛卡玛啊这个问题，就是如同我刚才讲的孝道哦，孝道之一也有针对果玛卡玛的摆设跟供奉。那我们来听听啊分享他的案例，我们请
1: 圆一校长电视机前面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刚才我们圆一校长有提到，我们除了尽孝道在我们的法会超见我们的祖先，超见我们的祖先设年位，然后还要去请他们就坐年位供养金银财帛另外我们祖先住的房子就是我们的果玛卡玛，那也很重要那也很重要那也是我们祖先另外一个家一个修行的家。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啊，我这个案例是我们的支会长啊，所以我们鼓励啊我们的啊学员啊同学哦来参加我们的支会长哦，那可以让你做很多的功德哦，因为他这是这样的会友哦里面的一个案件哦，他说他家里不平安，然后他帮他占卦，他的主那个卡玛卡玛祖先里面有问题哦，但是他当支会长。哦，他不晓得说要怎么处理啊，所以我们师父在各地都有法师、讲师哦，在派驻各地哦。你们智慧长有问题，我尽量哦能够回来找各地的法师、讲师来圆满这个法务哦。然后要怎么来处理我们这个卡玛的涅槃呢？哦，第一个哦，我们占卦知道有问题。但是问题的话，你要法哦，你要有法啊，所以我们师父他传了一本叫做《祖德流芳》的法，我里面就很清楚、很明了的记载哦，我们怎么处理这一些狗妈的问题哦，这一些一定要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课程，你才可以了解里面的一些妙法哦，不然你会断章取义，你也误用。哦，误用的话，那也是非常大的问题。哦，那重则有时候真的会出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就啊找个时间啊约我们支会长，我、哦、去到我们这个会友的家里。哦，第一个我们去到家一定要用我们的罗盘，我、哦、来定位。哦，定位他家的神位的座山。哦，有时候我们家里的。神位坐山不一定跟我们家里的屋像会相同，所以你不要说到楼下啊量一量哦，你就走了，你就走人了哦，这样有时候会换到大问题。你一定到楼下他的内大门量他的坐山，你一定要请主人家带你上去他家的神位，确定他的坐山。有时候我们的安神位不一定会跟我们的那个。屋像相同，哦，这个很多的现象，因为有时候他们家的对面，哦，他在3楼或者神厅，有时候对面，哦，有一些冲煞，所以我们神位有时候都会按个面壁的方向，那就跟我们的房子就是食道天星就不一样，哦，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哦，然后我们还要注意，哦，我们要开启噶玛卡玛，第一个不能冲我们师父所传的妙法。第一个不能冲坐山，这最重要的。然后还加了主事者，而且家里的人员的生肖，哦，然后在我们在择日，我们择日来帮他开那个狗妈龛嘛，哦，来抄录里面的资料。啊，我们要开狗妈龛，不是说哦，我们两串香蕉就去了，不行。哦，我们一定要礼敬他们堂上的神佛，哦的神佛。然后还要跟他们家里的祖先禀告，哦，禀告哦，也要传，也要弄一些贡品，哦，请我们的祖先，哦，能够暂时哦移居在庐山，这样才可以啊、哦！你不可以去的叫我大喇喇的就把你的祖那个神牌那狗妈干嘛请下来，我、哦、是不对的，我、哦、就像你去人家做客一样，那做客一样，人家不开门，你不能自己开门进去呀、啊。对不对啊？然后你要去到你要跟主人家说哦，今天来我要做什么做什么，要禀得很清楚哦。你不要去就随便就跟人家动啊、哦。然后供品供完，跟仙佛菩萨禀完哦，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可以哦，请仙佛菩萨加持哦，能够平安顺利把问题解决哦。你不能去了就你很大啊，什么都不做，我、哦、就很。很贡高，这你一定会出问题的哦。然后请主人家跟他的祖先禀告，我今天有什么事情哦？我们是要来哦追根溯源，我们来尽孝道，哦，让我们的子孙有一个追根溯源的那个资料。我、哦、跟祖先禀告啊，请他允许我们来开启这个孔妈龛嘛，这很重要哦，这很重要。哦，不然的话，你人家祖先都还没准备好，哦，还没准备好，你就把他哦 很大意的把那个狗妈请下来，哦，这样也不行，哦，我们这是修名扬两利的大法，哦，不是修你个人的哦什么什么很厉害的法，哦，这是不对，我们要互相尊重，然后等我们的祖先哦跟我们哦音波了，我们再请下来，然后请下来之后，你要开狗妈看嘛，你要很小心，我们的狗妈看嘛，有的人那个都有很久的历史。都好几十年，你要很小心哦，你不要把它弄坏了人家的屋子哦。那请下很小心哦，小心翼翼把它请下来，然后打开狗妈看门也很小心哦，不要很大意哦。那个有时候都是古董，然后打开完之后，哦，我们就把那个内牌拿出来哦，拿出来哦。以前我们都是用抄录的哦，因为以前没有这么手机这么方便，我们都要一五一十把它抄录下来，抄录下来，然后现在。比较方便，我们都请主人家，哦，请主人家，哦，把那个内排资料用我们手机照下来，哦，照下来。我们这样在照人家的资料，我们要请人家的子孙去照，哦，我们不要直接去照，哦，这有他的禁忌，哦，我们有他的禁忌，啊，所以我们都请他们的子女先照好，然后再转给我们，哦，这个有，因为他们有血缘之亲。他们会透过他们的灵动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啊。有时候我们去照，啊，他就不理你哦。你再怎么弄，你就找不出来他的问题在哪里。哦，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哦，这我们也要很小心。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一定要做哦，你要去拿一张红纸，把我们内排的尺寸要画起来，不然到时候你要去定制那个内排要抄写的时候。哦，你又要再开启是狗妈卡嘛，那很麻烦。哦，你画的时候，除了把它的尺寸画出来，还要把它厚度画出来。哦，因为我狗妈卡嘛的厚度它都没有，每一家做的内排的尺寸厚度都不一样。哦，所以你除了画的它的尺寸出来一样，厚度也一定要把它画起来。哦，这样以后你要做新的那个内排，要来抄写，整理好抄写才能够。写，不然的话，你又要再重新一次，哦，这要很重要的一个程序，一定要把它做好。然后做好之后，那我们就看你里面哦，一定要哦，按照它的顺序把它排好，然后把它归位，把它归位，哦，归位之后啊，我们刚刚看请归位之后，一定要把归请示我们祖先，我们的归位，把它复位这个位置。是不是适当的位置？哦，是不是他原来要坐的位置？这个也要很注意。然后我们归位之后，我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叫拜狗妈一样，我们一定要遵照我们师父所传的法，要七副碗筷，啊，九盘菜，然后一锅汤，然后一锅饭，哦，还要受精3000，哦，我们要供养我们的祖先，啊，请他，我们这个。孝道的工作能够很圆满的把它处理好，然后让我们的人丁兴旺，然后祖德流芳，哦，然后请我们的祖先帮忙，我把这个问题弄好，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程序哦，你不可以说对祖先很不尊敬，我就随便就把他请下来，然后复位就请复位就走了，哦，这很不庄重，就算我们人一样，你去人家家拜访哦，你要。离开你至少要跟主人打个招呼吧，哦，不能转头就走，这很不礼貌，我对我们的祖先很不庄重。然后你把资料腾出来之后，哦，你一定要请主人家，哦，去户政事务所申请他们的户籍誊本，哦，户籍誊本，哦，你才有办法去校正，哦，因为我们的户籍的话，哦，在我们的那个日据时代。哦，那个户籍都很完整，很完整，它可以申请到我们的民权哦，至少说15年、20年之前，那个都很完整，哦，都很完整，可以校正啊。另外还有，请他们要去找他们的有族谱，要找族谱出来校正，因为他每一代，因为以前我们这个民俗啊，都是啊先死为大，我都是一直进去，所以有时候。他们的夫妻 哦，都离得很远，哦，有的比较长寿，他离得很远，而且我们后代子孙又不认识他们，哦，所以都没办法让他们说夫妻一对一对的，哦，按照我们的，虽然他写的，哦，有整理过你们的涅槃，然后1、4、2、4、3、4写得很清楚，啊，结果呢，我们校正出来差很多。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因为以前我们在这个农业社会认识的人字不多啊，大部分请外面的那个显性来写，然后说我们这是意识的，我们是二识的他按照你的一五意识帮你写上去，结果写的人他知道字，但是呢，请他做的不认识字他还不晓得他写什么，只要上面有字，我们内排里面有字而已所以我们现在要整理，一定要经过校正。把它的备份，按照正常、正式的备份把它整理好，整理好，然后就一个把一个内排一个内排，按照那个备份把它整理得很正确，然后正确完之后，还有一个动作，还有个动作因为我们人的这一些资料，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他们另外一个法界的因缘法界的因缘，所以我们还把它整理好。我都把每一块那个内排的，要几位祖先，几位祖先的他们的那个资料写一写，然后才请他们，还要禀告他的祖先，要禀告他的祖先，请他祖先来确认，我们这个资料是不是很完整、很正确，然后这样可以正确的时候，那我们在择日，好在择日，择日，因为择日这个要换内排。这一定要择日，然后另外，要是里面有没有有导房宫，还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我们都没有设那个内排的总排，那个这要在我们的法会设正副牌位，我把它招请回来，再合炉，不然的话，就我们师父所传的，你就当天去奉请，你请到谁也不知道。刚好有个幽灵过去人家说请客了，请客了，他进来，结果你弄得你家里更不平安，更不平安，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正式的场合法会去招请我们的祖灵回来供养，这才对，不然的话你会反而弄巧成拙，弄得家里更不平安，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回来之后。在誊写的时候，再依照辈分把它写好，然后把它按照我们的法仪把它合炉之后我们再来拜祖先供养请他来庇佑我们能够人丁兴旺，阖家平安这是很重要的，可以看似很简单，但是我们都要仰仗

0: 们师父所传的妙法才能圆满，才能够名扬两利的大法。这是我们师父所传的，不能够啊，也能够不能够这样随随便便就处理掉，这样你会请到外灵，到时候你会更麻烦，更麻烦，要做事情，我们就要按照正法、妙法，把它一次做好、做到位啊！祝福大家平安顺利，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圆普法师非常详细的来解说，按这个拱骂、拱骂卡吗？我们要知道，这个世间万教齐发。只有唯心圣教有一本书专门在写主德流芳啊，敬神拜主主德流芳的一本书，这本书就写着如何来安奉祖先牌位。祖先牌位确实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我遇到一个师兄，他的祖先牌位就是写错了，辈分啊没有安好，父母亲或是阿公阿嬷没有安好，写错了，结果他的儿子哦，把他的狗妈卡妈拿出去丢掉，拿出去丢掉嘞。那我们最后用意啊，才知道他的狗骂安错了，最后安好，孩子又正常了。第二个，有一位事业家，生意做得很大，好几家公司都当董事长，结果他的第二个孩子全身都会生一种瘤，那个瘤啊，就是小小颗的、软软的，一下长在头，一下长在脖子，一下长在手臂，一下长在肝脏，一下长在胃哦。开刀了5次，一开刀就把那个小瘤把它去除掉了。他就来请示老祖师尊，为什么我那个儿子长得很健康啊，又很气派啊，为什么一直生这种很特殊的瘤呢？一用意才发现他祖先没有安奉好。为什么祖先没有安奉好？因为他双信祖先，他的爸爸是给妈妈遭罪的，也就是他爸爸啊入罪他的妈妈，但是他的爸爸因为入罪之后，他的妈妈有留下祖先的财产啊，让他飞黄腾达。他做了工厂很大，销全世界的啊，他的产品销往全世界。当然，这位董事长是给太太遭罪的呢，他不敢讲。他也不会讲，好，他就是气势凌人。当他父母亲都往生之后，就交代大儿子供奉爸爸的姓牌位，二儿子就供奉母亲的牌位，这是错误的哦。我们电视机所有同修，很多遭罪的双姓祖先都是长辈这样子交代他，你两兄弟一人供奉一姓，这是天差地错，两位都要供奉，因为父亲要供奉，母亲的姓也要供奉，两个一个都不能少，也不可以把一姓请到功德堂，那你会家里非常不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安奉，如何做好， 我们维新圣教有一套

0: 非常完整的安奉祖先的妙法，安好之后，从此他第二个孩子就不会再生瘤了。你看，奥妙不奥妙？太厉害了。有一个师姐啊，就是她这脚啊有问题，医生说要开刀，说要治疗，医生又说不能开刀，说哪里什么问题，结果非常痛苦，不晓得怎么医，就找到老祖师尊，用意马上知道，我就告诉他哦，卦显示你没有拜祖先哦，他说是啊，啊你也没有为祖先超度哦，他说是啊，这两个他都没有做，所以让他的脚痛苦，让他永远不会好。只要他敬祖先，只要为祖先超度，他的病就好。还有一个师姐，他有一天他家里又很不平安嘛，就请外面的先生来为他安祖先。那个外面的先生来就跟他讲啊，你这牌位里面祖先啊很多位呢，十几位呢。他就问他，你的公公你认识吗？他知道啊。你的阿公你认识吗？不晓得。阿公的爸爸你认识吗？他也没有看过。那个先生跟他讲，安三代就好，安三代。他说好，就安三代了。其他三代以上的啊，从假设他有十位，他就按到第七八九啊十，按这几个，其他的从一到六一到七都没有安了。自从祖先安好之后，他开始掰卡。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进入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东亭来安行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哎，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祖先就修理他。你怎么听他的话？怎么只可以给我安三代？其他我们这些都是祖先呢，怎么给我丢掉？你看，安祖先不可以只可以安三代哦。我们的祖先有多少你就安多少，有20代你就安20代，越多代你越幸福越平安。一个祖先都不能给他漏掉，导皇宫你也不能漏掉，夫妻不能分开写，夫妻一定要并排写，每个祖先都。

都要给他安排写好地址是，不晓得地址是问祖先就知道了，等等，好多的要注意的，你祖先牌位没有弄好，

0: 写错了啦，等等，有问题，所以你的孩子啊，就不敬老尊贤，因为你当爸爸的都不敬老尊贤，祖先牌位都不尊敬，当然你孩子就修理你，是不是？安一安就好了。现在那两个孩子都当医生了呢，是不是？祖先牌位让他的孩子不但不会打爸爸，而且会当医生，家庭和乐圆满。由此可以知道祖先牌位的重要，你不可以随便把祖先请到功德堂。啊，有一个师姐啊，跟她的先生，她都生理啊，没有生孩子，她就认为以后公妈没有人拜了，她就把公妈请到佛堂佛寺，说去那里听经闻法。他们就可以不拜祖先了。从此之后，这两位夫妇就开始生病，一直生病。所以在这里奉劝所有的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你如果光生女儿，你也不可以把牌位请去佛寺，请去功德堂。我还要告诉各位善信大德。祖先是跟着最老的来走，家中哪一个年纪最大的，祖先牌位就是安放在那里。如果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做事业了，你把祖先牌位请到孩子那里去供奉，那能捞呀，快快就会往生了啦。这是师父告诉我的，你要小心哦，你不要。你说你老了，除非你去安养院，那就还尚可了啊。除非你已经瘫痪了，如果你还是健康的，你不可以随便跟孩子讲，我老啊啦，啊你吼、哦、把那个祖先请去你那里供奉啦，因为你当医生啦，你事业有成啦，就请去那里，那是错误的。不管怎样子。祖先就是跟着最老的来走，其他的孩子都要回来拜祖先。父母还在，兄弟不可以分伙，这是一定的天律。唯有你来唯心是教，你才知道这么多的妙法，不然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啊。这样子，我们要来学习。我们再下来，我们还是要请。啊，这圆理法师，啊，圆理法师，他也跟圆普一样，非常的资深。他今天要来讲啊，甲辰年煞难啊，兴宫动土修造的一些问题，我们请他来啊分享。好，我们请。
1: 好，我们主持人、严厉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普内道场的句语哦，师父所开示的哦，福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千，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诸福子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我们学习易经，跟老祖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学道容易悟道难，悟道容易正道难，正道容易弘道难。我跟师父学习的易经风水已经将近了40年。当时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在是读南台科技大学，以前南台二专啦。南台科技大学，我就跟书就在我们的总本山，先我是第一届学习，在学习的当中，我印象很深刻。书讲到什么？今年是什么年？比方说，今年是甲辰年，生死成煞难。明年是乙巳年，即巳酉丑煞东。去年是海马未煞灾。生死寅午戌煞北。朗朗上口，但是你怎么，就是说有时候你不知道的话。

0: 你会伤到有些事情，尤其是我们要动工修造路宅安神位，你要避开这个三煞的问题。当时还是在懵懵懂懂，啊，书讲的，哦，就好像一个八宝，那个我们的弥勒祖师八宝袋，他丢什么，我们就把它放在里面。最后在弘法过程当中，就把它都一一的拿出来用，真的是悟到老子师尊所讲的是真理。哦，啊，今年就是生子成煞然，跟我们挂上，哦，你要求生意什么三合局啦，哦，啊怎么啊三合局有不同的差别，哦啊三煞跟三合局不同的差别，你唯有来维新圣教，你才能够了解到什么叫三合局，什么叫三煞。那么今天在讲的是今年，哦，甲辰年老子师尊所传的妙法。我们煞在南方，我们要动工啦、修造啦、入宅啦、安神位等等，都要趋吉避凶，否则会有三件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全省所有的法师讲师大概都会遇到，都有记录。师父告诉我们，用意利人天，就是平常我们都证到了以后，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在弘法当中做一个案例来分享，来忽略的古圣先贤所讲的是真理，尤其是我们的董公择日选，他是这一本书非常的殊胜，是祖师爷所传的，啊，那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什么时候可以修造，什么时候不可以修造，啊，修造会怎么样？那本书只有你来上，大家来学易经，你才会能了解，这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本书，我常常在听书讲的，哦。外面的一个择日学，我们比喻啦吼，就好像一个老鼠皮跟一个貂皮啊，哎，你怎么分老鼠皮跟貂皮？就好像我们小孩子学习当中，我们从读幼儿园、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甚至出国留学，等级的不同，所以越深入，你会越了解这本书的宝贵。所以，我们这个董公择日选是全省还有所有的法师讲师都在教授，它是真理，我们用的比较安心呐、啊。其他不是不可以，但是用董公择日选就比较安心呐、啊，比较让我们能够保平安。那么今年的就是煞然，皇子坐南向北，哦，谨记老子师尊所开示的，我都会告诉信众问事情，大家入宅啦、安神位都要切记切记。除非不得已，有觉得房屋那个租的房子到了，除了你要用，要怎样去用三煞年入宅、三煞年安神位，才能够趋吉避凶，还是要用意占卜啊，不要看着只有好日子，以后不一定是安全。所以在弘法过程当中，我一定择日以后一定要用意占卜吉凶，我才会放心的做，不然的话，万一做了出差错，我们心里也很难过。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么在今年的5月11号，哦，就是一个5月11号那个信众住在鹿竹哈，他房子是坐南向北，他说啊，今年哦，刚要装修冷气啦，要钻洞，他没有来问我，事后才他的儿子在问我，说那个5月11号未时开始修造，啊，未时刚好又冲到他的主人生肖属牛50年次了，然后。啊，那年又这一年5月11号又煞在南方，不利南北啊。那么5月11号休照，在5月27号，他要去上班，往台南上班的途中发生车祸，啊，就6月1号就往生了，4天而已，很快呀、啊。啊，当时他发生车祸的时候，哦，认为说没有什么，就回到公司去上班。公司的主管看到他，哎呦，整个脸部都变形呢。你还赶快去回去治疗，啊，结果检查发现就颅内出血呀，啊，颅内出血很快的，5月27号车祸，6月1号就往生了，哦，这就是三煞连环道的一个问题，所以老祖师尊一直在告诉我们，哦，人的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困扰，唯有大家来学易经，才能解决烦恼。这件案件目前和肇事者还在官司当中，因为是他从肇事对方是从后面撞过来，还是在官司啊，在官司当，肇事官司当中还在打官司啊，所以老祖师尊一直勉励全省所有的全国所有的贤士同修善知识大德，无论你是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哦，你都要有空要学易经。才能够趋吉避凶，把你好的继续留下来，啊，不好的我们就把它改过来，哦，就是重新的利己呀，重新的改变人生的念头。每一个人真正的修行最高的境界，就是心安的境界。像这种如怎么会得可以得到心安？烦恼就一大堆了，所以我念罗一大堆，你没有达到心安，还是白念的啦，只口朗朗上口而已。我要从易经风水宗教来学习，才能达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在这里再呼吁我们的113年国历的11月4号，农历的10月4号，我们在诸暨开课。在礼拜一啦，欢迎同修诸暨地区的同修。能够到主体的指引中心来接圣法，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进而帮助别人，达到世界真和平。大家来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圆理法师。啊，像这种冲煞的事情，啊，在这个世间是非常的多。啊，有一次在台中道场附近，啊，有位妈妈，啊，就来请示老祖，啊，说她的孩子是在做那个路灯工程的，啊，自己开个公司。啊，开个这个小小的挖土机，啊，挖那个啊立这个路灯的电杆，在工作中突然趴在驾驶台上往生了，他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解，他就来求教于老祖师尊。我用意发现他入载时间错了，我就问他是不是有搬新家？他说对，他本来住在好像丰原还是潭子，搬来台中市住。啊，他搬来是什么日子？我一看，哇，糟糕了！就是刚才圆理法师所说的，就是犯了冲煞，他是冲煞到年哦。年是最严重的，所以他就在工作中搬家搬完，在工作中那个挖土机挖一挖，就趴在驾驶台上往生。啊，还有一个中医师哦，这个中医师他开一个联合诊所，啊，非常的大，有请了2、3位中医师， 一起来做一个联合诊所。有一天他的父亲就来到了台中道场，就在那里愁眉苦脸，我就请他到里面来做，结果发现他就是女儿不幸，他说今年他是坐南向北的子年，就冲煞子午冲，他就不信他爸爸讲的，就硬把他搬，一搬进去啊，隔天就发疯了，中医师发疯哦，一发疯之后，哇，连打针吃药都没有效，一直在那里喊，一直叫，整天哦，24小时都不停的叫了两天，他的先生被他吵得受不了，打电话给他的爸爸，也就是他的丈郎啦，跟他讲说你把女儿带回家啦，他已经气笑牙啦，这样子你看，这位爸爸从南部来到台中道场，一脸无辜啦，他的女儿养这么大当中医师的，给他的女婿当太太了，都没有感恩他，每天吃好的穿好的都没有想到也丈人，现在女儿生病了发疯了，叫这个丈人把她带回家，你看情何以堪呢？我马上请示师父，师父说赶快为她生产，为她祈福，很厉害呢，师父的话他马上静下来，睡着了，已经不发疯了。师父就又开始告诉我说让他睡，他如果睡的姿势不好看都不要动他就让他睡，一直睡，睡到醒来，师父再请他来台中道场为他加持，到现在都好好的。由此可以知道唯心圣教所教的一切妙法都是非常珍贵的，只有你自己愿意，你自己充满的喜悦跟希望，你才有办法得到这个妙法。我们今天非常感恩两位非常优秀的法师一位就是圆普法师，松岗道场可以说是负责人，第二位就是我们的湖内以及冈山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我们很感恩这位两师学修的非常好也来分享他们非常殊胜的案例，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在这里要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稽首顶礼啊！感谢各位的收看，这个节目是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所开辟的，非常珍贵，记得看这个节目对你来说是非常有益的。祝大家阿弥陀佛，一切吉祥平安又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圣帝君，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随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束圆满呢，会结束平安呢。真正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地足济，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

早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讲出来，回来我就惊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的工作。伊厝内底，逐个弟弟弟弟减少伊，伊就真欢喜，即阿送了真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若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就真欢喜，就出对咧专门念佛呢。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呢。我厝无在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9个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跟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甲咱到转世的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遂，所以这点呢。诶，好处哦！我将咱所有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啦！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啦，多来小事会找我借，可是伊念佛的心得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唔知要安那，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嘞，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娶老母。来，这个是找我，讲出伊的心得，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所以今日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

0: 中大，啊，即点呢，提供予各个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义结，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暹罗寺塔文道长住持元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元鹏本着师父浑元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

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500罗汉，龙姓。 和全华的墨宝，啊，交子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捐曼益尊者，宗主开示，捐曼益尊者是五尊者，他在丝路火焰山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克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捐曼益尊者。

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敬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8864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0: 量无比尊者。宗主开示，量无比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武功高强，修行地在河北太行山脉。师父写到这位尊者时，当下发生跳电情况，似是尊者能量强大无比，以此与众人呼应。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量无比尊者。
1: 大圣道是天人心，
2: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觉伦尊者为五尊者，他在五台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超觉伦尊者

0: 因缘和合，此时师父接续挥毫，降龙尊者墨宝一幅，赐予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于台中道场云梦轩前进恭请降龙尊者，迎回泸州道场，安坐于王禅老祖圣座龙边，引领道场弟子早晚供养。师父开示，降龙尊者文武兼备，武功千变万化，今日墨宝法缘十分殊胜。师父与圆峰法师也有一段对话。
1: 大师小三佛法问你，如果水雷人的现在开始不断的萌芽，不断的萌芽。
2: 嗯，对。
1: 阿妹好，阿妹讲我断石无头，萌芽的对吧？萌芽的
2: 对。对。

月菩提尊者，宗主开示，月菩提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五台山。这位尊者是太阴娘娘的化身。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正为雷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月菩提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

轮记文。这本经典中五百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八十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十月二十九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持世界尊者，宗主开示，持世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平日周游列国。刚好在国历2022年10月21日下午3点29分，师父开示，这位尊者正在台中道场。师父说，尊者来得非常刚好，因为台中道场隔天便要开始周年法会升坛的法仪。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客与震为雷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持世界尊者。

0: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1: 好了，

定花至尊者。宗主开示，定花至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尊者武功高强，千变万化，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雷泽龟妹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定花至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观气法。观气看得到气，但是你要站在哪里？若是我们有点到龙穴，一个叫垂桂。以垂护，好，有垂跟垂钉，好，若是我们向这边来，地是这样，龙形，地形这样，那么这里有一个穴在这里，好，地面上我们看到一个圆圈圈，这个地方特别的亮。表示那有穴地在那边特别的亮的时候，那好了，我现在几个孩子啊，如果五个孩子，啊，第四的比较差一点，那你怎么去塑造第四的借这个因缘呢？哈，第四的能够比较好一点。这是可以借的天地的灵气，让第四个孩子呢，天生比较差，啊，天生比较差的，那么你就这个也是占祖先的骨骸，好，或者盖房子，我们从占祖先的骨骸来谈，好，那么这里是二房、三房、一房嘛，啊，这个四。六房，啊，错了，对不起。一四七，好，中间是五，我再画一张好了。

本身穴呢，这个穴和这气场，地灵的气场里面，这是第二了，这边是第一，这边是第三，这边第四，中间是第五，第六，这边是第七、八、六、九。我们如果像这么一个大大的穴在这边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祖先的灵骨啊，你要放在哪里才对呢？那么这变成相对了呢？变成相对了。你放在这边，放在这边，是花二黄，放到下面是花二黄，放到这里。花八黄，花在这里，花三黄，摆在这个中间，花一黄，摆在这里，做穴的摆在这边，花六黄，这边呢，花四黄，这个花九黄，花七黄，中间五就啊，这五就五，所以很多风水做对了，五黄花。二黄五黄先发，做不对了，二黄五黄先败，嘿嘿，大好大坏，我爸当官，我爸当差，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一个穴里面，如果穴很大，气场很大，全家都是在气场里面，那么你要有好多房的。你怎么分？在家里就不一样。这龙穴的这个地穴里面的你要怎么安放？你要三黄比较差，好了，你这三黄的位置放到这里来，放到这边，得到这边的气。对不起，我搞错了这边。三黄到这边来，这个一黄，这边来了七黄，这边是九黄，这样就对了。你要让九黄花的话，你把线移到这点来，这点来整个的气，这个气呢会接到这里来。那么七黄要七黄比较好，你把这个穴呢面向这样来，你要把第七，放在这里的第七黄就会比较好，因为七呀、七在这里的气，整个的气可以讲的这么多的气，这七黄会比较好。如果你要二黄好，二黄好呢，你就要把这个骨坛呢。灵骨呢，接到原先的这里来，你要八黄好，你就要接到这里来。那么正中央五黄永远全部都画中间，放中间的话，全部都画。你要六黄花，你就放个骨坛放到这边来，要四黄花放这边来。很灵，很灵，但是各位，我们今天这个照道理，这是一个道德的法，不能随便传。今天我要传给各位了，你们要坚守那个原则，不要有私心，绝对不能有私心。你第几行，你找我，我就给你放哪边，你会比较花，这个是不对的，绝对不可以这样。也不可以对任何人，好的，你这话我给你发，这个话绝对不能讲。你看这一行最衰的，那么你就放在那一行给他，辅助。

助他。啊，并不说啊，现在我们有八黄，或者六黄，或者九黄，好，你不能有一点私心，知道吧？我看很多有的地理师，我拿一黄花，你来找我，我就给你花，这个很不对呀、啊，这个很没有道德，我们要损德的，我们要损德，损我们福，我们不要这样，不要这个念头出来。好，我们告诉他，好，这样黄黄花。好好做，大家花好，大家会平安。啊，这个是一个法则，不然呢，到时候我教给你们了，好了，我这个你故意移到这边来，他比我对我比较好，啊，对你比较好，并不代表着他有德哎，啊，对你比较好，并不代表他有福哎，没有搞清楚喽，看着晃中间，哈、啊，黄黄花，那这个。中间的就是我们洛书，佛陀洛书，五黄入中宫，五黄入过中宫的法则，入五黄入中宫呢，啊，就戊己土完全归于，天心正运，

好，那就是真正的道，而且是大道。好，也是96圆灵。好，天心正印，五黄戊己土，啊，这个大道，啊，96圆灵的。好，那我们这样做的话，哎，我们心安理得，可以创造房房都平安顺利。所以，我们李老师、李师公，我们的法门是金丹法门，啊，没有些不点，有些要点要平均，好，不能说因为啊谁对我好，好红包包给我了，我就认为他好，就偏给他，这样因果过于复杂，哈哈哈。所以我们可以创造、塑造、再造众生的命。再造众生的福分，啊，众生的，啊，这个，啊，未来，他也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和利益，啊，但是我们弄错了，我们要负责，哈，不要开玩笑，哎，那么观气呢？我们从大草原可以观气，观大地的气场，草坪，草坪。啊，绿中一点红，你看高尔夫球场，一片绿绿的。虽然是它有添了很多土，但是里面有穴的话，它会从地面复现出天地星体感应，那个就会有穴，它会浮出来，那个草坪哎，就特别的，也都黄。也都白，像我们啊，庭院学院张院长，他加了前面的草坪，画个圆圈就这么大，圆圆的，一层黄黄的颜色，画或者是圆圆的，像恐怕是威呢，很奇怪。我说那就一个穴嘛，那就一个穴，很妙，自然从地面浮出来。所以绿中一点红，也有黄，也有白，颜色不一样，观气华。好，红中一点绿，那整个的大地或者草比较有黄颜色的，那中间有其中有那一点的，有的很大，有的比较小，啊，有的中，啊，那一点的颜色特别的绿的时候，啊，那一点呢就是血。所以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那也叫做穴啊。还来，啊，暗中一点光，你看进到人的家里，地面黑黑黑斑、漆斑的黑，这个黑色的这个斑斑的，那么从这有一点。啊，一个有的不很大，有大一点，那个特别的亮，没有黑黑的，很自然呈现。

带一点颜色不一样，那个气就会最旺，那有一点血气旺在那边，哦，就官气。我们这个庭院，啊，庭院没有种草也好，如果有种草，逛了一团，啊，这个比较绿的。不过小朋友常常在那边撒尿不算，啊，那个不算，啊，也没有撒尿，下雨都一样，他自己哎，一团比较绿的，表示那一点血糖那个灵气特别旺，就旺在那边，啊，就是说。整个黑黑的地面比较黑的，或是甚至我们房子里面也有在磨石子的时候啊，然后地面有一个圈圈的比较白的那个地方就地灵有穴，除非那个地方我们常常换个桶子放在那边的话，当然你移掉了颜色不一样，那又另当别论。啊，还要光中一点绿，整个这颜色很亮，很亮很亮，光那一点绿也好，灰也好，暗也好，表示那一个就是有那个灵气，有地气从那里出来。在好多年前，差不多5年了啦，我到南部有一家，啊，这个。市就兴隆市，啊，兴隆市呢，我去他要改建，我去跟他看了，这个兴隆市地理还不错，不过呢，退后30公尺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啊那个穴，那个穴呢，我一看，哎，那个地方特别的亮，其他的灰灰暗暗的特别亮，我再次一看，哇，一个太极是在这里没有错。好，我告诉你，如果你要盖的话，啊，这些，啊，后面还有很宽，然后退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远远的气，啊，这边呢都比较暗，这边都很暗，啊，那个杂草怎么样？这一点呢特别的亮，亮了变成像。那个花的那个白白的颜色很漂亮。我说，如果你要再盖的话，你可以这里盖个后殿。啊，那位新城法师呢？他说：“老师啊，几年前他那活佛啊，喇嘛呢，活佛来到这里礼佛的时候，他也告诉烧山。”后面有一个龙穴，未来要盖的话，盖在哪里？好，这个是最正确。因为为了说佛有告诉他了，好，我想一想，好，佛告诉了就好，不然这眼睛一看就知道一般的常识嘛。好，我不想收佛的话，你不会很珍贵吗？哦，一接受用佛的话，你会很珍贵，不然好像就没有什么嘛。凡事都收佛收了嘛。事实上，那就是那一点嘛，很简单嘛。还有卡多安个修马仔，只是不要俩。哦，乞丐想也知道啊，只是说没有不知道而已嘛。啊，那很简单嘛。哦，那心诚法师哎，很高兴哎。啊，老师汉呐，啊，活佛仁波切啦，啊，活佛看的完全一样。我也活的，你也活的，大家活的，大家都活的。啊，不是死的，啊，死的佛就不讲话，有口不说话，佛祖有口不说话，好，菩萨有口呢，好，话最多，弘法利生，众生无口呢，话又多，众生不该讲的讲了一大堆，话又多，啊，这个是很妙哎，那观气就从地面看出不同的气。就对了嘛，我讲给你们，你们不能乱传哦，啊，到时候他们没有传到，没有正知正见，听到，这我们道一以贯之的道呢，啊，到时候呢，东骗西骗，那罪过就是我们的，罪过的源头是我，第二是你们，
然后第三是他，我是大包，你们是中包，他们是小包，哈哈，是不是？啊，你们是哎，这个地方有气在这边，你们因为你们经过3个月、4个月，还有我们12位啊同修呢，啊，你们经过好几个月，最起码1、2年的啊，在这里心灵的熏陶，你们的德与恨和天人合而为一，那么你们讲出来的话。啊，就带火先说。事实上，那一些法，目睭看了有啊嘛，那一定爱着供奉佛所讲的。佛祖有口说不说话哎，有说话的，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有说话了，是不是？哦，释迦牟尼佛走了，他有没有在说话？有没有？没有啊、哦，这释迦牟尼佛走了就不说话了，就没有人说话了嘛。啊，你还说佛告诉亲自告诉我说了。哎呀，不是的，不是这么讲法啊！所以，如果依法，你修了跟释迦牟尼佛正等正觉，悟的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正等正觉。你所悟的，现在心和释迦牟尼佛所悟的完全相符的时候，你就是说的法，就是佛口，佛在说话，不然没有。我啦，还差着呢，啊，这个官气。那么在稻田里面，你们看到稻田里面，哎，有一片不同一样的颜色的时候，啊，那个表示那个地气啊，这个血的气在那边，气场特别强，就在那边，啊，所以官气法在平地。在运动场里面也会有这个运动场里面呢，好，你看了一片绿油油的草，啊，从中间有一些不同颜色的点，尤其最远的那个点，那就是当地的平衡点，就是穴，就是穴。那在山上，整个一片山，你也会看出穴在哪里，整片都绿绿的。其中有一棵树，啊，那颜色都不一样，四周也不一样，周围的树啊，衬托在一起，有不一样，很宽，啊，一个大的圆圈，那个线也一个气场，那也叫做穴，气也在那边，一个气的点在那边。如果全山呢，颜色都很浅色，啊，那么中间几棵树呢，那个地方树特别的。清脆，气旺气就在那一点，旺气在那边。那你们有没有眼通？有没有？天眼通了啦，不是没有天眼通啊，哎，啊，所以大地绿水青山，得如来最上禅，如来在告诉我们众生，气口在哪里？啊，气在哪里憋住了？啊，气在哪里呢？啊，得到，所以有啊，法界一切的灵气一个点，在那个地方，不同颜色的地方呢，它的气电波特别的强，磁波特别的强，这个也是龙穴的功德和龙穴的功能啊！啊，希望我们各位同修呢。哦，这一节讲过了，我们大家啊多冷静，慢慢去观察。再来，石头中到处都有石头，气最旺在哪里？就在石头那一个那么多的石头，最亮的那一个，气在那边最亮的。再来呢，就是那个石头。开始会长出青苔，那么多石头，就这个有苔，有青苔，而且是活的苔，不是死苔，活苔。好，那个石头下面开始长青苔了，穴就在那个苔之下，就在那个石头苔之下，就像这样。

这一堆石头。那么这石头它会在哪一个长青苔呢？你若是说，哎，这个地方这石头特别不一样，特别不一样，下面有长苔了，长青苔，啊，这个石头颜色特别的亮，而且这石头呢特别亮，或者这上面有纹路，青苔比较多，是，就在这一点，就在这一点，在。将近30年了啦，还有我一位师兄啊，当时是台湾的股票四大天王，后里人，啊，他的我们那位师兄的姑丈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有一天，人老人家往生了嘛，啊，往生了，还没往生以前他是90岁了，我到后里去的时候，有时候到他家里。一个张先生啊，他也姓张，我姓张。我死的时候，你要负责帮我找坟墓，帮我埋下去，帮我找个点。我说好啊，你死了，我绝对会帮忙。哦，他也很高兴。他说好了，既然有人会帮我忙，我死而遗憾呐、无憾呐、死而无憾。过了半年多，往生了。好，往生了。那时候我在高雄莲池潭那边规划，莲池潭要作为游乐区，在那边测量、规划、设计、建物评估、调查、估价等等嘞。哦，打电话给我说，他的阿公往生啊，阿公往生，你找别人帮他找坟墓好了。啊，找李老师好了，自己的师傅嘛，他在他前面保碑，没有就没有，母亲就是母亲，然后是不是要张某某的？是不是阿公呢？灵仔仔就阴杂碑。啊，那大家，他们有3个兄弟，啊，一个姑姑，啊，他爸爸3个兄弟，后来呢，好了，那我就回来了。回来了，我就去找到清水，清水家那边，刚好一堆像这个一堆的石头，旁边都种了，站好了，那个地方没人站，都石头，因为一般做风水的先生呢，看到石头头就大，因为要搬石头，没有地方搬，搬了要费很大的功夫，也很累。我看一看啊，我说阿三呐。这个坟墓的穴呢，就在这个地方，在石头里面。因为我看到一堆石头里面呢，整个山势的平衡是在这一点，没有错。我再注意看，看到这一堆石头，哎，有灵气，每个石头都结着这个胎，这个胎呢，就像我们仙佛寺那个白白那个胎，哎，这个就有灵气在这边，没有错。他就决定定在那一点。现在那一点这么宽，将近它有10米那么宽，啊，这边有10多米那么宽，10米那么宽，这半间了嘞，半间你要点在哪一点？点下去也会漏气耶，啊，让人挖了那么多，你会漏气耶。那我自己看啊，就这个石头，啊，这石头又长青苔，又是黄苔，反正这个石头里面变化莫测。与其他的石头，其他的石头是一个颜色、两个颜色，了不起3个颜色，但是其他颜色都是很灰暗。那么这个颜色最一亮丽，一个象牙白，好、啊、也有蔓黄，好、啊、这个蔓黄牙，还有金黄色，反正那个色很漂亮。而、啊、且哎，穴就在那边没有错哦，然后罗盘盘后啊。啊，等到拨开，就开始挖起来。里面一个太极像这么大，红红的哦，就像这么红，很奇怪啊。那个穴，后来我说没有错了，就是在这个下面，在安葬。我跟他安葬，看的日子下午3点27分来葬。

的时候，哦，那就是最好的啦。要账钱的，也半个钟头开始去下大雨，那些道士们骂我，嗯，讲给他，不要看经，不要看戏，看到这个时间下大雨。我再笑一笑，对不起啦，啊，道士哈，法师啊，对不起啊，好，我看的就是这个时间有吧，这个时间才有雨，其他时间都没有雨。那个道士愣了，讲这句话，哈，我说不会啦，27分就没有雨了啦，好，放心了啦哈，已经全身都湿了嘛，啊，站下去要站前2分钟，太阳快了。唰，光就往下照，然后呢，盖潮了，雨又来，啊，雨又来了，吓人老师啊，怎么雨又来了？不会了，赶快盖好就不会了，啊，盖好就好了，啊，就没有雨了，啊，这样下来还不错，啊，还不错，我师兄也跑到洛杉矶去了，啊，买了很多房子都在给人家租，啊，也不错。啊，所以风水的法则我们知道了，哎，大地相为我们，大地相应，啊，这也是风水的法则。所以观气，我们首先要观气，你才能做第二步的啊，做设想或者再造业。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士，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士啊，各位旧友法会座上啊，各圣啊，众亲同宗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三界万灵降顶，啊，咱即节咧继续过来讲解啊，《天地经》啊，咱人一生命啦，啊，是无量劫来，咱永远是不生不灭。咱人的生命就一点的灵光，这点灵光呢，大光小光呢，跟咱的念头真关系。啊，佛啊，叫做佛光普照，佛光普照。有智慧的人，伊的灵光呢，像太阳安尼遐安尼宽，哈，照到三千大千世界。咱若无智慧的人，无知的人，咱呢灵光呢，那像一间厝内底一只灰金菇啊，一只灰金菇安尼尔。好，有一句一句话咧，

好，那呢，赶紧开始啊！这里人生六十啊，不知羞啊，等待何时再来游啊？咱六十岁，食个六十岁啊，那唔知好羞啊？你唔知当但是谁才有机会过来游？是啊，要来游，要来补充、加强咱心灵的光辉的提升。咱是安尼来世间。来世间，咱命你是暂时而已命。那么真真正正属于咱的呢，是咱迄点灵光、心灵的灵的光辉的提升。心灵光辉要提升啊，依照咱佛所开示的八条正确的路、八正道。第一条正确的见解，第二条正确的想法思维。啊，思维呢，尽量咱的想代志啊，做生意嘛好。站在对方的立场都去想正确的思维，啊，正确的讲话，正确的讲话，咱的讲话是真无好讲，啊，咱也唔通讲啊，讲话呢空空猛讲玩笑，你的玩笑呢有产生形成以假乱真，到尾啊，你都受到因果的业报。啊，回想的八年前啊，啊，咱上基山神论寺一届的法会。啊，发挥呢，咱家真济有这个金银财宝，哈、啊，各姓宗亲呢，哈、啊，祖先呢，啊，借这个灵光，哈、啊，来，咱所以咱卖一个金纸来画这个金纸，啊，咱一个地主空空的当地主啦，啊，因为爱讲亲像，3点外呢，就开始呢，画讲，我银行要关哦，要关哦，哦，那么我画了灵魂世界者呢，去紧张，发挥两工煞呢。等于第三天起效，立功发烧，无法嘞，两尾安尼听母子两堂，到尾啊，才要请法师去上经，母子摊做大摊。所以各位啊，咱伫道场要讲话，恁爱足注意，爱足注意，那无恁受着业报，恁爱家己负责。咱大家伫道场遮服务，恁是代替老祖、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伫做工课。代替师父在做行规，您讲的任何一句话，拢是师父讲出来的话。师父讲是讲正话，你若讲假话，讲一个乱七八糟的话，你家己负责。好、哦，这个我只甲您讲提醒，爱注意这道场。所以道场用阿弥陀佛纪念挂，做甲真忝的时，嘛是阿弥陀佛。哦，你爱安尼做，那无啦，好、哦，这个咱调请着法界，是无法界。众生、哈、众灵、圣灵拢到位来，咱呐各位，恁呐为恶人讲的事，你家己负责，这是伫道场。这个家庭，咱有祖先，有祖先呢，所以咱伫厝的时啊，讲为恶人讲，恁呢爱对祖先的负责，对社会、国家，恁讲话唔通恶乱讲啊，这是正确的讲话，啊，正业、正确的工作。咱咧正确的工作，咱人来世间，拢受到大家福利，互咱社会的福利、国家的福利，尤其天地的福利，互咱透早日头出来啊，互咱有快乐状况。啊，去透早起来有水，互咱洗身躯啊，洗喙、洗面，互咱得食，咱来感恩。啊，咱有空气，吼、哦，新鲜的空气，咱感恩的树木。哦，感应着大地、河南空气，咱生命才会当生存嘞。所以咱爱以做工课来回馈大众，这是正业。然后呢，正确的思维，咱人想代志，以外呢，正念念头爱慈悲啊，爱慈悲。咱若聊了对人真刻薄，你一定艰苦，家己伫辛苦会实现。会实现，啊，过来咧，这个就证明了解自己，知影家己命，三分之风水，三分之一命，三分之打拼，这三尤其爱了解家己命，咱这些是人才艰苦，一定咱有因因果果，咱做无好，这就是咱的如意，咱的想开始的源头，想开始源头，过来咧，正，咱的好多。好多呢，除了着平常时对市场的友好以外呢，上重要呢，
咱多做善事，行善呐，好，咱的道场会工作，恁的祖先一定拢幸福美得看。啊，所以咱久久发挥，咱家万善宗灵，这国善宗亲呐，一家呢，来接受受纳供养，这是行行顺顺的孝道啊，行行顺好道。

0: 九，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1: 啊，再来呢，上定。咱以上这七行做好事情，咱心就有法子安定了，叫做正确的上定。这个呢，八种八正都是如意，是咱的心。那么点光咱心灵的光辉啊，一定爱依照八正道去行，用在日常生活之中，你心灵你的安详，你的光辉就有起来，就心灵的光辉。啊，所以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一者一呀，一者心呀，有数之中，该有一点灵光，聚合如一。好，遍照无量劫来光明世界，众生如是啊，天界圣贤诸仙佛菩萨顶首之光，永不生灭，也无增减。故众生是顶首光明境界中，本心皆以弘誓，至尊玉皇大帝。咱各位，咱头壳顶会记得，咱面顶有佛。你看观世音菩萨，咱雕像观世音菩萨面顶都有佛，有无？面顶都有佛啦。啊，足侪菩萨面顶有佛，佛上阁有佛，有五方佛，有十二佛，啊，有这七佛，拢有。佛正智慧啊，咱智慧对这点正确的思维来修行，咱都有佛，都有智慧。所以咱拜观世音菩萨的是。在拜菩萨的时候，面顶都是有一尊佛哦，迄阵咱的灵光，咱爱依照观音菩萨的慈悲去做。咱拜耶稣、拜圣母玛利亚，面顶一个光光哦，光就是佛，光就是智慧才有光。啊，咱拜的三清道祖，面顶有一个圆的，迄个佛光，迄个光，迄就是智慧，顶是为智慧的光明。每个人都有这个功名，常常咱信众带得来，我按个资料看，伊头顶的光呢，真光的时，这个人一定做人处事呢，问心无愧，问心无愧。啊，这个人做人处事呢，哈、啊，一定哈、啊、会处处想对方，哈、啊、来思想，来替人想，替人设想，然后发露一慈悲的心。这就是光，啊，我咧看头壳无光，我啊好事认真做，念头爱善改，想头爱善改。咱别人代志，莫拢想讲啊，别人都唔对，干我对。你若安尼人想的人，你永远唔对。你无了解人的立场，人对我如何，暂时摆一边，各位同修，你会记哩。只问讲啊，我如何咧，会当做到什么程度？安尼尔。我做民国71年病无死，哈、啊、开始到这中间来呢，22年的学道、学习、修行、学习做人处事，哈、啊，拄着各种各种各种的灾难，拄着各种各种的打击，拄着真侪真侪种对我的批评，我嘛笑笑，足感恩，歹势，我予大众起烦恼心，假使世间我若无存在，这体无存在的时啊。好都没有好，这么多人起到烦恼心，所以真正歹势，我会改进，我会努力来修行。我也希望我将所悟到的真理，我一定来回馈给大众。我头到尾 二十一年来，吼、哦，我一点八旗的这个完结。

0: 你知道对3元卜卦开始到即卖，只要一年来，咱这个道业妙法，诸天圣贤佛菩萨的护持护念，甲今日咱才有机会，这个庄严的道场。若是当时咧，我的心念什么代志咧？对歹的直直去想，自私自利的心，直直去想的事，干那以我为主去想的事。那么今日我反省，世界唔知对倒去啊，扣骨反省三界世界无一定。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哈，咱大家拢是奉献，哈，大家咧尽心尽力的奉献，为众生、为天下众生的祸害，大家在奉献努力。咱也希望各位，咱如一原来发迄个心，发迄个心。啊，所以咱一个人啊，把心爱我奉献出来是，我的心，该辛苦奉献到三宝，心靠伊供养到三宝。用用到贵国神师王禅老祖来做弘法利生的工作。那么我相信，即心即佛，即心就是佛啦，那心就是佛啦，心就是佛啦。那么心是佛，心是佛的时，咱的生命就永恒，咱的生命就一定是健康，咱的思想即是健康啊啦。好佳哉啦，咱上去参禅的时，加一个同修弟子。哈，你那悟到老祖师尊开始的真理，哈，所以我咧看，今日看咧，头顶上诶光芒还不错，哈，咱头壳顶诶光也未歹，哈，唔是讲外口较光，看咧较光，啊，咱大家咧，啊，有心，才能安详，啊，才能宁静，啊，所以咱人世间呐，常常会碰到真济不可思议，碰到真济灾难诶考验。但是会记哩，来甲咱考验，唔是人甲咱考验。人这个肉体未甲咱考验，一定要有第三世界、第三空间的灵性，照着人来讲话，互恁三低头、两笨鸡，甲恁恰恰拼拼的，恁就啊，我卖，我卖收啊，卖到这，卖啥，恁的主人，你就退动。所以老祖师尊开始啊。上山容易啊，下山难呐、啊。下山容易啊，上山难呐、啊。要修行是真简单呐、啊。哦，要修行要有所成果咧，要度众生咧，是真困难。啊，你一旦离开着修行的心啊，的时啊，你要搁回入到当下咧，要修有所成就的时，要达成你初原来的心诶。原来的事也是很真困难的，所以我们各位十方善知识，人在世间确实不简单、啊、那么我们悟到这些真理的时候、啊、我们头壳顶有光明，头壳顶我们有光、啊、光明我们就表示我们每个人有智慧了啦、啊、我们的人都有灵性，我们的人都有思想，是怎样我们很多人没思想无智慧呢，做出一挂社会世间合理活动，结果将家己的灵光，家己的灵光就安规拢砍掉去，砍掉去，所以怒气上升，怒气上升，哈啊，这个阳气下降，这个叫做地狱了啦，叫做地狱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故意，咱难免会拄着真侪朋友伫遐，会甲咱讲一寡阿哩不达的话，哈、啊，讲一寡讲五四三的话，恁就小可爱忍耐者，啊，甲感谢，谢谢阿弥陀佛，哈、啊，你替我消一个业，替我消一个业，哦，感谢你，会替我消一个业。啊，所以啊，咱世间呐，道场嘛好，家庭嘛是道场，公司嘛是道场，啊，整个社会拢是一个大道场。咱来了解这点的时啊，咱哈哈大笑，咱就来世间，咱来世间上重要的目标在哪里？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啦，佛陀啦，已经有刚开始，刚咧开始。好、啊，咱来世间，就是为体验人生的点点滴滴，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光辉的升华，提升自己心灵光辉的升华去哩，咱才有成就，叫做佛啦佛。咱这个法门所结的缘是非常非常的殊胜，大家拢有事业，拢属龙工商，啊，利用这个时间呢。下一礼拜一天的时间呢，好，来再继续，大家参这个道，对易经易者易者易者心啊，心也是咱的灵性，咱的灵根。所以咱传这个易经的妙法，就想要大家呢，好了解到人生安怎行以后呢，咱心就安，心安灵根就出来了嘛，灵根就出来了，灵根出来时，那么咱是不是就心安了嘛？大家家家户户，每个人啊，心灵发出灵光的时，就世间就愈啊光明嘛，愈光明嘛。即是贵国先师所讲的天下太平嘛。才有一句偈啊，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日月最中心，就是阴嘛，阴者阴嘛，阴者就心，心者咱的灵光啊。大家灵光拢现出的是天下的太平，世间充满着光明，好啦，啊，咱啊，所以咱的本心拢已经奉持着至尊玉皇大帝。天公在哪里？天公在咱的心，天公在咱的心。好，啊，在心在哪里？对，在咱头壳顶。拢是放出光明的光辉，咱生命的光辉者是至尊玉皇大帝，生命的光辉。所以咱要达到生命的光辉呢，咱一定根据几个先师所开始的修心甲修口。咱的修心修什么心？时时咱来祝福人，尽量祝福人。祝福人平安顺遂，祝福人赚钱。假使这个人好利好道，咱愿意哈、求佛菩萨，哈、求天公，求圣神，哈、会当祝福某个人事业顺遂，身体健康。这呢，就是天公的光明，天公的光辉。啊，所以啊，各位啊，咱人爱好珍惜。嘿，咱继续过来看，各世人力。人之顶上三秋有神明啊，有天公祖，有玉皇大帝，好、哦，有玉皇大帝。咱人啊，好、哦，所以人的头壳顶三秋有神明，是什么意思呢？三秋有啥神明？啥意思呢？咱乾为首，咱乾为首，好、哦，咱这乾卦，乾为乾卦，好、哦，乾卦是咱的首，好、哦。这种根，好、哦、这阳，好、哦、这阳性，所以咱头壳呢，头壳顶呢，咱的神这点头壳顶呢，咱有阳根是光明的，是光明，好、哦、啊，你是阳。

阳性，阳性，阳性就积极，哈、哦，积极，哈、哦，阳性就天同，阳性就天同，所以咱的手啊，哈，头壳的哈，好、哦，咱的头壳顶，咱的心的所在，这点，和咱冥王宫。好，咱讲的窍，嘿，天窍，天窍，咱的性命，性命，性命出数，好，这些，所以咱每个人的头壳，三窍有神明，什么三窍神明呢？就是阳光，啊，光就这是啥？这微佛，这微佛。这为光，哈、哦、为佛，咱叫做佛光、佛光普照、佛光、佛光。这咱定是每个人头壳拢有光明的，光在甲咱照。头壳所有覆盖一切的圣神，两天护法在甲咱监督。若是一个人啊，咱啊想念啊偏去的时，咱的思想想偏去的时啊，咱黑暗就到呀。咱的头壳一直想歹的时啊，你就阴气、怒气上升，咱阳气就去砍掉去啊，砍掉就咱的灵性去砍掉呀，咱烦恼就到去啊，烦恼到去啊，咱所有想的代志咧，愈想咧愈极端，愈想愈消极，愈想愈不满，才会咱即摆社会上真济咧自杀的遮尼济，互相烧锅嘛遮济，互相烧白菜嘛遮济，互相烧刀。多少多些丁丁嘛，这样子，这是啊，无了解咱头壳个顶三窍有神明，这个光明，这个光辉对对来，咱的祖先给咱的，祖先给咱的光明，可惜咱大家拢唔知影这点的道理，所以各位啊，咱每一个念头，那好个只，咱家来就一块平安，事业就较会一直顺势起来。念头若歹时啊，咱当下咱烦恼已经就走出发生啊，咱的灵光就去哦歹的想法，甲咱抵掉呀。所以各位来甲恁讲，哈，贵族先师甲恁讲，头壳三窍有神明，头壳三窍有天公座，有天公，有叫皇大帝，顶顶诸天圣神佛菩萨在咱头壳顶，所以咱得行路。咱伫世间呢，哈，伫所有做万行代志，一定爱照天理来。咱行光明的路，咱想好的路，想好的代志，你一定是幸福，一定是光明啊！哈、哦，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遵照贵国先师开始，咱依照这天德的妙法来实行，来实践。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

0: 占卜，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宜兴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宜兴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6月27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为了台湾安定与世界和谐，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举行连续108天的书上法仪，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以书上的法言供养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南天以来光降之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即历代中华民族先祖圣灵，同时供养海南岛、乌鲁木齐、福建、长春等八方空界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仰仗众神加持赐福，期盼台海两岸人民智慧绵长，和谐兴盛，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自3月20日起见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迄今已近百坛，即将于7月5日圆满。法会法仪由维新圣教梵呗学院诵经法师升坛奉诵维新33经诸经典供养，并以台湾米山、鲜花、素果、清酒、金银财帛等，诚心供养中华列祖先灵、天子帝王朱眷灵及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等，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大法轮，法仪殊胜，善祈善导，普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义清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圣教举办这样子的法会是有天命的，我们是遵照天意，也遵照王禅老祖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的圣事来举办这一场非常殊胜的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呢、啊。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隆，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为什么台湾平安这么重要？因为台湾在空界是一个无量光芒的灯塔，照亮着十方法界。为什么台湾有这样子的能量？因为台湾首先第一个，它有民主自由的净土在这里，人民能够当主人，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知道以前的皇帝，你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民族。现在台湾每个人都当民族，这是5000年来所有的中华民族儿女所大为赞叹与惊讶的。这样子的一块净土

0: 加上王禅老祖这位不可思议的大神降临在这里，带领着开天九大菩萨以及万仙万佛都来到了台湾了，都集合在台湾这块非常令人赞叹的净土之上，并且传下了不可思议的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的妙法，屹立在这一块小小的净土之上。
1: 圆义法师指出，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传下三万卷册妙法于世，卷卷有平安、财富、健康和世界和平希望的种子，台湾必须要平安，因为它关系着世界和平。因此由维新圣教来举办这场法会，祈求台湾平安。所有维新弟子应谨遵老祖师尊及混元禅师的教训，好好守护这块净土，让它能屹立于十方法界之中，钟声震响，梵音远扬，法仪肃穆，心香祝愿台湾平安。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世间行道弘法之时，慈悲引导同修善性，在民俗重要节日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将风水测量使用到的罗盘以及干净的日用水置放于无遮平面，运用简易切要的法仪前进恭请王禅老祖加持，并接受正午时的炙热阳光净化，期盼善心同修有缘大众皆能在这反省感恩的节日实际运用法宝智慧，增进个人生活与生命的质量。
1: 六月十九日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由住持法师率和会贤士同修焚香礼拜王禅老祖及诸佛圣神，同时也借由此一年中阳气最盛之日的午时，依王禅老祖师尊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法仪，置备午时水，以及为罗盘开光，必便利民利天，弘道行道。端午节午时所接取的午时水，在民俗上有纯阳水之称，常用于辟邪、晋升、招财、开运及消除负面能量。在维新圣教则由教主王禅老祖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传下许多午时水的妙用，给予各道场在每年端午节依法制备午时水，可以在为大众服务各种冲犯煞气等等时来使用。贤士同修也可依法自行于家中制备此水备用，方法是于端午节午时准备灌装水，将瓶盖打开见天，点三炷香插于灌装水上，并恭念午时圣水灌顶祭文，天地正气端午通瑶池，百官圣水加持祭万民。嗡呼噜呼噜淅沥淅沥嗡十二遍，再等香燃过后即可收起备用，可用于安胎、小孩惊吓吐奶、冲犯煞气、精神不济等。详细资讯可请教维新圣教各地道场。另外，端午节午时也是为罗盘开光的良机，各道场同修都将所用罗盘供于太阳下，以太极金垫底，点九炷香，并恭念端午节祈愿加持天地盘祈愿文，进行开光法仪，并发誓愿以此天地盘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大法轮，众弟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2: 继续关注易经风水教育动态。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国历六月十九日端午节，由住持圆义法师为易经风水学初级八十六班的同修学员进行实地教学，让大家了解罗盘实物应用与开光的过程。
3: 端午佳节午时是修习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学的贤士们为所使用的天地盘开光加持的天时良机。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初级八十六班学员同修们 依法请出罗盘供于太阳下，点香跟随导师

0: 台中道场住持也是易经大学校长的圆义法师，恭秉祈愿文后，由圆义法师以朱砂、为罗盘开光加持。法仪圆满后，圆义法师随即带领众同修于将室中讲解罗盘的使用方式，如何在家中量测门相，选择最佳的量测地点等等，以及量测中的注意事项及禁忌。圆义法师也实地指导学员。 依序一步步地进行量测，同时为大家持续讲解量测要点，并纠正学员的问题，让学员们都能快速学会正确使用罗盘。圆义法师接着带领全体学员到八楼王禅老祖殿，感恩王禅老祖师尊的加持，让学员们福慧增长，精进修持，也再次练习量测，并不断叮咛学员们注意事项，要大家保护自己的罗盘。 不要与电器用品放在一起，避免罗盘磁针失效，以及罗盘使用时的忌讳。嘱咐大家一定要谨记，避免触犯。学员们非常感恩欣喜，感谢圆义法师细心教导，欢喜复归。维新记者蔡玉静，台中道场报道。
1: 知命才能知运。 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0: 继续关注艺文动态，为感念师恩，追思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维新世界合唱团于国历6月21日在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养贤堂举办师恩披泽维新咏传追思音乐会，诚敬邀请师母王月娇女士、维新圣教学院原新副校长以及维新电视台董事长元芳讲师莅临欣赏。由追随师父30年的圆运法师担任指挥，引领团员演唱12首歌曲，将内在的心声借由乐音上达天听，表达弟子同修无限的思念与感恩。
1: 维新世界合唱团21日下午于维新圣教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举办一场师恩披泽维新咏传感恩音乐会。以此追思感恩合唱团永远的团长混元禅师、师母及元义校长、杨永烈校长、元兴法师、元芳董事长与众多同修贤士均与会聆听，追思感恩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维新世界合唱团自民国93年8月1日成立，由混元禅师担任团长，圆运法师担任指挥教唱迄今。不仅传唱维新圣教圣歌，弘扬教法，举办多场音乐会，法音遍法界，供养3000大千世界佛法僧，更于每年祭祖大典中乐音供养中华列祖先灵，抚平历史战争的心灵创伤。这场念恩师音乐会首先由圆运法师代表合唱团向进场聆听的师长同修致敬，并阐明大家都是因为与混元禅师的结缘进一步认识王禅老祖，并以易经风水宗教三宝而习缘续缘。

音乐会自王禅老祖赞记曲目起，共计11首曲目，在合唱团团员们优雅和声演绎下，将其中蕴含的恩师所传心法、所教导的道理传递给全场聆听大众。尤其最后一首念恩师，指出人生挫折起伏、成功失败，因混元禅师的智慧灌溉，引领关怀而超越困顿。禅师做人处事的楷模，师恩披泽，永远难忘。

师母最后致辞表达歌声勾起往事历历在目，是既感动又心酸心痛。师母非常感谢大家都将师父记在心中，并祈勉大家效法师父的精神，永远的精进，不怕困难。圆运法师也代表合唱团献花给师母，并感谢圆心法师促成音乐会，以及电视台圆房董事长及同仁的支持协助。最后，合唱团以李叔同的《送别》一曲，结束这场感人的音乐会。

0: 卫星电视，台中到场报道。
1: 继续关心维新圣教斗六道场成立20周年举行祈安法会的报道。
2: 陈基山维新圣教斗六道场19日起建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礼请福慧禅寺上官下行大法师及众戒德高僧升坛法仪，斗六道场住持圆尊法师带领和会同修贤士及大众摘心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供养，加持赐福大众平安，并召请道场辖内十方法界众生与各府堂上列祖仙灵和法会各连座上拔剑超度诸灵及三界万灵等，皆悉前来法会，受纳子孙有缘供养，听经闻法，觉悟自信，往生净土。斗六道场同修们在法会前即踊跃发心护持，准备坛城法器，置办素果斋馔，张贴榜文联位，铺设普桌贡品等等事物，都一一准备到位。法会演进引魂，戒德僧众引领和会大众恭诵药师经，礼拜慈悲三昧水忏，祈请诸佛加持消灾解厄，解冤释结，平安顺遂。同修大众虔诚诵经祈福，一切功德回向法会连座上听经闻法诸灵，普愿皆能闻法开悟觉醒，放下我执，往生净土。法会于21日斋天叩谢天恩，并咽口施食，成佛慈悲威德，普施普供养法会坛中诸灵及十方有缘众生，愿皆得饱食，无饥食之苦。法会庄严圆满。圆尊法师特别感谢观行法师及戒德僧众，以及斗六道场护持的同修们和参与法会的同修大众十方大德，并愿法界诸灵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十方大德和会众等皆得大法喜。维新电视斗六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80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1: 哈啦啦啦啦啦啦！哈苏克的谁做谁？哈啦哈苏克的有谁做谁在？哈啦哈苏克的有谁做谁在？呀哈哈这个谁哈苏克的有谁做谁在？那那那那那哈苏克谁哈谁做谁在？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维新禅语：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弘祈世界永和平。这就是戒杀，上天有好生之德。 为什么过去这些皇帝、天子、帝王、总统等，糊涂地把人家的生命比蚂蚁还要没有价值，拿来蹂躏践踏，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及佛说盂兰盆经讲义。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 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达成850万部的目标，让地球家园充满爱与和谐。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今天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埋葬等事。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只可小修次吉。三煞在西方，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

0: 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现在那咱暗时去街路看，是真恐怖。啊，这一对娶来死过去，咁只红阿婆，唔是红阿婆，结婚了嘞。好，安尼暗时诶，我来娶嘞，安尼真安尼好啊，摇头盘耳诶嘛，只只。结果母甲家庭乱糟糟，囝无都尊重老爸，无都尊重老母。所以咱诶，淡饮酗酒啊，咱啊酒啊食落乱性，酒啊食落出头来。所以咱佛家咧，就五戒内底就戒酒，酒用乱性。啊，酒啦，啉一摊，我就摊过去啊。我做测量，啊，做测量的时啊，啊，都原来有一挂是较少年呢，哦，有滴落着一挂款。哦，酒里面都我们都昏迷的，昏迷都掉一滴滴去，一暝呢，占三四个所在，占三四个所在，啊，结果我赚了一批呢，也无一到占一暝啊，啊，为了要做生意，啊，今以后无生意要做，啊，就借机会就爱来占，哦，所以这问题呢是有够多，回想过去啊，吼，嘛其实感觉真正罪过都着。所以淡饮酗酒，放逸无度之病啊！咱若酒啉落时啊，吃喝嫖赌瘾，没有其他嗜好，啊，食、啉、嫖、赌、博、饮，男女之间的色的问题，啊，干那只缺点以外嘞，其他无啊。所以，咱人伫世间呐，好往往嘞。啊，你得爱注意酒，一个戒限就好。酒唔通过度，酒你若饮过度，乱性，乱性呢，往往呢，你会后悔一世人。啊，所以各位啊，咱酒啊，若无错嘛，尽量唔通饮，啊，尽量唔通。咱做药酒是无要紧，但你酒饮了以后，就放逸，啊，放逸，放荡。好，放荡无度。你有当时咱呐，去这里都食饭的时啊，边啊呐，一开始一道化滚啊，伊都放伊，不管他后边边啊几百度，伊个高化伊滚到，人来个讲啊，好啊，滚到无牙起来。即嘛即嘛，足侪放也无度之病，安尼造成就真侪种个病出来。啊，所以咱人啊。吃喝嫖赌瘾啊，是万恶之首，万恶之首。吃喝嫖赌瘾，色福有如意。好，过来讲，假使做了医生，色福如意，哈，色福如意，受益非药之病，及无及以无量灾难临如，必见必是。必求坚壁信心。

0: 受苦之病啊！
1: 药，
0: 讲药这，咱人来摕药啊，创假药啊，唬人。假药即最上当，假药唬人食最真当。好，即摆人啊，名啦就改做叫做食品营养，食品啦、啊，食品。好，食品营养。啊，食物疗法，这真正现在咧多发灵，多片发灵。啊，那么所出在药啊咧，专假，这种爱注意。这阿摆咧，咱家己得病，爱来行这个业，行这个业报。医生有医生的德，医生若无德咧，不如卖做医生。啊，咱若知影看这医生无得个，你莫去找，医德比啥较重要。上天哈、哦，要予咱会有机会做医生，咱爱做一个名医，毋是有名的名医哦，明天的明，光明的明，爱名医。好、哦，真侪人呢，哈、哦，这个药啊嘞，吼、哦。啊，医生病来啊，啊，清清菜菜的，啊，不是真正药啊嘞，假药啊，唬人，这种会病。啊，是讲咱两人有来有疑问，咱要共指点，无共指点一个路嘞，吼、啊，报人行唔着个路嘞，嘛非药治病，嘛是非药。现在真济电视啊，收音机的广告。当然药啊啦，新鲜人主人服。啊，哦，讲过，逐项药啊都会使嘞，逐项病都会使嘞，结果嘞，无一样会使嘞。所以咱呐，爱真注意，啊，咱唔通讲啊药啊嘞，假药又唬人，防食假药罪过相当，假药，因为咱假药影响着咱性命，假药影响咱性命以后嘞。啊，咱无到尾呢，吼，会做真济恶业，吼，刚才开始诶，吼，刚才是预会有一边，急医无良灾难，灵肉必受煎迫，身心受苦一边。可咱若伫世间足济足济足济足济算未了诶，吼，医无良灾难呐，咱诶灾难是有够济呢，有够济，一分一秒都有灾难。因为咱的烦恼就是灾难，哈，也是讲咱一分一秒的，咱有啥物小病、大病、小病，拢算为灾难，哈，叫急于无量灾难灵药，咱何人侮辱？何人侮辱？侮辱人，哈，比丘真别身心受苦之面，咱的比啊，伫世间的各种的悲哀、忧愁。啊，得心，那像咱人吼，伫烧红底来，这烘啊嘞，边啊拢火拢烧诶，边啊水着吼，我烧红红嘞，迄种痛苦嘞吼。我捌一家扎瓜麻辣嘞，吼扎嘞，诶一羹啊吼，水啊，我甲闹烧诶，烧安尼坐嘞一时啊，吼艰苦家嘞要爬起毋是，啊起码要五分钟三分钟，爬袂起爬起有够艰苦啊。地窑就是安尼。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 可说是宗教。

道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的所在，啊，一寡糊涂事的出头咧，会影响到咱的心，影响咱的心。咱的心诶，自然会受这个各种的苦，无法度解释。相信各位啊，拢有这个拄着无啊，急于无量灾难啊，算未了，算未了，算未了灾难，啊，甲互人侮辱，互人侮辱诶。啊，甲这悲愁，哈、啊，悲哀、忧愁，哈、啊，悲哀、忧愁兼并咧，所有来那像行吧咧咧，哈、啊，迄即叫做身心受苦一遍，互咱会足多会受遮苦。欲令是顶病啦，热消啊，苦，就是欲令是顶病苦，哈、啊，消毒所求完。圆满哈，世尊呐、啊，慈悲啦哈，因为要予咱所求的各种的病，各种的病，咱要消毒，而且呢，达成咱的愿望，达成咱的愿望的时啊，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嘞，药师佛啦，所以集三摩地，三摩地。这三摩地这句嘞吼，是非常的这叫做非常高的境界，一个名词。啥是三摩地嘞？安住在身呢？安住在身的境界，三摩地。比如讲，哈，我今日修三摩地，啊，做三摩地是哦，我修嘞。边仔人讲两句话，你无介意咧，心就乱去啊！哦，就颠颠倒倒去啊！迄无算三摩地。好、哦，所以安住在什么定点？安住在极善，非常一善呢，一境界，或者三摩地，三摩地。好、哦，若是讲唔是。安住伫这条路境界时啊，迄都咪叫做三摩地。所以，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迄个时阵啊，药师琉璃光如来为了要灭除啊，要灭除各位哈、哦、所有众生的病，要灭除众生的病呢、啊，所以入伫三摩地，将心安住在哪里？将心甲心安住伫这个光明的境界，啊是讲啊，咱在这部经听煞，讲药师经，啊药师经呢，吼，就看到是东方药师这个净琉璃的世界。那么咱呐，一心一意，我要对这条道净琉璃的世界，你心安住伫啊，或者三摩地，你这个。意志力、意志无改变，或者三摩地，若是咱的意志诶，人讲啥，你就变啥，讲啥变啥，迄意志无坚强，迄毋是算三摩地。真侪人将三摩地咧，将哦，我坐咧咧，会甲倒去啊，好，我马上一定倒到哪里，这毋是完全三摩地。所以真正三摩地咧，就是讲咱咧日常生活中间咧，咱唔卖互随便去左右去。比如啊，咱今日大家修药师法，哈、哦，药师琉璃光如来咧修这药师法的时啊，各位啊，恁一心一意咧持药师宝忏，甲药师十一大愿力，啊，这愿力十二大愿，哈、哦，你一心一意咧，这十二大愿咧，这个愿力咧，啊，咱去好好啊去。念这个经，念这个三，这个愿力呢？经内这个经文呢，你叫做入三摩地，嘛叫做三摩地。所以三摩地呢，咱站在宗教家来解释呢，就是讲，哦，我坐咧顶咧，甲倒去啊，啊，底下咧未受到好鬼啊，妖魔鬼怪怎拖的，叫三摩地。
但是咱世间的三摩地呢，就是我善事要做善事，头到尾一心一意，我要做。

0: 脸书，再怎么样，我都还做有我的心态，咱心活在几笔三毛的，啊，所以咱三毛的呀，这个名词呢，咱爱正确认识，莫甲解释哦，那遐尼神秘，遐尼神秘，安尼呢，你都唔是算修三毛的呀。这名呀，度一切众生苦恼，这都是我这里这三摩地呢。这个名叫啥？叫度灭一切众生苦恼。第一个灭啊，要度这个众生的苦，一切众生的苦恼，那叫做入三摩地。所以真侪人啦吼，你拄着高僧大德，明明咱某某人信道的厝有无拄好呢？家内袂平安，啥物病呢？啊！伊呢？啊，药师如来啦，还是诸菩萨啦？伊就马上定了，马上定了。一到到这个天界，到伊都去遐，哈、啊，甲恁这个都了解咱一切，哈、啊，名叫度一切众生苦果苦恼，一切众生的苦恼。所以真正呢，得入三摩地是啥人？阿弥陀佛，哈、啊。东方有说释迦牟尼佛，因为咱呢，诶，所有的圣贤呐，吼，因为了要除掉众生各种的苦恼，除掉各种的苦恼，所以啊，这个叫做诸佛菩萨的，因为一定会入去三摩地来的，吼，入去三摩地的境界，伊的心呢，才袂随便去动摇的，才袂说啊，人伊两个伊不好咧，啊，我讲有诶无咧，啊，我爱我伊啊。放掉去，但是呢，你所放掉的，放到咱责任甲义务。所以，咱呐吼，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即入定义，依法其中放大光明。那咯，这药师如来啦，伊都因为为了要这个。入三摩地，要为着低调众生啊，要消除的众生一切的苦恼，众生各种的苦恼，各种苦恼，是啊，伊就入定了，开始就入定呀。一旦入定了，对肉基啊，咱的肉基中间，肉基中间啊，放出光明，放出真大光明，演说大陀罗尼呀。好，就是讲分啦。好、啊，有师傅的，为了度众生，为了帮助众生，啊，一切苦恼消除，一切苦恼，所以呢，佛啦，伊都入定入定，咱一个人入定，有这三年、四年、五年都免食。
1: 禅寂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入定，吼，伊肉鸡头壳顶了，肉鸡咧，中来出大光明，放出真大诶光啊，放出真侪光明啊，演说大陀罗尼咒，演说啦，以下以下咧，吼，即个大陀罗尼啊，即个就是叫做有书啊，吼。

来代志出来咧，伊即个叫做妙法，哈、啊，所以在有数琉璃光如来入三摩地，名呀，度灭一切众生苦恼，名叫做度灭一切众生苦恼。以上所讲的这么一遍，哈、啊，这么一遍，这么一遍呢，是叫做啥名呢？叫做度灭一切众生的苦恼。好、啊，人有偌济种病呢？我刚才我念无各位听一遍。好、啊，列诸佛意，哈、啊，诸佛忏悔，自从无始以来啊，过去无量无边的时间以来，至到今日，所有的烦恼、贪嗔痴这三种病，还是骄慢自傲这边。也是咱若真正傲慢、恐高，吼、哦，人咧甲你上咬，下种个病，也是不识善恶之辨，咱毋捌啥是善呢？啥是恶诶？是非无法度详详细细来分明，吼、哦，不识善恶之辨，不信罪福之辨，咱毋相信因果有罪有福一辨，吼、哦，啊，不孝恶业之辨。那不好讲一遍，破如三宝之遍，不修斋戒之遍啊，好破凡四路之遍啊，自毁自残毁他之遍，贪得无厌之遍啊，贪得无厌，贪未生一遍，或者未声独色之遍啊，未声未得哦，声才好听，好安怎未声独色之遍？哎呦，这物件真水，独色之遍。好、哦，贪享爱笑之变啊！咱都看了怎食都要食，好、哦，怎胖了出个胖啊！咱都是哦，无食足艰苦的。好、哦，这嘛贪享爱笑之变啊，信邪多见之变，信但信这邪的，正信唔信，正法唔信，好、哦，信着邪的，讲着妖言惑众的话，好、哦，信邪之变，但饮酗酒放逸过度之变，还是爱饮酒。酒啉了唔知影人，酒啉了咧，哈天地大拢无呀。好，所以这里酗酒含这里放也无多之变，善恶有伊啊，拄着伊啊，哈，人要咱要来问代志，问伊诶，你着做安尼，这里叫做唔是药啊，解药你着送开，开点食，真侪人安尼，好去找伊啊，找这里叫做赤下神啊。哦，我食食咧，今日食食我一定有效，结果马上找无人，啊，毋知效倒去无？好，所以咱啊毋通摕解药互人食，咱爱注意，摕解药互人食，罪过非常的重，啊，咱无通解药互人，啊，急于无量灾难，宁愿避受鞭挞，啊，身心受苦一遍。要真济，算不了的啦，算不了的，这里就是灾难，而且呢，凌辱呢，侮辱，吼、哦，让人比丘有鉴别，侮辱别人，让人的心啊，身体啦，个心啊，身心受着各种的苦，诶，这种病，哈、哦，药灵属顶病啦，莫无各种以前所讲的这病啦，消毒所求包圆满的事啊，哈、哦。咱若会当消除所求，这里所这里怨怨啊、埋怨，哈、啊，这怨怨的时啊，迄个时阵啊，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了，伊就开始入这三摩地入去啊。入三摩地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哪里？好、啊，安定于善恶之中。你安着善着善，安着恶恶，哈、啊。名呀，度灭一切众生苦恼，这名啦叫做一当度着一切众生的苦恼。哈、啊，既入定义啊，既然入定中诶，对这放出光明，这光啊对咱头壳顶咧，头壳放出光明，这个算法，而、啊、这算法咧，唔是讲伫身体来算法，嘛唔是干咧吹呢，这个气咧，接伫咱咧间气咧，伫咧咧肉之中一粒心啊。神马其中呢，这里要对这开始来说法，哈、啊，迄种病呢，哈、啊，这里叫做
照落地。咱若假使咧，无对这个马耳其中个咧，即出一大光明啊，所说的这个咒啊，吼，那么得到感应可能真困难。因为一旦咧，咱对咱的马耳其中咧，咱对马耳其中放大光明诶，放大这个光明诶，来演讲演说大托尼大托尼咒啊，一时啊。哈，那无对只放出讲出来是普通人咧讲呀，那对只马基中讲就是菩萨佛菩萨，你真真正正咧说法，所以各位爱了解这个道理，哈，以上呢，这种啊，你就是讲所讲所有的病，表面病是这种，但是百万四千种的病，哈，百万四千种病，这百万四种的病呢？咱有百万四千种的药啊来对治，咱呐后节呢，好，咱后节呢，好，就会开始咧讲解咧，好，就咧讲解这条都究竟咧有病啊，爱有药啊好医，有病就爱有药医，医在哪里呢？好，药在哪里呢？好，药伫后边所讲的药咧，所以各位啊。咱大家破病，拢是会破病，哈！上要紧就咱心病，唔好形成心病，哈！咱若有心病呢，咱就爱心药来医，心病爱佛法来医，佛药来医。那普通病呢，就世间的医生来医，世间的普通医生来医的时啊，好有效。那心病呢，要来医的时候，你若无讲，这叫做。啊，是这心药啦，佛法来医的时啊，先讲是无可能医的好。希望各位啊，大家对心理的健全、心理的健康呢，咱的健全，咱的心。啊，若是咱违背咱的心呢，人力的卡者药啊都无效。啊，希望各位啊，咱大家的平常时啊，多念佛，修心养性。啊，安尼来咧吼。咱的病呢，是一直减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适宜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即当下中华民国台湾2300万同胞，大菩萨们，即当下坛城法会连坐上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阿弥陀佛，今日今时，维新圣教在禅机山仙佛寺，一华子公社天机坛，变公社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诸连位，每日以香花果串斋串供养，然后以经宝由维新贤士共同诵经，维古先师天陀经及维新圣教33经，截至当下已经有了2290万部的功德天来供养天恩煞神，作为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功德本，我们很感恩大慈大悲南天33天玉皇大帝、南天诸天圣神活菩萨，尤其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慈悲，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光降到天机坛，受我维新弟子和会大众的祈祷、叩拜、供养，我们所求是指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以和为贵。

0: 绵羊两界的和是非常重要，羊世间的人的和也是更重要，羊世间的和平啊，一和平就没有恩怨情仇，大家共体天下一家亲。那么这个和要达到和的境界，必须要有修行，以宗教法仪经宝来供养，来修行诵经，唤醒觉性，和才能表露出来。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示唯心弟子啊，在家修行以外，我们的心要跨出去，心要普照的满三千大千世界，地球啊，五大洲，196个国家，天恩煞神以阳界的人皆得依法子解冤释结。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所以要检验自己，唯一一条路，就是宗教的修行，才有办法做到检验自己。然后以世间当下无苦乎，他的舍香熏香来供养，这即是王禅老祖的慈悲。所以虽然我们看了小小的啊祈福的坛城啊，小小的一国一个莲花位，但是这个莲花的位置啊，那已经是普及满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必须要有天威啊，王禅老祖的神通力啊，才能够将各位所诵的经、念的经、十方大众所祈祷的，还能化为力量。所以这个即是王禅老祖的天威，神通广大，故曰王禅老祖神通广大。

0: 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呀。那么我们请各位同修，我们一起来啊恭赞黄山老祖，
1: 黄山老祖
0: 神通广大，
1: 神通广大，
0: 救人救世，
1: 救人救世，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各位唯心贤士啊，认真诵经，我们都是在家修行的人啊，要有信心啊，有这个信心，而且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也是在实现你的神通广大。个人小小的小神通集合起来即是大神通，更多的是经宝集合功德即是这神通广大，故我稽首顶礼呀。啊，让各位唯心贤士同修要了解这个法义。啊，王禅老祖呢，道教慈航是养贤蓄才，天下太平为本愿。啊，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至今啊已经38年，在台湾净土啊，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而成就了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啊，培养法师、讲师啊258位，还有书信班贤士们啊无量数，这都是养贤蓄才。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这人人具有的中华文化道统、大悲心的爱，这样才能够养贤蓄才啊。所以黄禅老祖道教慈航啊，一大事就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啊，第一所的教育大学就是易经大学，在禅机山仙佛寺啊成就了啊，目下将有无量数的社会人士、贤达人士一起来修行啊，一起啊来做自我锻炼，内在心灵的成长啊，即是养贤蓄才，持续弘扬普利弘法利生的大众的法师、讲师、人天师，然后进而成就为天人师。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是养贤蓄才啊，唯愿唯心贤士同修大众们啊，能够珍惜这个情缘，也希望社会大众共同发露这个大爱的心，一起来唯心圣教啊，参与易经大学的学修啊，那么到最后来一起来成就啊，为弘法利生的上圣人天师和天人师啊， 则天下太平，啊，则天温永续，天灾永续，是我们所祈祷的。好，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的心安住在平安，平安在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为维新圣教、维新贤士，侯会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日今时已经是庚子年农历的七月一日，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尊天法旨，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大法会生产的最后一天，第十二天。十二天来，我们维新圣教、维新贤士、侯会大众等，依照王禅老祖圣事，务必要恭送维古宣师天德经及维新圣教三十三经，来回向，作为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到昨天为止，统计结果总共2304万部的经宝功德，大家辛苦了，大家的慈悲。我们要以这么多的经宝来回向哦，分摊给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还以及阳界的人和阴界人作为解冤释结的功德本，这即是王禅老祖的神通广大，他才能够还有这个功德天。我们也祈愿今天圆满之后，196个国家的天

天轮大转，和人类文能够解冤释结，共享天伦华喜。在这十二天来啊，我们维新圣教幻变学院由院长圆中禅师带领的幻变诵经法师，在天坛出广长舌相，身可一供养，恭送诸经来供养，来转世。还有所有的助公法公们，日夜守着坛城，你们的功德天，我们很感佩。尤其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大家各自在家诵经、念经，家庭及道场。这个王禅老祖所阐释给我们维新圣教的方便的方修行法门，家庭就是道场，尤其功德会支会长，家庭更是一个小道场。然后以台湾维新圣教43处的婚事道场，有所有住持法师、讲师一起启动转这个法轮，让人亲近和佩服啊。那么今天已经是7月1日了，7月1日下午，我们会蒙山施食法宴来供养196个国家天文煞神和台湾各地三界万灵，尤其今天7月1日也是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开始弘法利生，开口传道的纪念日啊，所以一路走来，我们很感恩王禅老祖都大慈大悲，带着维新贤士从无到有，空中妙游，从不平安到达平安，不和谐到达和谐，这是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啊！所以王禅老祖啊，我们恭赞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教主，消灾化解宇宙大神王禅老祖，所以王禅老祖以现代的语言来阐述中华文化7350

十五年的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这个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所以每当天下有苦厄、有灾难的时候，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示盛世唯心弟子依法修行，恭诵诸经啊，并以宗教的法仪深谈来做消灾化解。所以在王禅老祖导教慈航38年哦，跟着我一起大家来修行的同修无量寿，名扬两界无量寿。那么今天已经是7月1日了，我们除了感恩以外，我们要用我们身口意来供养修行，然后普度名扬两界群生群灵，皆都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以为本愿。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1。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1: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0: 啊，各位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啊，欢迎你来收看《用意人生观》。啊，我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意法师，啊，也是义经大学的校长。啊，今天啊，我非常高兴请到我的75班的学员，啊，邓师姐。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他来学习《易经》、风水啊、宗教，也是诵经啊的妙法，他的心得啊。现在我们就请啊邓师姐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初级75班的学员邓盈慧。那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跟大家分享我遇到唯心圣教的心得，然后跟一些感想跟分享，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谢谢。
0: 好，我们非常谢谢邓盈慧师姐的到来。啊，唯心圣教是一个养贤蓄才、正名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的，以这个为宗旨。唯心圣教的天命就是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啊，我们整个唯心圣教的这个法轮，由师父是我们的总导师，带领着所有贤士同修啊，来向前迈进，来共同为天下太平来努力。当然，要天下太平以前，要先给各位善信大德，家家户户带来平安，带来吉祥，啊，之后才社会从家庭的平安，社会才能平安，最后达到台湾平安。台湾是整个世界的核心，台湾有平安，世界才能够天下太平。那今天我们啊，非常高兴邓师姐来到这里。那首先我第一个要请示他什么因缘、什么机缘来到啊唯心圣教？
1: 大家好，我的机缘呢，其实就是业障现前了。我在公司呢遇到了冤亲债主，那这个冤亲债主真的很厉害，他讲的话别人都信。那我就是我们比较善良的人，比较难去辩解。那当下整个人就是暴瘦，然后我的妈妈就跟我说，仙佛寺救了很多人，你要不要去仙佛寺，去那里看一看？然后我就到了仙佛寺，那我的机缘很好，我妈妈就带我到天堂。那天堂是一般人没有办法进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下就有那个机缘，可以进到天堂里面，然后跪在老祖面前，泪眼婆娑的跟老祖诉苦。那老祖也给我感应，他就说在人间受了一劫，你的灵会升高的。那这个感觉真的很棒。我第一次进到天堂，我觉得那里好清净哦。然后呢，我妈妈就一步一步的，就是引导我回到了台中以后呢，她就跟我说，台中道场离你们家很近，那里有一个法师，在救世。然后很厉害，你要不要去看看这个法师？那我就为了孝心，就答应了妈妈。那妈妈也帮我排队，然后到了台中道场，就见到了圆意法师，那真的是大神。好，那我见到这位大神之后呢，他做了什么事呢？老师呢，

0: 每次都是凉凉的在讲话。他说你是做什么的啊？我说我是一个老师。他说你是老师会有什么天大的问题啊？我就跟他微微的诉了个苦，那也不敢说的太深奥，因为当下的心境非常的一言难尽。那老师呢就三个金钱挂下去，非常的厉害，他就知道说我是什么程度的人，遇见了什么事情，那要怎么解决。那老师好温暖哦，他当下就说老师给你力量，那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诵经，然后你有冤亲债主，那你要报名法会，然后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还跟我妈妈说他呢掉到了一个坑里面去了，要赶快把它拉起来，不然他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会有问题，在工作上面会有问题。然后我觉得哇，老师怎么这么厉害，我什么都没跟他说哎，然后他三个金钱挂下去什么都知道，他是我见过最厉害的老师了。 OK， 那后来呢，因为老师当下卜卦的时候呢也卜到说我有金钱上面的问题，那我回去以后就想一想，我就觉得说那公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就照老师的方式去处理。那金钱的事情呢，我想要再回头再问问老师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结果隔三天呢我又赶快来排队找老师了。那当下呢老师也真的非常大度，老师跟我说钱再赚就有了。哇，这个老师真的很不简单，他说出这样的话，他之后呢就是真的帮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的老师真的很伟大，非常的伟大。那当下呢他也建议我说要就是上课。对，那上课这件事情呢又有一点点小小困扰我，然后呢我就想说我的孩子这么小，我的家人到底愿不愿意放我去上课呢？然后呢老师呢还跟我说十月我要那个开课哦，你要来上课哦。那老师的金口一开真的具有这个力量，然后晚上呢我就见到天上的老师来跟我说法。那白天的时候我醒来，我就跟我的先生说我天上的老师来找我了，我就是要去上课的。那我先生一听，因为我先生也是敏感体质，他就觉得说好，那也许你的姻缘到了，我就 support 你去上这个课。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好，老师，对。
3: 那他来上课之后，有一次也遇到先生有问题呀、他就带他先生来呢。那时候是什么事情啊？
0: 那个时候其实是我自己呢，我上了老师的课呢，我上课的时候就非常认真听老师的课程里面呢，句句都是金言。那老师那个时候就预言房地产，那我就很想知道我自己在房地产上面的姻缘。那我都跟我的老公讲好了，要带着我的老公就是来问老师买房子的事情。结果呢一进到老主店，我妈妈就跪在那里，然后我妈妈就说阿凯，我跟你说你们家的房子风水有问题，那你要先解决你们家的房子的风水。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就先来问问老师，就是说我们先处理哪一件事情。

那结果呢？现在 Google 的很方便，结果一打开，老师是很幽默的跟我们说，这栋房子你们怎么敢住呢？那些娃娃都不要来弄，然后呢，我们就先处理房子的问题。那老师说你要让那个，因为我当下问老师说，那这个房子有没有办法有解？一般的老师是没有办法有解的。一般的老师是叫我说要搬家，因为那个湖边都高，很难解。那老师居然。

0: 我家看看才有办法解。那老师说，你可以把它做半杯，那是有三杯，好，老师马上就行动。哎，可是我跟老师做半杯的时候，没杯啊，我心里面就好难过，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又再回头问老师，我说，老师，是不是我的福德因缘不够？然后呢，没有办法请你去我家看这个风水。那老师好温暖哦，老师就说：“妹妹妹，老祖吼就修理的，是不是这个厝不是你的名，是爸爸妈妈的名？”然后我就说：“哦，对对对。”那老师就说：“那你要请爸爸妈妈来呀、啊，请爸爸妈妈来才有办法五杯。”真的，我们回家说服了婆婆以后呢，带着婆婆来。哦，今天都醒杯塞醒杯，然后老师也很疼我哎。老师那个时候，我其实知道他是最忙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做大法会之前，老师真的跟我约了时间，然后到我家去帮我，就是看这个风水。然后老师到我家的时候，哇，我这真的眼泪也就掉下来了。对，
1: 好。每个人哈、哦、都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看一个人，感觉他都没有什么事哎，其实每个人的烦恼你不晓得而已。由于这样子，所以师父啊才一直要创造说啊，大家来学易经，因为你自己来学易经，你家里的点点滴滴自己来解决是最快的。因为每一位老师他都很忙，不可能整天来为学生来处理这么多的事情，所以电视机的前的善信大德，你们一定要啊决心，要决心来上课，不要说啊我再等啦、啊，再等下次啦、啊，或是再等啊什么人长大啦。孩子长大，孙子长大再来，永远没有机会。学法就是当下立即即事，因为一个好的法是不留的，时间是不停留的，一直往前迈进。邓师姐，她做了这些，啊，她还有买房子的事呢，啊，你谈谈给大家。啊，了解。
0: 好，我其实第一个问题呢，其实是先问老师说，我可不可以就是买房子投资？那老师也很鼓励我，他说你要快，如果你再拖过五年，你更不敢买。那你现在你有老师，你要硬起来。哇，我当下就觉得我老师给我很大的力量，因为他也知道我之前都在就是在犹疑。在思索，然后都也看不到好的房子。那也因为来上课，在奇数班上课，我在风水上面的那个看风水上面的能力增长了不少。然后加上老师讲的话跟时间点对了，那我就很努力的去看房子。而且当下我还跟老师说，还跟老师画 plan， 跟老师说，老师你说。五月份的时候房价会比较低点，那我是不是到那个时候才看好呢？那他说不行啊，你要快一点。哇、哦，原来后面真的机缘就是这样子。那我就真的很认真的听老师的话，在两三个月之内就看了很多的房子，大大小小大概看了40几间。我手上其实没有很多余的钱，但是你说没有，我手上还是会有一点。那这大大小小看30-40间，我都是看低价的房子，那条件上面的筛选就会变得非常严格。然后呢，结果老师也很认真，我每一次都来排队，然后呢就是问老师。那最后一次呢，这间房子呢，我在不到48个小时之内问完老师，然后处理完就下定斡旋，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房子也很妙，我去看的时候呢，我一直站在那个房子里面，我就觉得说，哇， 这个房子的风水都对，好险我有

0: 上课，这样子的话，我才知道说，哇，这个房子的风水都对。可是为什么那个房子我可以很低价的买到？是因为那个时候当下那个房子的气场，还有它整间都乱糟糟的。然后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说，哇，这个房子我一定要赶快问老师，然后呢让老师呢来帮我看一下这个格局到底对不对。然后我当下真的是开着车一边想说，哇，这真的是障眼法，为什么这个房子整间都是乱糟糟的，没有人看得到这个房子的格局其实是这么漂亮。那我就赶快来找老师，问老师说，老师，这个房子的格局这样可不可以。嗯，老师看了，老师其实很厉害，他只要看了平面图以后大概就知道这个房子的格局了，非常厉害，好像他置身其中，因为我问过老师太多间了。然后呢，结果老师就跟我说，好，你回家卜卦。然后我还问老师说，老师，那要卜什么啊？老师说，卜这个房子住了会不会平安啊。我说，哦啊，老师，那不用卜多少钱吗？那老师说，傻瓜，好的房子贵一点点没有关系。那其实老师在跟我们讲，我觉得都是金句，都要记起来。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都要记起来，把它抱得紧紧的，因为之后你一定会发生。OK，好，那隔天呢，我又赶快跑来，就是排队问老师，然后种种的，就是这个房子的条件啊，怎么处理啊，怎么的。结果呢，到了就是隔天我要去斡旋，我要去讲这个房子的时候，哇，句句都在老师的那个意料之中。前一天老师跟我说，我们就赶快解决起来吧。四十讲总不会讲到要吃饭吧？结果这个屋主真的拖啊拖的，拖啊拖的，拖到最后要吃饭之前真的处理完，然后也真的跟老师讲的一样，就是我们人不能太小气，真的好的房子要多一点点的价钱给人家。那我买完这个房子呢，这个房子真的也帮助我很多，也因为我在这里学习，所以呢，这个无形中就很多的助力。那住在这里面的人呢，也跟我分享说：“哎，我有赚到钱，然后我睡得很好。”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法。
1: 我们很多人都有买房子，有卖房子，有房子要租人的这个经验。你要买个房子不是那么简单，要卖个房子也不简单，你房子要租人，要租到好的房客也不简单，所以像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必须要自己来学习哦。我们都没有很多的福分，福分要自己创造，所以师父一直开示，福自我修哎，福要自己修哎，所以说我为什么叫到邓师姐来上课？因为你不来上课，你这么多的事情，有学校问题，有孩子问题，有家庭问题，有房子问题，有祖先留下来的财产问题，多得不得了。你不来上课，你不来种福田，你哪里有会有福分？

0: 还处理这么多的事情呢？所以说，电视机前面的同学，我确实苦口婆心告诉你，你一定要舍弃任何的阻碍，赶快报名来参加学习，那是创造福分的第一步。你一进来也要诵经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法门的天命是为国修道呢，我们是为民祈福呢。一个宗教如果每个人每个都是为自己修，都看自己怎么能够赚大钱，都为自己，那这个国家就完蛋了嘛。这个宗门还有什么好什么好弘扬的呢？唯心圣教的可贵就是带领所有的同修一同来为这个国家来修行呢，我们一同来为台湾的整个人民来修行呢，不管台湾的人民有没有骂我们呢，啊，跟我们有没有因缘呢，跟我们有没有啊任何的啊这种啊，也就是关系也好啊，就是有这种缘分也好，都不用，我们都为他来做。这是师父的心量，也是老祖的心量。我们不是只有为台湾的人民，我们为全世界的人民。像这一次的啊，这个新冠肺炎，师父带领的同修共同来诵经做法会，一年365天做360天的法会，一直为全世界的人类来祈福。同时，师父在这个新冠肺炎严重的时候啊，请了全世界196国的阿拉哦，都来仙佛寺，来这里共转整个地球人类这种灾劫，这是唯心圣教所做的事情哦，是为全世界。当然，师父跟老祖最可贵的就是来做那个龙抬头，做龙抬头的法会。什么叫龙抬头？给台湾的人民像龙一样把头抬起来，有尊严，受到全世界190几个国家对台湾的尊敬。台湾目前受到全世界的尊敬跟爱戴，不是平白掉下来的。今天我们知道 AI 的三大巨头都在台湾，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是上天掉下来的啦，是师父跟老祖带领的唯心弟子共同来修什么法？修龙抬头之法，让台湾人民有尊严。你看这一次的武汉会，也就是新冠肺炎，竟然呢、啊、有人会送我们疫苗呢？我以前都不晓得，一支疫苗都上千块的呢，上千元呢。像日本送我们虽然3万剂，也3000万了，也不是普通钱呢。这么多的国家送我们啊这种啊疫苗，当然我们是很感恩啊，这些感恩都是来自于唯心圣教的修行，我们共同来啊为台湾的平安来修行。啊，在这里我们因为时间的啊到达啊，我们啊再找时间来跟各位来一起来啊分享我学生的这种心得。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啊邓师姐啊来这里啊接受访问啊，也感谢电视机的所有善信大德一起来啊观赏啊来学习用意人生观。在这里啊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捐曼益尊者，宗主开示，捐曼益尊者是五尊者，他在丝路火焰山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克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捐曼益尊者。

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敬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8864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0: 量无比尊者。宗主开示，量无比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武功高强，修行地在河北太行山脉。师父写到这位尊者时，当下发生跳电情况，似是尊者能量强大无比，以此与众人呼应。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量无比尊者。
1: 大善道是天人心，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

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觉伦尊者，宗主开示超觉伦尊者为五尊者，他在五台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超觉伦尊者。

0: 因缘和合，此时师父接续挥毫，降龙尊者墨宝一幅，赐予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于台中道场云梦轩前进恭请降龙尊者，迎回泸州道场，安坐于王禅老祖圣座龙边，引领道场弟子早晚供养。师父开示，降龙尊者文武兼备，武功千变万化，今日墨宝法缘十分殊胜。师父与圆峰法师也有一段对话。
1: 大师小三不怕问题，就说水雷人耳现在开始不断的萌芽，不断的萌芽。
2: 嗯，对。
1: 阿妹吼，卖讲我断石无头，萌芽的对吧？萌芽的
2: 对。对。

月菩提尊者，宗主开示，月菩提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五台山，这位尊者是太阴娘娘的化身。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正为雷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月菩提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持世界尊者，宗主开示，持世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平日周游列国。刚好在国历2022年10月21日下午3点29分，师父开示，这位尊者正在台中道场。师父说，尊者来得非常刚好，因为台中道场隔天便要开始周年法会升坛的法仪。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客与震为雷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持世界尊者

0: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1: 好了，这个都要说，这些这，呀啦，那啦，那啦，那啦。

定花至尊者。宗主开示，定花至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尊者武功高强，千变万化，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雷泽龟妹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定花至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

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繁重，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呢，处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呢，往往可能会因为工作或者是家庭生活、经济、人际关系等等，面对的不同程度的一个压力的一个困扰。然后呢，身心的健康这个话题呢，也会在我们社会上现在也渐渐的受关注，因为在身心健康的影响的幅度也是很大的。希望借由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来了解身心科疾病的一个认识，那一同来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非常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身心科的王友胜医师。王医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嗨，大家好，我是那个中山附一身心科的王胜医师。
0: 是，今天很高兴王医师可以来到节目现场。刚刚王医师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很不擅长上镜头这件事，但是刚刚今天看到医师，感到非常高兴，因为现在医师越来越年轻化了。那今天我们主要的话题是在讲到有关身心科，想要很好奇问王医师说，我们现代人呢常见的身心疾病大约会有哪些呢？
1: 现在人最常见的其实大概就是忧郁症跟焦虑症，这是可能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都这个趋势都没有改变。
0: 是。
1: 那比较显著的是最近这几年来，可能忧郁症的数比例有增加，然后年龄有降低。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年轻的族群，他们忧郁症的发生率是逐年增加的。哎，
0: 忧郁症跟刚刚提
1: 焦
0: 的
1: 虑。
0: 焦虑这两件事情，跟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变化，它影响很大。可是以前呢，我们常常会听到长辈会说，精神性的疾病，或者是精神官能症等等，这会有一样的意思吗？
1: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身心科的疾病讲成精神症跟
0: 是。
1: 精神官能症。我先把这个东西分成这两大类。那所谓的精神症呢，指的是当然可能它会有一些脱离现实的一些感受，比方说可能有听幻觉啊、视幻觉啊，那也有可能它会产生一些错误的信念，而且对那个信念坚定不移。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包含被害妄想，好，包含被监视的妄想，好，所以可能就会对周围的人很有敌意这个样子。那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的现实感会不好，他们的现实跟我们的现实是有点脱节的。那再来是他们比较不容易觉得自己生病，
0: 是。
1: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病逝感不佳的部分。然后这个是在讲精神症的地方，重点呢就是现实感差啊，然后病逝感差。那第二种我们会谈的是精神官能症。那精神官能症的话，主要就是在讲像忧郁啊、焦虑啊，然后像恐慌。强迫症这一些，那和前面的精神症相比，它的现实感是比较好的啊。比方说，像忧郁的人，然后我可以感觉到我很忧郁，我很难过；焦虑的人会觉得说，哦，我怎么整天惶惶不安，都很紧张。好，强迫症的人他会有些重复的行为嘛，就是比方说一直洗手啊，一直数东西啊，排整齐什么的，但他们也会自己感觉到说，就是这么做很不舒服，但不这么做也很不舒服，
0: 是。
1: 所以他们会有那种主观的痛苦。他们会觉得自己这样子不太对劲，那所以也要两个特色，就是他的现实感是好的，那再来是他有病逝感，大部分啦，也是会有少部分没有病逝感
0: 是。
1: 啊。但是精神症和精神官能症这两个东西，它其实是有点传统的分法，它其实也并不是壁垒分明的，并不是说精神官能症的个案就绝对不会出现精神症的症状，会是有点重叠的部分，但大致我们可以这样去先切成这两个大类。我们才比较好去理解它。
0: 是，所以在以往常听到的一个疾病的名称，到了现在我们的身心科的部分，也常常会有听到说，诶，自律神经失调，它是不是也是有相关性的一个情况？
1: 自律神经失调是在华人社会中很常听到的词汇。
0: 对。
1: 好，那泛指的他大部分的人，他在谈自律神经失调的时候，他谈的其实是焦虑症。
0: 焦虑症，
1: 因为焦虑它，焦虑是一种感受，但焦虑症呢，它就是在这个感受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症状。哦，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因为他，你就想这个人，他什么都紧张，什么都担心嘛，所以他的注意力就没有办法集中在他眼前的事情上。那因为整天都很担心，所以他会有些很疲倦的感觉。因为总是很不安，所以他晚上也睡不好。那开始身体就会有些不舒服、不适，甚至可能觉得胸口很紧啊、很闷啊这些。全身都不太对劲的状况，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
0: 是，
1: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很精确的去讲说我很焦虑这四个字，所以我们就会用自律神经失调 来代称这个东西，这在我们文化上是很有趣的东西啦。
0: 是，
1: 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的去接受说我们的心情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很好的接受我们的神经出了什么问题。
0: 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统称上呢，就是在我们自律神经失调这个部分，但是也会很好奇想知道说，其实连我们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要来观察说，怎样才算是有身心疾病的一个情况。
1: 事情要演变到疾病的程度，会有些条件嘛，就是刚刚讲的那些东西，精神症的部分我们可能姑且就不谈，因为它那个很明显，就是跟现实完全断开断裂。像是视觉失调症，以前古早可能讲精神分裂，像是躁郁症，躁起来那些时候，它就是跟现实世界是整个断开来的。
0: 是，
1: 那今天在谈比较。有的时候会有点点界限上有点模糊的，比方说像忧郁什么程度到忧郁症，焦虑什么程度到焦虑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说它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它总共有哪些症状。
0: 是。
1: 然后这些症状呢持续时间有多长。那持续这段持续的这段时间里面对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东西种种零零总总的加起来才会形成一个疾病，才会说它生病的。
0: 所以是以时间上面跟特征表现出来的情况来判断说是不是已经造成变成疾病的一个情况了。那也会很想好奇说像这些我们的身心疾病上面大概都会有哪些表现可以很明显的表征出来。
1: 我先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诊断室的话是凭着这一本。
0: 这个资料是我们的精神疾病诊断准则手册。
1: 对，那是它是我们其实算是身心科医师用以沟通的一个工具啊，那它上面会列有每一种疾病的诊断的要件。那其实有一点点复杂，因为每个疾病的要件都不太一样，但是同等起来有四个方向。那这四个方向其实蛮单纯的，就刚刚讲的，第一个是症状，比方说忧郁，那在忧郁之外，你还有哪些症状？忧郁之外，有没有失眠？食欲不振？有没有就觉得说整天都没有精神之类的？那症状之外呢，再来就是时间持续了多久，比方说这个忧郁是一天两天呢，还是这个忧郁已经持续了两个礼拜甚至两个月两年以上，它持续时间有多久或者持续时间有多短。然后第三件事情是这个东西的严重性。那严重性我们会分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个案自己的主观感受，第二个面向是我们客观可以看到可以评估的东西。那客观去评估的就是它的功能上有没有缺损。所谓的功能缺损，我们谈的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自我照顾。自我照顾比方说像是生活能不能自理，洗澡啊，环境的整理，三餐这些部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那第二个部分是人际，比方说和家人的互动和朋友的互动，本来都愿意出门的，本来跟家人好好的，现在都是问题的。第三件事情呢，我们看的是他的学业或者是职业功能，本来成绩名列前茅的忽然掉下来了，
0: 是，
1: 本来工作都有办法好好完成的，现在连上班都有困难，这个东西是客观就看得见的东西。那主观呢，其实就看他个人主观的造成他的痛苦跟苦恼，这就是在我们在谈严重性的部分。那第四个项目是排除其他的条件啊，比方说像甲状腺的异常，它也会造成人可能很躁啊，或者是人可能很忧郁。那脑袋里面长什么东西，比方说脑瘤，或者说像中风或者是撞到一些脑伤，它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或者是精神的或者是行为的症状。那这个东西它的处理的优先序就会在精神疾病之前。比方说我们如果把脑瘤产生精神症状，然后我们把它当作是视觉失调在治疗，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会 miss 掉，
0: 会延误治疗了，
1: 会 miss 掉脑瘤这个东西。
0: 是
1: 啊，那可能后续结果就又更严重，所以这是排除条款。那刚刚谈的是诊断的四个基本要件了。那各个身心疾病之间的分类跟特质，就忧郁的核，就是每个疾病都有它的核心。像是忧郁症，很简单，就是忧郁。但实际上呢，除了忧郁，每个人的忧郁如何表现，我们看他可能是情绪很低落， 我们常常就是脑袋想，你听到忧郁两个字，就想象得到的忧郁的人的表情，愁眉苦脸的啊，没有精神啊，啊，但是有可能是用很不开心、闷闷不乐、不悦的那种表情来呈现。那他另一种核心可能是，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或者他本来做了会感觉到开心、有趣的事情，他现在去做都没有感觉。比方说，本来喜欢，比方喜欢骑脚踏车，
0: 是，
1: 好，那现在就算出去骑脚踏车兜风。都觉得没什么意思，很无聊啊。那再加上其他东西，
0: 嗯
1: 啊，比方说忧郁症的诊断要件里面的话，它就包含了食欲啊，
0: 食欲也会是一个指标。
1: 对，食欲啊，然后再来睡眠，常见的是失眠啊，那有些人是睡太多啊。那再来就是整个白天都很倦怠，
0: 嗯，
1: 看起来都没有精神啊。那再来他可能会事情都想得很慢，做得很慢，犹豫不决，没有办法做决定。那再来可能他做事情也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专心，那再来可能也会有一些罪恶感，觉得自己这样子很对不起。

0: 的主题，甚至是产生自杀的念头。这些东西它都是忧郁症可能出现的症状。好，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单说单凭说这个人他表现出忧郁的情绪，就说他是忧郁症，这些东西加起来，然后这些东西持续了一段时间，那这个东西呢就对这个人造成了影响，而且不是其他生理问题造成。好，那焦虑也有焦虑的核心啊，
1: 是
0: 紧张啊，担心啊，那再加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强迫症也有它的核心，
1: 嗯，
0: 就是它会必须要重复的完成某些事情啊，有些人只是想法会一直重复，
1: 是，
0: 那就是有核心的症状加上附属的症状，这些东西加起来，好，掺和成一个诊断这样子。
1: 在之前有看过电影呢，就是那个刘德华演的《孤男寡女》里面。郑秀文女主角一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赶快去洗马桶，像这样的一个表征，这样的一个症状现象呢，也会是在身心疾病的一个情况吗？
0: 单凭这一句描述其实我没有办法断定，因为心情不好就去洗马桶，
1: 是
0: 这件事情我老婆也会做
1: 就会喜欢打扫这件事。
0: 对对对，那你可以把打扫这件事情视为她抒发情绪的一个做法。
1: 哦，
0: 那如果她打扫的东西不至于太夸张，可能不会说到每天都要花大概四五个小时在那边把已经很干净的厕所全部再刷一轮，
1: 是，
0: 已经很干净的地板全部再吸一轮，以至于说其他事情都没办法做，没办法去买菜，没办法接送小孩，没办法去做自己真的有兴趣喜欢做的事情。没有到那个程度的话，我觉得那只是一个他调试自己情绪的方法了。
1: 嗯，是。
0: 如果这样子就可以把他那种不开心的、难过的情绪排解掉，那其实应该也蛮健康的，而且环境维护也可以维护得很好。
1: 这样对家里的每一个家人呢都很有帮助，因为是很干净的一个环境。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刚刚医师也有提到说每一个症状它的一个核心情况，可是有时候我们身在这个情况里面是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说我们何时能够找到医师来帮忙来协助？
0: 其实如果说主观的感觉到痛苦，那会去求助是比较好想象的。
1: 嗯，
0: 比方说我觉得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我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
1: 嗯，
0: 或者我觉得我最近这阵子真的是都焦虑到我完全没有办法睡觉，那你大概就会想要去求助嘛。
1: 是，
0: 那求助的方向很多啊，有些人会先问亲朋好友，有些人可能就自己先去看医生。但有的时候呢，难的地方比较多，有的时候忧郁的表现方式它并不是以他不会感觉到自己情绪有问题，他会觉得说这里痛那里痛，身体酸痛不舒服，老人家很常见。那他会怎么做？比方说他觉得肚子一直在不舒服，他就去看肠胃科，
1: 就是对对对对，
0: 然后去看了一堆的，看就是哪里怪怪的，他就去看哪里的医生，然后找了一堆东西，因为他的问题是源自于他的情绪嘛，所以当然你去看其他科找不到原因，那他就绕了一大圈之后才有机会走到精神科的门诊来。
1: 是是，
0: 那这个情况就有点不是那么好处理。
1: 这也会算是大部分临床的情况，有遇过这样的患者，
0: 遇过蛮多的。
1: 那或者是呢，其实刚刚我们也在摄影录影的时候有讨论到说，我会不好意思看身心科相关的医师。
0: 这个台湾最近是有比较好一些啦，但其实这个是全世界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在谈的是污名化的问题。好像我的身心出状况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这东西牵涉到我们好像预设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能力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但是为什么情绪就是你自己的责任？比方说今天有人他感冒了发烧，你会骂他说你怎么可以发烧吗？你可能会说你都不好好穿衣服所以你感冒，可能吗？但是你不会骂他说你为什么要发烧，

0: 好，或者有些人他生病根本不是他自愿的，比方说生下来就有什么疾病，那你也不去怪他，或者说他就是好好的生活，但是可能哪里就是出问题。通常身体的问题，我们都不会有这样子的担忧，不会觉
1: 是。
0: 得说，哎，我手扭到了，我去看看骨科、看复健科，我是不是很丢脸？大概不会有人这样想。我血压很高，我看心脏内科，我好丢脸，应该不会。哎，但是为什么

0: 看身心科就会有这种想法。其实你把身心疾病当作是大脑的就这个器官它出了一点状况。
1: 嗯，
0: 因为像比方说它可能你是这种假说其实很多啦。那我们就不谈那些假说，我们就单纯谈身心疾病就像是你的大脑出了一点状况，那这个状况需要去做一些治疗，它就是跟你某个器官生病是一样的。比方说肺炎就是肺这个器官出问题，
1: 是
0: 胃炎甚至胃溃疡就是胃这个器官出问题，肝炎就是肝出问题，那忧郁症、焦虑症、强迫症、视觉失调症，这东西就是大脑这个器官出问题。用这种方式的去理解的话，说不定就可以稍微就是降低你对于去看身心科这件事情感到羞愧那种感受了。
1: 是，
0: 但这个感受一部分是自己给自己，一部分是周遭给自己。那东西会牵涉到很多现在文化脉络的东西。
1: 嗯，
0: 这东西就很广了，包含说大家主流的想法是什么，那媒体怎么报道跟身心科有关的新闻，
1: 是
0: 影视就是电影啊连续剧，它如何去诠释身心科的患者，它会表现出哪些东西，这种东西都会影响到民众是如何看待就是身心科的精神疾病。
1: 是，
0: 嗯。
1: 所以在提到说，我们的身体跟心理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因为现在的经济快速发展呢，我们的物资都非常丰富，所以对于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医疗呢，都觉得是很理所当然。当然，但是在心理的部分呢，大家往往会觉得变得比较抽象，会不好意思去就医等等。那现在也有常常听到说，我们的心理咨商师跟我们的身心科的医师，他是一样的意思吗？
0: 这两个从就是大学就开始不一样哦。医学
1: 嗯。
0: 系那一个是心理系啊，那心理系上来要做到咨商师，他还要走研究所，他还要考咨商师的那个心理师执照，咨商心理师执照啊。那医学系上来走，像我就走到精神科嘛。那精神科在住院医师训练的期间呢，会有心理治疗的训练。那训练之后，就是升格到主治医师之后，我也有能力去做心理治疗。
1: 嗯，
0: 那以做治疗来讲，其实两者。就是看每一个人的造诣到哪里，
1: 是，
0: 还不会说，精神科医师做的就一定比较好，心理师做的就一定比较差，或者反过来，心理师做的就比较好，精神科医师做的就比较差。这只是每个人的功力到哪边不一样。
1: 嗯。
0: 那心理治疗有分很多种啊，就包含最基本的支持性心理治疗，比方说在门诊跟医师的会谈，有的时候我们会给予就是很快速的同理。快速的一些支持，快速的帮他建立一些现实感，快速让他的情绪比较舒缓。那也有那一种就是比较复杂的，长期的动力取向的精神分析式的心理治疗，他可能就是每个礼拜都要跟治疗师见面，谈个50分钟，然后持续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那再来也有一些其他的，像是认知行为治疗，
1: 是，
0: 像是，人际互动治疗，像团体治疗
1: 嗯，
0: 这些东西。那每一种治疗，它的适应症会有点不一样啊。那但是你说由精神科医师来做，还是由心理师来做，会比较好吗？谁会比较好？其实没有
1: 嗯。
0: 太大的差别。但是精神科医师和心理师在治疗精神疾病上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我们除了心理治疗之外，我们还可以开药。
1: 嗯，可以用一个药物的方式或是医疗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病人患者。那也常常会听到说，其实有时候都会固定到医院呢，或是诊间拿有关身心相关的药别。那也很好奇，想问说，像这样子的医疗上面是一辈子的吗？还是说我们有阶段是可以来帮助我们民众？
0: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疾病，
1: 嗯。
0: 像是我们目前对于视觉失调症这个疾病的理解是，它是一个慢性化的疾病。简单来讲，就是说不会好会让大家觉得很绝望啊。但是你把它想象成高血压，
1: 嗯
0: 会不会说一个人你高血压治好了，你从今后不用再吃血压药了？八成是不会
1: 嗯
0: 啊，因为它就是个慢性病。可是稳定吃药情况下，高血压能不能得到控制？那在控制的情况下，你的生活会不会跟健康的人是一样的？是有机会的。那视觉失调症其实就像这样，
1: 是。
0: 你很难说这疾病它痊愈了，但是它可以得到控制，它稳定下来之后，这个人的生活是可以和一般就是健康的民众是一样的。那反过来讲，有些并不是每一个精神疾病它都需要长期吃药，比方说像焦虑症会随着你的症状好跟不好，会随着你目前遇到的生活压力， 去决定说，你现在有严重到需要用药物去治疗，还是

0: 已经逐渐好到药可以停了，就生活作息做一些调整，那搭配一些刚刚谈到的一些心理治疗，去维持你的稳定状态。那忧郁症呢，它也是一个阵发性的，它会复发，它会发作，会好，会复发。那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走那种就一直在波动的流程，所以不是每种疾病都需要一辈子吃药。
1: 是。那在临床的上面呢，其实刚刚在我们的电视台同仁大家在聊天，有提到说，哇，曾经有一个很不愉快的经验，就是在工作团队里面遇到某一位同事之后，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屁屁错啊，情绪非常激动，像是这样的一个临床的治疗上面，其实您有遇过吗？
0: 有哎、欸，
1: 它算是怎样的一个分类？
0: 我会把它分在看严重程度啦，但是我应该会先把它分在适应性障碍。
1: 适应性障碍，
0: 对，就
1: 它
0: 是，
1: 是怎样的一个特征？
0: 他也许面对环境的变动或者环境的一些东西啊，在遭遇这个压力的时候，他短时间没有办法适应过来。那在没有适应过来的情况之下，他产生了一些身体或心理的不适。或者是一些症状，影响到他的工作表现，或者说他自己就觉得这样子很痛苦。哎，那这个东西他应该会是短期的，简单来说，可能一个月、2个月、3个月，他终究会适应嘛。那适应之后就没事了。但是就刚刚举例的那个脉络下，我可能还会花需要花时间去更仔细的问，那以前是发生过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经验导致你现在听到这个同仁的名字，你就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会不会过去曾经潜在着一个霸凌的事件，甚至更严重，暴力的事件、性侵的事件，也就是说，他现在只要接触到和这东西有关的任何的暗示，他就会有很严重的生理跟心理反应。那有些人甚至可能会严重到他没有办法再到类似的场景，比方说他一到厕所，一到公厕，他没有办法再进到公厕，他想到公厕他就开始受不了了。那如果说到这么严重的时候，那时间又拉得很长，他可能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所以，单纯的一个情境假设哈，我可能还会要问很多很多很多问题，我才能够更明确说，你这个应该是什么诊断？那诊断明确之后，我才有一个比较好的，我才能够去决定说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做治疗。
1: 是，有时候很多的情况的时候呢，也自己没有办法察觉是不是这个情况，或者是说，觉得应该去看个医生，但是看医生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也会很担心，我需要治疗多久等等都有可能。那如果说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或者是同事的话呢，我们可以怎样给予怎样的一个协助来帮助大家？
0: 其实我第一个会想的是就像大家也许在新闻媒体上也都听，也都看过，就是这些患者往往会给周遭的人带来很大的麻烦，他可能会去大吼大叫啊，然后会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或者说他就是一直跟你讲他多痛苦、多辛苦，一直要找你诉苦，把你当垃圾桶，就是他们可能会让周围的人觉得很烦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事情是，就是最痛苦的往往其实是患者本人啦、所以。我们一定周围的人一定会有周围人的情绪反应，可是你要知道，真正在受苦的，也许还是那个患者本人。那最基本的就是陪他嘛，听他讲话嘛。可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关心你。常见的是妈妈关心小孩，很关心小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一直追着他问，一直问说你为什么不去上学？你为什么在哭？你到底在难过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都不跟妈妈讲？那这个关心有的时候是反而会给他造成压力，
1: 压力的，
0: 因为他可能根本就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整理好他到底该讲些什么。那有的时候会更进一步，因为像刚刚讲妈妈跟小孩的例子里面，小孩的状况不好，可能也会让妈妈觉得很痛苦。那妈妈可能她的反应会是用甚至是责备啊、贬低啊或逃避的方式来面对，因为妈妈也有她不好承担的部分嘛。可是这样子做，有可能会给个案更进一步的那种孤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周围的人其实真的不太好处理。那像我在急诊遇到就是那种有个案，他可能尝试要自杀，家属都问我说该怎么做，那我就跟家属讲说陪他就好，你就是陪在他身边，随时准备好，他有需要就听他说，那也不要急着去指正他哪些观念不正确，哪个想法有问题，他可能会觉得说，哦，我觉得妈妈不要我了，那妈妈一直想着我没有不要你，我没有不要你，但他都已经那样想了嘛，就是你很难说服他，就是听就好你为什么觉得妈妈不要你了？然后就是不要就是听，然后不要急着去指。

0: 证，因为你急着指证就意味着你其实没有在听他讲话，
1: 是，
0: 然后就是避免让自己成为他的另一个压力源。
1: 嗯，
0: 好，那你要呈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我就在这边，只要你准备好要讲了，你转头就可以看到我。
1: 嗯，
0: 好，那有机会的话就是没有那么紧急哈，我们就是跟他讨论要不要看门诊啊，挑哪一个医生啊，你要挑那种名字比较好听的，八字比较合的，长得比较帅的，年纪比较相符的，都可以慢慢挑，他挑一个他愿意的。那如果状况真的危险，比方说他要伤害自己，要伤害别人，那就是直接送急诊会最安全。
1: 嗯，是在这样的一个指标上面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大家在身心灵都要达到平衡的这一段路呢，是非常辛苦漫长。我们以陪伴我们家人朋友呢，来做我们最大的一个支持。这一集先谢谢我们的王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祝福大家，再会。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4: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师，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供养唯心法器，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师啊，各位旧友法会座上啊，各圣啊，众亲当中历代祖先求贤七祖。三界万灵上顶，好，咱这节呢继续过来讲解啊，《天德经》啊，咱人的性命啦，啊，是无量劫来，咱永远是不生不灭。咱人的性命就是一点的灵光，这点灵光呢，大光小光呢，跟咱的念头真关系。啊，佛呢叫做佛光普照，佛光普照。

0: 有智慧的人，伊的灵光呢，像太阳安尼遐安尼宽，还照到三千大千世界。咱若无智慧的人，无知的人，咱呢灵光呢，那像一间厝内底一只灰金菇啊，一只灰金菇安尼尔。好，有一句话咧，咱呢，就甲恁开始。这个人生六十啊，不知羞啊，等待何时再来游啊？咱六十岁，食个六十岁啊，那唔知好羞啊！你唔知当但是谁才有机会过来游？是要来游，要来补充、加强咱心灵的光辉的提升。咱是安尼来世间，来世间，咱命二是暂时而已尔。那么真真正正属于咱的呢，是咱迄点灵光。心灵的灵的光辉的提升，心灵光辉要提升啊！依照咱佛所开示的八条正确的路、八正道，第一条正确的见解，第二条正确的想法思维，好思维咧，尽量咱咧想代志诶，做生意嘛好，徛在对方的立场都去想正确的思维，好正确的讲话，正确的讲话。咱的讲话是真无好讲，咱也唔通讲讲话呢，空空莫讲玩笑。你的玩笑呢，有产生形成以假乱真，到尾啊，你都受到因果的业报。回想伫八年前咱上基山神论寺一届的法会，法会呢，咱家真济有这个金银栽培。各姓宗亲呢，祖先呢，爱照这个灵光，来，咱所以咱卖一个金纸来画这个金纸，咱一个地主空空的当地主啦，因为爱讲成像，三点外呢，就开始呢，画讲，我银行要关哦，要关哦，那么我画了灵魂世界家呢，去紧张，发挥两天煞呢，等于第三天起效。俩讲发烧，无法咧，两尾安尼听舞一连趟，到尾啊，才要请法师去上经舞一摊足大摊诶。所以各位啊，咱伫道场要讲话，恁爱足注意诶，爱足注意。若无恁受着业报，恁爱家己负责。咱大家伫道场遮服务，恁是代替老祖、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伫做工课，代替师父伫做工课。恁讲诶任何一句话。拢是师父讲出来话，师父讲是讲正话，你若讲假话，讲一个乱七八糟的话啊，你家己负责。这个我只甲恁讲提醒，爱注意这道场。所以道场用阿弥陀佛纪念挂，做甲真忝的事，嘛是阿弥陀佛。你爱安尼做，那无啦，这个咱调请着法界，什么法界，众生，众灵、圣灵拢到位来。咱呐，各位，恁呐为恶人讲的事，你家己负责，这是伫道场。这个家庭，咱有祖先，有祖先呢，所以咱伫厝的事啊，讲为恶人讲，恁呢爱对祖先的负责，对社会国家，恁讲话唔通恶乱讲啊，这是正确的讲话。正业正确的工作，咱啊正确的工作，咱人来世间。拢受到大家福利，互咱社会的福利、国家的福利，尤其天地的福利，互咱透早日头出来啊，互咱有快乐状态啊。去透早起来有水，互咱洗身躯啊，洗嘴、洗面，互咱第一食，咱来感恩啊。咱有空气，新鲜的空气，咱感恩着树木，感恩着大地，互咱空气，咱生命才会当。生存的，所以咱爱以做工课来回馈大众，这是正业。然后呢，正确的思维，咱人想代志，以外呢，正念念头爱慈悲啊，爱慈悲。咱若聊了对人真刻薄，你一定艰苦，家己的辛苦会实现，会实现。过来呢。这个是证明了解自己，知影家己命，三分之风水，三分之命，三分之打拼。这三尤其爱了解家己命， 咱这些是安遮艰苦，一定咱有因因果果，咱做无好，哈、啊，这就是咱的如意，咱的想开始源头，哈、啊，想开始源头。过来呢，静静静，咱的好多，好多呢，哈、啊，除了着平常时对市场的友好以外呢，哈、啊，上重要呢，咱多做善事行善呐，好、啊，咱的道场的工作，恁的祖先一定拢幸福美得看。啊、所以咱久久发挥，咱家万世宗灵，哈、啊，这国世宗亲呐，哈、啊，一家呢，下、啊、来接受、受纳、共用，这是家家顺顺的孝道啊，家家顺孝。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好，最后来呢，禅定。咱以上这七行做好事情，咱心中有我的安定了，叫做正确的禅定。这个呢，八种八正都是如意，是咱的心。那么点光咱心灵的光辉啊，一定爱依照八正道去行，用在日常生活之中，你心灵你的安详，你的光辉就有起来，就心灵的光辉。啊，所以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一者一行，一者心命，由始至终，该有一点灵光，集合如一。哈、哦，遍照无量劫来光明世界，众生如是啊，天界圣贤诸善佛菩萨顶首之光，永不生灭，也无增减。故众生是顶首光明境界中，本心皆以弘誓，至尊玉皇大帝。咱各位，咱头壳顶会记哩，咱面顶有佛。你看观世音菩萨，咱雕像观世音菩萨面顶都有佛，哇，面顶都有佛啦。啊，足侪菩萨面顶有佛，佛上阁有佛，有诶五方佛，有诶十二佛，啊，有诶即七佛，拢有。佛正智慧啊，咱智慧对这点正确诶思维来修行，咱都有佛，都有智慧。所以咱拜观世音菩萨的是。在拜菩萨的时候，面顶都是有一尊佛哦，迄是咱的灵光。咱爱依照观音菩萨的慈悲去做。咱拜耶稣、拜圣母玛利亚，面顶一个光光哦，光就是佛，光就是智慧叫光。啊，咱拜的三清道祖，面顶有一个圆圆，迄就佛光，迄就光，迄就是智慧，顶是为智慧的光明。每个人都有这个功名，常常咱信众带得来，我按个最后看，伊头顶的光呢，真光的时，这个人一定做人处事呢，问心无愧，问心无愧。啊，这个人做人处事呢，哈、啊，一定哈、啊、会处处想对方，哈、啊、来思想，来替人想，替人设想，然后发露是慈悲的心。这就是光，啊，我咧看头壳无光，我啊好事认真做，念头爱善改，想头爱善改。咱别人代志，莫拢想讲啊，别人做唔对，干我对。你若安尼人想的人，你永远唔对。你无了解人的立场，人对我如何，暂时摆一边，各位同修，你会记哩。只问讲啊，我如何咧，会当做我什么程度？安尼尔。我做民国71年病无死，哈开始到这中间来呢，22年的学道、学习、修行、学习做人处事，哈拄着各种的 灾难，都了各种。

0: 各种的打击，做了真侪真侪种对我的批评，我嘛笑笑，足感恩，歹势，我予大众起烦恼心。假使世间我若无存在，这体无存在的时啊，吼都袂予遮侪人起着烦恼心。所以真正歹势，我会改进，我会努力来修行。我也希望我将所悟到的真理，我一定来回馈予大众。我头到尾21年来，吼、哦，我一定把持着这个原则。你像对三科研博卦开始到即卖，一年来，咱这个道业妙法、诸天圣贤佛菩萨的护持护念，到今日咱才有机会这个庄严的道场。若是当时咧，我的心念什么代志咧？对歹的直去想，自私自利的心。直直去想的事，敢若以我为主去想的事，那么今日我反省，世界唔知跌倒去啊，扣骨反省三界，世界无一定。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哈，咱大家拢是奉献，哈、啊，大家咧尽心尽力在奉献，为众生、为天下众生的祸害，大家在奉献的努力。咱也希望各位，咱如一，原来发迄个心，发迄个心。啊，所以咱一个人啊，把心爱我奉献出来是，我的心，甲身躯奉献着三宝，心靠伊供养着三宝，供养着贵国神师王禅老祖来做弘法利生的工作。那么我相信，即心即佛，即心就是佛啦，咱心就是佛啦，心就是佛啦。那么心是佛，心是佛的时，咱的生命就永恒，咱的生命。就一定是健康，咱的思想即是健康啊啦。好佳哉啦，咱上期参先就是遮个同修弟子，哈，你若悟着老祖师尊开示的真理，哈，所以我咧看，今日看咧，头顶上的光芒还不错，哈，咱头壳顶的光也袂歹，哈，唔是讲外口较光，看咧较光，啊，咱大家咧，啊，有心，遮个安详，啊，遮个宁静。啊，所以咱人伫世间呐，常常会碰到真济不可思议，碰到真济灾难的考验。但是会记哩，来甲咱考验，唔是人甲咱考验。人这个肉体未甲咱考验，一定要有第三世界、第三空间的灵性，照着人来讲话，互恁三低头两本机，甲恁车车拼拼咧，恁就啊，我卖，我卖收啊，卖到遮，卖啥，恁的主人，你就退动。所以老祖师尊开始啊，上山容易啊，下山难呐、啊，下山容易啊，上山难呐、啊。要修行是真的简单呐、啊，哦，要修行要有所成果咧，要度众生咧，是真困难。啊，你一旦离开着修行的心啊。也是啊，你要搁回入倒当来呢？要修一所成就的时，要达成你初原来的心的原力的时，嘛是真困难呢。所以咱各位是方成一心，吼，人伫世间确实无简单啊。那么咱若悟到这真理的时啊，吼，咱头壳顶有光明，头壳顶咱有光。好、哦、光明，咱就表示咱每个人有智慧啦啦。咱的人拢有灵性，咱人拢有思想，是安尼？咱足侪人无思想，无智慧呢？做出一挂社会世间糊里糊涂，结果将家己的灵光，家己的灵光就安规拢砍掉去，砍掉去，所以怒气上升，怒气上升，哈、哦。啊，这个阳气下降，这个叫做地狱了啦，叫做地狱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

故意，咱难免会拄着真济朋友伫遐，会甲咱讲一寡阿哩不达的话，哈、啊，讲一寡讲五四三的话，恁着小可爱忍耐者，爱甲感谢，谢谢阿弥陀佛，哈、啊，你替我消一个业，替我消一个业，哦，感谢你，会替我消一个业。啊，所以啊，咱伫世间呐，道场嘛好，家庭嘛是道场，公司嘛是道场，啊，整个社会拢是一个大道场。咱来了解这点的时啊，咱哈哈大笑，咱就来世间，咱来世间上重要的目标在哪里？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啦，佛陀啦，已经有讲开始，甲咱开始。好、啊，咱来世间就是要。体验人生的点点滴滴，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光辉的升华，提升自己心灵光辉的升华去哩，咱才有成就，叫做佛啦佛。咱这个法门所结的缘是非常非常的殊胜，大家拢有事业，拢属龙共享，啊，利用这个时间呢。下一礼拜一天的时间呢，好，来再继续，大家参这个道。对易经易者，易者易者心嘛，心也是咱的灵性，咱的灵根。所以咱传这个易经的妙法，就想要大家呢，好了解到人生安怎行以后呢，咱心就安，心安灵根就出来了嘛，灵根就出来了。灵根出来时，那么咱是不是就心安了嘛？大家家家户户，每个人啊，心灵发出灵光的时，就世间就愈啊光明嘛，愈光明嘛。即是贵国先师所讲的“天下太平”嘛。才有一句偈啊，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日月最中心就是阴嘛，阴则阴嘛，阴则就是心，心者咱的灵光啊。大家灵光拢现出的是天下的太平，世间充满着光明了啦！啊，咱啊，所以咱的本心拢已经奉持到至尊玉皇大帝。天公在哪里？天公在咱的心，天公在咱的心。好，啊，在心在哪里？对，在咱头壳顶。拢是放出光明的光辉，咱生命的光辉者是至尊玉皇大帝，生命的光辉。所以，咱要达到生命的光辉呢，咱一定根据贵国先师所开示的修心甲修口。咱的修心修什么心？时时咱来祝福人，尽量祝福人。祝福人平安顺遂，祝福人赚钱。假使这个人好哩好道，咱愿意哈求佛菩萨，哈求天公，求圣神，哈会当祝福某某人事业顺遂，身体健康。这呢就是天公的光明，天公的光辉。啊，所以啊，各位啊，咱人爱好珍惜。嘿，咱继续过来看，个性能力。人之顶上三秋有神明啊，有天公作，有玉皇大帝，好、哦，有玉皇大帝。咱人啊，好、哦，所以人诶头壳顶三秋有神明，嘿，什么意思呢？三秋有啥神明？啥意思呢？咱乾为首，咱乾为首，好、哦，咱这乾卦，乾为乾卦，好、哦，乾卦是咱的首，好、哦。这种根，好这阳，好这阳性，所以咱头壳呢，头壳顶呢，咱的心这点头壳顶呢，咱有阳根是光明的，是光明，好啊，你是阳。

阳性就积极，哈，积极，哈，阳性就天同，阳性就天同，所以咱的手啊，哈，头壳咧，哈，哈，咱的头壳顶，咱的神的所在，这点，哈，咱女王宫。好，咱讲一窍，嘿，天窍，天窍，咱的性命出数，好，这些，所以咱每个人的头壳，三秋有神明，什么三秋神明呢？就是阳光，啊，光就这是啥？这微佛，这微佛。这为光，哈、哦、为佛，咱叫叫做佛光、佛光普照、佛光、佛光。这咱的定性，每个人头壳拢有光明的，光在甲咱照。头壳所有覆盖一切的圣神，两天护法在甲咱监督。若是一个人啊，咱若想念呐偏去的时，咱的思想想偏去的时啊，咱黑暗就到呀。咱的头壳一直想歹的时啊，你就阴气、怒气上升，咱阳气就去砍掉去啊，砍掉就咱的灵性去砍掉呀，咱烦恼就到呀，烦恼到呀，咱所有想的代志嘞，愈想嘞愈极端，愈想愈消极，愈想愈不满，才会咱即摆社会上真多嘞自杀嘞遮尔济，互相烧锅嘛遮济，互相烧白菜嘛遮济，互相烧刀。多少多些顶顶嘛，这样子，这是啊，无了解咱头壳个顶三秋有神明，这个光明，这个光辉对对来，咱的祖先给咱的，祖先给咱的光明，可惜咱大家拢唔知影这点的道理，所以各位啊，咱每一个念头，那好个只，咱家来就一块平安，事业就较会顺势起来。念头若歹个时啊，咱当下。咱烦恼已经就造成发生啊，咱的灵根就去哦，歹的想法甲咱断掉呀。所以各位甲恁讲，哈，几个神师甲恁讲，头壳三秋有神明，头壳三秋有天公作，有天公，有玉皇大帝，顶顶诸天圣神佛菩萨在咱头壳顶。所以咱在行路，咱在世间呢，哈，在所有做万行代志，一定爱照天理来。咱行光明的路，咱想好的路，想好的代志，你一定是幸福，一定是光明啊！好、哦，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遵照贵国先师开始，咱依照这天德的妙法来实行，来实践。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

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阴阳日月做众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节咧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吼，易经甲人生。咱人啊，一时一刻拢有咧喘气，一时一刻拢有思想，一分一秒，一时一刻拢有咧欢喜甲烦恼。一时一分一秒咧，拢有咧得甲失咧，发生伫咱身躯边，发生伫脑海内，发生伫咱的心内，发生伫咱的周围。那么以上所讲遮呢，都、就是易经易教万立场。啊，是我现在拄着有困难，我要开始要拜佛、求佛、求圣神，教我加持。这嘛是易，因为我有烦恼，佛祖无烦恼。

0: 恼，我有烦恼为阴为日，佛祖伊无烦恼为日，伊是神。哈，啊是王禅老祖，哈，伊为神，咱为凡夫，所以互相沟通交换心境。那么这拢是业，所以业境啊，咱若甲彻底甲了解咧，就是咱一切法的业，一切法的业，业都是有一切法，一切法的业。那么一切法的业，业的一切法都是业，都是业。最近社会这么乱。不是咱台湾乱尔，外国嘛咧乱，天下拢咧乱，是安乱呢？拢是一，就是一心念头，对对开始，贪字开始，拢一，拢一对一项做起因，一项做引导一线导火线，拢一个一做基因呐，一都是因。弄这个因开始的，对对的开始，就贪字。人伫世间呐，若是这个贪字摆大生啊，咱所一切后壁嘞，痛苦的后果拢到位。这就是业，这就是业的精华，业的生命就是这样。业都要教导咱如何这个业嘞。会当互向对善的，向对光明的，向对欢喜的，向对充满着生命的活力的光辉，迄就是一，就是一。那么这个一啊，站在卦来上讲，哈，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爻这中间呢，每一个一点呢，一个念头呢，拢是一开始。但最无下二开始，唔像咱的佛教啦，哈、哦，佛教咧讲一个真正艺术的话啊，叫做不二法门，不二法门都是一嘛，好，不二法门都是一嘛，对不？那么说，一都是一啊，一都是一。雷公的蛋嘛是一。雷公砰一下，嘛是一点开始收起哩。但最无雷公无相平死我嘞，无可能的电波呢，无讲相平落来，一定有一个因开始，甲缘因缘果因甲果出哩，因甲缘起，拢是一，拢是为一。咱就是啊，了解这个心法的是啊，我相信咱要研究一经就足紧咯。咱人伫世间事业为何会失败？为何会成功？为何失败比成功较济呢？咱就是一个念头，念头开始，就是这个念。咱一念之间啊，善者；一念之间恶者。一般呢，咱因为有目睭，所看的拢是贪在先，所以咱一念之间呢，拢是贪为先，拢是贪做基础。贪字做基础，哈、啊！故意是奉承利息。咱啊，若是讲咱这每一个念头一开始啊，咱就向着恭敬无私，哈、哦，大公无私，无造作，无扭扭扭扭，也是无成强的境的情形之下嘞，哈、哦，咱。所演化以后的果，演化以后的果，拢是善的，拢是真正得到善的善果。也是啊，咱啊一开始啊，咱啊假使有所有私心，有私心的是，顶宇宙遐尼大私心呢，干呐比作我家己坐一坐坐，我家己坐哩尔，咱的自然内底，互自然淘汰去啊，这点真重要。啊，顶节呢，讲到这天雷无妄，天顶在讲雷，无尾就对了，无妄，没有尾巴，飘着刷也无坏啊。但是伊的声音呢，存在伫咱的脑海内，咱的设定内底，咱要知影这，砰就有坏。 有听的这声音，要伫脑海内，目睭所看到的细节的呢，伫咱脑海内，咱用想会阁想到，但是无形无相已经无去啊，你要看无，要阁听无啊？只是接伫咱的识点内底尔，咱的脑海内底内底尔。所以咱的事业，咱的事业，若是对已经爬到一个程度，已经开始阁恢复起来。恢复起来了，咱呐，假使呢，有虚伪的行为，啊，有外求的行为，都咱像单类讲，想就无遐，前进都阁失败。若是啊，咱呐，会当做无做作，咱无虚伪，咱无私的心态，即使那是类讲单出来了，咱要伫咱的脑海内，要真有一成就就对。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所以咱就人生体验，人生体验的精华，人生体验精华，就咱拿回来设定来滴，这是永远不灭去的，永远不灭的。哈、啊，所以说天雷无妄是无形无相啦。这教咱讲激发，咱爱有一个魄力。哈、啊，比如咱事业失败去，爬起来啊，爬起来以后呢，我即使讲有真大的成就，真大的成就以后呢，哈、啊，咱搁刷来挂上，甲咱开始是啥呢？就是三天大跳，哈、啊，三天大跳。三天大跳啊！面顶是伫乾艮卦，下面是乾卦。乾为山，乾为天，好，按念叫三天大跳，三天大跳。哈，咱个假使咧，咱事业已经有到一个阶段，咱事业咧，感觉有对失败佫爬起来，也是咱意志力。消极的，咱阁起来，阁恢复起来，也是一个国家对网络吼，阁开始阁兴盛起来，兴盛起来咧，有这个魄力，无虚伪，无做作，无逞强，已经成就到一个阶段来的时啊。咱究竟安尼如何会当保持这个成功的境界呢？这个卦象都甲咱开始安尼。若是咱若清晰讲啊，我即马已经成功到一个阶段来啊，吼、哦，成功一个阶段来啊，我究竟如何以后爱安尼做？我煞了爱安尼做。咱若假使卜一个卦咧吼，甲咱开始咧，着三天大跳，山伫天顶的，山伫天的面顶，应该天伫山的面顶啊，结果山伫天的面顶，哈、哦。三天大跳啊！哈，解说着大跳节，大的蓄积大跳节，哈，大组织，愈大的业绩啊，积积愈多，突跳积愈多，就愈有阻碍。所以咱一个人事业你愈大，阻碍愈多，树啊愈大丛。好，鸟会来愈侪，鸟来愈侪呢。但是风若来的时啊，你即丛树根啊，吼、哦，愈爱注意。树啊愈大丛，愈会人来挖。但是呢，一旦若有风来呢，失败的机会愈侪，大阻止。还是一个人呢吼，要弄过一个。

健康，人啊，愈大颗愈软袂过。或者咱一个人，人啦、啊，身体较大颗面积个，行草啊、草啊山、树树呐，愈大颗愈阻滞愈济，哈，愈歹行。或者是就非常真，予咱去想会体谅。

0: 好，来个基本风水学，讲解，好，来第四台弘扬，好，到你台北啊，南口，吼，南口这个大体育馆呢，四万通人，诶，这个方法，道场这方法的是啊，好，这妙法的方法呢，啊，有得到赞叹嘛，加这，啊，得到这个伫边啊呢，好，讲啊，这个啊来诽谤的嘛是有。生成的，若是讲啊，当时我无办这个呢，就无人有诽谤。但是诽谤是一部分人所受的利益是大众的，大众的利益。那我一个地主，查某地主呢，多地吴顺清，哈伫宜兰呢，中原电台，哈每礼拜拢有四天，哈四点钟呢，伫讲解这个电台中间呢，哈这个讲解。风水、家庭风水的问题，啊，都有人敲电话去甲骂，去甲阻止，讲你讲到啥啦啦啦啦啦，你安尼互阮这拢免转家呀？哈，为着这代志啊，地主啊，当个老师啊，师傅啊，安尼毋知要安怎？我你做你讲，这甲你敲，我是毋是逐个拢甲你敲？我毋是几个尔，对无？迄几个你莫插。啊，人若敲来电话甲你，感恩的角色，伊讲吼。谢谢吼、哦，一百通啦，你一百谢谢一百个。啊，若甲咱讲毋通某个啊，若甲咱骂人啦，才两个。我迄啥，因为伊是地理先生，吼、哦、地理师，看地理个，看风水个，啊是共做毋对个。你讲出去咧，迄话咧，咱个百姓咧，即伊个生活、家庭、伊自然，我着调整家己，所以伊无法度会去委托一个地理先生来甲看，所以伊甲你骂，但是。九十外户受益的，你爱以九十户大众为主。好，但是你要讲解的是啊，你莫去诽谤、排斥着其他地理先生，拢是咱的祖师爷的法门，祖师爷的道地主。好，所以愈大的土特，吼，集愈多，组织愈多，这一定的。咱真侪社会上真侪人。好，伊个事业真发展者，后壁接落来诽谤，因为伊只魔镜、魔界，伊会借人来甲你诽谤，借人要设法甲你诱来，借人即个人啊设法甲你排斥、甲你诽谤。即个人呢，你毋免恨伊，因为即个人是足可怜的。即个人呢，第一无智慧，第二个恨怨心真重，第三呢，伊会服魔啊。哦，妖魔鬼怪甲借用去，妖毋知，啊以后咧，伊家去负因果，所以足侪人后壁爱共诽谤，看人有成就就爱共诽谤，共讲，结果家己去负因果。人诶努力，伊有伊诶拍拼，好，伊有伊诶智慧，伊有伊诶心境，大公无私诶心境。所以啊，咱一个人啦，好，咱若一旦事业，好，即个有所。成就以后咧，的状况咧，吼，对，安尼行，爱安尼保持。那么，这个卦象啊，吼，咱若若是讲啊，我事业已经伫爬倒起来一个高峰的时啊，接近高峰啊，我究竟要以什么心境，以什么立场来保持这个事业的高峰，保持这个事业的成功，卖过败类。别去伤害到他人呢。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阻碍哦，刷的有阻止啊，有阻碍。好，咱来动力冲后，好，动力冲后，好，动冲后嘞，就初九，伫冲后初九，哈，大有积蓄，只是大有积蓄，吼，会是应当适可而止，得意不可再忘啊，这点爱注意啊，信心啊。好，佛菩萨啊，已经甲你开始，你即摆已经有存钱哦，你已经事业已经一个阶段，已经一个段落哦，你会安尼会杀了，即段意思，你安尼会杀了，应当适可而止，你莫阁勉，莫阁一直贪落啊，你毋通阁勉强了啊，好，毋通阁勉强了啊，你爱注意哦，神啊，佛菩萨甲你开始，就是讲你爱注意哦，你的事业差不多安尼尔。吼，安尼尔，你要福福报安尼尔，吼，福报安尼福，袂使过勉强去了，所以应当适可而止，得意不可再忘啊！你袂使你过得了，你爱现在爱修行啊，守成哦，现在保持现在安尼在做，安尼嘞，都安尼，充实，搁学习，修心养性，将你的慈悲心、爱心诶，搁重新搁提升。这个时阵，你所得到的果已经一个阶段啊！哈，你若阁勉强阁做咧，就超出你的力量，超出你的福报啊！哦，这段就甲咱解说安尼，甲咱开始安尼，因为阳变阴嘛，阳变阴，阳就是天嘛，阳就天啊，变阴就是土地啊，伫土骹，阳变阴就天变地啊。若是阳者，你阁继续一直要阁勉强直直接去的时啊，你会。对着跋落去涂骹，会跋到足凄惨的哦。这段已经开始啊，吼、哦，这段是非常奥妙的一段，吼、哦，非常奥妙。讲大有积蓄啊，应当适可而止，得意不可再忘啊。咱已经得到理想啦，你袂使你讲一直搁聊嘞啊，袂使搁聊嘞啊。若是咱个清晰了，可能。动伫第二爻诶，吼、哦，就是假使动伫第二爻咧，吼、哦，伊就九字，那阳拢是九，九字，大有积蓄，哈、哦，更应当积啊积静，动应当停止时，即断然停止，断然停止，即点毋着，咱爱注意听，好、哦、注意听，顶。虽然动伫第二爻，但是已经甲咱开始创后过去的现象，过去的现象就讲，你咧虽然即摆已经有存钱啊，也是有成就啊，有地位啊，你应当好动咧啊，毋通阁贪咧啊，毋通阁想尽办法，毋通阁一直要贪，直直聊，直聊咧，无头好神直撞去安尼，毋着去啊，爱停咧啊，伊甲你讲。你现在呢？现在呢？讲现在，你虽然有真大的业绩起来，真大的成就，但是呢，你现在爱搁较畸形。为什么爱畸形呢？因为呢，你无适可而止，已经超过你的福报，超过你的力量呀，超过你的本分，超过你的力量，超过你的福报啊，超过你该得的呀，已经超过啊。应当之前，哈啊，当应当停止的时啊，你爱停了，你家己好好想看嘛来哦，哈，你是不是？你已经超过了，家己冷冷静静的，哈，将一切先放掉，好好静静，搁想看嘛来，想看嘞，想讲我是不是？已经真正有超过啊，啊，你若超过的时啊，你好停的啊，真正事业家。做事业的，事业在做，向荣嘞。现在有真大的发展一个阶段，就哎呦，我无够量，我工课量遮济，吼、哦、做袂起，吼、哦、啊利润阁袂歹，我开始要来设厂，开始要控厂。咱若卜到这个卦嘞，甲你出到第二爻这个所在，就讲你虽然事业已经有成就起来，你的业务遮好啊，但是嘞。你爱，你已经呢超过去了，
哈、哦，超过呀，哈、哦，你安尼做已经超过你的力量啊，你爱个境界啊，爱准备开始境界，应该爱境界啊，因为你已经超过你的力量去啊，好、哦，而且你要控制嘛，超过你的经济能力，若是要控制啊，你呢，佫刷着可能时机会歹落啊，时机会歹落啊，你毋通过来做。毋通阁勉强，阁要阁增加去咧。你保持原来，你无阁要阁增加，无阁设想，保持原来就好啊。保持原来就好啊。哈，所以安尼，即个挂正后，动正后的话，爱之前，爱更加啊，爱更加啊，你已经超过啊。哈，现在你若阁好好想看觅，你若阁家己认认真真重新阁评估，重新计算。你爱苹果爱感觉有超过时啊，你爱 stop 紧的，爱 stop 莫过落去，莫落呀。这点会解释就是断然停止，断然是阿啥的切掉，我袂增加，我保持原来就好啊。哦，这点的道理是安尼。啊、哦，所以咱有的挂讲，哎呦，无看出咱的吉祥在内底啊，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含糊啊。哈哈哈，这。前一阵哦，有某一个先生，哈啊，伊就为了一件代志嘞，哈，为了一件代志嘞，要去修正错误的资料。那么嘞，有挂上甲开始啊，讲啦，若要依照你所去做嘞，会是啊，去做嘛无要紧，若是无如愿的时啊，你嘛爱欢欢喜喜来接受。哈，结果嘞，这就要提醒。你去办未成功，假使你若要试看觅啦，你去做，若是无顺心的时啊，你嘛免怨叹，爱接受免怨叹，真趣味的代志。吼、哦，即卦象在甲你开始，结果所出的情形呢，完全一模一样，甲所开始一模一样。吼、哦，所以已经啊，已经着超越咱后排以后的。比如讲，我现在要曝光清晨500年后的今日的社会动态如何，你嘛会使曝啊？曝出500年后的今年嘛好，这个月嘛好，的社会动态如何？你挂曝出来，甲你写出来，一定照安尼行，100%。那唔相信的，咱你个曝个后世人，咱再来看。吼、哦、吼，这是千真万确的，一经就是一经一说看。看个无干，1亿年后的今日，1000年后的今日，10000年后的今日，如何？你挂卜个拢伫亿内底啊？因为亿都是不能阴嘛，一就开始一叮当动，那么阴阳嘛，阴阳，好一阴一阳是阳是阴，阴阳中间的这看看到有够看天边，海角有够看，是世间很物件，这物件照袂着。看袂到，吼、哦，所以易经也奥妙，奥妙是啥？

咱若是卦卜出来的时啊，就三天大畜，三天大畜即个卦，吼、哦，伊的性神就甲咱开始讲啊，你现在已经有大畜，即个大积蓄咯，但是诶，煞咧，你有大。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这点呢，吼，甲咱开始啊，甲咱开始安尼吼，讲你已经有大接触啊，嘿，啊，你现在已经爱警警吼，爱警觉啊，吼，爱该停起来啦，你爱紧的阿三哩，莫过丢丢嘞，若无细嘞，煞嘞，烦恼你会到位的，我你就是安尼，我你就是安尼，哈，啊，过来嘞吼，三天大将，告诉咱的卜一下卦。请示讲，甲咱开始都动伫第三爻，动伫第三爻的时，吼，就是九三九三，大有积蓄，再前进，必须谨慎；大有积蓄，再前进，必须谨慎。应有及时可以停止的万全准备啊！甲咱开始讲，你即摆咧已经真有啊有够啊，已经成果所及的所在啊，已经有够啊，嘿，已经有够。好，你讲真，你若要前进，你要控枪，还是要前进，还是要搁追求，还是要搁升官，想一办法要得到啥？你爱有爱真，必须谨慎，爱谨慎。顶一节甲你讲爱警觉啊！啊，警觉！你因为有代志发生现象出来啊，已经发生到这时阵，已经就是爱警觉啊。现在的情形就是爱警觉，哈、哦，警觉呢爱谨慎，都发生啊嘛。好、哦，咱就是说啊，咱就贪，吼、哦、啊，我设想原来，吼、哦，我原来就安尼，我都我设想我增加偌济，几趴先，增加几趴先了呢，我都已经准备，已经落落啊。已经录落来就对啦，已经了落来，所以必须谨慎。因为即时可以停止的万全准备，万一啊，你要准备要警觉，吼、哦，要谨慎。你吼、哦、爱有讲万一啊，看到讲看毋是事，看毋是话停就停的准备，万全准备。莫我停掉，害啊，上头无钱啊，即边钱硬欠一大堆啊。吼、哦，啊！伫停起来咧，迄边咧是无法度交互人啊，啊，完全无法度交代，啥物东无法度交代，拢乱糟糟。好、哦，就是爱停止，咱爱有马上有法度 stop 诶。所以咱一个人事业伫成功啊，开始啊，三天大吉啦，那都定势得开。另外有一个名师啊，正式都开三天大吉。

电射得开，所以咱这三天大头讲了这个歌词啊，好得了，过前无过后。你呐，家属吼，甲朋友卜卦，伊嘛清晰了卜卦是啊。哎呦，好朋友啊，阿师傅啊，老师啊吼，你甲卜只卦吼，看我只事业吼，最近伊后尾安尼做咧。你着卜了三天大条，你讲哇，恭喜你的电视吼会行会开啊，电视会开就恭喜。但是啊，你爱注意，已经你的电视会开，开到这马内尔，我都搁进前进啦。你的福分到这尔，你的福报到这尔。用得嘞，安尼尔，你刷嘞，你爱保持啊，爱保持你现。

0: 来的成功，保持你现在的成就，毋通过超过，毋通过超过。哈，你已经开始爱境界，若是甲你博做一开始伫第二熬咧，讲你已经爱境界，爱境界，你毋相信，你试看觅，安尼做着。好，爱境界咧，哈，你爱那话毋出是停咧，无个前进啊。那当第第三熬咧，都哎哟，你都聊了，你才过来催，你都聊了呀？做到已经超过你的力量，超过你的福报，超过你的时间因缘种种，你超过啊！吼、哦，你已经超过是啊。那么你虽然要前进了，我嘛不都懂你啊，我都懂你。那么你爱坚信，爱坚信，爱坚信，好了行，好了行，好了行，都会过。而且爱有万全的准备哦，而且爱有各种的规划，讲哎，万一脚啊会崩掉，一时啊，你都要安尼切掉。万全的做，袂伤害到他人，袂影响家己的运气。这段嘛，你甲咱开始讲，你现在事业已经了了啊，了了已经的吼，超过你的力量啊，吼啊，市场也开始特别都无特别稀微了啊，市场的经济嘛开始特别变动啊。那么你即摆都爱该收缩就收缩啊，无该收缩的吼，我都收缩，你都爱谨慎去行。吼、哦，啊！你该准备的准备，万一若要袂当做，吼、哦，世事局势安尼是，当着我如何未来应付，如何未来会当阿三日切掉，袂影响到咱的本来事业的生命体，袂影响到咱的资金的周转。吼、哦，所以定。定势得开啊，即个是上歹处理，因为咱一个人徛伫马面顶，啊马咧吼，你坐伫坐马顶，你着拍哈拍咧，得慢慢慢得去，你想马得走走了真快活吼，哈坐面顶免咱走咧，吼感觉是真威风啊！你爱想看嘛，迄个马的速度已经超出咱的速度啊，超出咱的技术。超出马的能力，超出这么环境，因为马在行，伊也平直直行，就较要紧。凡事刷着落汗，凡事爬行，你就爱有万全的准备啊，那无嘞会跋伊马脚死翘翘。好、哦，这定性，跟这摆这赛车、飙车同款。咱这摆的少年飙车嘞，吼，砰砰个直直撞，吼，啊，都飞啊，起猛叫。结果50万尔，你甲人开拼到100、100时啊，你心内爱有心理准备哦，迄个电视得开，电视感觉会开。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这几个飙车族的年轻小朋友，啊，恁爱注意，飙车，恁的权利，哈，恁的权利，恁的欺骗，我甲你赞叹你。但是你爱了解，路在行，毋是咱在行尔，哈，行路毋是干咱在行，行路毋是咱开的，逐位拢平平平，内底有坎坎。哈，内底有窟啊！哈，啊，这行路毋是无转弯，有转弯，有转弯。路面顶毋是咱所想的，粗粗粗，有当时啊，遐半路有汽油，啊是有啥物油澹澹的，你会摔到安可一撮。到时阵呢，真无简单呢。咱小朋友啊，咱哦已经真难得有身体好过投胎，几啊千年才投胎一个身体，爸爸妈妈腹肚底艰艰苦苦，甲咱饲饲到大汉来。吼、哦，咱还袂报恩，还袂感恩呢，咱做一不孝的人啊，袂好。

袂好。咱若是啊，死去以后，咱一定坠落地狱，一定坠落地狱，因为大不孝一条路啊，大不孝一个罪啊，吼、哦，天地不容，吼、哦。所以咱飙车啦，爱注意，你的飙是，你就爱考虑讲我刹车有问题无，半路有会发生问题无，还是家己摔死无？飙车嘛，吓咧。那么现在社会上各位企业家、企业经营的好朋友。咱毋好甲人看飙车伫骂遮囡仔，也是看飙车伫甲加油。你甲加油，对伊无帮助，骂遮囡仔无帮助。一步上重要，看咧飙车就是咱家己啊，咱家己。你飙看伊咧飙车是，我这刹那之间咧，我思想、我事业、心完了伫飙车无？是毋是飙车无？哎，那我爱伫飙车，想到都哎，我事业若是有伫飙车的现象出来啊？你著爱 stop 我，爱小我，爱算家己啊，小我算家己咧，尊重咧，爱敬格啊咧，敬格家己咧。所以万项代志诶，伫世间发生诶代志啊，拢伫甲咱提醒，拢伫教导咱，拢伫教导咱。吼，即点咧，各位啊，必须要有正确诶了解。吼，迄著佛法。迄个修行啊，假设那个卜一卦哈，假设呢，好多三天大学动的第四爻，动第四爻，刚刚开始动时哈，动第四爻，诶是啊，好阴变阳，阴变阳，好六数，上有效的阻止是知易未然啊，知易未然啊，好。上有效的阻止，咱即叫做太上老君啊，太上叫做老子啊，吼、哦、有一句话，吼、哦、有一句话，咱所讲的吼，黄患以未然吼，黄患以未然。啊，过来的以其无所生，这两句哈，这两对，这两句，风范与自然接着啥？伊发生啊，伊发生啊。伊发生的状态，好，这个呢？以其无所生，哈，尚未发生，

0: 这个是已经入世来啊，这个要得出世，这要得出世，这个已经入世来啊，这要得出世，好，那么这是一个天，这是地，是天，好，那么这相关的境界，咱代志卖好发生嘛，咱就无烦恼啊，卖等了发生以后咧，你才来防。等了犯罪以后咧，才来防，才来抓。咱的教育这方式无啥偌正确。好，有诶代志，你发烧慢，你发烧慢。往往咱的法令咧，你发出来以后咧，时机过十年、过五年去啊，未符合啊，搁重新来，永远立法对未着实际。可见呢，咱的立法的智慧啊，无够，立法的智慧无够。咱的立法智慧有够，我等十年后，我等你。十年法开始立，十年等你。但是，那有一个真高，这叫做高智慧，我当立十年后等你一时啊。但是有的啦，心法的人啊，心法的伊的智慧有的嘛无够。那当时咱高速公路。啊，建国先生啊，伊讲咱来高速公路也无火后悔，好，我开六条线，六线路七八条线，你话委员后遐坐好，遐坐车好行，好、哦、啊，有这个高瞻远见的人啊，讲出来，但是咧，短见智慧无够的人啊，看见的人无必要，结果怎么才来塞车，才阁开几过十倍的经费来咧开。哦，这就是咱啊，防患于自然，甲以己无所生啊，无所生。咱一个人，咱若定落，时时啦，若有闲静坐，咱对家己要决定个代志，我建议家己时时静坐。因为你静坐落来时啊，这个咱啊向来看，真客观向来看，迄、那个心一定，你会看啊足远去，会看真远哦，未看恁眼前尔。我家己经验，会看足远，未看真近。这点哦，各位啊，恁就试看卖啊！恁咧叫做啥物件是啊？静坐、静静、叫静几工啊？来想、来看、静静想，才来做。我相信恁一定足够超，会当超越，会当超越去。哈，这就是叫做以己无所先啊！以己无所先，我上有效的阻止是知易避言啊！上有效的阻止。最有效的说，知易避言，以己无所生。但是呢，已经发生啊，就是讲你已经了了啊，你已经了了啊，代志拢做了啊，哈，现在已经接近到这旁边啊，接近到坎坎嘛，接近到这个时势的变化，时势的转化，会拄到旁边，已经跟你讲啊。那么现在只是这个卦象，卦爻当这是卦爻说，跟你讲啊，已经发生啊，注意，爱防止未然，防止这个要万全的准备啊，你莫好发生，已经发生，但是咧阻止未用发生，虽然你有万全的准备啊，万全的准备，但是未使发生，吼、哦，这点是足奥妙的。天机啊，直接已经流出来，把你摄出来。所以各位啊，咱十方呢，甚至是恁若讲爱要读这本书啊，吼，我欢迎吼，恁啊吼，这叫做会当，若有需要呢吼，恁会当来邮政划拨嘛，吼，啊是讲这叫做这要烧送的啦，烧送大家吼，恁都啊各位啊，会用呢啊写批来，吼，啊是敲电话来写批来嘞。不过希望吼，你个费。户籍开回邮，好，我会寄予恁，哈恁呢？咱的内底作些内容，哈，内底真侪内容，哈，遮呢，你就会当看，好，希望呢，妙法呢，哈，大家会共同会当使用，好，虽然看细细的吼，你呢有法多嘞，吼，会当了解嘞，啊，我相信各位的，咱的对大家有真大的帮助。
1: 知命才能知运。 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吼，因为呢，啊，咱人伫世间，逐个啦，拢有一个真深的缘分，吼，各位的平安，就是我的平安，吼，各位快乐，我就快乐，社，各位快乐，社会祥和，我就受着益，我就受着社会祥和的利益，吼，这点呢，吼，希望咱逐个共同呢，咱来推动这《易经》的妙法，吼，一个心法。咱再过来，请个搁看咧吼，继续看咧吼。咱若卦象啊，甲咱开始吼，开始动伫第五爻，动伫第五爻诶时，吼，三天大运动伫第五爻，哈。那么六五上有效诶阻止，应当正本清源，吼，这以其无所生。好，这正正本清源，都是以其无所生啊，代志莫发生就对啦。代志吼莫发生，本来就无啊，好，本来就无啊，本来就未发生啊，咱继续莫阁发生，以其无所生。本来人就本来无烦恼嘛，咱的心本来就无垃圾嘛。你是安那迄是？哎呦，我忏悔，我消毒，我恶业，消毒恶业，我迄个安那，我安怎？本来咱就清净啊嘛，迄上体来，咱家己一个执，咱的执念、执着、执着贪字、执着痴字、执着无痴，无智慧，所以咱来家己执执执执到尾，家己的心、家己的心啊，就垃圾去啊，心就垃圾去啊，所以这垃圾本来就有诶，吼、哦、本来是家己摕来。啊，本来就清净诶，好，所以诶，上有效诶，卖过发生其他不如意诶代志发生啊，正本清源，咱呢时时保持着代志卖发生，先了解家己，先了解家己，就是我有遮福报无，我诶能力有够无，我诶智慧有够无，吼，我诶现在时势环境有够无，啊，我有遮侪人甲斗相共无，吼，啊，以后有啥物变化无？咱一项一项加列出来，列出来，列出来，咱若爱算起来五分之四，五分之四的时啊，你就会使你照你的意愿。若无食，上好是卖，保持现状，好、哦，保持现状。那么既然都已经聊了呀，原来无注意啊，聊了，聊了，聊了，咱万全的准备哦，准备讲万一若会倒去。爱安怎处理？万一若压袂过，安怎处理？咱拢有万全准备啊。那么准备的时，虽然是准备，但是叫做知易避然，莫互发生，莫互发生就不多，莫互发生失败，莫互发生一个挫折去，莫互发生去啊。好，这个知易避然，咱这是最消极的方法，消极的。但消极个咧，即是已经发生，但是新的代志点样佫继续来啊？咱毋是安尼，咱只以未然啊，已经卖，吼、哦、失败的代志卖去发生去，吼、哦，刷咧，咱的人生是各种各方过来啊。那么咱哎，正本清源呐、啊，正本清源，正本清源，哈、哦，以其无所生，有效的阻止，应当正本清源。咱着中心诶，中心诶，对源头，对源头，对即个咱中心去规划，边继续会发生诶代志啊，咱莫阁发生，莫阁发生，一心一意去处理你诶问题，安尼来咧，新诶会失败几率，新诶失败诶，即个不幸诶代志啊，自然会走啊远远去，哈。那么，假说嘞，如果咱清洗的挂，伊甲咱指示的第人熬，指示人熬的时，好，就上救。上有效的阻止方法是不阻止，而且是疏通，不阻止，不阻止就对啦。迄个以其无所生嘛，以其无所生。好，咱这事业，好，也是一个社会。咱因的同时咧，都发生即个疏忽去啊！咱无去警觉到，
好，已经就发生直直踏入这个失败的阶段。那么，可能开始讲，咱要有万全的准备哦。万一安怎的是你安那？但是万一安怎的是啊？你爱过来爱以防万一过发生个万一是安怎？万一是安那？那么懂了呀？这一件啊，咱人生经过新的个教育来啊，过来一技无所成，卖乎其他代志同款的类啦，过发生出来，咱就保持安落，继续安落，充实落做，都袂失败。若是讲你安尼保持个安尼是，你想要哇，我要进一步要搁做啊死啊，百分之百。

累啊！神甲咱讲甲清清楚楚，甲咱讲详细是已经累。好，所以上那个电人后来咧，我咧再讲上有效的阻止方法啦。毋阻止，你慢慢去阻止，咱的心都清净的嘛，那就扫；咱的心都清净的嘛，那就去扫呢。好，所以迄个叫做六祖慧能甲神秀啦。好，啊神秀咧，是一个心是菩提心。哈，身体咱是菩提心，心是明镜台，时时加清，摩诃遮尘埃，六祖慧能大师啊，看呢，搁较悬境界。哈，迄个咱的心，身体不无像，咱的身体不能无像。哈，明镜嘛非台，嘛毋是台，咱的心的明镜嘛是无一无什么，嘛毋是台。嘛毋是惊，本来无一物，本来都无一件代志啊，无一件，迄个无应该发生的嘛，本来嘛未发生，你是家贪杀来嘛？哈，何处惹尘埃呢？是啥物物件甲你惹着呢？都惹尘埃，家己的贪念起来啊！好，这就是，是不作死，不作死，本来就无嘛，你作死啥？以后的代志本来就无应该发生嘛，卖贪就无输啊嘛，对不？卖无耻就是啊些，好卖讲无智慧，对了，搞生气蹦跳，人啊一旦来搞生气蹦跳起来是啊，智慧就是你啊。你咱的想法啊，咱万项代志的，咱就一定会失去这个理智，因为咱一旦生气的时啊，咱电波是直的，直的，射一出去，反射倒转来，射一出去，反射倒转来哦。反正倒转来咧，咱来杀出去，别人有当时别人电波较强，别人气氛较强，你虚拟玩的咧，结果倒转来，你会怎消失的呀？所以咱去别人啥内容，就向来反省，家己卖好只代志发生，无必要代志咱卖发生，冇代志发生的，咱卖贪，卖了搞生气，吼，咱爱有智慧，逐项代志爱有智慧，我相信咧。咱的社会嘛会祥和，咱的事业嘛袂失败，所以事业失败拢倒去，拢是贪字失败来啊！各位用伫报纸各界去看嘛，咱拢是贪的，无咧命，无咧尻川食咧下药，无咧命想要得着，吼，无咧福想要得着，无咧智慧想要得着，无咧能力想要得着，种种的贪念啊！造成世间的不幸，造成家己的恶业、罪业，永远洗不清、袂好啊！会当对咱转去，好、哦、对咱转去天国嘛好，转去灵魂的世界，咱带会走的，钱财、名利带袂走，带会走的啥物件？带会走物件啥？都、就是烦恼，带会走，甲咱一个心安，心安带会走。甲烦恼带走，那么与其安尼，咱要带烦恼走咧，咱不如带着心安，吼、哦，这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咱即节咧，三天大条，咱后节咧，吼、哦，咱就要来讲解三类喜，吼、哦，文王垂江珠爱三类喜，走遍天啦、啊，为水奉献啦，好，咱后节咧，就要来讲三类喜，即节甲遮一段了，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义药出版社。

0: 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6月27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为了台湾安定与世界和谐，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举行连续108天的书上法仪，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以书上的法言供养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南天以来光降之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即历代中华民族先祖圣灵，同时供养海南岛、乌鲁木齐、福建、长春等八方空界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仰仗众神加持赐福，期盼台海两岸人民智慧绵长，和谐兴盛，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自3月20日起建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迄今已近百坛，即将于7月5日圆满。法会法仪由维新圣教梵呗学院诵经法师升坛奉诵维新33经诸经典供养，并以台湾米山、鲜花、素果、清酒、金银财帛等诚心供养中华列祖先灵、天子帝王朱眷灵及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等，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大法轮，法仪殊胜，善祈善导，普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义清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圣教举办这样子的法会是有天命的，我们是遵照天意，也遵照王禅老祖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的圣事来举办这一场非常殊胜的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呢、啊，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隆，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为什么台湾平安这么重要？因为台湾在空界是一个无量光芒的灯塔，照亮着十方法界。为什么台湾有这样子的能量？因为台湾首先第一个，它有民主自由的净土在这里，人民能够当主人，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知道以前的皇帝，你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民族。现在台湾每个人都当民族，这是5000年来所有的中华民族儿女所大为赞叹与惊讶的。这样子的一块净土，再加上王禅老祖这位不可思议的大神降临在这里，带领着开天九大菩萨以及万仙万佛都来到了台湾了，都集合在台湾这块非常令人赞叹的净土之上，并且传下了不可思议的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的妙法，屹立在这一块小小的净土之上。
1: 元义法师指出，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传下30000卷册妙法于世，卷卷有平安、财富、健康和世界和平希望的种子，台湾必须要平安，因为它关系着世界和平。因此由维新圣教来举办这场法会，祈求台湾平安， 所有维新弟子应谨遵老祖师尊及混元禅师的教训，好好守护这块净土，让它能屹立于十方法界之中，终生正享，梵音远扬，法仪肃穆，心香祝愿，台湾平安。维新电视总本山先佛寺报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世间行道弘法之时，慈悲引导同修善性，在民俗重要节日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将风水测量使用到的罗盘以及干净的日用水置放于无遮平面，运用简易切要的法仪前进恭请王禅老祖加持，并接受正午时的炙热阳光净化，期盼善心同修有缘大众皆能在这反省感恩的节日实际运用法宝智慧，增进个人生活与生命的质量。
1: 六月十九日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由住持法师率和会贤士同修焚香礼拜王禅老祖及诸佛圣神，同时也借由此一年中阳气最盛之日的午时，依王禅老祖师尊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法仪，置备午时水，以及为罗盘开光，必便利民利天，弘道行道。端午节午时所接取的午时水，在民俗上有纯阳水之称，常用于辟邪、净身、招财开运及消除负面能量。在维新圣教则由教主王禅老祖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传下许多午时水的妙用，给予各道场在每年端午节依法制备午时水，可以在为大众服务各种冲犯煞气等等时来使用。贤士同修也可依法自行于家中制备此水备用，方法是于端午节午时准备灌装水，将瓶盖打开见天，点三炷香插于灌装水上，并恭念午时圣水灌顶祭文，天地正气端午通瑶池，百官圣水加持济万民。嗡呼噜呼噜淅沥淅沥嗡十二遍，在等香燃过后即可收起备用，可用于安胎、小孩惊吓吐奶。

0: 冲犯煞气、精神不济等。详细资讯可请教维新圣教各地道场。另外，端午节午时也是为罗盘开光的良机，各道场同修都将所用罗盘供于太阳下，以太极经奠底，点九炷香，并恭念端午节祈愿加持天地盘祈愿文，进行开光法仪，并发誓愿以此天地盘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大法轮，众弟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继续关注易经风水教育动态。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国历六月十九日端午节，由住持元义法师为易经风水学初级八十六班的同修学员进行实地教学，让大家了解罗盘实物应用与开光的过程。
2: 端午佳节午时，是修习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学的贤士们为所使用的天地盘开光加持的天时良机。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初级八十六班学员同修们依法请出罗盘供于太阳下，点香跟随导师、台中道场住持，也是易经大学校长的元义法师恭禀祈愿文后，由元义法师以朱砂为罗盘开光加持。法仪圆满后，元义法师随即带领众同修于教室中讲解罗盘的使用方式，如何在家中量测门向，选择最佳的量测地点等等，以及量测中的注意事项及禁忌。元义法师也实地指导学员依序一步步地进行量测，同时为大家持续讲解量测要点，并纠正学员的问题，让学员们都能快速学会正确使用罗盘。元义法师接着带领全体学员到八楼王禅老祖殿，感恩王禅老祖师尊的加持，让学员们福慧增长，精进修持，也再次练习量测，并不断叮咛学员们注意事项，要大家保护自己的罗盘，不要与电器用品放在一起，避免罗盘磁针失效，以及罗盘使用时的忌讳，嘱咐大家一定要谨记，避免触犯。学员们非常感恩欣喜，感谢元义法师细心教导，欢喜复归。维新记者蔡玉静台中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接续关注艺文动态，为感念师恩，追思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维新世界合唱团于国历6月21日在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养贤堂举办师恩披泽维新咏传追思音乐会，诚敬邀请师母王月娇女士、维新圣教学院原新副校长以及维新电视台董事长元芳讲师莅临欣赏。由追随师父30年的圆运法师担任指挥，引领团员演唱12首歌曲，将内在的心声借由乐音上达天听，表达弟子同修无限的思念与感恩。
1: 维新世界合唱团21日下午于维新圣教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举办一场师恩披泽维新咏传感恩音乐会。以此追思感恩合唱团永远的团长混元禅师、师母及元义校长杨永烈校长、元心法师、元坊董事长与众多同修贤士均与会聆听，追思感恩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维新世界合唱团自民国93年8月1日成立，由混元

禅师担任团长，圆运法师担任指挥，教唱迄今，不仅传唱维新圣教圣歌，弘扬教法，举办多场音乐会，法音遍法界，供养3000大千世界佛法僧，更于每年祭祖大典中

音乐会自王禅老祖赞记曲目起，共计十一首曲目，在合唱团团员们优雅和声演绎下，将其中蕴含的恩师所传心法、所教导的道理传递给全场聆听大众。尤其最后一首念恩师，指出人生挫折起伏、成功失败，因混元禅师的智慧灌溉、引领关怀而超越困顿。禅师做人处事的楷模，师恩披泽，永远难忘。

序幕最后致辞，表达歌声勾起往事，历历在目，是既感动又心酸心痛。师母非常感谢大家都将师父记在心中，并祈勉大家效法师父的精神，永远的精进，不怕困难。圆运法师也代表合唱团献花给师母，并感谢圆心法师促成音乐会，以及电视台圆方董事长及同仁的支持协助。最后，合唱团以李叔同的送别一曲结束这场感人的音乐会。

0: 卫星电视台中到场报道。
1: 继续关心维新圣教斗六道场成立20周年举行祈安法会的报道。
2: 陈基山维新圣教斗六道场19日起建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礼请福慧禅寺上官下行大法师及众戒德高僧升坛法仪。斗六道场住持圆尊法师带领和会同修贤士及大众摘心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供养，加持赐福大众平安，并招请道场辖内10方法界众生与各府堂上列祖仙灵和法会各连座上拔剑超度诸灵及3界万灵等皆悉前来法会，受纳子孙有缘供养，听经闻法，觉悟自信，往生净土。斗六道场同修们在法会前即踊跃发心护持，准备坛城法器，置办素果斋馔，张贴榜文联位，铺设普桌贡品等等事物都一一准备到位。法会演进引魂，戒德僧众引领和会大众恭诵药师经，礼拜慈悲三昧水忏，祈请诸佛加持消灾解厄，解冤释结，平安顺遂。同修大众虔诚诵经祈福，一切功德回向法会莲座上听经闻法诸灵，普愿皆能闻法开悟觉醒，放下我执，往生净土。法会于21日斋天叩谢天恩，并宴口施食，成佛慈悲威德，普施普供养法会坛中诸灵及10方有缘众生，愿皆得饱食无饥食之苦，法会庄严圆满。圆尊法师特别感谢观行法师及戒德僧众以及斗六道场。

0: 护持的同修们和参与法会的同修大众十方大德，并愿法界诸灵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十方大德和会众等皆得大法喜。维新电视斗六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80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1: 哈啦哆啦哆啦哆啦，哈苏克哦，这也做这，哈啦哈苏克的哦，这也做这也在，哈啦哈苏克的哦，这也做这也在，呀哈哈这个这哈苏克的哦，这也做这也在，那那那那那哈苏克这哈这也做这也在。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2: 维新禅语，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红旗世界永和平。这就是戒杀，上天有好生之德。为什么过去这些皇帝、天子、帝王、总统等糊涂地把人家的生命比蚂蚁还要没有价值拿来蹂躏践踏，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达成850万部的目标，让地球家园充满爱与和谐。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

0: 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呢，闻癌色变，射护腺癌呢，目前是我们国人十大癌症死亡的第五位，排名第五位。但这个特征呢，男人特有的癌症呢，绝对不能够轻忽。但是它不容易被发现，所以更需要我们来好好的来留意它了。所以在这一集单元里面呢，带大家来了解认识射护腺癌。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彭志凯彭医师，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彭志凯，那同时我也在南投医院有兼诊的一个服务。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泌尿科相关的知识。
0: 是，彭医师，我们在这一系列单元，这一个单元里面会提到有关射护腺。那射护腺癌呢，然后也常常会听到，可是不了解它是什么。
1: 那我们就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射护腺哦。射护腺其实就是看这张解剖图哦，它就是在膀胱的下面的一个像粒子状的一个器官。它这个器官是男性特有的哦。那它的功能呢，主要是跟一些男性的荷尔蒙相关。好，那还有像是一些精液部分的生成部分精液的一个功能哦。同时，因为它包覆着尿道，所以它跟排尿也是有相关的。对，那射护腺癌呢，基本上就是在射护腺这个器官上面长出来的一个恶性肿瘤，就叫射护腺癌。那在台湾啊，它其实在男性中算是一个十大癌症里面的前几名哦，所以代表说其实很多男性，老年男性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癌症。但是大家听到射护腺癌，听到这个癌症哦，不要那么害怕。它跟一般的癌症有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它只有男生会得到。那它的生长的速度相对缓慢哦。一般来说，如果你的癌症是很前期的话，或者是你有好好的在追踪控制的话呢，很多病人其实都可以活到10年以上。所以代表说它有点像是一种慢性的一个癌症的感觉啦，
0: 是，
1: 就是它可以长期追踪，然后存活率非常的长哦。所以其实当很多病人得到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哦，好好的听从医师的一个医嘱，然后密切的追踪哦，其实都可以正常的生活好一阵子这样子哦。
0: 是，
1: 那其实就讲到一些故事啦哦，就是像以前有一个病人，然后他射护腺指数很高，然后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些切片，切片完之后发现说这个是一个射护腺癌，那这个病人就非常的紧张哦。然后把所有的一个家人全部都带过来说要听这个病情解释，那解释完之后他就问说，那我们要不要，我们可以活多久，
0: 是，
1: 然后我是不是要交代后事了，怎么等等的之类，那我们可能就跟他说，其实你的状况还很好，你生活都很自，就是很都自理都 OK，
0: 是，
1: 那这个指数也非常的低，然后也是前期哦，你要我跟你说你还可以活多久，我还真的不知道哦，还可以活非常久啦哦，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就大家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射护腺癌其实还可以活，它的生长真的是相对慢哦，大家不要去害怕了哦。
0: 是，所以相对来讲，如果我们人呢一生呢真的会有可能需要得到一个癌症的话，如果射护腺癌的话，对我们来讲听起来是比较轻松一点，
1: 对，相对轻松一些的一个癌症。
0: 但是在这个癌症是男性的长辈专属吗？
1: 应该是说射护腺癌它的一个好发的一些因子有哪些哦？第一个，因为射护腺它其实就是需要男性荷尔蒙去刺激，然后它会才能去长大的。所以当你老年人哦，他的一个射护腺从年轻到老哦，他的射护腺男性的荷尔蒙一直不断的在刺激，所以他射护腺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大。所以通常射护腺肥大是指老人才会有的哦。对，那射护腺癌的话呢，因为他也长期刺激，男性荷尔蒙长期刺激，所以在越老年纪越大的那些病人身上，他的癌症的风险几率就会相对比较高。对。那除了年纪之外呢，其实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风险因子哦，像是家族史，如果你的爸爸有，或是阿公有，或者是你兄弟有的话呢， 你可能得到的一个风险就会相对比较高一些。嗯，那再来是像是种族，根据统计啊，发现非洲人哦，他的得到社会腺癌的几率会相对比较高，亚洲人是相对比较低一些，
0: 是
1: 哦，但是还是在我们台湾算是蛮常见的，对对对。那那基本上就是这几种比较常见的一些风险疾病，
0: 是，所以在年纪上面呢，在遗传、在种族都是它的一个风险因子的一个存在。那我们也常常听到说，社护腺癌呢，它应该要怎么自我检查？听说它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能够让我们主动发现呢，医师？
1: 对，没错。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讲一下社护腺癌跟社护腺肥大的一个差别哦。嗯，社护腺癌跟社护腺肥大基本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那刚刚提到说，年纪越大，你的社会腺就有可能越大。你越大的话，就有可能有社会腺肥大的一个情况。那社会腺肥大会有什么症状呢？通常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社会腺我们包覆着尿道，当我们的这个社会腺越来越大的时候，它有可能往内长，或者往稍微往外一点点，或者往内长。这时候多少多多少少都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尿道的一个顺畅度啦。所以呢，通常那些病有社会腺肥大的病人，就是会有一些频尿、
0: 是
1: 急尿，或者排尿不干净，或者尿流速变慢。嗯，那亦或者是说，晚上会有夜尿的情况，这些都是社会腺肥大的一些症状。那所以呢，很多病人其实先来我们的泌尿科的诊间，第一个就是主要都是因为他有一些排尿的问题。那排尿的问题，我们来寻求我们的帮助之后，我们除了会开药之外，会帮助他的排尿顺畅，我们会看到他的年纪和他的一些风险因子。一般来说50岁以上的男性，如果他有一些社会腺肥大的症状，就是排尿的症状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跟他讨论说，你是不是要追踪一下社会腺的一个指数，因为我们不能排除说你有没有社会腺癌，因为社会腺癌跟社会腺肥大的一个症状基本上都完全一样。那除非你的社会腺癌是有一个转移，骨转移的话会有一些骨头疼痛、腰椎痛啊、哪里痛等等的。那其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大部分的病人都是以这个下泌尿道症状 来表现，就是所谓的排尿的一些症状来表现这样子。
0: 是，所以算起来大概是50岁算是一个分水岭了，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呢、观众朋友来自我来察觉说，这个之后呢，会不会有可能在泌尿道上面或者社会腺

0: 上面要特别来注意了。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通常我们会抓50岁啦，或者是说你如果你的家人有社会性癌的话，我们可能在40几岁的话，40几岁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哎，那你要不要先考虑验一下我们的社会性指数？那如果你每次如果验的话没事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长期追踪，可能1年到2年抽一次，或者是病人想抽，如果病人很担心的话，我们可能再稍微近一点的再抽。
0: 是，所以他算是用抽血的方式，还是做超音波的方式来检测呢？
2: 那一般来说，要检查射物腺癌的话呢，主要还是以抽血的方式会来追踪是比较可以的哦。那超音波的是来看射物腺有多大，
0: 是
2: 哦，就是看可以看射物腺肥大的一个情况了哦。那抽血的话，我们主要是抽我们叫做射物腺特异抗原，哦，要英文就是。简称叫 PSA，
0: 这，哦，
2: 可能很多中年的男性可能都会知道 PSA 是什么。
0: 对，是。
2: 那 PSA 它就是一个特异性抗原嘛，所以只有射物腺会产生的，所以它就可以很确定，它可以很精确的表现出射物腺的一些情况。那但是如果你射物那个 PSA 上升的话呢，哦，是不是真的就是癌症？不一定，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只要有任何行为影响到射物腺，它都有可能上升，像是泌尿道感染，射物腺发炎，或者是说你最近尿不好，或是尿滞留，然后可能老人家就会去急诊就帮他放个尿管，放尿管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射物腺，刺激到射物腺，那他的 PSA 也会上升，对对对，那或者是你受伤啊，或者是撞击到，或者是像台湾的路其实没有那么平，
0: 是，
2: 如果你骑一个越野脚踏车啊，或者是骑 U-bike 从骑一段路可能一直撞到你的射物腺，你的射物腺指数有可能就会上升，对对对，所以其实不一定说射物腺指数高你就会一定是癌症，
0: 是，
2: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个正常值啊，一个 range， 一般的正常男性大概4的话，我们会就会认定它是一个正常的。
0: 是
2: 4到10的话呢，可能就要密切的追踪哦。那10以上哈，我们就强烈建议要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那要确诊射物腺癌的一个方法哦，基本上只有就是切片的方式。那当然很多病人会不想要切片，因为其实切片就是很痛嘛哦。
0: 是，
2: 因为切片它有几种方法哦，先大概讲一下。这是直肠，我们通常会从超音波探头进到我们的这直肠，从肛门进去，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细针，从这边往前打，会去做射物腺的一个切片。那这样的切片方式通常，不会全身麻醉，就是局部麻醉而已，
0: 是，
2: 就是所以病人都会不太舒服，会疼痛，然后而且切片完之后，因为射物腺被就会有点有受伤的感觉，受伤之后它射物腺就会肿，所以可能之切片完会什么，会排尿不顺，会有血尿，甚至会有肛门会流血，因为我们刚刚是从肛门进去的嘛，
0: 是，
2: 所以其实病人很多都会比较排斥切片这样子的一个检查方式啦。那当然后面就会有新的医疗科技又发展了嘛，当然因为有时候切片你射物腺指数很高，你切片切了2次3次哦都没切到。因为射物腺是一整颗的，它的癌症它是属于散发型的，它有可能长在这边，有可能长在这边，所以呢，有时候你切到正常的位置，然后但是你有异常的位置都没切到，所以有可能造成指数很高，然后但是病人一直切都切不到，所以后来我们就可以请病人做一个叫做核磁共振，核磁共振的话可以比较增加它的一个检测率啊，发现说哪边比较疑似是射物腺癌的地方，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用就是我们叫做融合性的一个切片，就是结合我们核磁共振的影像跟我们超音波的探头，然后去找到比较怀疑的地方去做切片。那像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有比较新的仪器，像是我们可以用它的影像，然后汇到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我们电脑里面会用一个机器手臂去定位。好，去找到那个最精确的位置去做那个射物腺的切片。那我们切片的位置哈，因为用机器手臂啦哈，所以我们会从会阴部的地方去做切片。那从会阴部的地方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 它我们可以扎很多很多针，

0: 哦，我们可以可能扎了20几针，我们可以让增加它的准确率。第二个，我们从会阴进去，所以我们感染率会比较低。我们相对于传统是从肛门，哦，肛门一定是比较不干净的，
1: 是，
0: 所以感染率会相对高。那会阴的话，就是感染率会比较低。然后从会阴扎针的话，因为我们必须用机器手必须切片，所以呢会全身麻醉，所以病人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这种方式啦。对对对。
1: 是。所以在检查的方式呢，也有分这样的两种方式。对于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呢，发达呢，对于我们只要动到刀，我们病患也都会很担心、很紧张。可是，在这样子一个射护腺癌的治疗上面呢，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很关心，想要了解。
0: 嗯，对，射物腺癌其实它的治疗方法也很多很多。那当然，所有的癌症都一样，都是先要看它的期数啊，它的位置、它的大小是不是有吃到外面去，还是只有某个部分这样子。那射物腺癌也不例外哦。那如果是那统称简单来讲的话，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治疗方式啊，我们叫做积极监测。就是说，因为射物腺癌它长的速度比较慢。
1: 是，
0: 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过度的治疗对它的一个癌症的控制并不是那么的有效啦，吼，有可能造成病人的一些心理压力，或者是说过度的治疗造成他一些副作用，然后他可能会不舒服，造成他的生活品质下降。那所以呢，我们这个积极监测就是说，我们定期可能6到12个月去追踪我们的射物腺指数 PSA，然后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做一个肛门指诊，确定他的射物腺有没有变。射物腺的一些癌症的情况有没有恶化等等的，那基本上就是只有监测，没有特别去做治疗。但是如果监测的途中它有恶化，或者是说病人突然想要治疗，积极治疗的话，随时都可以改成积极治疗，像是手术啊，或者是等等其他的一些治疗。但是有如果非常前期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选项，就是你可以观察就好，啊，积极监测这样子。那当然，如果癌症比较局限于射物腺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手术啦。那手术的方式也有，基本上分成两种，就是传统的手术。传统手术就是直接从肚子剖一刀，哦，把那个射物腺整个完整的拿出来，哦。手术方法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射物腺完整的拿出来，拿掉，然后再把这个膀胱颈的部分跟我们下面的一个尿道把它吻合。所以算是一个大手术。那传统的方式来说，因为它射物腺在骨盆底，所以它其实在肚子里面很深层啊，所以其实手术也不太好开，然后那边血管非常多，通常会流非常多的血。那后来就有一个叫做达文西手术，可能大家都有听过。达文西手术它就是一个机器手臂，它可以手非常的灵活，然后视野非常清楚，有 3D 的画面，所以呢这样的手术会让我们的流血量更少，而且我们可以看比较可以了解到它的神经的一些分布然后因为手术完其实最常见的一些副作用，除了一般的伤口痛啊、伤口感染啊等等的，其实或者最害怕的就是男性的功能勃起功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射物腺旁边就有一个神经是控制它的勃起功能，对射物腺的那个勃呃。手术完可能会造成勃起功能障碍或者是尿失禁，那为什么会有尿失禁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把射物腺挖掉，那这边是我们的内括约肌，这边是我们的外括约肌，那势必都会有对这些括约肌有一些影响到。那当然会不会有些病人会说啊，是不是医生的技术不好啊？为什么会有人漏尿，有人有漏漏尿，有人没有？那其实也不一定啊，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射物腺的癌症的位置可能在不同地方，有可能在下面，有可能在上面，有可能在旁边。
1: 在旁边的话，有可能就好一些
0: 好一些，
1: 喽。
0: 所以当如果你是在下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医生为了要把肿瘤拿干净，我们会挖的范围会比较大一些。那当然有一好没两好，你挖的大一些，你的那个什么那个括约肌就有可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0: 所以当然，但是这样的手术其实对我们，对我们现在的社会性癌的病患们，其实都是好的哦。对，因为达文西的手术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对对
1: 并不是整个把它来挖出来拿掉的一个情况了。
0: 一样是全部拿掉。
1: 哦，一样是全部
0: 对
1: 拿
0: 对
1: 掉。
0: 对，只是说它的流血量更少。

0: 我们可以更精准的避开一些重要的神经。
1: 是，
0: 对对
1: 那
0: 对。
1: 也很好奇，彭医师，我们的射护线它大概多大？是一个拳头大小呢，还是说
0: 其实
1: 对于
0: 就
1: 我们身体来讲？
0: 大概就是大概我们大概就是二十毫升的那个大小啦。
1: 20毫升，嗯，这样子小小的一
0: 对
1: 个
0: 对
1: 感
0: 对，
1: 觉。
0: 但是一般那是年轻人的，
1: 是是。
0: 那如果真的比较年长的，或者是有射物腺癌的一个病患，可能他射物腺会稍微大一些，可能30、40，那有大的也有到80、100都有可能。对对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手术上呢，其实大家也会很担心说，术后手术还有这整个过程的恢复期会不会很久呢？那会不会影响到之后的生活呢？
0: 那刚好提到有达文西手术，它的术后的一个恢复当然会快很多了，住院可能住一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哈。那当然最大家最 care 的就是术后的一些生活品质嘛。那刚好提到漏尿、尿失禁的情况，那因为当然每个人手术的一个切的范围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可能漏尿的情况也不一样。那有些人不太漏，有些人漏得很凶哦。那大概平均。有些人1到2周就会恢复，那有些人可能到1、2年都甚至都没恢复。好，那所以呢，其实我们除了就是会给一些药物控制外，或者会建议病人做一个凯格尔运动。那凯格尔运动就是所谓的缩肛啦，你就是不，当你缩肛的时候，你就会把我们整个骨盆底的肌肉就是一起训练，所以会帮助就是射物腺癌，然后术后的患者，然后有增加他的憋尿的一个功能呢。好。但是如果这些治疗都完全没效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做一个人工括约肌，那这是最后一步，那就非常造成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尿失禁的话，我们才会考虑做这个一个手术啦。哦，
1: 刚刚提到的凯格尔运动呢，在我们平常人也可以一起这样子做一个训练吗？
0: 对，是可以的，不管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的哦。那其实它因为是缩肛的动作，其实你们
1: 可以顺便教一下大
0: 其
1: 家。
0: 实一般来说哈，缩肛。但是你也不知道我现在在缩肛哦，其实你随时都可以做，早中晚，然后你只要想到你就做一下，然后就是缩肛提肛这样的感觉。简单来说，就像你快要放屁的时候，你在这个公共场合你没办法放屁，你就赶快把屁憋住的那种感觉，就是所谓的缩肛了哦。那因为你在缩肛的时候，别人也不会看到，所以不会有尴尬的情况，所以。只要有，不管是男性、女性，有尿失禁的一个病人，其实都可以尝试着做缩肛的这个动作喽。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小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在不知不觉或者是在生活上呢，有3不5时做这样的一个运动呢，对我们的一个尿道的部分会比较有帮助。
0: 就是不管是手术后的尿失禁，或者是女性，生产后的一个尿失禁，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帮忙。
1: 那在射护腺癌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很好奇说，它除了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呢，会引起的一个癌症，那在它的饮食上面，是不是有应该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有很大部分都是因为长辈他手术完，或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存在，我们是不是有该注意的？
0: 那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它的风险因子。第一个就是家族史、年纪哦，或者种族，或者是有些人是有基因的一个异常的话，都会造成我们射物腺癌的几率增加。那这边有提到饮食的部分哦，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哦，生活习惯就像是抽烟或者是肥胖哦。一般来说，一般人就会觉得哦，抽烟一定是不好。哦，然后肥胖也不好，然后有可能会造成射物腺癌。但是在我们的文献上面告诉我们说，其实抽烟跟肥胖并不会增加射物腺癌的发生几率，但是它会让如果你有射物腺癌的病人，它会让你的死亡率增加。所以其实还是不好了。对对对，只是你几率没有增加，但是你只要你有，因为但是你得到射物腺癌的几率，只要你年纪活得越老，你得到几率就越高。所以你的。最后你有可能都会得到，那得到之后你有抽烟或是肥胖，你的死亡率就会比人家高。对对对，这
1: 所
0: 是
1: 以
0: 比
1: 再
0: 较，
1: 加上这2样来加持的话，速度会更快。
0: 对，所以其实还是不要抽烟，然后也要不要维持你的身材是比较重要的。那再来说射物腺癌要怎么去保健或是预防？那基本上我们会建议是病人就是保持你的泌尿道的健康啦，多喝水。均衡饮食，然后定期排尿，不要让你的射物腺发炎，好，就是最好的。那再刚刚提到的就是多运动。

0: 然后让你的身体体重是维持正常的这样子。那在最近啊，冬天比较冷，
1: 对，
0: 所以呢，可能很多人会冬天会吃一些补品。那如果有色物腺癌或是色物腺肥大的病人哦，我们一般会建议说不要过度的进补啦，因为刚好提到色物腺癌或色物腺肥大，其实就是跟我们男性荷尔蒙有相关，所以有时候中药可能会造会引起一些色荷尔蒙的变化等等的，就有可能会你在进补的时候可能没有补到我们身体哦，可能全部都被色物腺癌给补。就是补进去了，
1: 是
0: 哦，可能你色物腺癌更严重了，
1: 好细胞或坏细胞
0: 都一起补了，对对对，因为它有活血的功能。那色物腺，尤其像色物腺的手术之后呢，因为然后你吃更多的那种进补的东西，你那边活血，所以更容易流血哦。对对对，所以呢，但是其实现在中医也会有一些色物腺癌的一些中药的一些药材，就是专门针对色物腺癌。但是因为一般民众，你如果没有寻求专业的中医师的话，你胡乱去进补，其实反而是一个风险嘛。
1: 是，
0: 对对对，
1: 是。所以在这如果要进补上呢，也要特别来寻求我们专业医师、中医师来进行来咨询、来了解，不是一般的像是我们电视呢，或者是广告哦，这个对男性雄风等等很有帮助，就买来吃了。
0: 对对对。
1: 那在这边也想要请我们的彭医师来提醒大家呢，就是在其实，在色护腺癌如果真的发现了。确诊了要如何好好的来跟我们的医院来配合？
0: 那一般来说，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如果你是一个50岁以上的男性，有尿道有色物腺肥大的问题，我们会去抽血抽 PSA， 然后如果最后你也真的不幸的确诊了色物腺癌，这时候呢，其实每个医院都会有一些各管师哦去就是要求你定期去追踪。那如果是一些年长的一些长辈。哦，可能就麻烦家人，然、哦、后可能要定期的去让你的长辈回诊哈、哦。
1: 是，
0: 对对对。那追踪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虽然色物腺癌它的一个存活率相对比较长，但是也要定期追踪，因为它有非常多的一个阶段啊，它会一步一步往后进展，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这个进展的速度变慢。那如果你的已经进展到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要及时的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个治疗哦。那不管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手术，那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像是荷尔蒙治疗，那或者是电疗，甚至是我们化疗，还有就是比较新的、啊、免疫疗法、标靶药物，或者是一些核子医学的一些治疗哦，都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治疗。但是我们尽量就是要提早发现、及早治疗。然后这还要跟病人去讨论说，这个，这些治疗的带来的风险，或者是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啊？对，
1: 是。所以在这相关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那他们在整个定期追踪这件事情就会比较疏忽了，对不对，彭医师？
0: 对，没错，因为很多病人其实在，通常都是定期来拿药，然后来追踪。那其实。有些老年人就可能觉得天气冷好累哦，就不来了，或者忘记了，或者觉得抽血很麻烦，甚至觉得，因为有些其实年轻人并没有把癌症这件事跟长辈讲，所以长辈其实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有癌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所以他可能自己哦，我很健康啊，我不想去医院，然后就没有去追踪，甚至就忘记了，所以就变成说他可能一两年都忘记追踪，然后最后到了很严重的时候才来这样子。
1: 在这边呢，彭医师也提醒大家，定期追踪是最重要的事情喽。在这一集，先谢谢我们的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4: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

0: 则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台湾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台湾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咱应该是咱国大林国大，咱各位乡亲，哈，大家晚安。咱今日伫国父纪念馆，一只讲解着大家学易经，易经内底包罗万象，包含着风水，包含着企业，包含着外交，哈，包含着医药、政治、人事、科技等等，易经。包含着八万四千种的大智慧，所以易经，咱有的人也不了解，人家说啊，算命而已，咱人一世人啊，算命一概率就有寸啊，有寸哦，不是有够哦，有寸哦，啥叫有寸？咱老先生跟你说，你是足有福报的人，这是足好命，但是爱行功立德，那无行功立德，无做好事的时，较好的命嘛无好，嘛未发展。即句话你甲包起来，甲写喺壁顶，好甲种，给囡仔派做香火啊派呢？你一世人变起来，一世人拢有用。所以我才设计，这里好多咱的微心中的宗旨，即一阳一阴，阳为先。阴为恶，阴下降，阳上升，所以咱挂这个呢，嘛是香火啊呢，安尼香火，香加火，火是干呐伫大地发光明，香伊会将分到半空中，会用接近到神呢。咱咧请神的时，分香发界。法界梦昏，分享到天庭，所以分清起哩，香烟清起哩，跟咱的鼻啊鼻到旁边，头壳都清，头壳清，地回来，地回来做生意就赚钱啦。因为咱每个人有一个鼻啊的色点。偏方的色点，藏在咱的偏家电脑内。

0: 面。啊，若是咱的脾若无好，脾胃就歹；脾若无好，想代志就颠颠倒倒；脾若无好，哦，咱都人讲啥，咱嘛唔知。人煮一个真好食的物件，让咱脾脾无，咱就照食咧啊。那么是安尼，脾无好，风水有关系。各位，咱即摆拢重视冷气嘛。啊，咱那困呢，脚尾冷气机，你得烧墙、烧墙、烧墙呢。你暗时在困，点点冷气啊，和鼻腔直直较打嗦，打嗦的时啊，咱脑直直歹去，到尾个囡仔变鼻涕倒流、打鼻、火烧鼻、火烧鼻、打鼻，嘿。咱的迄个精神病院都咱的牙较济呢，精神病医院那都咱的牙呢，啊，免惊无咱的分呢，咱那是光明有咱的分呐、啊，结果光明无咱的分，烦恼咱的分，哎，林国代，哦，你设计师，拜托你多，家里多点个是传，咱的要讲设计，啊，除了冷气坑。你面床位照风水个摆好，啊，冷气个位置你个位好，哦，啊是要空调你个位好，你个机顶好，哎呀，你真正做事会在现，这都是用帮助偌济人。你若十斤中间，啊，十斤拢好照如花的时，哎，世间笑的减偌济，你知无？哎，减偌济笑人了，派你当你搞笑人。啊！派你当搞笑人是安尼呢？建筑师足大个责任诶！我今日拢无怪你哦，我是委员，啊，都多顺啊！林国台林建筑师会当弘扬，我这本细细诶不切，还这是咱基本诶尔。但是基本有七成呢，对风水徛计诶健康有七成。相对咱也唔对，社会。健康给七成的人受了灾殃的事，那咱足可惜的国家的大损失。最近来啊，我看到真侪囡仔精神起问题，咱都阿厉害，是大人阿厉害精神病院，属实囡仔无辜的，咱是大人有问题，国家教育嘛是有责任。咱的医学教育嘛有责任，上简单的道理，咱无去甲推广，甲看做迷信啦，迷信啦咧看待，非常非常无智慧的政府官员，我唔是伫批评伊。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明明就知影呢，含政府足侪官员先生，带囡仔来，无可奈何，头壳拍呆拍呆。师傅啊，我那安尼哈，环境即摆伫外国，然后伫外国咧伫读册，即摆咧三更半暝，敲电话倒来，妈妈，我在洛杉矶什么桥，啊是在纽约什么桥，我在那散步啦。哦，妈妈足欢喜的。好啦，你在散步吼，好好欣赏风景嘛吼。哎呀，等下因囝听妈妹妹讲啥，伊讲伊伫倒咧散步吼，妈，迄是自杀的桥咧。一个我台湾囡仔、外国囡仔，精神也无好，行行去然后跳去桥底死啊咧，自杀咧。耳拢有听到，讲佮跳咧好啊。跳落来底有珠宝，跳落会用去东海龙宫来做龙王的无？啊，会用去做啥？做啥？好，都吊落去啊！十个九个九落死啊死要叫，一个无死，迄个就跳半钟尔，也未到水底。谁能来？这些啦，偏问题。所以咱真正作为家庭，做妈妈的，做爸爸的，咱拢有责任。若是你的脚尾。对着恁去，正强，强来到尾皮啊，皮胖都无呀，蚊香神都无去啊，啊无去呢，咱呢这个后壁，阿毛棍生，又接骨生，安尼，哎这就是生奇奇怪怪动作都来啊，哎呦，我那囝那当时啊在跳加关哈、啊，那当时啊在跳八家将。事实上，伊那跳八卡掌，嘿，足个做嘞啊，足艰苦的啊，是啊，对片来年啦，阿弥陀佛啦。啊，一间我的同学嘛，伫咱健保局迄阵当副总，我一工倒来，我当着我同学啊，恁干的化工健保局的钱无够，你知影偌济万隆钱开偌济无？哦，恁那无爱对这个。厝场风水，厝内的布置、配置，即去甲改善，足侪无中生有的病拢都要来，恁知无？我无多，我有相信啦、啊。但是我的长官都无相信，讲风水无知识的人所信的。阿弥陀佛的，无知识的，才去讲迄是迷信；无知识的，才是无去修人家代志。啊，所以我有当看了真难过啦。我才有法官讲，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诸佛菩萨，我法官一定要来推广，大家学易经，无少着一切经费，即我一定要学，推广大家学易经。国家减一个痟的，就加一个成功的人；国家减两个痟的，就加两个成功的人。哦，所以咱爱了解，咱倒袂平安，除了因果业力以外。一定有咱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是风水。三分之一命，咱拢是好命才来出世做人。若无好命，但是出世好好的，也是在靠别。咱呢，所以咱大家拢好命，拢已经做人，三分之一命拢平等啊。佛祖讲众生一路平等，皆有佛性。哦，过来打拼。咱拢做拍拼，拍拼无路，更拍拼了更了钱。谁讲物价变了七窍八窍？啊，咱都无要讲影响到人的事业，是安那袂顺？因为咱住伫厝场内底环境，咱融入去，融入去，是安尼安尼，违背易经阴阳对待的法则。哦，所以大家冇拍拼，拍拼同款的力量，为什么冇同款的台步？这其中一项最重要，风水，风水的妙法，风水的原则。啊，我迄阵较早起来南英湖去拜访的施工的时啊。伊讲一句名言，
用葫芦话来讲，就是山顶无一黑，唔惊你明日黑。意思你若地理风水你若有违背时，免惊你大家未好好叫啦。足简单的道理。所以基安尼咧，我印证这样的几十年来，发觉到社会的和谐。

0: 原因在哪里？结果一看，家己食饱盈盈，啊，出去呢，头前空地啊，为着停一台车，迄台车呢，或者唔是导领诶，唔是英豪导领诶，或者美领诶，后、哦、来哇，要为着搞迄台车，入来开入来插入去，你底下两边开两门只，两边入来插对后边坑诶，迄无事哦。你驚迄台車會壓好，好的會拍一頭，會翹殼。啊，你若翹殼，要惡咧咧，抹就好啊嘛，對不？那就啥？啊，你就去個搭一間車了啊，車了咧，好多好牙頭，好邊的牙頭啊，好牙頭，目角，這邊牙頭的時，人一定安尼起來，皮皮就來哦，無形中。心就烦，心就受。哦，咱来夹起来，那边属金嘛，咪属火。咱后脑是金，你会去金。你要恶，我比你较恶，伊个比你较恶，社会就乱了嘛。哦，所以，加了一台车，伊唔来用英和 A B 零，哈哈哈，加导零。结果用迄个外国的美玲，为了搞一台美玲呢，那你去吃了啊？规家伙拢乱呢，事业拢乱呢，家庭拢乱呢，社会都加一口罩的乱象啊！足无彩的，国家的损失，国家的损失，国家的损失啊！那么几个人去关心，一直到爱迄个迷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那咱伫7月17日的时，咱举行着文化论坛，咱请到咱的建筑界的大师汉堡德馆长建筑师，伊来演讲的时，伊就讲，伊第一届去美国，摕建筑师的哈佛的建筑师的牌回来，好，共设计足水的，结果。咱主人家就摕个风水师看，摕你新鲜看，这袂使嘞，遐毋对，遐毋对，改，那海啊，台湾的建筑感觉迄、那个这么尊严，摕你新书，摕你先生看过建筑师，哎哟，甲你气坏以后，好，伊就佫坚持个理念，结果无人要找设计。你三顿你就出门了哦，朴素来朴素嘞，无法了。到最后才深入研究风水学，才发觉，哎呀，风水就是宇宙的大道理，是真理，是大自然。风水如法，咱每个人都融入大自然。所以汉堡德建筑师嘞，伊就开始，照风水研究含建筑。配合你设计，

好了了，伊个设计足侪人就拜托伊啊，因为好设计过的人就平安，创造社会的和谐，伊就合作，伊就大神大罗金仙来化身的嘛。我相信咱啊林建筑师啊多孙啊，你嘛是大罗金仙的化身。我希望你若果收一个学生，就用来叫师祖啊。应该是无问题才对。所以建筑的设计，确实影响着社会和谐。所以在四年前，我经过咱台中市，区经营建筑师，伊安排咱全省各乡镇建筑师工会，我去甲大家。演讲的时候，我建筑师先生啊，当然他的理念非常的好，也是好中国加上易经和风水的配合的时候，那像好差事啊，那是锦上添花。台湾不知道要给出多少高人，不知道要给出多少好野人，这就是建筑师的大功劳嘛。那么建筑师要给你设计以前，咱已经在里面住，无要紧，咱家己来学易经嘛。家己学易经以后，咱就知影阮兜对啊唔对。咱就昨昨日啦，咱就信徒先生，十四年前要找我，找到单只叫只找着，伊一个路人，原来真请呀，到尾嘿就对啊。伊就去起一间厝，足水哦，一两三四五，足水个厝。好，内底搭个金碧辉煌。伊个办公厅咧，办公桌咧，坐咧咧，咱是延伸法师。伊去看，头家啊，你办公桌头面顶，迄个啥，西盒啊，迄个画马桶啊，都袂头家，你知无？刚看咧，要修。直接说到头壳，头壳臭臭，头壳脑乱昏昏，头顿顿，那我思维事业直在在家呢好，这好是有够可怜。了足侪钱，了贵也过节。最近也游乐区未卖人，我你来要未改好变以后，未拄着好的贵人。你所有不对的条件不对，你爱改好才有贵人，才有好的贵人。那无你又搁拄了乌龙蛇毒，你刚刚呢？伊就迄间游乐区咧，就卖人啊，人讲偌济拄偌济，好名都升贵了，要升贵好人，甲地震所说啊，甲跳票啊，一千五里外好你啊，去紧张才去地震所说去冻掉伊。冻掉咧，发生这代志咧，才找到咱法师去看，看厝办公厅。你的办公厅咧，楼顶家的便所，对，规只大，拢伫你的便所内底，尤其你坐位面顶都马桶，哈哈，马桶，讲到马桶一个小插曲啦。以前在台中市建兴路的时候。美军拢来台湾嘛，护卫台湾。伫宝格市边啊呢，那我呀，迄间厝暗时拢会拄到鬼哦。暗时困困的，天再出来，困伫门口顶，无论外国人、黑人、白人照光。光煞拢困门口顶，我伫学校，我伫光华高工读七两科，我伫光华遐咧，我都就恶恶来甲看呢。伊话这个哪有鬼哈？外国人哦，讲话讲到咱听无，吼，因大家拢是困到，因为翕相起来，吼，我先卡出来就是翕相起来，摕相片尊敬咧，还看讲这间有鬼。阮所有大人，大听在头上困哩头下，唔就困哩门下底啊。到尾啊咧，印度诶，因有修行诶，伊就门头顶人拢放灯嘛，伊个放两个马桶啦。大门跳开，放两个马桶哦，两个马桶呢，面顶都甲种个四啊花啊，那就对了。

0: 啊，鬼煞无了，煞暗时开始无人来甲光熬，嘿，这是真奇怪的，这嘛风水又发又破。咱来读咱的班的时，足济足济，咱的徛家问题、工厂问题，拢是又发又破，这是真真正正传法。那是甲你阿哩问题讲讲的无问题，互你无这解决问题的法，互你的，我罪过。那所以，咱风水若无好，徛家环境若无好，等等的是所引起的社会损失有够侪，有够侪。今日咱一家即只咧，啊，委员咱林大建筑师，好，请你一当代替着诸佛菩萨，好，大罗金仙，咱的祖师八卦祖师，会来弘扬，会更加风水妙法在台湾。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咱永和市，咱的林建乐师、林国台甲林顾问，咱各位乡亲，要咱2008年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咱的执行长圆德法师、副执行长呢，咱的圆德法师，要咱的圆上贤师。各位法师，阿弥陀佛。风水甲易经本来就是共一口罩，风伫面顶，水在下，水重向下流，风轻向面顶飞。所以水有财，风是贫，风就是煞。咱各位，这是足简单的风水法的啊！但是咱几个人知影到这里，这么简单的方法，甲看作13天地外，甲尊敬甲神神神神神甲神神神呢，咱结果唔敢去碰伊去摸伊。事实上，伫咱生活内面呀，足简单呢。所以咱风水就离不开目睭所看的，耳仔所听的，鼻仔所感觉的，嘴所感觉的，身躯所感觉的。本来我今日要较早来。

咱台南担仔面呐，这土地啊嘞，来门口等。我若无，你若我你若无来家，我叫去恁遐，互恁请食一碗担面呢。师傅啊，你足无用诶，嘿嘿，即句话就对啊。你讲师傅你足无用诶，我着应我是老实。这是啥？耳康所听到诶，迄嘛是风水呢。啊，去恁遐。这边味哦，愈偏愈好偏，迄嘛风水呢？所以讲，伊风水就是生活啦。要如何达到风水甲生活，夹做一堆呢？足简单呢，大家来读册，大家来学易经。啊，咱伫9月12，咱是万科国小，要来开课。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在全省弘扬妙法，易经风水的妙法。啊，甲咱易经大学，也咱贵国做学术研究会，咱卫生中文化传播，等等单位咧，咱即摆拢积极伫台湾各处伫开课，嘛希望将妙法广传。一家平安，一家好；啊，两家平安的两家好，家家户户平安，就大家好。所以咱大家来学易经嘛，做人处事也安心。大家学易经，哦，家庭圆满一条心。这个就是前几天有一个哩，咱这位信徒先生，一定来甲喊啊，杂杂老师啊，师傅啊，你得爱救我。那无救袂杀你哦，救救救救救你哦！那无你会夭寿哦，讲那无甲救我会夭寿啊！我到底是安那遐严重？包括含我嘛夭寿，我65岁无算夭寿啦，60岁以来死去，好多只叫做夭寿。60岁以上死去，寿终正寝。真命真命天子，60岁以上才用死，60岁以下，咱就是夭寿啊嘛！我65岁夭寿袂掉啊了，哈哈哈！那伊讲师傅啊，足艰苦的，足艰苦的啦！你讲啦，你家己都哭到隔壁听，咱就查了啊，足艰苦的，干那还得讲皇帝笨呐！啊，我跪咧，我你几岁？75。拜托，你莫甲我跪，你若跪，我会减75岁，我65，你75，我倒贴10岁，我哪会好？卖啦，你讲啦，老师啊，我吼起一间厝，吼伫正平、虎平，佮起一间，即3年了甲凄惨落魄，我你甲去，人先生甲我爱有威，吼我安得别种。我正面毛起一栋足高呢，压起来，我要东山再起。哇！你伫高速公路边啊，有压安尼啊？我要东山再起，有无？诶，小平，你有看无？哦，这压好平唔对呀，你压良平。我要东山再起，啊压良平啦，你才会起来。你压好平，二只那个死翘翘。哎呀，对啦，我都听你安尼讲啦。哦，我所以我足艰苦的，我安尼吼，囡仔唔听话啦。哦呀，我的孙甲老爸相拍啦，啊，阮囝甲我相骂啦。啊，恁囝较有涵养，恁孙较无涵养，孙甲囝相拍，囝甲老爸相骂。啊，恁老母甲媳妇咧，哈哈，牙齿一日牙骨髓啦，一日牙跌少啦。啊，恁反正都乱糟糟就对啦。我你起劲是要死哦！无啦，人先生也讲啦，先生才无甲你讲，你家己拢赖对先生去，是你家己爱讲哇！我起一间啊，阿妈讲足水的，表现伫我的砖头，某人有趁着钱啊，囝乖趁钱，所以出头天，这是安尼是你的问题，你的智慧，你的福报，你绝对袂用怪了别人。哎啦，老师啊，安尼吼，到尾安怎拆掉嘛？无啦，无啦，顶几工啊，才来甲讲，我无咧，两面我去一间讲无钱啊啦。

0: 无钱啦，你要安怎啦？人拢有尊严啦。伊讲老师啊，师傅啊，你看我迄种人，敢想要共多少个人？我逐个嘛无想要共多，逐个有尊严。咱若未拄好，影响着别人，咱甲祖国的民主拢尽扫落地，何苦呢？所以各位，即、這个就是咱已经甲风水应该风。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在咱土城国中，原来土城国中的大门是正面镜头，囡仔歹带佫翘头，内底的老师袂平安，吼佫懊恼。校长呢，我的同学国校的校长同学，哈，伊嘛是经营到咧头昏目暗，拄啊拄着我大地主袁同法师呢，啊，我大地主伫新竹。大凡事一看呢，啊，豆饼，吼、哦，这火饼去切掉，两饼做起来，做起来讲，第二年升学率也足悬的啦。过来，囡仔平安啦，老师平安啦，伊都中道有通困中道啦，无逐工都无当困中道。所以咱，这就是咱风水甲教育完全息息相关。今日啊，非常好一年，咱的应和家，啊，咱的法师，延秀法师嘛是伫永和，啊，咱的国小咧，啊，伊的退休啊，啊，伊退休咧，延秀老师咧，我讲你爱来参与咱的弘法，啊，将真的妙法弘扬和社会，弘扬和国家，共同来创造。台湾的净土，所以咱现在请咱所有的法师请上台，北区的法师请上台，拢起来来。咱目前法师有87位啊啦，好，咱的专性到处已经开600外的班地。弄得毫无怨悔的，无怨无悔的弘扬，哈！咱中华文化的那些妙法，来，现在我们先站好了，嘿，我要徛较几排，喂，哈，头壳较短，咱就较长来徛在火面顶了，来，要不，哎，迄个做圆通法师，你较悬啦，来徛一下啦，好，那就要甲各位介绍，啊，像。啊，相关的咧，咱圆通法师，啊，圆通法师，啊，伊伫咱土城、邦桥、永和、马昆真济课，啊，你甲种妙法传了大家，啊，再来咧，啊，圆观法师咧，伊伫啊咱的新庄，啊，要有咱的圆通法师咧，啊，伊咧，啊，伊伫。石子啊的鹅当当鹅啦，要咱圆斗法师，咱大安寺的主持，啊，咱基金会买大安寺基金会副秘书长，啊，咱现在呢，请圆斗法师甲各位，请恁来阮兜，互阮请食茶，大安寺，好来圆斗法师。
1: 啊，敬爱的师父，各位嘉宾，南永和寺的各位善知识，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永和的大家长邀请我们的师父到永和来弘法，这是咱是咱永和中和啊，大家的福报的福音，因为师父实在是真无闲。所以都讲哈，师父伫大安寺，大安寺呢是咱北部阳光上德兴来设的分分寺，伫这个树那大安路530号10楼。啊，因为咱延秀法师呢，伊是啊师父真正也是非常称职、非常认真的一位法师，所以伊讲伊伫永永和中和遮开课。伊嘛真希望讲，请搬请到师父啊来遮弘法利生，来啊利益众生。所以拄拄咱遮市长啊大家长也有这个啊慈悲的心。那今仔日呢，师父是伫大安寺来上的咱正基班、正七班第八届上课。 师父非常的忙碌，因为再去哈，非常忙碌，在咱仙佛寺有真济法务，所以中道才到位。那么一直就上课，因为学生嘞将近要到200个，一班要到200个，上课到五点外时阵嘞，好多的信徒，我讲恁来拢知影师父今仔日会来啦，伊讲吼，我拢安尼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师父袂等到，因为师父现就是全省有20个。归位的分道场，所以呢，他的行脚哎，能够分会当摆到达一位，实在是真无简单啦。所以一来的时阵，真侪信徒，因为人生呢，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应用会拄到困难哈。所以真侪因为达一直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咧，拢期盼能够得到师父的指导、师父的加持、师父给他能够有所能够，好伊会改善就对啦。所以刚五点外，那下课以后，哦，一大堆的信徒信众，我嘛会体谅到讲，伊都是真困难，伊都是真济无法度解决的代志。今仔日正伫早起时来等，等到尾啊嘛是，要等好师父，会当来个加持师父，会当来个解。我伊个困难，所以咧，用讲六点半，我甲师公师傅，咱七点要弘法呢。伫大安寺吼，要来遐师公，安尼好啦，卖食饭来去。我今仔日吼，干那食一顿尔呢。各位同修，各位信徒，这个名师实在是无简单啦。师傅讲吼，即摆定拢一日有通食一顿饭尔啦，做遮济工课，无通困，阁无通食啦。这个名师你看偌困难啦，真正咱大家吼，真正真赞叹。所以每晚要来的时阵呢，我遐个大寮的师姐咧，讲爱甲师傅围咧，唔通好去，因为这回我邀到阴暗，我十点吼，真正实在是，这是予咱听做多的哦，实在太不忍心了。所以师傅真真忙啦，一分钟都好啦。师傅讲一分钟就好，啊，我就真正就一分钟，因为真忙免播啦。所以吼，各位同修，咱今仔日一当一只吼，叫爸爸当老师傅。来弘法吼，你都感受讲做这个名师，今仔日呢是安怎伊也真无闲，因实在师父实在足慈悲，佮足敖啦。所以讲师父爱咱大家学易经，我简单来讲两个案例就好。你讲师父定讲吼，咱来学修吼，学易经安怎好处呢？其中就是今仔日因为第八届有一个同修啊，是师兄啦，因为伊吼伫做工课中间呢，无小心楼卡摔啊，楼卡摔楼顶。就是楼顶摔楼卡啦，摔一个了后安怎呢？两眼目睭一蕊目睭，用讲安尼用要落出来。那时候已经一年外，迄阵来读书的时候已经一年外，我看当日目睭就是安尼，伊目那个眼球吼，用要拄到这个镜框啊啦。
2: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

0: 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所以伊定甲讲，我吼目睭足艰苦诶。啊，我阿弟遐骨力来读书，我都知影讲师傅真牛吼。我来遮读读诶吼，可能看有机会无啦。啊，看要安怎来医？结果伊一年外，互医生医足侪。医生甲别个甲讲，啊，无咱来试看嘛呢？来用开刀啦。伊甲我讲，安尼吼，我即摆想讲师，讲要开刀，安尼那法师你看通无？我讲，哎，咱到底学这书，甲咱教，你都去卜卦啦。结果卜卦来我看。哇，拢离为火啦，进为雷啦，规个规个拢是六冲卦。各位在座先知识，咱师父甲咱教，所谓六冲就是无缘啦。当因为你有学修了后，才知影讲啊，这唔通去。说不定你即摆去手术了后，目睭本来是干破破尔，手术你家己啥拢无看。所以我甲讲，我甲你讲。师父吼，虽然真无闲吼，因为咱是师父的徒弟，所以你才有困难。伊讲伊暗时拢像张飞啦，张飞先，因为目睭拢无法度当合，我足艰苦。我来，咱来等候师父，我予师父教咱加持。结果咧，我讲师父的实在讲无限的那个法力呀、啊，安怎呢？用香加持起咧，一拜，后礼拜过来，过一拜，一拜一拜，目睭一日救三拜尔，目睭好溜溜啦。各位同修，各位贤弟信。这就是无上的法力，真人实事啦。咱学业经呢，咱唔免，互你唔免做皮肉疼，啊嘛唔免搁较互你搁较困扰，因为咱的师父教真济妙法，互你知影讲要安怎保护家己，要安怎会当使家己搁较平安。所以这吼，咱现主持呢在座遮，都是拢北区的法师。那么师父有派阮二十几位，台北咱二十几位，伫各地拢伫开业经、业经风水。啊，心法啊，这个精进，这个、初级班，所以咱在座恁若还未读的人，一定爱来报名。尤其咱圆秀法师呢，伫万科才要来开，咱就近都一定爱来报名，一定。你早一日读，早一日平安，早一日读，会用接到师父足济妙法，其实是讲不完啦，非常非常之多。因为跟随师父将近拢要二十年，所以知影讲师父实在有够熬，因为。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咱跟随着咱的弘法禅师，学到咱唯心宗的妙法了后，你一定家庭更加平安，和你更加顺心。所以祝福大家，快快，大家拢来学易经，大家也讲啊平安顺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好，咱谢谢圆德法师甲各位啊开始，啊，这是而且。亚内人，咱圆道法师，咱的秘书长都在甲各位开示过啊。啊，正平就位咧，圆融法师，咱的中乐道场的主持。好、啊，再来咧，就咱今日九月十二要开课，好、啊，咱的圆秀法师，好、啊、来甲各位啊报告开课的消息。
2: 啊，亲爱的师父，各位贵宾，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同修，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哎，师父给我的法名是圆秀，我在去年从永和国中教师退休以后，就跟随着师父在修行跟弘扬易经的妙法，目前在这个永和地区、中和地区都有开。

0: 班，永和地区往西国小在这个礼拜三已经开课了。那请各位同修，如果还有兴趣来学易经的话，那就进来这边来跟我一起的来学修。那这一次，因为这一场的讲座是由我来主导筹办，我很感谢永和市公所所有的工作同仁，永和市的大家长，这个市长先生，还有我们雅春师姐的鼎力支持，让今天的讲座非常成功圆满。谢谢各位，再次谢谢。
1: 啊，过来，咱的圆明法师啊，台北市啊，啊，过来，圆化法师的三甲甲新店。好了，圆念法师伫三重埔，哈，咱即个法师呢，哈，为各位服务，各位弱势，然后时间者，咱来读这册，这个课。哈，咱土城最近就要弘法啦，土城咱毛道场，哈，咱土城道场呢，现在请咱的原创法师，哈，甲各位简单的邀请大家，咱来土城。来接话。
2: 我进来的时候，啊，各位贵宾，啊，各位法师，啊，各位乡亲大德，大家好。我最感恩的就是我最敬爱的师父，因为我的法号师父是给我是圆聪。啊，所以受圆聪以后，啊，所以慢慢，啊，学易经师父的指导，师的教导，还有圆道法师、圆斗法师的指导，啊，后来慢慢才有智慧，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都来学易经，啊，大家在学易经当中。能够得到那个我们鬼谷先师的妙法师父所传授的所以我在本人呢在土城也已经师父给我订一间土城道场，地点就是在土城市中央路四段二号中央领袖天下七楼，现在是提前交屋，在中华民国1997年2月就会交屋，我不在，可能在明年4、5月，我就能够来装潢能够圆满就请师父来给我，就是在土城道场呢安坐，希望。各位乡亲大德能够来莅临来参拜老祖接受我们师父的法感恩大家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京祈福。

0: 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合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现在那咱暗时去街路看，是真恐怖。啊，一对带了四个去，咁只红阿婆，唔是红阿婆，结婚了嘞。好，安尼暗时诶，我来带嘞，安尼真安尼，好啊，摇头盘耳诶嘛，遮只。结果母甲家庭乱糟糟，囝无都尊重老爸，无都尊重老母。所以咱诶，淡饮酗酒啊，咱若酒若食落乱性，酒若食落出头来。所以咱佛家咧，就五戒内底就戒酒，酒用乱性。啊，酒若啉诶一摊，我就摊过去啊。我做测量，啊，做测量诶时啊，啊，都原来有一寡性较少年诶，哦，有滴落着一寡款。哦，酒里面都我们都昏迷的，昏迷的掉一滴滴去，一暝呢，占三四个所在，占三四个所在，啊，结果我赚了一批呢，也无伊够占一暝啊，啊，为了要做生意，啊，今以后无生意要做，啊，就借机会就爱来占，哦，所以这问题呢是有够多，回想过去啊，吼，嘛其实感觉真正罪过都对。说淡饮酗酒，妨医无道之病啊！咱若酒啉落时啊，吃喝嫖赌瘾，没有其他嗜好，好食、啉、嫖、赌、博、饮，男女之间的色问题。啊，干了这缺点以外呢，其他无啊。所以，咱人伫世间呐，好往往呢。啊，你得爱注意酒，一个戒限就好。酒毋通过度，酒你若啉过度，乱性，乱性呢，往往呢，你会后悔一世人。好，所以各位啊，咱酒啊，若无错嘛，尽量毋通啉，哈，尽量毋通。咱做药酒是无要紧，但你酒啉了以后，就放逸，哈，放逸，放荡。好、哦，放荡无度。你看有当时啊，咱啊去这个都食饭的时候，边啊啦，一开始一道画棍啊，伊都放伊，不管他后壁边啊几百度，伊甲你固化伊的棍都，人来个讲啊，好啊，棍都要举起来。即嘛，足侪放也无度之变，安尼会造成就真侪种个病出来。啊、哦，所以咱人啊。吃喝嫖赌瘾啊，是万恶之首，万恶之首。吃喝嫖赌瘾，色福有如衣。好，过来讲，假使拄了医生，色福有衣，哈，色福如衣，受益非药之病，给予无量灾难，令如必见必是。悲愁、煎饼、身心受苦之病啊！讲要这咱人来提药啊，创假药啊，唬人假药，即最上当。假药唬人食最真当。好，即摆人啊！

0: 名啦，就改做叫做食品营养，食品的食品，好，食品营养，好啊，食物疗法，这真正现在咧多发灵，多片发灵，好，那么所出在药啊咧，专家，这种爱注意，这阿伯咧，咱家己得病。爱来行这个业，行这个业报。医生有医生的德，医生若无德咧，不如卖做医生。啊，咱若知影看这医生无德的，你莫去找。医德比啥较重要？上天哈、要予咱会有机会做医生，咱爱做一个名医，毋是有名的名医哦。明天的明，光明的明，爱明医。好，真济人呢，好，这个药啊嘞，吼，啊，医生病来啊，好，清清菜菜嘞，啊，唔是真正药啊嘞，假药啊，唬人，这种会病。啊，是讲咱两人有来有疑问，那要讲指点，无讲指点一个路嘞。好，不能讲唔到个路咧，嘛非药之病，嘛就非药。现在真济电视啊、手机的广告，当然药啊啦，新鲜人做人好。啊，哦，广告，逐项药啊都会使咧，逐项病都会使咧，结果咧，无一样会使咧。所以咱呐，爱真注意，啊，咱唔通讲。啊，药啊嘞，假药又唬人，防食假药罪过相当。假药，因为咱假药影响着咱个性命，假药影响咱性命以后嘞，啊，咱无到尾嘞，会做真济恶业。好，刚才开始啊，好，刚才是预会有一边，急于无量灾难，灵肉必受煎迫，身心受苦一边。我咱若伫世间足侪足侪足侪足侪算袂了诶，吼！伊无量灾难啊，咱诶灾难是有够侪呢，有够侪，一分一秒都有灾难，因为咱诶烦恼就是灾难，吼！啊，是讲咱一分一秒咧，咱有啥物小病大病小病，拢算为灾难，吼！叫急于无量灾难临终，咱互人侮辱。互人侮辱人，哈！比丘真别身心受苦是咩？咱的比啊，伫世间的各种的悲哀、忧愁，哈！得心，那像咱人吼，伫烧红底来，这烘啊嘞，边啊拢火拢烧的，边啊水了吼，我烧红红嘞，迄种痛苦嘞吼。我把一家砸瓜麻辣嘞。好，站嘞，一斤啊吼，水啊，我甲闹烧诶，烧烧安尼坐嘞一下，吼，艰苦家咧要爬下唔住，啊，起码要5分钟、3分钟，爬起有够艰苦啊，地下都是安尼。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药出版社。

所以呢，悲愁煎迫身心，身体心哈、啊、受苦一边，哈、啊、心受苦一边啦、啊。那么咱这里，咱人的外壳所引起的所做的，哈、啊、一挂糊涂事的出头呢，会影响到咱的心，影响咱的心。咱的心诶，自然会受这个各种的苦，无法度解释。相信各位啊，拢有这个拄着无啊，急于无量灾难啊，算未了，算未了，算未了灾难，啊，甲互人侮辱，互人侮辱诶，啊，甲这悲愁，啊，悲哀、忧愁，啊，悲哀、忧愁兼并咧，所有来。那像行吧安尼咧，吼，迄即叫做身心受苦一边，互咱会作做受遮苦。欲令是顶边啦，热消啊苦，就是欲令是顶边苦，哈、啊，消除所求圆满，哈、啊。世尊呐、啊，注意啦，哈、啊，因为要互咱所求的各种病。各种的病，咱要消毒，而且呢，达成咱的愿望，达成咱的愿望的时啊，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佛啦，所以集三摩地，三摩地，这三摩地这句呢，吼，是非常的这叫做非常高的境界，一个名词。啥是三摩地呢？安住在身的，安住在身的境界，三摩地。比如讲，哈、啊，我今日修三摩地，啊，做三摩地是哦，我修咧，边啊人讲两句话，你无介意咧，心就乱去啊，啊，就颠颠倒倒去啊，迄无算三摩地。好，所以安住在什么定点？安住在极善非常的善的一境界，或者三摩地，三摩地。好，若是讲不是安住在这叫做境界时啊，迄都咪叫做三摩地。所以。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迄个时阵啊，药师琉璃光如来为了要灭除啊，要灭除各位哈、哦、所有众生的病，要灭除众生的病呢，所以入伫三摩地，将心安住在哪里？将心甲心安住伫这个光明的境界。啊，是讲啊，咱的这部经听煞。讲药师经，啊，药师经呢，吼，就看到是东方药师，这个净琉璃的世界。那么咱呐，一心一意，我要对这条道净琉璃的世界，你心安住的呀，或者三摩地，你这个意志力、意志无改变，或者三摩地，若是咱的意志诶，人讲啥，你就变啥。讲啥变啥，迄意志无坚强，迄毋是算三摩地。真侪人将三摩地咧，将哦，我坐咧咧，会甲倒去啊！好，我马上一定倒到哪里？这毋是完全三摩地。所以真正三摩地咧，就是讲咱咧日常生活中间咧，咱就莫互随便去左右去。比如啊，咱今日大家修药师法。好、哦，有时琉璃光如来咧修这药师法的时啊，各位啊，恁一心一意咧持药师宝忏，甲药师十一大愿力，啊，这愿力十二大愿，好、哦，你一心一意咧，这十二大愿咧，这个愿力咧，啊，咱去好好啊去，念这个经，念这個三这个愿力咧，一经这经内底经文咧，你叫做入三摩地。嘛叫做三摩地，所以三摩地呢，咱站在宗教家来解释呢，
就是讲，哦，我坐咧顶咧，甲倒去啊，好啊，底下咧未受到好鬼啊，妖魔鬼怪怎拖诶？迄三摩地。但是，咱说。

0: 神秘，遐个神秘，安尼咧，你都毋是算修三摩地啊？这名呀，除一切众生苦恼，这都是我这里、个、这三摩地咧。这个名叫啥？叫除灭一切众生苦恼，除甲灭啦，要除这个众生的苦，一切众生的苦恼，那叫做入三摩地。所以真侪人啦吼，你拄到高僧大德，明明咱某某人信道的厝有无拄好咧，家内袂平安，啥物病咧？啊，伊咧啊，药师如来啦，还是诸菩萨啦，伊就马上定了，马上定了，一到到这个天界，到伊到去遐，哈、啊，家庭这条都了解咱一切，哈、啊，名叫度一切众生苦果苦恼，一切众生的苦恼。所以真正呢，得入三摩地是啥人？阿弥陀佛，哈、啊，东方有说释迦牟尼佛。因为咱呢，所有的圣贤呐，哈，因为了要除掉众生各种的苦恼，除掉各种的苦恼，所以啊，这里叫做诸佛菩萨呢，因为一定会入去三摩地来的，哈、啊，入去三摩地的境界，伊的心呢，才袂随便去动摇的。这么说啊，人医两下医不好嘞，啊，我讲有诶无咧啊，我爱我医啊，放掉去。但是咧，你所放掉诶，放掉咱责任甲义务。所以咱呐吼，除灭一切众生苦恼，自入定义啊，依法其中放大光明。咱咯，这药师如来啦。伊就因为为了要这个啊入三摩地，要为了除掉众生啊，要消除的众生一切的苦恼，众生各种的苦恼，各种苦恼，晓得？伊就入定了，开始就入定呀。好，一旦入定了，对肉体啊，咱的肉体中间，肉体中间啊，放出光明，放出真大光明，演说大陀罗尼呀。好，就是讲佛啦，哈，药师佛咧，为了要度众生，为了帮助众生，啊，一切的苦恼，消除一切苦恼，所以咧，佛啦，伊就入定，入定，咱一个人入定，有只三年、四年、五年都免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入定，哈，伊肉鸡头壳顶个肉鸡个中来出大光明，放出真大个光啊，放出真济光明啊，演说大陀罗尼咒，演说啦，以下以下嘞，哈，这个大陀罗尼啊，这个就是叫做有书啊，哈，在大日如来嘞，伊个这个叫做妙法。好，所以这有书琉璃光如来入三摩地，名呀度灭一切众生苦恼，名叫做度灭一切众生。

苦恼。以上所讲的这么一遍，啊，这么一遍，这么一遍呢，是叫做啥名呢？叫做度灭一切众生的苦恼。好，人有偌济种病呢？我刚才我连无讲伊听一遍。好，列诸佛意，啊，诸佛忏悔，自从无始以来啊，过去无量无边的时间以来，至到今日，所有的患着贪嗔痴这三种病，还是骄慢自恶之病，还是咱若真正恶慢、恐惧。啊，人类跟你相咬，一种的病，还是不是善恶之病？那唔捌啥是善呢？啥是恶的？是非无法度详详细细来分明。哈，不是善恶之病，不信罪恶之病，那唔相信因果有罪有恶的病。哈，啊，不好恶业之病，那不好恶业病。破如三宝之病，不修斋戒之病啊！好，破烦失落之病啊，自毁自残毁他之病，贪得无厌之病啊，贪得无厌，贪未生一病，或者未声独色之病啊，未声未得哦，声才好听，好，安怎未声独色之病？哎呦，这物件真水，独色之病。哈，贪香爱臭之病啊，咱都看了抓食都要食，哈，抓胖了出个胖啊，咱都是恶无在做艰苦的。哈，这嘛贪香爱臭之病，信邪多见之病，信但信这邪的，正信唔信，正法唔信，哈，信着邪的，讲着妖言惑众的话，哈，信邪之病，但饮数酒方有诸多之病，还是爱饮酒。酒啉了唔知影人，酒啉了咧，哈天地大拢无呀。好，所以这里属酒含这里风也无多之变，善恶有义的拄着义啊。好，人要咱要来问代志，问义的，你着做安尼，这里叫做唔是药啊，加油，你着送开，开点食，真侪人安尼。好，去找义啊，找这里叫做赤下神啊。哦，我食食咧，今日食食，我一定有效，结果马上找无人，啊，唔知效到去无？好，所以咱啊，唔通摕解药互人食，咱爱注意，摕解药互人食，罪过非常的重，啊，咱无从解药互人，啊，啊，急于无量灾难，宁愿避受煎逼，啊，身心受苦一遍。要真济真济真济真济算未了的啦，算未了的，这里就是灾难，而且呢，凌辱呢，侮辱，吼，予人比丘有真病，侮辱别人，予人心啊，身体啦，个心啊，身心受着各种的苦，的这种病，哈，欲令树顶病啦，莫无各种以上所讲的这病啦，消除所求不圆满的事啊，哈。咱若会当消除所求，这里所这里怨怨啊，埋怨，哈，这怨怨的时啊，迄个时阵啊，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了，伊就开始入这三摩地入去啊，入去三摩地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哪里？好，安定于善恶之中，你安得善的善，安得恶的恶。名呀，度灭一切众生苦恼，这名啦叫做一当度掉一切众生的苦恼。哈，既入定义啊，既然入定中诶，对这放出光明，这光啊对咱头壳顶咧，头壳放出光明，这个算法，而且算法咧，唔是讲伫身体来算法，嘛唔是干咧吹呢，这个气咧，接伫咱咧间气咧，伫咧咧肉之中一个心啊。神马其中呢，这里就对这开始来说法，哈、哦，迄种病呢，哈、哦，这里叫做叫到底。咱若假使呢，无对这个马其中个呢，就出一大光明啊，所说的这个咒啊，哈、哦，那么得到感应可能真困难，因为一旦呢，咱对咱的马其中呢，咱对马其中放大光明诶，
放大这个光明啊，来演讲演说，拜托你，拜托你主啊，一时啊。

啊，那无你只讲出讲出来是咱普通咱咧讲尔，那你只肉其中款就是菩萨、佛菩萨，你真真正正咧说法。所以各位爱了解这个道理，哈、啊，以上呢，这种啊，你就是讲所讲所有的病，表面病是一撮，但是百万四千种的病，啊，百万四千种病，这百万四种的病呢？咱有百万四千种的药来对治，咱呐后阵嘞，好，咱后阵嘞，好，就开始嘞，讲解嘞，好，就来讲解这个叫做究竟嘞有病，爱有药啊好医，有病就爱有药医，医在哪里呢？好，药在哪里呢？好，药伫后边所讲的药嘞，所以各位啊。咱大家破病拢是会破病，哈、哦，上要紧就咱心病，唔好形成心病，哈、哦。咱若有心病呢，咱就爱心药来医，心病爱佛法来医，佛药来医。那普通病呢，就世间的医生来医，世间的普通医生来医的时啊，好、哦、有效。那心病呢，要来医的时候，你若无讲，这叫做。啊，是这心药啦，佛法来医的时啊，实讲是无可能医的好。希望各位啊，大家对心理的健全、心理的健康呢，咱的健全，咱的心。好、啊，若是咱违背咱的心呢，人力的卡子药啊都无效。好、啊，希望各位啊，咱大家的平常时啊，多念佛，修心养性。哈、啊，安尼来咧吼。咱的病呢，是一直减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是在台中市的市区美村路，以及我们的五权西四街的绿园道当中呢，就是雅书艺所。那今天的这个艺术家呢，是陆鹤松陆老师。现在就带您一起来欣赏今日的陆鹤松老师的书艺创作展。
1: 这边的展览哈，这个其实我是想要做一点生活化哈。这边摆的东西哦，大概都跟我生活有关，因为你创作就是你的生活，每天例如喝茶，像我蛮喜欢打羽毛球的哦，像我很喜欢三星堆的那个文物哦，你看有三星，那个塔册人，我喜欢刻章，那这个是那个甲骨的一个老书的那个限量复制版。这就等于一个你的生活的一个写照了，因为我们艺术离不开生活，或者说你只有跟生活结合的时候，你才可以，也不是讲艺术家讲的说哇很痛苦很辛苦啊，不会啊，你就坐累了就喝茶，对不对啊？坐累了就这边玩一下这个玩一下这个哦。好，那我们先看哦，啊这边哦有一个小荧光幕啊，这个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小店，你可以在这边观赏看没，因为我的作品大概有三四十件哦，啊这边又有三四件哦，你可以在那边看，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有没有看到在那个路旁边他们搭个布幕啊，坐在小板凳上看影片那种写那种气氛哦。这两幅哦是一系列的哦，这两幅有什么特别哦？这两幅是我在那个古物市场去掏的，我竟然看到有在卖这个啊，这个哦可以说是日本房屋里面最古老最传统的表背，但是我收了一部分哦，收了一批啊，我把它做什么？很现代，这上面有画哦，有山水，有没有？有山水画，啊，我把它涂掉了。我就用最古典的表背，但是我用一种极度的反差，用很新式的去创作。哦，这个我称叫做芸芸众生啊，哦，芸芸众生在面哦，也许生活也有些压力，有在挣扎，对不对？哦，在一个大的这个制度的控制之下。啊，每个人哦，其实都有各自的苦处啊，哈，芸芸众生。啊，这个有字哦，这个叫革旧鼎新，用一个很现代的一个文字的表现方法啊。这个我就做了一系列哦，希望就是很旧跟很新哦，因为有些人就，所以有时候也是因为别人句话，就说啊，老路啊，要做那些无为不为啊，乱七八糟这个很新潮的，没来比啊，有人比我的表背还旧的吗？唐朝式的表背啊，但是我却用这个有一点反差很大的表现哦，啊我做一系列哦，啊这个也是油画哦，但是现在都用亚克力哈，哦。这个假如各位好朋友假如有在美术馆，大家有对艺术史知道的话，那个皮卡索有一幅画很有名，叫《格尼卡》，他描述那个西班牙内战，他在描述战争的哦，啊其实我心态跟他很像，我很反战。我觉得战争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笑的事情，搞得土地这样乌烟瘴气，然后人民就这样死掉了，对不对？我就用他这种表现方式哦，表现了我的想法。好，我用了一个他的元素，在格尼卡里面哦，你看到那个皮卡索，他的牛是代表铁蹄，代表这个侵略者、破坏者，所以我这边有一只牛在这边，哦啊，里面有各式各样哦，我这个乌烟瘴气呀。哦，这个好像灰烬啊，这种感觉哦，用这里面很多文字哦，我还是用文字哦，不是用意象去表达一个战争的残酷，哦，哀鸿遍野那种感觉。这个也相对这个就比较清新一点，这个你只要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出两个字哦，自己，看出来没有？这边有一个自己，这个其实看不清楚，这也是自己。啊，我的名字叫什么？做自己。那其实做自己何其容易，你有外界的框框，外界的限制，所以这个黑色的字有没有纠结把你包住了？当你想挣脱，啊，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局限也好，啊，挣脱出来之后，你的自己就稍微可以显现，哦。用这样的寓意哦代表，所以里面的自己是比较明亮的，而外面的黑色，哦比较纠结一点，哦用这样来表现，哦啊这个也是亚克力， 啊，但这个又一个现成物，什么现成物？哎，棉花棒，好，棉花棒，哎，我叫天梯啊。用现成物的好处是你不必画，我们哦，因为我从小学很国中很喜欢画，后来我真的就没有画，我就走向书法跟篆刻，因为我发现哦，最好的艺术形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哎，我画就不画啊，我妹可以作证，我参加过五等奖画画比赛的。那时候你有参加过五等奖，知道全国选十个，就国小六年级啊，
2: 小朋友的。
1: 对，我国一的时候，国二的时候，在居仁国中啊得一个雄狮奖，就是也是全国选三个特优，是那个雄狮美术哦。哎，那时候在那个居仁国中是李元德老师哦带，所以我很喜欢画画。但是后来我学了书法、篆刻、文字之后，我发现呢，真正好的东西在自己的民族。所以我有时候展览在那边讲，其实我也有一点希望大家多注重。所以我一直也在想啊，其实我们的文字里面有很多海阔天空的东西啊，这个天梯的感觉有没有？啊，当然你在这个天梯过程中也有垮掉的时候啊，啊旁边的人事物啊，这样哦，哎，好像也有点像烟火。我做这个创作啊，这个就刚才我介绍那个什么意。哎，然后有请人家特意的，哎，对，戴天君，好、哦、啊，这个是我从天线宝宝得到灵感。这个过去他儿子小时候，我还陪他儿子看那个天线宝宝，一直看到他国中的时候，他竟然都不想看了，我还在那边看哦，我觉得很有趣啊，等等等等，都是自有一个荧光幕，对不对？然后还有电视这样，很有趣哦。啊，这个就特意的，你看啊，古时候，哦，跟我现在一样，我们现在还是一样，我们那个鸡桶有没有？啊，在做法的时候，哎，他就是在昭告我们，把上天的旨意告诉我们，哎，所以大家都很虔诚，哦，啊，西藏那个金刚舞，戴那个面具有点狰狞，有没有？在跳舞，都还有，所以这个有很多文化现象哦，是三四千年来其实是一直有连接的，啊，中国文字它的珍贵不是在它说那年代三千多年，有很多东西竟然三千多年到我们现在是可以讲。哦，假如你们可以陪我的话，我在这边跟你们讲七天七夜讲不完。哦，啊，像埃及的文字很可惜哦，像那个楔形文字，他们是五千年、六千年文字哦，好可惜，断掉，哎，断掉，实在很可惜哈、哦。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我们文字珍贵，就是它的连结性，哦，值得我们去关心哈、哦，珍惜啊、哦。
0: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啊，这个比较，哎，这个你觉得什么？一个圆圈。很多种，比如说，我是觉得这样的意象，
2: 月亮
1: 哦，月亮好，可以，嗯，哦，这边是嫦娥，这吴刚，哎，我的想法是盔，望远镜，结果有你像他想法都不一样。我一个学生，他跟我讲说，老师，我觉得像显微镜，哎，两个相反，一个是看远，还有一个看近，看到很近很近很小很小，对不对？哎，好像也像它草履虫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就是秩序嘛，哦，所以我认为是亏，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下一次展览，假如这个没有人收藏，我可能再展，也许我觉得它不错，我就改成显微镜。
2: 对对对，
1: 哎，对，换个名字人哈、哦、啊，所以这个就是那种感觉哈，还有干干净净的那些哦，拟人化的这些字，有的可以认识啊，有些是没有办法认识。像这个有一只很像猫，对不对？那只哈，哎，这个是有一些猫倒过来，这个字体有字哦，这个是畅，畅快的畅，哎，畅快的畅哈、哦。你们看这个像铁头一样有刺，有没有？有一个专家学者竟然说这个什么字啊？榴莲。然后这有一只刀子，所以这里面有没有姓刘的？这个是刘的本字。哦，所以那个专写的他的小论文写得很详细哦，哦，引进去点写得很详细哦，他写很详细，我听得很模糊啊。所以文字学就这样，你听完以后，哎，觉得也好像对又不对啊，但是都无所谓啊。有此一说，哎，他当然也找了很多证据来证明，对不对？但有时候你还是觉得不一定对，好，文字学就这样。所以当你会觉得这样的时候，你就不要管它。如何把字写得高兴，如何把这个字写出你想创作意涵，那最重要。哦，啊，这个是我的符号啊，鹿。对啊，鹿王哈、哦。所以你看我去，鹿王征卜，就过去大法师鹿王去征卜，啊，他征卜出来卦象是什么？风雷动。这边有一个凤凰的凤，有没有？凤凰的凤在甲骨里面兼为风雨的风，因为风雨的风不好造字，所以甲骨里面凤凰的凤跟风同个字啊，这个风雷动，风雷动就像那春天到那种感觉哦，能量出来了，风雷动啊，当然是大吉之象啊，所以我就取名这样啊。这个就是有一点抽象啊，这个我现在正在做哦，因为我大概做准备做100幅吧哈，然后挑个4-5幅6-7幅哈。我在8月份的时候，在台南归仁有一个东门美术馆，那个就谷仓做的那个叫大作品，哦，所以我这个场地做的就比较小品哦，就拿2-3张大的，啊，再过好就需要做大的，哦，像5月份到北京展的话，它需要3公尺的哈，哦，所以最近我在做的就是3公尺的大作品，去到那不能，去到代表我们台湾啊，对，不要给他看我们台湾虽然小。还是有气势的啊，哎，对对对，所以他要实践作品哦，最长可以到300公分。好，既然说最长到300公分，就每一件都300公分。所以现在我已经做6件啊，5月份要过去，我就做6件哦，要做大作品哈。好啊，这个一个趣味性啊，要摆一个像个休止符哈，点一下，这都文字啊。哈哈哈，吃下去以后还打嗝哦。这个就有一点，这个上面都文字了哈，我取名叫文字兽了哈。在现代生活中，其实有一种无形的文字兽，你看哈，因为我们电脑的普及嘛，比较少写的，或者制度啊，或者一些这个方法改变，对不对？好像用文字的机会越来越少，对不对哈？就好像无形中把文字吃掉。我那时候，我买到这个很有趣，我后来就。所以写字不会累啊，你写累的时候不要写，有人写字太认真了，你就要玩玩这个，对不对？想一点哈、哦、东西来玩一玩哈、哦。这个也是我的系列作品，这个叫做埃及法老与商王的对话。这个我从10年前开始做系列的哈，然后我做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埃及跟商朝的甲骨文是一个古老文明。东西方，它时空不一样，但超越时空，我们可以应用我们艺术表现，让这两个文明也好，对不对？对话啊，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字是埃及文，但有很多字是甲骨文，又有很多字是一半甲骨一半埃及文凑起来的。他们那时候叫做埃及的象形文字，他们早期也是用这个象形文字。

像这个眼睛，你想去查，这个就是埃及的眼睛。哎，甲骨的眼睛不会画这样，哦啊，这是甲骨的囧，就窗户。啊，这甲骨的，哎，这个是埃及文字的蛇，我们的蛇不是画这样，哎，这个是我们甲骨人的眼睛。啊，这个埃及文字的眼睛会有一点像这个，有个流泪这个符号吗？哎呀，所以有相似之处，哦，有相同，有相异之处啊，哦，啊，这个是甲骨啊，你说还戴耳环。这不是我创作，甲骨就真的有这个字，就真的戴个面具啊，还戴耳环，甲骨真的有这个有趣的字嘛？啊，我就把它融合在一起啊，有的做大，有的做小，啊，这个做稍微整齐一点，有的做乱一点，啊，有的做更大张一点啊，我就把这个系列，我就是埃及文化跟这个我们商文化的一个呼应，一个对话，啊，这个是我做的一个系列的啊。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好啊，这个也是抽象啊，这个恐怕就不用讲了，这个随便你猜了，因为字已经完全解构哦。我因为问到的所有人都想法不一样，有人说像韩极，要有人说什么，哎，这个也很难讲，反正就，哎，我本身就是在做这个线条跟布局的哦，怎么做线条跟布局？这个我已经做50张了，像这个，我准备做100张哦，现在做50张了，哦，到时候再挑个4、5张出来，这2张是首展。啊，这看似不是字，其实是字啊。这是我们常讲"君子不器"那个"器"，有一个犬，一只狗，啊，旁边好几个口，有没有？哦，因为我把它肢解，为什么肢解？这样感觉好像这边是一个字的感觉，哎，这个先解构了，啊，但是把口，对不对？我的这个姿态，哎，我把这些口的姿态变化了，本来是4个口安安稳稳的，我把它变化，形成一个动感。然后布跟气哦，这个啊用一个大字的表现，啊、哦、不气哦，这个是美人这有字的，这算是有字的哦啊，所以总而言之哦，就是说用各种不同的手段的哦，去表现文字的可能性，而不是只是说它直白的表达它的字意哦，直接意思啊、哦。当然有时候我还是会表达一些传统的哈、哦，写一些传统东西。哦，但是现在慢慢的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或展览的时候，已经比较不做那样的作品。一个说起来哦，有点食之无味啊。啊，第二个说做人很多啊，哦啊，像这个哦，这个，但是它坏处就是这个能够接受人还不多。但是往坏处想哦，它的市场还有99.9%待开发哦，宽大的市场，动不动就进步300%。万分之一就进不到万分之三，哎呀，
1: 想
0: 这样，
1: 问一个问题，
0: 对，请说。
1: 写这个作品的时候，这里很湿，这边很干。你在写的之前，你就知道它会干，还是你是顺其自然？
0: 其实都有了哈。艺术创作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讲有所而为而为，哦，不是绝对的乱画，就算很抽象化，它还是有个大概的想法去做，只是在当下的时候它放松了。但那当下放松是因为你的笔墨要去练习，练习要纯熟之后，在放松情况下还跑出变化，哦，就好像苏东坡他很会骗人啊，他说我书无法，对，他说我书无法，我书亦照本无法，我的书法是我随便照的，没有方法的，他骗人啊，他下一句话他想啊，点画信手繁推求。他说："我的一个点一个画，每一个点哦一个画，信手看我写的都是繁推求，意思说很认真的推求，所以没觉得这两句话是有一点矛盾，所以苏东坡骗人啊。他看不出无法是什么，他的上上法，他的无法是上上法。你看他很快啊，其实他在1秒钟的10分之里面，瞬间他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所以他还是有法。柏克他也是从具象的。"他一开始也是画具象啊，画不行的，对不对？然后吸毒也还是弄不出好作品，然后又怎样弄不出，哎，他后来突然想个泼的，所以那个也是一种这个观念的变化，就是说哦，原来画笔不是要画，哎，也可以用洒的，用泼的，所以艺术的形态就很多了啊。后来有人用贴的，对不对？啊，甚至像个 Andy Warhol，他说连康宝浓汤的广告我都可以印。哎，我那个什么那个很有名的女星叫什么？马文露，我就重复印6个，对不对？用不同颜色，哎，那我们看起来就均印啊，就均印不同颜色啊，对。他也把那个毛泽东印成6个不同颜色啊，哎，他说这个也是，哎，后来也觉得，哎，也蛮有味道，表达一种时代的感觉，表出一种通俗的那一种意味，也是美。所以当然艺术就随着这个浪潮，就会慢慢的开展，就可能性越来越多。啊，我希望说在书法艺术上面哈，我们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就才谈这个问题，就希望说，我们能够挣脱这个之前的这个牢笼，对，我们最怕说，你这个好王羲之哦，戏啊，对不对？跟画画的人一样，你画这个好，跟米罗一样哦，只有这个地方哦很像哦，这个地方这糟糕了，对不对？你看，好像米罗的，怎么这个又好像皮卡丘的？又有点啊，莫内的那种这个抽象派那种涂抹，这样就有味道了。你最起码要融合到大家哈，有点迟疑说你这个东西哪里来的啊？但是就是有种感觉，让人家感动， 或者共情啊，没有感动的颜色也共情了啊，那你就达到我们创作的目的。所以我常跟学员讲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就是造次。嗯，你要对老师造次。这个造次在艺术上不是说你哦一定要说要对老师不礼貌，是说艺术上我写向东，所以甲骨很容易变。对，我的马向左，你不会向右，对不对？我的马写的比较小啊，你不会写大啊，你再给它向左边转弯，再乘45度。我常跟他讲说，你多少跟老师要不一样啊。一开始当然这个层次的问题哦，但是你会有这个想法，你就是所谓低级创作，总比没有创作好。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叫什么方的，他也是把那个里面一个人是画，例如梵谷的人啊，另外一个是画蒙娜丽莎里面的一个山景什么，他把那个有一点我觉得叫混合啊。你在做艺术的时候，我们希望混合完以后希望是化合，混合就是都混在一起。哎，很明显他是谁，他只要技术高，我就可以画出像米罗的样子，像皮卡索，像某个部分啊。但你怎么混合到有一点混乱，所以艺术还是需要经过一个化合的阶段。哦，啊，学生角会跟我很像，我会跟他讲要造次。其实造次其实不是跟老师造次啊，其实也不是跟滚啊，就跟自己造次，因为你自己的那个惯性太大，写来写去就这么直，对不对？啊，那个写书完啊，都好直好直，都没有用。哎，你要想我怎么写歪，所以我写书啊，我都叫学生折线。为什么要折线？要折一条线，要折很清楚啊，不要对这么齐。折线是为了不要对这么齐，懂吗？因为你们都太整齐啦，太习惯整啊，你这样还不自，这样很不自然，没错，但是要矫正一下。哎，啊，你像久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不必对齐。你不必对齐的时候就海阔天空了。你当你都要写一样大，都要写整齐，最累就是这样，第二个字就开始紧张了，第三个字紧张，跟前面不一样，跟前面啊，脚第二个字你就说我们也要就一样大，啊，那不就没事啊，你就会认真去营造画面。

0: 营造布局，好好的把你的线条去揣摩一下。哎呀，这个就又来那句话，由于你就有感觉晚了，所以你一定要可以写书法的老师都说你要认真写哦，认真写完以后就会快乐。我都跟学生讲，不对，你要快乐写，以后你就写得好。啊，过去老师说你要认真写，不要想东想西，认真写，认真写以后你就会很快乐写书法。但还没到那时候都阵亡了，对，都全部跑偏了，
1: 下去了。
0: 对对对，好，应该就是快乐。所以写字也好，画画也好，都一样快乐。哦，而且不好的老师会跟你讲，你不用紧张嘛。同学自己互相比较，哎，好的，谢谢各位啊。
1: 好，谢谢。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0: 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啊，欢迎你来收看《用意人生观》，啊，我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意法师，也是易经大学的校长，啊，今天啊非常高兴请到了我七十五班的学员，啊，邓师姐要来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啊，他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诵经啊等等的啊心得，来跟大家来分享啊，也非常欢迎你们的收看。首先，我要请啊我们的邓师姐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七十五班的学员邓英慧，我是圆意老师的学生，谢谢您。
0: 啊，各位善信大德，维新圣教是一个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法门。当然，我们最主要的宗旨是在于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次，天下太平。维新圣教在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大教主的带领下，以及我们的总导师三魂下缘禅师的指导下，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啊，在这里欢迎啊社会的善信大德一起来参加学习的行列。我名称是上课，其实是共修，我们共同来修行。师父常常开示，你一个人来上课，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还会带着你的祖先、你的冤亲债主、有缘诸灵以及指导灵都一起来啊共修，这是何等的可贵，而且在这里学习啊，会有果位的呢。我以前也在很多的宗门啊学习过啊，我都没有遇到一个宗门像维新圣教，说每三年你学习共修三年，会给你晋升一个果位，这是非常不得了的。我们的果位分有八个阶段，从忠、孝、仁、爱，一直往上去，信义和平，到最高点。但是到最高的还不是没有停哦，还有圣心贤士，还有佛心贤士。我们的学习是一直往上精进，一直在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这个平台来做功德。那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位啊，我七十五班的学员啊，他很认真来上课呢，他义工也都来呢。我们来听听他对这样子的上课跟做义工啊，他的心得跟心境。
1: 好的，我最喜欢的修行方式呢，就是听老师的话。听老师的话，一定福报会很大。那老师刚开始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都战战兢兢啊，很害怕说，万一我迟到了，然后怎么了？老师呢，好大度哦。老师就说，你来吼，你就听也没要紧，你底下打瞌睡嘛不要紧。哦，老师很会说笑，他说你人来吼，你人来到家，你就会。就意思就是说会得到这份功德。那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好玩哦，老师的度量怎么这么大。那可是呢，真的在这里面呢，哇，来上课真的每一次在社会上就是这样滚了一个礼拜哦。

0: 曾经滚得好累的时候，来到了台中道场，很奇怪，来上完课呢，心就静了下来。那我每一次都觉得说，该不会是我跟这个维新圣教特别有缘吧？然后呢，怎么会就是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心境？那有一天呢，老师就在上课的时候呢，点了我的疑惑了。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就讲了，每一个地方，尤其是贤佛寺，像台中道场，他们其实都是一个有穴位的地方。那来了，其实就是一种重点。哇，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有这么大的福报，可以来到这边，就是充电，然后把自己的精神充饱了，然后呢，再去做自己的事情，那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诵经这一件事情呢，我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以前呢，就觉得诵经就是诵经，来跟了圆义法师之后呢，很奇妙。我只要有疑问、疑惑点，真的请教老师的时候，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就会很快的就感应。就像上集我提到的买房子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容易。那我每一次看到的房子就是差一点点，给老师看就是差一点点，就是它还不够好。那就会觉得说，哇，怎么看房子也这么辛苦？然后就跟老师请法说，老师，那为什么买房子这么辛苦？那个时候还不懂啊，初初学习。老师呢就给我方向，说那就诵《地母经》。我当下对《地母经》就非常的好奇。那我就到了楼下以后呢，那一顿饭呢也是没有很认真吃，因为我非常好奇《地母经》的内容是什么。那我在从台中道场回到我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呢，我马上就在网络上面把《地母经》拉出来，一边开车就一边播放。哇，这一播放我不得了了，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因为诵《地母经》呢，它就跟我们现在的大意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地母呢很伟大，它一直不断的在付出。那我们都不知道地母的好。那住在上面的人类呢，就一直在有破坏的行为，那就跟我们现在就是地球暖化这些道义其实是很像的。那我当下眼泪就掉了下来。那你说我诵地母经多久感应呢？我诵不到一个礼拜，我马上买到了我现在的这间房子。然后呢，我这间房子呢对我有多大的注意呢？我买这间房子不到2个月，这间房子的单价马上上涨，就是实价登录，我马上就赚了100万。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马上，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何德何能来当来当园艺老师，来当法师的弟子。那所以，当老师说我们如果有一些就是要当义工啊什么这些活动的时候，我都很乐意的去参加。如果因为我也一边在上课，其实就是假日的时候也比较忙碌，但是我没有参加到的时候，我每一次都觉得好可惜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觉得来当义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些师姐啊，这些师兄师姐，他们都很和善。然后看到老师的时候，老师师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就觉得说哇，有老师师娘的地方很好玩。其实老师是这样很风趣，然后听老师讲话也很好笑，真的。然后呢，其实也不辛苦。然后呢，就赚了一些功德法财呢，就一天满满的就回家了。真的就是我觉得当下呢，不止就是说，如果说利益人呢，这个就是功德，我觉得把自己讲得太伟大了。可是呢，你如果说把一些你红尘俗世的事情带到这里面的时候，你会整个烦恼都放下，因为你看到老师、看到师娘，还有这些师姐，哇，你那个当下的烦恼整个都放下了。尤其是你走到贤佛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那里的气场整个就是好温馨、很温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我是也是在南投长大的孩子。我每次到贤佛寺的

0: 之后，我都觉得说好像我回到了小时候，然后那种温暖的感觉，哇，真的很殊胜。
1: 啊，我们邓师姐她讲到一句话，她说来这里学习，也很喜欢做义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古代看到佛经，佛陀就讲得很清楚：布施、持戒、忍辱，布施在六波罗蜜里面排第一呢。我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做布施的工作，尤其仙佛寺。我刚才讲过啊，我们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当然有很多的法会跟活动啊。这些活动都是为台湾的人民来祈福，为台湾的平安来努力。当然需要义工啊。我们要知道，任何法会就是必须要什么？第一个要有经典呢，叫做法言。第二个必须要吃得饱嘞，要吃得饱了。法会没有给这些灵界、这些祖灵、冤亲债主吃饱，这个法会就没有圆满呢。要让这些灵界吃饱，就是要义工啊，要志工、要义工来帮忙嘛，不然谁洗菜？谁来煮菜？谁来打菜？谁来供菜、供斋赚，都要义工。很多同修都不晓得这个可贵呢。啊，前些日子晚上在收普桌，有的从远处来的同修看到我一样在收普桌，他们吓一跳嘞。他说：“你法师怎么还在收普桌？”我都点点了。我从进宗门来到现在，我已经大学校长，我一样做义工，我一样付出，因为这是必须的。一个法会需要大家来帮忙，我们邓师姐讲的，来做这个义工，充满喜悦，充满快乐，又有功德，是真的哦。很多人拢作秀皮肤诶，拢毋敢去做工课，哎也怕流汗，所以流汗啊，这样不舒服等等。我常常勉励同学诶，流汗总比流血好哦，这是真理。所以说，我们赶快来到宗门，也赶快一边学习，一边来做义工。让你创造更多的福分。我们邓师姐刚才讲了，要买房子，啊，找不到好房子，好的房子躲在哪里？给有福的人，要留给有福的人，不是没有好房子。所以你要创造福分，要带祖先来上课，要做义工，要诵经，要参加法会，要供养祖灵。这些你都是必须做的，才能够创造福分，不然你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上天如果让你的钱要花光，很简单，两三下就该开掉一样。你不要以为你有很多钱，所以要珍惜。不是我恐吓你，我把真理告诉你，赶快来学习，赶快来做功德。还有我们师姐她讲说《地母经》。地母经，你把它读读看，真的是会泪流满面啊！还有他还有送地藏经的感应啊，讲给大家分享。
0: 也是一部很感应的经。当下呢，其实是为了我的先生，然后他的身体不适，那来请老师占卦的时候，然后老师请我回去就是送地藏经。那送地藏经呢，也有很殊胜的因缘。以前呢，我们听人家说送地藏经可能会不好啊，可能会遇见鬼。哇，其实送地藏经真的是富贵经。 我觉得说，哇，这里面的这个精义，不管是就是上中下品这些东西，上中下卷，哇，这里面都非常的殊胜。那我送。

说我跟他说好喽，妈妈，我跟你说，这个是最后一次喽，你不能再拿过来喽。那也不只是这样子，或者是呢，就是你才刚在想说，诶，这个账要怎么进来的时候呢，马上就会就是不可思议的就进来，甚至或大或小，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就会优惠给你，很不可思议。那我觉得我们不是要贪这个小便宜的，我只是觉得说，哇。原来你在送这个地藏经的时候呢，它里面就有主财鬼王、主命鬼王，就在这部经里面，你跟着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哇，天地万物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呢会遇到灾，会遇到祸，会遇到福，都有这些主命鬼王在主宰着。那其实他们也都想要送福来到我们的家里，但是我们平常做了什么样的好事，做了什么样的福分，来让这些主财鬼王、主命鬼王来把这些福分送给你，那其实诵经就是一件很好的一个功德。

0: 当你诵经的时候，你的旁边的主灵，还有你旁边的这一些经过的灵界，它其实它都会听到这些东西，然后呢，也都这些东西无形中就会有这个福分。那我也觉得说，哇，老师真的很不可思议，他每一次给我的每一样功课，我只要开始去实行了，我自己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一些感受。那我都觉得说，哇，我非常感谢，就是来到唯心圣教里面，我只要有一点点的问题，我来请教老师，那老师给我的指引我的方向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方向。然后呢，让你去感受说这个人生，哇，就很多很多的福报你要去修的，然后很多的事情你是可以去做的。那哪怕我们觉得说诵经这一件事情，哇，它也有很多就是很殊胜的地方。以前年轻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说，哇，原来这个东西感应这么大。那从就是来到唯心圣教以后，认真修法，认真的去写写这个书文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真的。那也有怠惰的时候，怠惰的时候，其实业障就会现前了，就会开始有烦恼，然后旁边的人也会开始干扰你。
1: 他刚才讲到说，老师告诉他诵什么经，其实是我是用意找来的，我是请祖师爷啊出这个圣卦。我每个人遇到事情了，要诵哪一部经，都是要用意。啊，他找房子找不到了，找了那么多间，每一间都不行，不是没有财，就是没有库。就是不平安，要找到有财有库又平安的，何等困难！那我就用意，发现说他要送地母经，啊，他先生啊，身体有点啊不舒服，有点微恙，他到处看医生，这个不是办法呢。看会好没关系，又看不好。所以我就他又会来找老祖呢，我就用意哦，要送地藏经。地藏经有很多人对他误解，我们同修千万不能对地藏经有所误解。地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为他的母亲说法的一部经呢，怎么是会有鬼呢？讲说他是会有鬼来，不好，不能再加送。讲这种话是谤佛、谤法，要小心哦！你是会下地狱的。《地藏经》刚才讲了，是一部非常光明的、非常灿烂的、非常正面的一部经典。我从入唯心圣教这个宗门30几年前，我就开始，师父就叫我诵《地藏经》。我都在。

0: 半夜送，我都等看有没有鬼来，结果都没有鬼来啊，我都半夜都猪喜凶啊，或是十点多送，这一部竟是不得了的，非常好的，里面你看多少鬼王呢？所以刚才啊，前些时候我81班的同学问我有没有鬼，我说太多了，从地藏经你看多少的鬼王呢？主财主灭主病主生主死都有鬼王呢，来主导要上你生，主导让你有财没有财，都是有鬼王的。所以地藏经是非常可贵的一部经典，你如果生病了有灾难了，你可以沾沾看送这一部经，看子孙鸟，子孙鸟旺送下去，当然要看四爻啊，四爻也要旺，身体就会健康，子孙鸟旺就有福分哦，这样子好、啊、再来你还有送天德经有什么感应吗？
1: 哦，天德经呢，这天德经就是一个 很有力量的一个经。那其实呢，就像老师说的，我们人生里面呢有很多的就是困难或者是什么，那天德经呢，其实入了这个法门，你只要认真有心去诵，后来就会越来越快。那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必须去累积诵经的数量，然后呢很妙，我就觉得说好，那有一些师兄师姐都非常认真在诵这个经，那我下去垦丁的时候呢，我也跟着做了这件事情啊、哦、我就就是一个人静静的时候呢，就一直诵一直诵，诵了十几部，哇，诵天德经呢真的会有不可思议的感受。当你诵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一天之内诵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整个气场是不一样。诵到七八部的时候，就会有不同阶层的一个气场。然后呢，我那天诵了十几部，我自己就觉得说，哇，我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体质，我很难是在外面住的。那我当下我又去了旅馆又诵经，那这部天德经呢，就让我整个那个气场整个晚上都非常的平稳。那我前一阵子呢，老师说要送地藏经，那我送地藏经，嗯，那就是说也有懈怠的时候，可是像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那个 LINE 的讯息以后呢，我就觉得说好，我要赶快送地藏经，我要赶快送天德经。那天德经你送了，你的那个力量下去就会很大，而且我们在求，在宗门里面求事情，就是我有什么困难要解决的时候，其实送天德经的时间上面跟力量上面其实是很大的。那我觉得不管送哪一部经，就是自己要去实行，才会有真正自己内心里面的感受。不管别人说了什么，我说的都是在我身上，可是你如果去实行了，你才知道说，哇，真的不可思议。就是只要你有心去做，哪怕你不是送这么多步，你送一步就好，送一步，实实在在的送一步，你就会有一步的感受。对，
0: 天德经是我们维新圣教的主经之一，是最大的主经。我们每位同修，不管你诵地藏经、地母经，你都一样要加诵天德经哦。有这一部经是啊，玉皇大帝啊的经，是老祖师尊亲自降下来的经典。我们每个同修，你都要诵天德经啊，确实会很有感应。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今天非常感谢所有的善信大德啊，来这里电视来看这个用意人生观啊，我们非常感谢邓师姐来给我们接受访问，在这里祝福所有电视机前的啊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大家啊一切幸福，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埋葬等事。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只可小修次吉。三煞在西方，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黄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黄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和平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根本权利。纵观中华民族历史，5000年来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世界也发生817次大小战争。发动战争从未解决人类的问题，战争也从未达到真正的和平。因此，要如何达到真和平，是一个严肃且重要的课题。台湾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道统，以人为本，以中庸正道，行天下太平之道。所以，和平思想在台湾早已深化普及，落地扎根。其中，宗教法义在多元文化融合和社会和谐的触动下，有着深远重大的影响。维新圣教立教于21世纪，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尊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为教主，提出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提出以和平达到和平才是真和平的指引方向。在台湾这片净土上，弘扬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与宗教，帮助大众人人平安，擘画了16法缘与48大愿的实践方向，逐步推动以和平达到和平才是真和平，开启5000年来第一盏明灯。
1: 每当天下人心大乱的时候，上帝、阿拉、天神、诸佛、菩萨都降凡尘，以各国文化、善良文化来教化天下苍生。所以维新圣教是在21世纪当下，也因应世界人心之乱，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啊，弘扬中华5000年文化、易经、风水、宗教，来教化人类的心。所以维新圣教是为民祈福、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上圣妙法。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的修行贤士同修都以爱为做基础，才有今日的维新圣教的弘扬和发展啊。
0: 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1944年生于南投县中寮乡贫困乡村。自幼随父母兄长垦山务农，在父母的良好庭训下成长，个性谦和堪忍，刻苦耐劳。1972年因缘接触到风水学，对其中奥秘深感兴趣，进而拜师学艺，习得3元金丹法门真髓，并受启蒙悟得易经、占卜、卦理。1982年的一场大病，混元禅师决定放下正值巅峰的事业，以自身所学易经风水妙法承担天下太平，并发大愿要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为直至，于是创立了维新圣教。维新圣教是一个倡导和平文化的宗教团体，以弘扬中华文化，即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为宗旨，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为目标，以宗教和教育力行世界和平的未来。
1: 未入文前书度，既入文后制度，这是中华文化5000年的易经、风水学和宗教学的最高境界。未入门前，你对于易经 充满的好奇和疑问。当你进入之后，日文之后，你就会理解。在未入门前，师度要师父来度你，进入门后就要自度了啦。所以本维新圣教创办易经大学，弘扬中华文化5000年的风水易经哲学，这是最高境界的人世间的妙法。所以本维新圣教创办了易经大学，大学在易经，易经包容大学。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是要将中华文化5000年的文化历史，在21世纪的当下，再度传给普天下的十方大众。
0: 易经是中华文化宝典，也是中华文化的群经之首。易经之道广大西北，它综合佛学各宗派以及道家、法家学说的特色，是诸子百家的渊源。混元禅师以其独特的领悟，将生活即是易的思维广传于世人，揭开易经数千年来的神秘面纱。1983年，混元禅师最早于台中创立易药社，以易经风水学三元起家，济世救贫，为众生解忧除厄。40多年来，不论是住家、公司、工厂或是学校，在透过易经风水学修改后，对家人健康、事业成败都有相当可靠的验证，因此受惠而至心安者多达200余万众。足见易经风水学的确是利己也是利他的绝妙方法。说到绝妙之处，还有一例可证。维新圣教开山道场禅机山仙佛寺兴建，当时是由混元禅师以易经和风水学理论作为规划依据，以可填不可挖，以融入自然不破坏自然的方式来兴建。然而就在1998年9月21日当天，台湾发生了百年来最大的地震，灾情惨重，且震央就在仙佛寺后面，但是整个仙佛寺的建筑几乎丝毫未伤，仍屹立不摇，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传颂至今，无不让人对易经风水的法学智慧啧啧称奇。正因如此，许多信众因为道场的建设而凝聚心力，因道场的建设而心有依归。也因为如此，混元禅师法缘更加宽广，十方善信奔踏而来。为了将易经和风水妙法广传，混元禅师于1997年成立社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号召有缘大众共同护持，为大众服务，广结善缘，并将易经风水透过媒体、透过讲座弘扬出去，帮助贫困无助的家庭获得平安。随着服务层面日益宽广，2000年由多位善信大德发心集资，成立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同年底，在国父纪念馆由基金会举办的一场祈求世界和平跨世纪禅净书道展，现场贵宾云集，人潮涌簇，盛况空前。尤其混元禅师现场挥毫，更是震撼人心，在宗教祈福法仪中引领大众迎接新世界的来临。2010年，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更名为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并于全国分寺道场设立分会。目前全台共有50处分会，7万多名会员发心护持， 共同推动维新圣教法轮常转。2024年，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获内政部颁发全国绩优基金会，足见基金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藏福于民的理念和作为获得大家肯定。混元禅师创立维新圣教，目的就是在开启整个宇宙的均衡和谐。除了广设道场接引有缘弘法利生外，更运用各种祭祀活动，以安人心，以体天心，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
1: 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名为宗教。宗教非神非贵，亦非玄，非有非无，非内外，非大非小，亦非玄。所以宗教的真实意，在天地之间，人人平等，人人都有一颗善良的本性。所以宗教的真实意是和平的，宗教的真实意是有爱的。人人有爱，世界才能和平。人要爱天地，人要爱世界所有人民，天地之间的大自然法则是调和的，所以爱才是世界和平的原动力，爱才是世界和平的最终目的。所以天地之间是爱充满的宇宙虚空，所以人人有爱，家家有爱，则家庭事业必能和平啊。
0: 混元禅师于1992年创立禅机山仙佛寺，除了正式开班传授易经风水学，也致力于修持宗教法仪，举办无数消灾和祈福等法会，以其名扬两利，化解天灾人祸的劫难，因此成为混元禅师弘法利生的开山道场。2010年，维新圣教宣布立教，混元禅师经历28年来的悟道、行道、正道、弘道，在世间广结善缘，终于确定了未来发展方向。而教团的法脉、教义、戒律、金宝、法宝、体制等也逐渐完备落实。混元禅师开示说，禅机山仙佛寺是教团的根基，所有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都在此地得到了实践而至圆满，因此将仙佛寺定义为世界和平灯塔的发祥地。混元禅师既是宗主，也是教育系统总导师，透过无私的传法，培养出许多优秀弟子，在台湾各地建设分寺道场，担任住持法师，接续师父弘法利生的重任。目前已陆续于海内外成立50个维新圣教分寺道场、42个教室、海外8个联络处，更在中国河南建设云梦山八卦城，在河北涿鹿建设黄帝殿、炎帝庙、蚩尤祠。2007年，混元禅师购入南投八卦山区一处风水宝地，新建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混元禅师开示，八卦圣城是道在中土的视线，是维新圣教的法脉，是启示世间众生天地奥妙的禅境，也是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圣地，未来世界和平灯塔之所在。维新圣教的重大建设皆由混元禅师根据易经风水法则规划设计，由规划院纵览整体建设。 目前已完成了八卦圣城中的南天门、维新圣教学院、天心池、九龙壁、王禅老祖大金身、九龙柱等建设。混元禅师以其独到的美感注入在磅礴的气势与庄严的结构之中，体现出细致精湛的细节，呈现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学的精神特色。维新圣教宗务研究发展中心成立于2008年，以宗教学理的视角为宗门擘画未来与国际发展。除了在国内主办多场国际新宗教交流会，也参与世界多个国家的学术会议与交流活动，并与东亚国家的宗教团体缔结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盟友。2009年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主要目的在宣扬维新圣教的和平理念，并与全球宗教及非宗教和平团体在互信的基础上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促进会的重点工作除了积极举办五观论坛及易经风水学弘法讲座，也参与各项交流活动。教育是正规学习的捷径，混元禅师日以继夜闻声救苦，深感个人力量有限而众生烦恼无尽，不禁想到若是能将易经风水妙法传与贤德弟子，当可服务更多有缘人，减少世间忧患不安。
1: 本维新圣教的教义就是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才能太平。养贤是培养各位都是贤者，无量劫来都是贤人，而持续无量劫来累积的智慧是养贤蓄才，正明育德。养贤蓄才才能够培养啊人才以外啊，才能够崇尚道德来向前，高尚其志。你有道德有平安了，你才能够发挥你的志业啊，天下才能太平，人人平安，人人平安又平等啊。
0: 混元禅师于1991年于仙佛寺创立易经大学，推广易经风水学，逐步建立了易经大学终生学习体制。1994年初正式开办阳宅风水学讲座，同年9月开办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共235人报名，此为易经大学的前身。1995年于台北林口体育馆举办第一场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现场涌进20000多人，盛况空前。混元禅师因此信心倍增，也真切感受到社会大众对妙法的渴求。2006年，混元禅师在南投八卦山新建易经大学的永久校地，是国内也是全世界唯一一所以易经风水为主的学府。易经大学教育系统除了包括初级班、正级班等众多班级外，也包含推广教育和学术方面的研究所。易经心法初级班，这是由各分寺道场住持及讲师负责招生及教学，主要传授易经风水学基础概念，2年期满后可进入正期班就读。易经心法正期班由混元禅师亲自授课，每3年进阶一次，至2022年共有29个界别期满。

0: 铁业。师资培训班是易经大学培养法讲师的摇篮，目前已开办至第六期，累计20年来共遴选出200多位法讲师，与各分寺道场教士开班授课，接续师父养贤蓄才、弘法立生的重任。混元禅师为接续发扬养贤蓄才之宗旨，2001年，奉混元禅师指示，开办第一届暑期大专青年易经心法精进班，为期1个月的密集教学，启发青年学子的思维深度，在宗教与学术的修持中，敞开视野，体悟内心的成长。推出之后大获好评，至2023年已办理21届。2004年，第一届世界华人易经风水养贤班开课，由混元禅师亲自授课，吸引许多华侨专程回国学习。当学员返回侨居地后，也陆续在当地开课，为当地带来学习易经风水的热潮。于2012年开办第一届维新博士班，以宗门法师、讲师为授课对象。直至目前，博士班已有64位法师通过博士认证。2006年，特别成立在台湾独具特色的维新圣教梵贝学院，培养德仪兼备的梵贝法师和负责维新圣教诸大法会的举办。
1: 人世间的语言啊，知识要传达到天上世界啊，就必须要以梵贝唱诵诵经的方式，将经宝传送到天上界，神火的心、众生的心，这才是梵贝的精神呐、啊。
0: 混元禅师一生行道，时时刻刻都依法旨尊天修行，以天下太平为本愿，以报答天恩为直至，因此每年都会于各道场举办消灾化劫祈安大法会，未曾中断。举办至今，已普利人天无数，普度众生亦无数。结业了，每年此刻都有超过3000名的学员完成阶段学习，准备迎接人生下一步开始。30多年来，易经大学从第一届的易经心法研究班的200多位学员，到目前在台湾和世界各地皆有开班上过此课的学员，已超过10万人之众。易经大学的创立，开启了全民终生学习的新典范。而在社会教育之外，混元禅师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就是创建一所真正属于国家教育体制的宗教研修学院，为文化道统的传承开辟一条更宽广坚实的路。2008年，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院在众人期盼下首先落成，2012年更名为维新圣教学院。2021年，维新圣教学院通过教育部核准立案开始招生，成为第一所专门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宗教研修学院。维新圣教学院目前已招收5届学生，并积极推展国际交流与结盟，除举办国际学术讲座，并与韩国、日本等国学术单位签订 MOU， 达成交流合作协议。另外开办多项短期研修课程，包括易经风水心法、建筑与室内风水设计、庭园景观设计等等，期许参与的学子能将所学贡献社会，打造风水如法的幸福家园。混元禅师高瞻远瞩，创立了维新电视台慈善公益频道，

透过电视弘法改变无数人的生活，秉持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将易经风水学妙法广传，为混元禅师推动世界和平的理想向前迈进一大步。混元禅师对于传播的远见，早期即显现在节目录制与媒体运用之中。1994年，有线电视兴起，百家争鸣，混元禅师把握机会，提供免费阳宅风水学节目影带给全国200多家有线电视播放。1998年起，在台视频道播出《易经风水面面观》，历时10年，共播出4424集，创下台湾电视史的纪录。另有《我家风水》播出1650集。2003年，成立禅机山卫视台，透过卫星将授课内容同步传送到台湾各分寺道场教室，让学员都能同时上课，所有上课内容也都录影存档，让弘法效能大幅提高。2006年，成立维新宗文化传播公司，承担宗门文史保存与发扬重任。2009年，维新电视台成立，是全世界唯一的易经风水专业电视台，肩负影音记录及弘法大任。维新圣教因此拥有了自己专用的电视频道，可以全天24小时播出，海内外皆能同时收视，弘法触角从教室延伸到家户客厅。透过电视弘法改变无数人的生活，秉持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将易经风水学妙法广传，为混元禅师推动世界和平的理想向前迈进一大步。目前维新电视台有100多位分寺道场志工担任驻地记者，提供区域性弘法讯息与新闻周报播出。2015年开辟网络直播，并于 YT、FB、微信等新媒体上刊登节目及最新内容，不受时空场域的限制，彻底发挥无远弗届的传播效能。2016年开始制播维新英语新闻，特邀宗门内具有英语专业的同修义工，每周协助翻译英语新闻，向国际弘法迈出一大步。2022年，台中道场混元禅师开天40年影像资料馆落成，收藏了师父行道记录足迹。除了借重教育及电视传播的力量，混元禅师更把握每一次时空因缘，走进城乡社区举办讲座。1994年起，混元禅师以大爱的精神与坚强的毅力，巡回至全国各乡镇举行易经风水学讲座，将易经风水学正法广植于各地，播下平安种子。1998年起，借由海外弘法，逐步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播向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澳洲、纽西兰、东北亚、东南亚及中国大陆，对中华和平文化的弘扬和对世界和平发展空间的拓展影响极大。1998年9月21日，台湾发生了百年大地震，受创惨重。当地震发生后，混元禅师于第一时间亲率维新同修贤士，协助学校重建规划工作，协助民众重建家园的阳宅建议，为受灾信众解决问题，减轻痛苦，受惠的民宅学校不计其数。有见服务永续的理念，于1999年成立了易经风水爱心团，由混元禅师担任团长。这是一个结合理论并以实际行动参与服务的学员团体，以易经风水专业的知能，长期免费在做住家风水勘察服务，范围遍及海内外，如今已超过10000多个案例，

0: 全部编列成册，以供统计研究。2004年成立世界台商服务联社，主要任务在运用易经和风水妙法，为海内外台商提供创业、设厂及投资的建议，避免因不如法的风水及误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影响员工家庭生计。服务至今，获益的台商有千余家，受惠的员工有几十万人，也间接帮助了这些员工的家庭，因此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欢迎与高度肯定。2014年，混元禅师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指示200多位法师帮助企业改善先天条件，进而培养对易经和风水的正确观念。一事劝人于口，百事渡人以书。2004年成立的易药出版社，将混元禅师多年来的讲述及著作和行道记录等整理记载，并集结成册，保存于维新圣教博物院内，将济世无价法宝流传后世子孙，对全球人类认知的提升及未来世界和平的发展具有启迪安定的作用。2012年十月，混元禅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混元禅师深感维新圣教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时机已到，应该尽速成就教团金藏，以自我庄严，利益未来广大众生。于是开始启动维新道藏金折版的编印工程，将混元禅师历年弘扬鬼谷子心法及天启经典等内容进行集结与分类，至2024年已完成27106卷。混元禅师发愿集结至30000卷未知圆满。两岸和平的发展与世界和平息息相关，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因此于2001年开始逐年举办海峡两岸鬼谷子学术文化交流及多次高层论坛，对两岸的和平发展贡献极大。2001年，混元禅师于首度的海峡两岸鬼谷子学术文化交流大会中开示，两岸不是台湾和大陆，战争与和平才是两岸。又说举办这次交流是以法会友，交换心得，交换理念，交换爱心，让鬼谷子的大爱光辉照耀3000大千世界及地球上的各个角落。2003年，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成立，是维新宗门研究至圣心法、追根溯源、发扬中华文化的主要平台，也是搭起两岸鬼谷文化研究与交流的桥梁。2013年更名为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2005年成立维新宗南天文化院，专责推动教团活动及文化交流，以论坛和书籍等各种形态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为后世子孙留下智慧法宝，是维新圣教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弘法单位。2009年，混元禅师首度在中国大陆河南省淇县云梦山举办云梦山八卦城鬼谷子学术文化交流。2010年，混元禅师举办一场极具历史意义性的论坛，名为中华三祖文化鬼谷子思想孙子兵法对世界和平发展之贡献高层论坛。自南天文化院成立以来，每年都会在台湾和大陆两地举行多场世界和平两岸高层论坛及鬼谷文化古至今用两岸交流大会，至今已筹办222场次以上，参与对象含括政商学界代表，为两岸交流留下精辟的论述 与温厚的情谊。混元禅师创立维新圣教，以弘扬中华文化、中华三祖文化及鬼谷子文化为其宗旨，并开示我们说，维新宗是追根溯源法门，天下要太平，世界要真和平，必须要追根溯源。因此，自2004年开始，混元禅师及指导弟子从事追根溯源的探讨和研究。
1: 追根溯源是执行融合的总根源。我们都从一个无量劫前来，啊，演化投胎转世到现在来，所以我们要找到我们的总根源都是一，这样族群才能融合。
0: 中华三祖文化是由人文始祖的轩辕黄帝、农医始祖的神农炎帝以及工业始祖的九黎蚩尤帝所共创的文化，也是中华民族部族联盟与团结的开始，并借由文化擘化使中华民族逐渐壮大，也让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农业技术及科技文明得以擘向世界各地。2002年开始，混元禅师相继于中国大陆河北省涿鹿，也是中华人文发祥地的乔山新建黄帝殿，梵山新建蚩尤祠及炎帝庙，让中华三祖后代子孙心灵有所依归，心手相连，团结互融。2008年，带领台湾各大学教授参访团前往寻根、寻祖源、寻中华文化法脉法源，并在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设坛，请回中华三祖列祖列宗接受供养祭拜，再办法会，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共祈净土世界永和平。2009年，混元禅师以实际行动带领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及道场住持和数万弟子贤士，与台湾及全球各地弘扬与擘化中华三祖文化及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这对世界和平的影响至为重要且深具意义。混元禅师为追根溯源弘扬鬼谷子文化，于1996年开始每年带领诸众弟子前往云梦山朝圣，并发愿要在云梦山盖一座集中华文化于一炉的云梦山八卦城。云梦山八卦城将是未来中华文化城，也是世界文化大熔炉。云梦山位于中国大陆河南省淇县，是鬼谷子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有名的兵家如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毛遂等都曾在此随鬼谷子修学。云梦山八卦城整体总面积约72万平方公尺，内有王禅老祖庙、鬼谷子纪念堂、鬼谷子学术研究会、义经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等。未来云梦山八卦城新建完成后，将是中华文化再度发扬的开始，也是中华各民族文化融合与族群团结的开始，更是两岸合作共创世界和平的开始。光辉事迹耀中华，祖德流芳国际夸，饮水思源修忘本，联盟祭祀最堪家。混元禅师本着孝道孝思的启迪，孝亲孝行的弘扬，以及民族族群的融合，于2010年发起成立台湾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专责处理祭祖大典相关事宜。自2004年到2024年， 共举办18坛盛大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0: 常常汇聚来自海内外全球各地中华儿女3600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向中华先祖列祖列宗表达中华儿女知祖恩、感祖恩、报祖恩的大孝之心，场面庄严而隆重。大典中，中华民族历代天子帝王、919位圣灵及中华民族列祖列宗15615姓氏诸灵，皆恭迎至会场，接受来自全球各界中华儿女的诚心祭拜与表达心声。敬天祭祖，感恩尽孝，混元禅师永远念兹在兹，恪遵奉行，也期盼我中华儿女心手相连，发挥人性的光辉，共同创造世界真和平。混元禅师被尊为当代卓越的宗教家与教育家，40年来致力于弘扬世界和平之心，力行世界和平之法，从未间断。即使年届80高龄，依旧坚守愿力，恒持不懈。混元禅师行道度化40年，证明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妙法是经得起考验、屹立不摇的真理。而维新圣教法脉传承也会一代接一代，让利益人天的妙法绵延不绝，将继续引领维新圣教开创利他、和平、光明的大未来。
1: 教主王禅老祖开示：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这是本维新圣教和我一生所追求的方向。人来世间上最多只有百岁，为什么要战争？战争所结果也没有解决和平的问题，所以我就从宗教它的修行达到和平，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以和平达到和平才是真和平。我创办维新圣教在21世纪，目标目的就是要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是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指标。

0: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中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他顺心顺水，长了以后。你阿伯未娶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东亭来安行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隆重来查你伴娘。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3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3: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仪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欢迎各位观众善信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今天与两位到场的住持一同来主持。我是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的分寺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圆意法师，也是目前义经大学的校长。我们今天先来请。龙边的圆普法师，来跟各位做自我介绍，请。
1: 云逸校长，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在民国113年12月1号，我们在中港道场开设初级八班，希望有缘的善信大德一起来报名研修。我们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阿弥陀佛。
0: 谢谢。再来，我请我虎鞭这个法师，也就是圆理法师，来做自我介绍请。
2: 主持人、圆意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弘念道场冈山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大家收看《用意利人天》，祝大家阿弥陀佛。
0: 非常感恩两位法师两位法师是本宗门非常优秀的法师之一来到今天共同来录制《用意利人天》。《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是师父以及老祖师孙所开辟的。一个非常对人、对天都非常有利的节目，用意能够利人利天。我们阳间的人，因为易经而能够做人处事都安心。不但如此，我们做任何事业也能够顺心。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家庭圆满一条心，最后达到世界真和平。在无形界，我们要如何来感恩神佛？用意就可以了了分明。我们知道每个道场都会做法会，都会做谢天谢感谢神佛的法会。这个法会要如何来举行？里面的财帛、里面的贡品要如何来准备？用意都可以了了分明。我们拜祖先，我们要准备什么贡品？我们拜祖先，我们要用怎样子的财帛？数量要多少？用意都可以了了分明。我们因为有用意，所以能够利人利天，一切达到圆满。师父常常开示，灵界如果不安，人不可能平安的。 由此可以知道，我们首先要给灵界能够安，我们人才能够平安。这是真理。刚才两位法师都有讲到他们什么时候要开课。法师的开课是代天

0: 迎道，代天巡守，来依教奉行、依法修行的一个法师。法师讲师的上课，都是遵天法旨，依照天命来弘法利生，来传法利人利天的。我们每位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你如果要广结善缘，你记得要找你的亲朋好友跟你一起来参加法师的授课。法师的授课是一种共修，是带领的善信大德、善知识一同来共修圣法，不但洋人来修，同时带着祖先来共修圣法。你每介绍或是你每告知你的好朋友、亲朋好友，你就跟他结下善缘，不但跟他结下善缘，你还跟他的祖先、跟他的护法、跟他的指导神结下善缘。人来到世间最可贵的就是要跟人家结下善缘。我们知道，同样两间店，同样卖一样的东西，两家开在一起，一定有一家有生意，一家没有生意的。为什么？因为一家他有跟人家广结善缘，一家他没有，所以他没有客人。同样的开公司，有的公司订单很多，有的公司没有订单，有的公司只做台湾，有的公司做全世界，有的做世界十国，有的做世界50国，有的做全世界100个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因为广结善缘。我们知道，你来学习来上课，表面叫做来上课哦，其实是来接法、来共修的。你带领你的祖先、冤亲债主、有缘诸灵一起来共修，而且你来上课也带领着你的祖先来共修圣法。很多人的祖先都因为子女不信宗教，都因为子女没有信对的宗教，所以他没有办法超度。法会不是所有的法会都一样哦，我们总本山现佛寺的法会跟所有的佛寺道场它不一样，因为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的法会有很多的同修恭送百万千万部的经典来共同护持法会，这种法会是非常殊胜的，它的威德力是不可思议的。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人民每一个人类，他的祖先都非常希望能够来参加维新圣教总本山的法会，因为这个法会有千万部的经典功德一起来护持，一起来护佑这个法会所参加的所有名扬两界。所以你为了你，不是为了某个法师哦，也不是为了某个讲师，为了你广结善缘，你一定要介绍你的亲朋好友，包括你自己，一起来共修圣法，这是非常有利的。我讲一个实在的故事，有一位我们台湾的人民到泰国去投资设厂，里面的员工1000多位哦。有一天他们的官员就来向他借他的面子的车子去办事情，当然我们都是出国的人嘛，旅居在他国，人家的官员要来向我借车子，我当然没有反对啊，好，车子借你。结果那个官员用他的车子去抓贩毒的，因为贩毒他很敏感啊，什么车子来他都知道，他看到这个是商人的车子，他以为要来买毒品的，就在那里欢迎他进来，结果一进来是要抓毒贩的，抓贩毒的官员就把他抓起来。哇，这个哦，大盘商哦，很气，就交代下面的手下，交代事情，好，就这样过去了。有一天，很快哦，没有经过2-3天，就是礼拜天，正好只剩下39位员工在那里啊，做一些准备工作。啊，他的女儿因为来到泰国，不懂泰国字、泰国文，就请一个泰国老师帮他教家教。那一天正好哦，老师说今天不要上课了，休息，我把你载去你爸爸那里，工厂那里。结果他爸爸听到说老师要载他女儿来，跟他讲说不要来，不要来，我很忙很忙。好了，他就没有来了。一下子有一个客户就来跟这个老板讲：“老板，我有事情哦，要请你去看。”这位老板说：“不行啦，我很忙，我派我的经理去帮你看。”他说：“不要，硬把这个人哦，硬把这位老板拖上车。”再走，车子跑没有100公尺，工厂大爆炸，里面39位员工全部死掉，工厂全部夷平，连隔壁的民房都夷平。你看那个炸弹的威力多大嘞？我们就知道贩毒的势力多大，就把它夷平。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这位老板就是广结善缘，在要死亡的瞬间呢，那个客户硬把他拉上车，硬把他载走，时间也抓得很准，一开去只有3秒到5秒就爆炸。而且他的女儿也很有福气，就是爸爸不晓得什么神经感受来的，灵感来的，叫他不要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想到温啊，我们一个人的运啊，就是这么巧啦。他硬不出去，他硬把他拖出去，女儿硬要来，硬不给他来。这就是我们人生啊，在世间呢，就是要广结善缘。当你有一天灾难的来的时候，让你减到最低的程度。

0: 师父一直交代，我们要多做好事，我们要多做善事，我们要广结善缘。所以每个法师的开课，你都要广结善缘，去找你的好朋友、认识的朋友、亲朋好友一起来接妙法，因为这个妙法真的是名扬两利的大圣法。好，那我们继续来请啊圆普法师啊来讲这个工厂摆设的案例，这也是维新圣教的强项，学习的强项。好，我们请
1: 云逸校长啊，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师父啊，传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的妙法啊，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看似啊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你要是刻印到的话，你真的啊，你就会很难过哦，你无法，你就会事业兴旺啊，你不如法，你就做得很辛苦，做得很辛苦啊。所以我们的易经风水啊，我们是传那么多啊，大家看起来啊，只有啊白纸写黑字哦，里面的精华，你没有来上课，你就不晓得它精华在哪里，而且还会误用啊，误用的话比不用更严重，所以你们一定要来报名啊，来学习这个正法，你才能够如法的来使用这个妙法哦。然后我这个案例呢，是我们在隔壁哦，因为我们这个以前就有在我们那个福德会的里面就有认识哦，因为我在当福德会的会长哦。然后他啊，差不多2年前就搬到我们这个福德池的管区里面哦。然后他过来，我们是有在初26有在福德池都会见面，我们都打个招呼。然后他在今年过年后，然后过年后差不多过年后之后，我们老主法会完啊，他就在福德池也在拜拜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会长，会长啊，有事情哦，请来工厂我们做一下哦。”我说什么事？我说他说有一点小事啦，请你们帮忙一下。然后就跟他讲说好，你要约时间去看。结果一样，就像我们的 Goma Karma 里面，你摆的不如法，你叫做不平安；然后你的工厂里面，你摆设不如法，你事业就不好做。他本来事业做得都还不错，都还不错自从搬了这里，就比较不大那么顺然后因为他刚搬过去，我去他工厂一次，我大概有看一下，我都知道说工厂有什么问题但是人家不提起。人家不提起我们就不能去自作聪明我们就不能自作聪明到时候反而会有一些刻印因为他的业力还没开他还没点破业力你就去担人家的业力，有时候反而你就没有那个威德力，因为人家还没印到，你就跟他讲，人家就不信了，哪有到时候你就反而会没有那个威德力所以他做到今年，他自然来找你他自己说可能他要出运了他业力要消除了。然后我们就驾轻就熟去看嘛，我们就去看，你大概知道他什么问题嘛所以我们这个风水法则，我们师传的那个易经风那个风水里面都有讲到他犯的缺点，而且这个缺点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只是不晓得原来在讲这个，都很简单，所以我们师父传的妙法都很浅显、很易懂，但是呢，你就不晓得怎么应用没有给你点破，你也是看不大出来所以我去看了他那个工厂。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 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步发。

0: 计。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达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哦，他的办公室也如华，他在湖边，哦，湖边啊设办公室，所以整个工厂都溶洞，我、哦、这个很如华，哦，然后他那个办公桌哦神位都摆的都很如华，我、哦、之后里面就小缺点哦，这个小缺点就是大毛病，哦，因为我们在办公室里面都喜欢求财，哦，都会挂山水图的图画。这很稀松平常，我明白。但是呢，水主财，你把财放错的地方，哦，放错了方向，哦，那变成损财，你就损到你的财运，哦，所以我去看，哦，我说，哦，你这个办公室很如华，没什么问题，但问题就是你那个山水画，哦，他山水画，他就挂在他的座位的正后方，哦，第一个他淋头水。啊，淋水水就损财啊，然后它往外流，它往外流，你这不聚，这不聚财嘛。哦，我们师傅有开示啊，那个万水朝宗，你那个水你要挂在你的办公桌的正前面嘛，挂正面。我说你就把那个土拿下来，哦，啊，你就放在你的那个办公桌正前方，哦，记得哦，你一定要放在哦高度有财本的位置。哦，你不要随便去跟他挂了，哦，结果挂到一个不好的那个不吉利的尺寸，还是一样。哦，你挂到病的位置，你那水是病，你怎么会赚得到钱？哦，啊，你挂在官的位置，你那水挂下去以后虽然赚了钱，但是你有是非啊。哦，所以一定要合我们的文公尺，一定要合到那个财本的位置。哦，因为是我们在那个万水朝宗那个卦图哦，那个庙法里面就有开示哦，那高度一定要合到的我们的财本的位置哦，然后他就按照这个方式就把那个图啊、哦、调整一下，所以你没有来学这个诀窍你就不懂，你随便挂一下，变成还是一样，这边也是损财，你挂到对面也是损财哦，是有用跟没有用一样。哦，结果到时候你就怪风水不准，哦，到时候你是误用，哦，你就误用，到时候你就像我们师傅讲的，你就会谤佛，哦，这个风水是准的，是你误用，而导致它不准不灵，所以你就会犯了我们的那个谤法的罪业，哦，然后另外一个很简单的那个阳宅的缺点，我、哦、跟我们阳宅一样，哦，他穿心煞。哦，结果他什么？他那个大门一开，哦，就跟后门相对。哦，在我们的风水学里面，哦，这个大门对到后门，那是穿心煞啊，钱从前面进来，就从后门溜走了，你又不聚财，不聚财啊！结果他那个工厂，哦，他就后门有两个，后门有两个，哦，哎，那个比较方便。哦，因为他说要到工厂后面去，也比较方便，绕一圈。我说你为了方便，就把钱带出去。哦，你就把这个门封起来。哦，你另外开那个门。他说那门不好走，不好走才好，那钱才不会跑出去。哦，你好走，钱就聚不财。那时候就把那门，然后你把这门封起来。哦，那个后门的话，让它不好出去，钱才会留得住。哦，这个很简单嘛。哦，大家都为了方便。而损财，哦，而不方便，哦，所以我们在开门，哦，这个很简单，是我们师傅传的那个阳宅里面，那风水法则里面就。

0: 传这个，这是我们风水里面大禁忌。大家为了方便，我开个门，前门后门相对，但是这样子你钱就跑光光了，跑光光，所以他就把这个门一改，然后另外呢，因为我们的自己的阳宅、自己的工厂，我们可以自己调整，但是呢，它的对面，它对面的那一家厂商就不怎么好，它是会车厂，没办法，你这样不能整理啊，会车厂一定都高高低低的，都是一些报废的车子，然后它是在拆那个零件的，所以你也没办法整理啊，你也不能把它搬走啊，那你怎么办？这是你要来上课，这个上课里面，我们就要应用我们的悬空爱心。用悬空爱心来化煞，它里面前面什么煞，你到在你的工厂里面要用什么法来化解，不然你还是没办法。这是我们三元金丹法门的妙法，只有我们这里才有办法来化这个煞。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煞，我没办法，没办法，你没办法用我们一般的。一般的东西下去化煞，那个整个正面你对着它，它对着你又一样大，两个正面都一样大，那所以我们就要用我们的三元金丹的妙法，然后下去跟它化煞。这个一定要到课堂上来学，不然误用的话，你的伤害会更大，损失会更多。所以这个就要认真来报名学习我们的妙法。你才可以能够起死回生，所以他从我跟他讲之后，然后这个月我刚好要来录电视，然后我就去跟他拜访一下，真的差很多，差很多，那个整个那个业绩都上来了，整个业绩都上来，我就不会像他做的跟他讲说做的，听他的口气好像快做不下去了。那真的差很多，所以我们的阳宅妙法有看得到的跟看不到的，我们的理气，还有我们的体，两个都要互相配合。你不能只顾着你的体，你理气不去弄它，不去改善它也不行。只有我们老祖师尊师父传的法，它可以兼顾到体，还可以兼顾到我们的理气。这样你才能够平衡，你才有办法去化一切煞，然后你才能够在你的事业上能够蒸蒸日上，才能够不会被内局跟外局把你绑住，让你的事业没办法去发展，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来学习我们这个风水法则的正法跟妙法啊！祝福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普法师分享。我们也看过有一家工厂，也做得也不小，但是他把一个图，山水图掉在湖边，那个图非常的大，掉在湖边，里面的员工，都非常不好管。办公室里面的员工都是脾气很大，而且又不很容易配合。自从看到我们的法之后，他把那个移走了，差变化很大，员工马上就不会那么叛逆了，就会跟公司的老板主管都会配合。一个图掉错了，给工厂公司带来很多的不平安，那是非常常见的。尤其后面水不能淋头水，那是非常重要的。有山有水，不要放湖边等等。再来开门，后面的门要开哪里？哇，这关系重大呢。 啊，有一家公司，他就是后门开错了，都赚不了钱。师傅就把后门翻过来，这就开始赚钱了。一个后门竟然那么重要，这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法的可贵。门怎么开？龙水来开什么门？湖水来开什么门？这都是有一定的法则。后面有水，从湖边来，门要开哪里？从龙边来的水，后面的来水，后面要开哪里？这都是有一定的法则。只有你来读，你来接妙法，才有办法学习，这是真实不虚的。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我们继续来请圆理法师，他要讲一个姐夫在日本发生事情，我们来听听他讲的这个妙法。我们请。
1: 主持人、严毅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三知四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黄檀老子师尊所开示，不与众生结冤仇，不与生活结烦恼。你怎样才不会结冤仇，与生活结烦恼？唯有大家来学易经。虽然我们全省全国都在开课，大家来学易经，让我们的智慧能够超云。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宽度、深度都会很深，就易经风水面面观，你看我才不会狭隘。那么你就会广结善缘，那么广结善缘就是我们易经风水的开示的。我们要多法师、无畏师以及财师，财的布施，当然能力多你就布施多，也是广结善缘。无畏师就是现在我们梵净山仙佛寺九九法会，你做一些义工，去打扫厕所、打扫环境、流汗，消耗一些体力，这个就无畏师。龙天护法会看着你有在做又利人天的工作。再来法的布施，除了我们每年恭送亲忏100万部以上、千万部以上。像去年112年。

就送了800,000部的金忏，这个就是以法的布施，名扬两利，同关照。那么我们学习易经就是法的布施。如果你的亲朋好友多阳宅风水不对了，你就来调整，你就是一个布施，法的布施。而这个我们这个法经得起考验，经得起去实践的法，这是悠悠岁月中华5000年的文化的精髓。如果这个法不对，在文化大革命就会把它烧掉了啦，或者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会将易经风水就把它烧掉了，不可能留到现在。可见这个真理对人世间有益的，它才会留下来。在去年的12月25号，也是癸卯年，一个信众女菩萨住在凤山。他因为他的姐夫的问题到冈山问事情啊，他说他姐夫住在日本，他是属于一个黑社会的。如果按照日本我知道的，如果是混黑社会，如果是有合法的话、正法的话，还是国家允许的。但是他的姐夫无形中莫名其妙的在12月初的时候被到监狱，抓到监狱里面去关。他的姐姐很乖，他的姐姐在日本，就打电话给他的妹妹啊，说我们维新圣教有传这个妙法，问一下法师，看看这件事情的真伪如何。卦象显现出来，我说这个他姐夫为什么换官司，装在监狱里面，卦象就是相亲相依，但是呢，小人动，就是。因为他内部组织的举报，他抓到监狱里面去，因为内部的人才知道一些的问题嘛。但是卦象还显示，这位他的姐夫日本人，他还符合国法。我看到那个卦象说应该很快会出来，因为他老祖师尊所开示的，在官司当中，你父母爻旺的话就有立场。就是你在打赢官司啊，或者处理事情就有立场。如果父母爻以后你们来学易经，父母爻弱的话，或者破的话，你的立场就没有，你就没有办法打官司。所以说，这还是个人的得恨的问题。那么我们用易占出来，他的文书立场还有，我说应该会很快放出来。他很着急的说，因为日本他过春节。我们台湾人、中国人、中国大陆那些都是农历过农历的春节，日本人是过新春的春节，他12月25号问说，是不是在那年113年的1月1号能够放出来？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应该里面挂上显示应该可以。结果问世的第三天，那12月28号就放出来了，因为这里他里面他的姐夫。平常都有在行功立德，对一些游民啊，对一些灾难的人，他都有在帮助他，没有换施就给他换施啊，也能够尽量帮助这个人的慈悲心。我们用易占卜也是衡得这个人的能量德恨如何啊，所以说他的姐夫还有行功立德，所以龙天护法用易占卜，我就帮助他能够度过这个劫。所以老子师尊一直在勉励我们所有的有缘的善知识大德，一句话何以？何时给主瓜？好事多做啦，好的念头多想，那么你就会得到好的福报。不要你说平常认为都没有什么自私自利，都跟你没有关系，到时候你要利用这个福德因缘，就很难。在我们的弘道行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行善积德很重要。你不要认为说一点点的善事你不去做，将来你要用得到的话，你要得到这个龙天护法的护佑就很难。所以，我们老祖师尊、释迦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来学易经风水的课程，除了要学正法以外，你平常要多诵经、多祈福。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

0: 尽量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开阔自己思想的领域。我们学习《易经》，要提升心灵的智慧，改变思维的空间，让你的看法是双向的、多向的，不要看法执着。有时候太执着的话，有寸步难行。哦，你的相爱要很浓圆满。我们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学的妙法，是让我们的思维的空间更加的宽广，更加的有深度，更加的能够体谅别人。所以我们在学习当中，老子师尊一直在勉励：哦，不与众生结冤仇，不与生活结烦恼。我们唯心圣教在教这个，怎样不与生活结烦恼？你的风水错了，你安神位错了，你门第错了，哦，啊，你的等等的风水违反的法则，你就是与生活结烦恼，所以你就学习易经风水，才能够超越啊，不与生活结烦恼，不与众生结冤仇，改变心灵的思想，改变提升心灵的智慧，能够容忍，加上唯心圣教。我们的老子师尊所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我们的心就好像大海，能容纳百川，无论是左的、右的，你都能够容纳进来，能够改变，能够教化，还是我们唯心圣教教育的真实意义。哦，就像我们冈山道长师所开示的，冈山北斗七星照太平，啊，道场有教无劣。见太平，哦，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理法师。啊，刚才圆理法师讲到要行功立德，多做好事。我们要知道，你要去哪里做好事？你行功立德要去哪里做？唯心圣教，老祖师尊有一个很大的平台，老祖师尊的平台就是让我们行功立德一个最好的平台，我们啊为国来修道，为人类祈福，为天下太平来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功德平台。唯有来到唯心圣教，来唯心圣教来这里学习，来这里共同来修行，那是最好的行功立德的平台，你不要忘记了，你要赶快马上来参加唯心圣教的修行平台。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这个旅游很重要的，旅游平安。我们每个人都常常会外出旅游。有一次哎，我的学员他爸爸他没有出国，只有去花莲。第一个晚上就在花莲的饭店浴室跌倒，髋关骨就弄断了，马上派车子从花莲再回台中来治疗。由这个例子可以知道，旅游平安啊。我就跟他讲，爸爸要出去旅行，你没有用意哦。他说对，没有用意。我们家里的任何人

出外旅行，或是去骑脚踏车环岛，或是骑机车环岛，什么你都要用意，不然灾难一下子就到。

预定，啊，结果我们的那个正级班的学员，啊，他说好不容易，他就找到一个我们暑假啊，今年暑假的时间，哦，他就啊跟他们家里人约好了，哦，约好我要去澎湖做3天的旅游，那个小琉球做3天的旅游，啊，结果他暑假定了之后，哦，要去旅游，前差不多1个礼拜左右。他在上正期班的课，他问啊老师啊，我们定了啊，那时候刚好7月底，就是我们的凯米台风啊到我们台湾来。他说怎么办？啊不去的话，啊、不晓得台风会不会来。那、啊、你要不去的话，哦，你跟他取消，你那个旅费就全部被没收了哦，因为还没预定的行，还没预定的那个天灾。你自己不去，你就被没收啊！去，就刚才校长啊，我们的袁校长讲的平安吗？哦，在那里啊，七上八下，哦，不去钱没了，去了不平安，你怎么办？只有我们维新圣教里面的生活欲，让你能够解忧，让你能够平安。啊，所以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大殿，我去占个卦，我占个卦。我看老祖怎么指示，然后占卦起来说：“没关系啦，你第一天跟第二天去平安啦，没事哦。但是你只能玩2天，你第三天就被台风赶回来。哦，真的去了哦，他们就准备去了，他们就心里有准备了，只能玩2天。啊，结果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台风警报过来，真的啊，第二天啊，船就开回来了，就叫他们全部回来。”甚至就是我们的卦象，你怎么去哪里找？哦，那个时候还只有那个台风的预警而已，也不晓得说真的台风啊，第三天才会到。哦，我们的易经卦里面就可以很准确的跟他讲，你第三天没得玩，要赶快回来。哦，所以他们一样，他们那旅游团哦，就第二天晚上哦吃饱饭哦，就把他们载回台湾。你看。哦，钱也在，然后也玩得很尽兴，没有烦恼。我前面玩得在那里，哎呀，台风什么要来，还不来，没关系，我们老祖宗把你定好了，你就放心的玩。哦，你看这多殊胜的妙法，你要去哪里学？要去哪里找？啊、哦，你要说要去找神明，哦，去那他要起驾，哦，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来的不一定是真神，不一定会准，我们要相信自己啊。师父就讲。哦，求人不如求己，求己要求真正的自己。唯有你来学习易经风水，你才可以知道里面的奥妙。哦啊，然后他是这个事情完了之后，啊，我们再还有一个学员，哦，他年纪蛮大的，哦，年纪蛮大的，80几岁了，哦，他说找个机会，哦，他的女儿也很孝顺，啊，他说啊，日本进进的，哦，他。啊，预定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我要带他的妈妈去日本玩几天。然后他因为有学到我们的易经风水，他说师傅在讲哦，我们要出远门，一定要占卦，我一定要趋吉避凶啊。所以他就叫他女儿说，你去带我去找老师，我们占个卦，我占个卦，我看我们去啊平安吗？哦，不平安就不去了。我年纪这么大了，还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值得，我像刚才我们袁校长讲的，我从台中而已，到花莲去玩，然后结果你就跌倒，哦，你这样就很麻烦，哦，伤身又伤财，到时候复原的话又年纪大了，复原就不好，哦，以后就影响生活品质，啊，所以那个时候师姐她打电话来，听个声音好像很熟，又不怎么，一到到，哎呦，师姐是你啊，好久不见了，哦，因为我那边已经差不多。差不多3、4年没去开课了，啊，所以他上完课之后，他都要继续保持联络。所以你们有来报名、有读书过的，一定不要离开老祖的保佑。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想到我们老祖师尊，想到我们师父的妙法，哦，不要去正道。哦，师父在上课都讲，啊，你去试看卖嘛，哦，不能试啊。于是有时候都出了大问题、大毛病，啊，所以我们就利用我们老祖师尊的妙法，
我们来占卦，我怎么？

0: 那占一个卦，我跟师姐讲不好哦，这官鬼动哦，有问题哦，哦有问题哦，哦建议你不要去啦。哦，结果他对我们的老祖的法很相信，他跟他女儿讲不要搬，不要搬，不去了，我就不去了。哦，结果呢，我们到9月份，你看日本连续几个台风都去，都经过日本，所以你去那里时候，第一个。景点都被台风弄坏了，哦，而且去又危险，又危险，所以你看老祖的妙法，你有学到哦。虽然在稀松平常，但是你就可以在无形中得到老祖的庇荫，能够趋吉避凶，就不要去嘛。去第一个品质旅游的品质不好，哦，第二个又有危险，哦，又有危险啊，所以。你看老祖的法值不值得学习啊？你学习之后，你还要来应用，你不可以说哦，不来读了，我就跟老祖脱节，不能这样子做哦。尽量拨时间来读正气班，继续接法，继续造福，继续植福，让你的人生更平安、更顺利。
1: 啊，我们除了旅行，我们还有出国去验收产品，或是出国去接洽生意，这个都要用意。啊，有一位师姐的先生啊，要到外国去验货，我就跟他讲啊，你出去啊，只有10天哦，第10天就要回来。结果他多拖到13天，啊，一回来就一直生病了，准不准？很准。出国做任何事情都有时间性，唯心论教的话，你来学习是有果位的哦。你要知道，果位是等你百年后你就知道它的可贵。我们一边来唯心论教学习，一边是可以得到果位的。就是再生、往生都一样，蒙其利呀、啊！在这里，我非常感恩这两位法师，圆普法师啊，圆理法师，共同来分享他精彩的案例啊！我们非常感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感恩你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收看人阖家幸福、快乐、吉祥，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风水学的概念。风水学的概念呢，我们了解了以后，你会发觉，啊，处处都有禅，处处都有禅机，啊，处处都是与我们相呼应与回应。啊，处处与我们都有情。啊，若是我们不了解山河大地的法则，我们常常啊和自然的法则相违背。啊，我们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因素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这个现象很多很多。啊，莫可奈何，太多太多啊！同样两户的房子，这一户很赚钱，这一户，哈，吃喝嫖赌瘾。曾经在台中，啊，我们一位师兄，他买了房子，他买了房子嘞，啊，这个是双病的，在台中呢。南屯区的地方，好一排的房子，水从这边来，好，那就是这样双并式的

啊，两户，这边也当然都有了，好，这边也都是照常都有房子要盖。结果我们信徒，我们的师兄呢，他就改这买这一户，好啊，这一户呢，啊，他的另外朋友买的，两户要决定的时候，他决定这一户，他请了一位地理大师。啊，帮他看的，说要这个这户呢，是一带水，啊，一带水呢，结果搬进去了，他败得一塌糊涂，小孩子吸毒，老婆赌博，啊，他也到处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反正坏的他家都有，好的家没有。我说你怎么选这户呢？对啊，老师说这户呢，好、啊、最好做一带水，肚大能容天下事。那我就说你的肚大能容一切酸甜苦辣喽，哦，一切艰辛苦涩。好、哦，他听我讲这句话呢，他就开始眼睛瞪了。老师，你讲什么话呢？我再讲一遍，肚大能容天下事。没有错，但是你的肚大能容，可以容能容艰辛苦涩，苦涩艰辛苦涩，咸啊酸啊苦啊涩。吼吼吼！啊，我们这位信徒师兄呢，他眼睛开始没有话讲，他说：“老师害我，我老师没有害你，你自己害自己。”第一。你没有德，第二没有恨，第三没有福，哦，你怎么就怪老师呢？很多老师他在成就你，你的德恨不够的时候，他会成就你，不然拜你怎么拜得到？啊，我也想在台湾30年前，我们台湾一位大师，非常有名的大师，但是台湾当时很多企业界。哦，一赚钱呢，糟蹋人家的女孩子，啊，糟蹋人家的女儿，啊，什么样都是，什么时候都来。然后董事长，建设公司董事长呢，我说，哎，你这不对哎，啊，越南人，这什么？你不要糟蹋人家哎，啊，这啥？欢迎干我嘞，钱干我，吼，讲那些话。啊，有一天。他就听到，好、哦、看到某一位大师他的广告，他想更加的富有，他就去找他，去找他嘞，然后他这位大师呢，告诉他你要做什么，要做生机，结果做了1000平的生机，那会大发，那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什么？接着做下去，开始得摆，摆个头，哦，拜了那个真的不堪设想。就跑了，在台湾呢，喊我们一位师兄，啊，一位师兄呢，那时候跟他一起合伙，啊，也亏了几千万，在民国68年就亏了几千万，到72年，我在行道的时候，我们那位师兄啊，问我那个机会有没有办法拿回来，我说不可能。啊，那有一天又到菲律宾去玩了，啊，就出去了嘛。结果呢，到菲律宾呢，去餐厅啊买套餐吃，啊，前面的啊那一位公司的老板他朋友端着，啊，然后呢，啊，我们那位师兄他也端着，两个一起坐下去，面对面碰到了，原来找不到。这位董事长，啊，那么一上来，两个碰面了，碰面了，很高兴啊，他乡遇友啊，

天空后啊，他乡一游，哇，聊聊聊，换去吃了吃坐，那个老板比较狡猾，他要走了啊，某某人啊，到我家里泡茶哈、哦，我家里好多很多好茶在那，我等你哦，啊，我先走了，等一下我在家里等你，哇，很高兴，好好好好，结果等到他走了，想到我现在菲律宾呢。不是在台湾的台中哎，哪里是找你的家？好，回来讲这个给我听。我说你欠他，因为你拿不回来，前辈子欠他的啦。啊，这个事就过了。那么这个董事长啊，在下阶梯的时候，下坡的时候，好，我们因为做测量嘛，他是建设公司，啊，和我测量公司的业务上都有息息相关。啊，他就怪到这位地理大师，让他花了一个生机，花了3、4千万，啊，那你怎么样？那你花花花，这怎么他害了他？我说他没有害你，你自己害自己，你没有德，没有恨，哦，没有这种功德，没有恨，那么你当然了，你一定要接受，如果不他没有办法拜你。我很不客气，那时候我还没行这个道，我只有一点点的尝试而已。我说，如果没有这位大师呢，拜不了你。我再讲回来，我们是好朋友，啊，你变成受贿受的害虫，谁也害不了你，卖不卖那个灭不了你，只有上天安排这位地理大师来拜你。过了几天就找不到人，就走了，啊，连我一些测量费也没有收。如果我不讲，我测量会还有可以收呢，也收不到了，啊，那最起码他不在台湾弄一些糊里糊涂的事情来害众生，所以风水学，我们如果你懂的话，可以阻止他一直下滑；如果没有得分的话，啊，只有地理的大师能够拜他。接下来，同一位大师所拜的，就潭子有一家纺织厂，好，一家纺织厂呢，就在我们廖师兄，啊，他，哎，过过上面是有一家纺织厂，老纺织厂了，啊，那时候钱赚了，德也不怎么好，哼也不怎么好，啊，所以想要再发呢，请这一位地理大师，啊，去把它改。调了以后，开始的摆个头，人命也死翘翘了。那时候呢，他的太太，我在民国72年已经好在行这个道，人家介绍跑来问老祖，老祖只有两句话：道德要遵守，啊，才有未来的希望。道德要遵守，才有未来的希望。啊，他个老太，这个太太呢，看了也没有话讲，啊，他知道自己的怎么样，要问他公司的工厂怎么样，然后风水，我说不要问了，老祖说不要问了啦，啊，没有什么可以问了，德有关系，啊，所以啊，我们世间上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不是单向的，都有因因果果的关系呀，啊，好，我看到。那一个第一个公司做那个生机，那个生机也是风沙很大，当然就没有效。那停着，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各位介绍。那么我们这一位信徒师兄，水从这边来，这一户滑道，他开龙门，又龙门，龙门又龙门，好多横。好，水从这边来，气这边来，这个呢开虎门。内外开虎门，小孩子凶得很，太太去赌博，啊，赌了一塌糊涂，被他牵去赌博，孩子哎，吸毒什么样都来，啊，这个是大凶。我说你怪老师不对，你没有读，过去赚了钱，好事不做，啊，救济不做，他还欠收人家，被救济的那个都好吃懒做，你看，多么没有慈悲心呐、啊！你有钱可以买一瓶 XO，XO，
2500块了啊，你一。

样子一个晚上去到酒店的一瓶1万块，变1万块，你可以喝了3瓶4瓶，啊，100块50块，你要布施给人家，你还说人家啊喝卡喝酒也不做，我听到这个，我说你该拜该拜，问我怎么办？我没有怎么办，卖掉，啊，有缘的人他去改。事实上，我要告诉，如果说我们从这边来，又从这边来的话，嘿，又起来。但是我说你斗一份不够，你去另请名师。事实上，他也没有钱可以改。哦，后来就被拍卖嘛，另外去租房子。啊，这个好多魂，双病的，要长风继续。这边他来会长风，这边来他不会长风。这是离卦，离卦这边是离卦，离火气过盛啊。凡是我们门之气内开虎门，外开虎门的话，离火过盛啊，两个离。离为火，离为火要依附人家，要依附他人。等于说自己的财宝，只能等于说自己所有的，哈、啊，这个名与利等等呢，全部要陷下去，离我们而去，这是很自然。我看太多了，凡是外大门，你在你的虎方。内大门也在虎方的房子，10家、7家、8家坏，啊，所以我们风水的法则可以救人，不是不能救人，可以救，但是他有得真心的忏悔，我们就要帮忙；如果不真心的忏悔了，我们帮他忙，还是如虎添翼，助纣为虐，啊，这个也是很不好。若是人有忏悔，你帮他忙了，很快会爬起来，啊，这个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啊，不然就让他消失在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也许会碰到业障了，也许会碰到稍微比较好一点的啦。所以我们的大门，你就不要开在正门，因为怎么样呢？我们你看到哎。我们唯心中的路过，就这样嘛。坐山，坐阳，门开向阴嘛。好，就等这样来。这是乾宫，后天的乾，啊，先天的乾，先天乾的天，先天的乾，先天乾。后天乾就是先后天，先后天比合，先后天比合嘞，后先天是老人，这个祖孙们，祖孙和这个老人啊，能够比合，一比合嘞，大家就有情，比合是有情。所以我们的大门最好了，能够开龙门是比较好。好，这边是乾卦嘛，这个坤嘛。好啊，这边是后天的乾，先天的乾，先天这是阳，这边是阳，好，这边是阴，坐阳向阴，因为上面天是阳，坤是阴。坐阳向阴，而坐乾向着坤的阴，坤六段。好，我们所讲的就是扭转乾坤。好，这一点呢，我们大家要留意一点，凡是开龙门就是比较好，即使不怎么好，也不会怎么坏呀、啊，也不怎么坏。好吧，哈，好了，我们再接下来就长风聚气了啦。开门，即使有时候是龙门，好，我们这是
各位啊，法无定法，这个叫风煞，有风煞，有风煞。门你开了龙门，龙门呢？你这一煞气进来，你就受不了灾祸重重要藏风，要聚气。外大门一定要藏风，你把门移过来，移到中正来，开中门，进而不开虎门。若是你开虎门，风煞这么进来，你开虎门的话，嘿，那个一定完蛋，内忧外患，哦，内败，外也败，内外都败，这个很危险。我看过一些房子，糊里糊涂，他们这个外面湖边有煞，象煞，他们就开在这里，说看得比较远，死得比较快啊。哦，哎呦，我们一位师兄。啊，他的堂兄也是买了一个别墅啊，别墅群装成一个巷子来，他门就开在也是湖边，巷子冲过来，搬进去住。那天晚上，啊，他的爸爸心脏病，表姐死翘翘，原来很好了。啊，过一段时间呢，他儿子呢出去车祸被连着死翘翘，又来一个，你看多伤心。变成整家人神经兮兮的。过了一两年以后，换他家里人，不知道哪一位呢，又车祸，手脚又断。后来人家告诉他，啊，你找我们那个师兄，我们那个师兄呢，赶快带来找老祖。我说你是有这个现象，一定阳宅有问题。你把画图画看，我哎呦，夭寿哦，你这大条，你有够搞。你说建设公司有问题？没有问题，你要买一大尊，你怎么不会选这一间？你的业障，你的业力。但是这个很伤心的事情，谁稀罕呢？像这样下去呢，一直一直一直来，这一直下去的时候，永远没有也没了啊！没有没了，你怎么办？门改过来了，门改这边，这个也有煞气，怎么办？你这边呢？你可以在里面呢，种一些竹子，又漂漂亮亮，又有景观，又能美化，美败。后来种改了，门改了，现在又3、4年了，也没有事，还算平安下来了。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你人怎么转？山路怎么开？你才能到达这个目的地，平安的目的地呢？所以，我们风煞煞它是煞者有理念，

SARS 啊，所以这个 SARS 游离电进来，家里人就糊涂，人就会糊涂，想想事情常常是断断续续，思考的事情就一半欠一半，当然就糊涂嘛，当然就不如意啊。所以我们要长风继续，你看哪里风特别大来的时候，你一定要闪，一定要闪。啊，有一次我们到清水，我们一个陈主任家，啊，他的朋友啦、亲戚啦，外面海风，在北方，外面海风，家里很不平安，人门一打开，风嗖就出来，你要出门，心里请先起烦恼心。那你怎么办？我们讲要长风聚气，你怎么样的才能长风聚气？后来我们这个陈主任呢，啊，告诉他的亲戚也是朋友。

啊，这个要不然就不住，要住了就要改。那你怎么改？我说好了，你既然要改的话，我就帮你改。你要做玄关，好，你们不要做门，面向壁，门改过来了，向壁，让左边的风过来，左边风。你不里面就带着有水，风水风水，你从龙边来，龙边来，龙水一动，你这样呼呼呼的，你把它改过来，轰来啊，这个门拿掉了，很奇怪，所以奇怪，原来你改门不改门以前，你在这里出入风很大，喧哗很大，当你玄关一改的时候，门在这里，站在这里没有风，风很大。吹不进来，那个就奇怪。化煞为权，化煞为权。以后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啊，海边的房子呢，亲戚朋友，门开出去了，当然看到水很漂亮，好，很好。但是那都是普遍水，普遍水呢，啊，让我们闷得受不了。普遍水让我们呢，啊，有福啊。啊，有福了，受不了，啊，这普遍水，那么你把它改玄关，让这个水啊在这我们左边而来，水一直来，你会发哎，你会发哎，哦，如果是未来了，你们在各个地方帮人改了，都很平安，这一直赚钱平安起来的时候，以后我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叫狼也来，哎。这都是我的徒弟，好来看施工，好来，请招待施工，一个喝咖啡，一个喝茶，我也喝什么？不然去的话，我要去拍谁啊？人家都啊没有帮助人了，那怎么办呢？哎，这个也是一个妙法啊，所以你改过来，改玄关，就变成强风聚气，那就好了吗？很简单。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就扭转乾坤而来。好，那后来我们这位纯主任的亲戚朋友啦，好，叫他改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坐窗，不要落地窗，坐下面台度了，坐窗，这样一调过来，自然就会平衡。为什么会这个煞气？会那个，因为这样就虎煞。虎煞过岸来，啊，这边有煞，有凶神，无形的凶神来，我有形的手包过来，先保护自己，叫做保护自己，这个力量是这样来。那么我们平常外大门的立向法，好，大门在这边。这边叫做虎煞，这边是龙煞，虎煞。我们门向出去，外门就是要虎煞过岸，白虎煞，好、哦，白虎煞要过岸。外面如果有一些凶神恶煞，我们右手处理。可以挡，可以挡。我们在打拳呢、啊，好、哦，你手就能挡，能挡。啊，这边呢，左手起来备用，左手起来备用，右手可以挡。好、哦，这边左手这右手出去挡，左手备用，那是架势。你看我们这个阅兵的棋是这样来。右手在上，架势，我手里哎，我后面这边可以喊冲喊打，啊，这个形状就是这样来。那么在这里呢，你这一改玄关呢，这变成虎煞，虎煞会过岸，啊，这边是门，变成虎煞过岸，好，这个煞。

起来，用虎鲨会挡住。外面的风雨水过剩，这边的是离卦，离卦，而离卦呢，这边是火，这边变成水，水煞，风煞变水煞，水煞来冲，受不了，那么必须要你用这个火，右手火煞去让它化解水火既济，或者火水未济也好，水火既济也好。火水未济也好，火水未济再动摇，最后六爻回复到什么卦？乾为天，好、哦，乾为天，完了，从头开始，人的运势就重新开始。这个是长虹继续。若是我们不晓的话，每天在那边哎哎怎么着？说实在的，我们看过那么多。很可怜，很可怜，啊！我们想要帮忙他，也爱莫能助。你用钱帮助他吗？也不可能帮助他的整个全家的一切生活。你要钱帮助他吗？也没有办法解决他所有一切的困难。那你怎么办？怎么救济呀、啊？怎么救济？念经给他听，风也听不懂；念经给他听，水也听不懂。啊，说的听不懂，那怎么办？以其以物克其物，以法治其法啊！所以只有易经的法则，易改变环境，易改变立场，易改变一切的啊凶神恶煞，他的心念也好，或者依法融合这些法，这个都是我们啊易经风水无上的妙法。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这举一反三，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妙法世间。啊，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祝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呢，闻癌色变，射护腺癌呢，目前是我们国人十大癌症死亡的第五位，排名第五位。但这个特征呢，男人特有的癌症呢，绝对不能够轻忽。但是它不容易被发现，所以更需要我们来好好的来留意它了。所以在这一集单元里面呢，带大家来了解认识射护腺癌。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彭志凯彭医师，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彭志凯，那同时我也在南投医院有兼诊的一个服务。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泌尿科相关的知识。
0: 是，彭医师，我们在这一系列单元，这一个单元里面会提到有关射护腺。那射护腺癌呢，然后也常常会听到，可是不了解它是什么。
1: 那我们就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射护腺哦。射护腺其实就是看这张解剖图哦，它就是在膀胱的下面的一个像粒子状的一个器官。它这个器官是男性特有的哦。那它的功能呢，主要是跟一些男性的荷尔蒙相关。好，那还有像是一些精液部分的生成部分精液的一个功能哦。同时，因为它包覆着尿道，所以它跟排尿也是有相关的。对，那射护腺癌呢，基本上就是在射护腺这个器官上面长出来的一个恶性肿瘤，就叫射护腺癌。那在台湾呐，哦，它其实，在男性中算是一个十大癌症里面的前几名，哦，所以代表说，其实很多男性，老年男性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癌症。但是大家听到射护腺癌，听到这个癌症哦，不要那么害怕，它跟一般的癌症有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它只有男生会得到，那它的生长的速度相对缓慢，哦。一般来说，如果你的癌症是很前期的话，或者是你有好好的在追踪控制的话呢，很多病人其实都可以活到十年以上。所以代表说，它有点像是一种慢性的一个癌症的感觉啦，就是它可以长期追踪，然后存活率非常的长哦。所以其实当很多病人得到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哦，好好的听从医师的一个医嘱，然后密切的追踪哦，其实都可以正常的生活好一阵子这样子哦。那其实有就讲到一些故事啦哦，就是像以前有一个病人，然后他射护腺指数很高，然后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些切片，切片完之后发现说这个是一个射护腺癌，那这个病人就非常的紧张哦。然后把所有的一个家人全部都带过来，说要听这个病情解释。那解释完之后，他就问说："那我们要不要？我们可以活多久？
0: 是，
1: 然后我是不是要交代后事了？怎么等等的之类。"那我们可能就跟他说："其实你的状况还很好哦，你生活都很自，就是很都自理都 OK。
0: 是，
1: 那这个指数也非常的低，然后也是前期哦。你要说我你我你要我跟你说你还可以活多久，我还真的不知道哦，还可以活非常久啦。然后，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就大家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射护腺癌其实还可以活。"它的生长真的是相对慢哦，大家不要去害怕了吼。
0: 是，所以相对来讲，如果我们人呢一生呢，真的会有可能需要得到一个癌症的话，如果是射护腺癌的话，对我们来讲听起来是比较轻松一点。
1: 对，相对轻松一些的一个癌症。
0: 但是在这个癌症是男性的长辈专属吗？
1: 应该是说，射护腺癌它的一个好发的一些因子有哪些哦？第一个，因为射护腺它其实就是需要男性荷尔蒙去刺激，然后它会才能去长大的。所以，当你老年人哦，他的一个射护腺从年轻到老哦，他的射护腺那个男性的荷尔蒙一直不断的在刺激，所以他射护腺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大。所以，通常射护腺肥大是指老人才会有的哦。对，那射护腺癌的话呢，因为它也长期刺激，男性荷尔蒙长期刺激，所以在越老。年纪越大的那些病人身上，他的癌症的风险几率就会相对比较高。对，那除了年纪之外呢，其实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风险因子，像是家族史。如果你的爸爸有，或是阿公有，或者是你兄弟有的话呢， 你可能得到的一个风险就会相对比较高一些。嗯，那再来是像是种族，根据统计啊，发现非洲人哦，他的得到社会腺癌的几率也会相对比较高。亚洲人是相对比较低一些，
0: 是哦，
1: 但是还是在我们台湾算是蛮常见的。对对对，那那基本上就是这几种比较常见的一些风险疾病，
0: 是，所以在年纪上面呢，在遗传、在种族都是它的一个风险因子的一个存在。那我们也常常听到说，社护腺癌呢，它应该要怎么自我检查？听说它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能够让我们主动发现呢，医师？
1: 对，没错。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讲一下社护腺癌跟社护腺肥大的一个差别哦。嗯，社护腺癌跟社护腺肥大基本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那刚刚提到说，年纪越大，你的社会腺就有可能越大。你越大的话，就有可能有社会腺肥大的一个情况。那社会腺肥大会有什么症状呢？通常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

0: 出现我们包覆着尿道，当我们的这个射物线越来越大的时候，它有可能往内长，或者往稍微往外一点点，或者往内长，这时候多少多多少少都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尿道的一个顺畅度了。所以呢，通常那些病有射物线肥大的病人，就是会有一些频尿、
1: 是，
0: 急尿，或者排尿不干净，或者尿流速变慢，那亦或者是说。晚上会有夜尿的情况，这些都是射物线肥大的一些症状。那所以呢，很多病人其实先来我们的泌尿科的诊间，第一个就是主要都是因为他有一些排尿的问题。那排尿的问题，我们来寻求我们的帮助之后，我们除了会开药之外呢，会帮助他的排尿顺畅。我们会看到他的年纪和他的一些风险因子。一般来说，50岁以上的男性啊，如果他有一些射物线肥大的症状哦，就是排尿的症状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跟他讨论说，你是不是要追踪一下射物线的一个指数？因为我们不能排除说你有没有射物线癌哦，因为射物线癌跟射物线肥大的一个症状基本上都完全一样哦。那除非你的射物线癌是有一个转移，骨转移的话，会有一些骨头疼痛、腰椎痛啊、哪里痛等等的哦，那。其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大部分的病人都是以这个下泌尿道症状来表现，就是所谓的排尿的一些症状来表现这样子。
1: 是，所以算起来大概是50岁算是一个分水岭了，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呢、观众朋友来自我来察觉说，哎，这个之后呢，会不会有可能在泌尿道上面或者射物线上面要特别来注意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通常我们会抓50岁啦，或者是说如果你的家人有射物腺癌的话，我们可能在40几岁的话，40几岁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那你要不要先考虑验一下我们这个射物腺指数？那如果验的话没事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长期追踪，可能1年到2年抽一次，或者是病人想抽，如果病人很担心的话，我们可能再稍微近一点的再抽哦。对，
1: 是，所以他算是用抽血的方式，还是做超音波的方式来检测呢？
0: 那一般来说，要检查射物腺癌的话呢，主要还是以抽血的方式会来追踪是比较可以的哦。那超音波的是来看射物腺有多大，
1: 是
0: 哦，就是看可以看射物腺肥大的一个情况了哦。那抽血的话，我们主要是抽我们叫做射物腺特异抗原，好，要英文就是简称叫 PSA，
1: 好，这
0: 可能有很多中年的男性可能都会知道 PSA 是什么，
1: 对，是。
0: 那 PSA 它就是一个特异性抗原嘛，所以只有射物腺会产生的，所以它就可以很确定，它可以很精确的表现出射物腺的一些情况，那。但是如果你射物那个 PSA 上升的话呢，哦，是不是真的就是癌症？不一定，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只要有任何行为影响到射物腺哦，它都有可能上升，像是泌尿道感染、射物腺发炎，或者是说你最近尿不好，或是尿滞留，然后可能老人家就会去急诊就帮他放个尿管，放尿管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射物腺，刺激到射物腺，那它的 PSA 也会上升。对对对，那或者是你受伤啊，或者是撞击到，或者是像台湾的路其实没有那么平，
1: 是，
0: 如果你骑一个越野脚踏车啊，或者是骑 U bike 从骑一段路，可能一直撞到你的射物腺，你的射物腺指数有可能就会上升。对对对，所以其实不一定说射物腺高指数高，你就会一定是癌症，
1: 是，
0: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个正常值啊，一个 range。一般的正常男性大概小于4的话，我们就会认定他是一个正常的。
1: 是，
0: 4到10的话呢，可能就要密切的追踪哦。那10以上哈，我们就强烈建议要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那要确诊射物腺癌的一个方法哦，基本上只有就是切片的方式。那当然，很多病人会不想要切片的，因为其实切片就是很痛嘛，哦，
1: 是，
0: 因为切片它有几种方法哦，先大概讲一下。这是直肠，我们通常会从超音波探头进到我们的这直肠，哦，从肛门进去，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细针，哦，从这边往前打，哦，会去做射物线的一个切片。那这样的切片方式通常哦，不会全身麻醉，就是局部麻醉而已，
1: 是，哦，
0: 就是所以病人都会不太舒服，会疼痛，
1: 感觉得到，
0: 然后

0: 而且切片完之后，因为射物线被就会有点有受伤的感觉，受伤之后它射物线就会肿，所以可能之后切片完会什么，会排尿不顺，会有血尿，甚至会有肛门会流血，哦，因为我们刚刚是从肛门进去的嘛，
1: 是。
0: 所以其实病人很多都会比较排斥切片这样子的一个检查方式啦。那当然后面就会有新的医疗科技又发展了嘛。当然因为有时候切片你射物线指数很高，你切片切了2次3次哦都没切到，因为射物线是一整颗的，它的癌症是分它是属于散发型的，它有可能长在这边，有可能长在这边，所以呢，有时候你切到正常的位置，然后但是你有异常的位置都没切到，所以有可能造成指数很高，然后但是病人一直切都切不到，所以后来我们就可以请病人做一个叫做核磁共振，核磁共振的话可以比较增加他的一个检测率啊，发现说哪边比较疑似是射物线癌的地方，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用就是我们叫做融合性的一个切片，就是结合我们核磁共振的影像跟我们超音波的探头，然后去找到比较怀疑的地方去做切片。那像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有比较新的仪器，像是我们可以用它的影像，然后汇到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我们电脑里面会用一个机器手臂去定位，好，去找到那个最精确的位置去做那个射物线的切片。那我们切片的位置，哈，因为用机器手臂啦，哈，所以我们会从会阴部的地方去做切片。那从会阴部的地方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扎很多很多针，好，我们可以可能扎20几针，我们可以让增加它的准确率。第二个，我们从会阴进去，所以我们感染率会比较低。我们相对于传统是从肛门，哦，肛门一定是比较不干净的，所以感染率会相对高。那会阴的话，就是感染率会比较低。然后从会阴扎针的话，因为我们必须用机器手臂去切片，所以呢会全身麻醉，所以病人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这种方式啊。对对对。
1: 所以在检查的方式呢，也有分这样的两种方式。对于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呢，发达呢，对于我们只要动到刀，我们病患也都会很担心、很紧张。可是，在这样子一个射护腺癌的治疗上面呢，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很关心、想要了解。
0: 对，射物线癌其实它的治疗方法也很多很多。那当然，所有的癌症都一样，都是先要看它的期数啊，它的位置、它的大小是不是有吃到外面去，还是只有某个部分这样子。那射物线癌也不例外哦。那如果是那统称简单来讲的话，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治疗方式啊，我们叫做积极监测。就是说，因为射物腺癌它长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过度的治疗对它的一个癌症的控制并不是那么的有效啦，吼，也有可能造成病人的一些心理压力，或者是说过度的治疗造成他一些副作用，然后他可能会不舒服，造成他的生活品质下降。那所以呢，我们这个积极监测就是说，我们定期可能6到12个月去追踪我们的射物线指数 PSA，然后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做一个肛门指诊，确定他的射物线有没有变，射物线的一些癌症的情况有没有恶化等等的。那基本上就是只有监测，没有特别去做治疗。但是如果监测的途中他有恶化，或者是说病人突然想要治疗，积极治疗的话，随时都可以改成积极治疗，像是手术啊，或者是等等其他的一些治疗。但是如果非常前期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选项，就是你可以观察就好，哦，积极监测这样子。那当然，如果癌症比较局限于射物线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手术啦。那手术的方式也有，基本上分成两种，就是传统的手术。传统手术就是直接从肚子剖一刀，哦，把那个射物线整个完整的拿出来，哦。手术方法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射物线完整的拿出来，拿掉，然后再把这个膀胱颈的部分跟我们下面的一个尿道把它吻合，所以算是一个大手术。那传统的方式来说，因为它射物线在骨盆底，所以它其实在肚子里面很深层啊，所以其实手术也不太好开，然后那边血管非常多，通常会流非常多的血。那后来就有一个叫做达文西手术，可能大家都有听过。达文西手术它就是一个机器手臂，它可以手非常的灵活，然后视野非常清楚，有 3D 的画面，所以呢，这样的手术 会让我们的流血量更少，嗯，而且我们可以看比较可以了解到它的神经的一些分布了哈。因为手术完其实最常见的一些副作用，除了一般的伤口痛啊、伤口感染啊等等的，嗯、其实或者最常最害怕的就是

男性的功能勃起功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射物线旁边就有一个神经是控制它的勃起功能，对射物线的那个勃手术完可能会造成勃起功能障碍，或者是尿失禁。那为什么会有尿失禁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把射物线挖掉，那这边是我们的内括约肌，这边是我们的外括约肌，那势必都会有对这些括约肌有一些影响到。那

0: 是我们医生为了要把肿瘤拿干净，我
1: 嗯。
0: 们会挖的范围会比较大一些。那当然有一好没两好，你挖的大一些，你的那个什么那个括约肌就有可能受到比较
1: 是，
0: 大的影响。

0: 所以当然，但是这样的手术其实对我们，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病患们其实都是好的哦。对，因为达文西的手术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对对
1: 并不是整个把它来挖出来拿掉的一个情况了。
0: 一样是全部拿掉。
1: 哦，一样是全部
0: 对
1: 拿
0: 对
1: 掉。
0: 对，只是说它的流血量更少，然后我们可以更精准的避开一些重要的神经。
1: 是，
0: 对对
1: 那
0: 对。
1: 也很好奇，彭医师，我们的射护线它大概多大？是一个拳头大小呢？还是说
0: 其实
1: 对于
0: 就
1: 我们身体来讲？
0: 大概就是大概我们大概就是二十毫升的那个大小啦。
1: 20毫升，这样子小小的一
0: 对
1: 个
0: 对
1: 感
0: 对，
1: 觉。
0: 但是一般那是年轻人的，
1: 是是。
0: 那如果是比较年长的，或者是有射物腺癌的一个病患，可能他射物腺会稍微大一些，可能30、40，那有大的也有到80、100都有可能。对对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手术上呢，其实大家也会很担心说，术后手术还有这整个过程的恢复期会不会很久呢？那会不会影响到之后的生活呢？
0: 那刚好提到有达文西手术，它的术后的一个恢复当然会快很多了，住院可能住一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哈。那当然大家最 care 的就是术后的一些生活品质嘛。那刚好提到漏尿、尿失禁的情况，那因为当然每个人的手术的一个切的范围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可能漏尿的情况也不一样。那有些人不太漏，有些人漏得很凶，好，那大概平均。有些人1到2周就会恢复，那有些人可能到1、2年都甚至都没恢复。好，那所以呢，其实我们除了就是会给一些药物控制外，或者会建议病人做一个凯格尔运动。那凯格尔运动就是所谓的缩肛啦，你就是不，当你缩肛的时候，你就会把我们整个骨盆底的肌肉就是一起训练，所以会帮助就是射物腺癌，然后术后的患者，然后有增加他的憋尿的一个功能呢。好。但是如果这些治疗都完全没效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做一个人工括约肌，那这是最后一步，那就非常造成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尿失禁的话，我们才会考虑做这个一个手术啦。哦，
1: 刚刚提到的凯格尔运动呢，在我们平常人也可以一起这样子做一个训练吗？
0: 对，是可以的，不管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的哦。那其实它因为是缩肛的动作，其实你们
1: 可以顺便教一下大
0: 其
1: 家。
0: 实一般来说哈，缩肛。但是你也不知道我现在在缩肛哦，其实你随时都可以做，早中晚，然后你只要想到你就做一下，然后就是缩肛提肛这样的感觉。简单来说，就像你快要放屁的时候，你在这个公共场合你没办法放屁，你就赶快把屁憋住的那种感觉，就是所谓的缩肛了哦。那因为你在缩肛的时候，别人也不会看到，所以不会有尴尬的情况，所以。只要有，不管是男性、女性，有尿失禁的一个病人，其实都可以尝试的做缩肛的这个动作喽。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小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在不知不觉或者是在生活上呢，有3不5时做这样的一个运动呢，对我们的一个尿道的部分会比较有帮助。
0: 就是不管是手术后的尿失禁，或者是女性生产后的一个尿失禁，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帮忙。
1: 那在射护腺癌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很好奇说，它除了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呢，会引起的一个癌症，那在它的饮食上面，是不是有应该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有很大部分都是因为长辈他手术完，或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存在，我们是不是有该注意的？
0: 那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它的风险因子。第一个就是家族史、年纪哦，或者种族，或者是有些人是有基因的一个异常的话，都会造成我们射会腺癌的几率增加。那这边有提到饮食的部分哦，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哦，生活习惯就像是抽烟或者是肥胖哦。一般来说，一般人就会觉得哦，抽烟一定是不好。哦，然后肥胖也不好，然后有可能会造成射物腺癌。但是在我们的文献上面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抽烟跟肥胖，并不会增加射物腺癌的发生。

0: 生几率，但是它会让如果你有社会腺癌的病人，它会让你的死亡率增加，所以其实还是不好了。对对对，只是你几率没有增加，但是你只要你有，因为但是你得到社会腺癌的几率，只要你年纪活得越老，你得到几率就越高。
1: 是，
0: 所以你的最后你有可能都会得到，你得到之后你有抽烟或是肥胖，你的死亡率就会比人家高。
1: 是，
0: 对对对，
1: 这是比较，所以再加上这两样来加持的话，速度会更快。
0: 对，所以其实还是不要抽烟，然后也要不要维持你的身材是比较重要的。
1: 是，
0: 那再来说社会腺癌要怎么去保健或是预防？那基本上我们会建议是病人就是保持你的泌尿道的健康啦，多喝水，均衡饮食，然后定期排尿，不要让你的社会腺发炎。好，就是最好的。那在刚刚提到的就是多运动，然后让你的身体体重是维持正常的这样子。那在最近啊，冬天比较冷，
1: 对，
0: 所以呢，可能很多人会冬天会吃一些补品。那如果有社会腺癌或是社会腺肥大的病人哦，我们一般会建议说不要过度的进补啦，因为刚好提到社会腺癌或社会腺肥大，其实就是跟我们男性荷尔蒙有相关，所以有时候中药可能会造。会引起一些荷尔蒙的变化等等的，就有可能会你在进补的时候，可能没有补到我们身体、哦、可能全部都被社会腺癌给补，就是补进去了。
1: 是、
0: 哦、可能你社会腺癌更严重了，
1: 或者坏细胞
0: 都一起补了。对对对，因为它有活血的功能。那社会腺，尤其像社会腺的手术之后呢，因为然后你吃更多的那种进补的东西，你那边活血，所以更容易流血哦。对对对，所以呢，但是其实现在中医也会有一些社会腺癌的一些中药的一些药材，就是专门针对社会腺癌。但是因为一般民众，你如果没有寻求专业的中医师的话，你胡乱去进补，其实反而是一个风险嘛。
1: 是，对对对。所以在这如果要进补上呢，也要特别来寻求我们专业医师中医师来进行来咨询来了解，不是一般的像是我们电视呢或者是广告哦，这个对男性雄风等等很有帮助就买来吃了。
0: 对对对。
1: 那在这边也想要请我们的彭医师来提醒大家呢，就是在其实在社会腺癌如果真的发现了确诊了，要如何好好的来跟我们的医院来配合。
0: 那一般来说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如果你是一个50岁以上的男性，有尿道有社会腺肥大的问题，我们会去抽血抽 PSA， 然后如果最后你也真的不幸的确诊了社会腺癌，这时候呢，其实每个医院都会有一些各管师哦、去要求你定期去追踪。那如果是一些年长的一些长辈哦，可能就麻烦家人哦，可能要定期的去让你的长辈回诊哦。
1: 是，
0: 对对对。那追踪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虽然社会腺癌它的一个存活率相对比较长，但是也要定期追踪，因为它有非常多的一个阶段啊，它会一步一步往后进展，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这个进展的速度变慢。那如果你的已经进展到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要及时的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个治疗哦。那不管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手术，那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像是荷尔蒙治疗，那或者是电疗，甚至是我们化疗，还有就是比较新的、免疫疗法、标靶药物，或者是一些核子医学的一些治疗哦，都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治疗。但是我们尽量就是要提早发现、及早治疗，然后这还要跟病人去讨论说这个。这些治疗的带来的风险，或者是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啊？对，
1: 是。所以在这相关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那他们在整个定期追踪这件事情就会比较疏忽了，对不对，彭医师？
0: 对，没错，因为很多病人其实在通常都是定期来拿药，然后来追踪。那其实有些老年人就可能觉得天气冷好累哦，就不来了，或者忘记了，或者觉得抽血很麻烦，甚至觉得因为有些其实年轻人并没有把癌症这件事跟长辈讲，所以长辈其实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有癌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所以他可能自己哦我很健康啊，我不想去医院，然后就没有去追踪，甚至就忘记了，所以就变成说他可能一两年都忘记追踪，然后最后到了很严重的时候才来这样子。
1: 是，在这边呢，彭医师也提醒大家，定期追踪是最重要的事情咯。在这一集先谢谢我们的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6: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

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咱应该是咱国台、林国台，咱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咱今日伫国父纪念馆，一只讲解着大家学易经，易经内底包罗万象，包含着风水，包含着企业，包含着外交，包含着医药、政治、人事、科技等等，易经包含着84000种的大智慧。所以易经，咱有的人若不了解，人家讲算命尔。咱人一世人啊，算命一概你都有寸啊，有寸哦，毋是有够哦，有寸哦，啥都有寸。咱老先生甲你讲，你是足有福报的人，这是足好命。但是爱行功立德，若无行功立德，无做好事的时，较好的命嘛无效，嘛未发展。即句话你甲包起来。甲写在壁顶，甲总，互囡仔拍做香火啊拍呢？你一世人变起来，一世人拢有用。所以我才设计，这里好多咱的唯心中的宗旨，这一阳一阴，阳为先，阴为恶，阴下降，阳上升。所以咱挂这个呢，嘛是香火啊呢，安尼香火，香加火。火是干呐？伫大地发光明，香伊会怎分到半空中，会用接近着神呢？咱咧请神的时，分香发界，发界望分，分香到天庭，所以分清起哩，香烟清起哩。甲咱个鼻啊，闻着香味，头壳都清，头壳清，智慧来，智慧来，做生意就趁钱啦。因为咱每个人有一个鼻啊个色点，鼻芳个色点，藏在咱个鼻只电脑内面。啊，若是咱个鼻若无好，智慧就歹；鼻若无好，想代志都颠颠倒倒，偏也无好。哦，咱都人讲啥，咱嘛毋知。人煮一个真好食物件，互咱偏偏无，咱也照实咧啊。那么是安尼偏无好，风水有关系。各位，咱即摆拢重视

0: 冷气嘛，啊，你若睏呢，脚尾冷气机，你着烧墙，烧墙，烧墙呢？你暗时伫睏，天冷气啊，互鼻腔直直较打嗦，打嗦的时啊，咱脑直直歹去，到尾个囡仔变鼻涕倒流，打鼻，火烧鼻，火烧鼻，打鼻。嘿，咱的迄个精神病院都咱的牙较济呢，精神病医院那都咱的牙呢，啊，免惊无咱的份呢，咱那是光明有咱的份呐、啊，结果光明无咱的份，烦恼咱的份，林国代，哦，你设计师，拜托，你多，家里多底下个是船，咱的要讲设计。啊，厝诶冷气孔，你面床位照风水遐个摆好，啊，冷气诶位置你甲位好，哦，啊是要空调你要位好，你甲指定好，哎呀，你真正做事诶在线，这都是用帮助偌济人，你若十间中间，啊，十间拢好照如花的时，世间笑诶都减偌济，你知无？干嘛是小人呢？派你当你搞小人，啊！派你当搞小人是安尼呢？建筑师足大责任诶！我今日拢无怪你哦，我是委员，啊，都多顺啊！林国台林建筑师会当弘扬，我这本写写不切，还这是咱基本的尔，但是基本有七成呢？对风水徛计诶健康有七成，相对。咱啊唔对，社会健康给七成的人受了灾殃的事，那咱足可惜的国家的大损失。最近来啊，我看到真侪囡仔精神起问题，咱都阿厉害是大人阿厉害精神病院，属实囡仔无辜的，咱是大人有问题。国家教育嘛是有责任，咱的医学教育嘛有责任。上简单的道理，咱无去甲推广，甲看做迷信啦，迷信啦的看待，非常非常无智慧的政府官员，我唔是伫批评伊。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LINE。

0: 哦，这就是我们爱去用心。明明都知影呢，含政府足侪官员先生带囡仔来，无可奈何，头壳拍带拍带。师傅啊，我那安尼哈，环境即摆伫外国，啊，伫外国咧伫读册，即摆咧三更半暝敲电话倒来，妈妈，我在洛杉矶什么桥，啊是在纽约什么桥，我在那散步啦。哦，妈妈足欢喜的。好啦，你在散步吼，好好欣赏风景嘛吼。哎呀，等下因囝听妈妹妹讲啥，伊讲伊伫倒咧散步吼，妈，迄是自杀的桥咧。一个我台湾囡仔、外国囡仔，精神也无好，行行去然后跳去桥底死啊咧，自杀咧。耳拢有听到，讲佮跳咧好啊。跳落来底有珠宝，跳落会用去东海龙宫做龙王的无？啊，会用去做啥？做啥？好，都吊落去啊！十个九个九拢死啊，死要叫，一个无死，迄个就跳半钟尔，也袂到水底。啥人来？即啥啦？偏问题。所以咱真正作为家庭、做妈妈的、做爸爸的，咱拢有责任。若是你的脚尾，对着冷气，正强，强到到尾鼻啊，鼻芳都无呀，闻香神都无去啊，啊无去呢，咱呢这个后壁，阿毛棍生，又只骨生，啊尼，这就是生奇奇怪怪动作就来啊，哎呦，阮的囝仔当时啊在跳跳加关哈，那当时啊在跳八家将。事实上，伊那跳八卦掌，嘿，足够做的呀，足艰苦的呀，是啊，对片来年啦，阿弥陀佛啦。啊，一间我的同学嘛，伫咱健保局迄阵当副总，我一工倒来，我当地我同学啊，恁干的这化工健保局的钱无够，你知影偌济冤枉钱开偌济无？哦，恁若无爱对这个厝场风水，厝内的布置配置，即去甲改善，足侪无中生有的病拢都要来，恁知无？我无多，我有相信啦、啊。但是我的长官都无相信，讲风水无知识的人所信的。阿弥陀佛的，无知识的，才去讲迄是迷信；无知识的，才是无去修人家代志。啊，所以我有当看了真难过啦。我才有法官讲，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诸佛菩萨，我法官一定要来推广，大家学易经，无少着一切经费，这我一定要学，推广大家学易经。国家减一个痟的，就加一个成功的人；国家减两个痟的，就加两个成功的人。哦，所以咱爱了解，咱倒袂平安，除了因果业力以外，一定有咱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是风水。三分之一命，咱拢是好命才来出世做人。若无好命，逐次出世好好诶，也是在靠别。咱诶，所以咱逐个拢好命，拢已经做人，三分之一命拢平等啊。佛祖讲众生一路平等，皆有佛性。哦，过来打拼。咱拢做拍拼，拍拼无路，更拍拼了更了钱。谁讲物价变了七高八俏？啊，咱都无要讲影响到人的事业，是安尼袂顺，因为咱住伫厝场内底环境，咱融入去，融入去，是安尼违背易经阴阳对待的法则。哦，所以大家冇拍拼，拍拼同款的力量，为什么冇同款的台步？这其中一项最重要，风水，风水的妙法，风水的原则。啊，我迄阵较早起来南英湖去拜访的叔公的时啊。一讲一句名言， 用葫芦话来讲，就是山顶无一黑，唔惊你明日黑。意思你若地理风水你若有违背时，免惊你大家未好好叫啦。嘿嘿，足简单的道理。所以基于安尼咧，我印证这样子几十年来，发觉到社会的和谐。建立在易经、知因果、甲风水学如法甲不如法，啊，真侪心思，伊嘛是足希望讲做一挂有益嘅代志，对祖皇啊真有民主、真公平嘅，会做人处事甲发展。可惜力不从人心，原因在哪里？经过看。家己食饱营养，啊出去呢，头前空地啊，为着停一台车，迄台车呢，或者唔是导链诶，唔是烟火导链诶，或者微链诶，后来哇，要为着顾迄台车，你卖开你卖插入去，你对遐凉平开凉门者，凉平你卖插对好平坑诶，迄无事哦，你惊迄台车会压好。好的，会拍一头，会跳卡。啊，你啊跳卡，要恶来来挖多好啊嘛，对不？那就啥？啊，你就去个搭一间车了啊，车了嘞，好多好牙头，好平的牙头啊，好牙头，目角，这边牙头的时，人一定安尼看，皮皮就来哦，无形中心都烦，心都瘦。哦，咱来夹起来，那边属金嘛，咪属火。咱后脑是金，你会去金，你要恶，我比你较恶，伊个比你较恶，社会就乱了嘛。哦，所以，干了一台车，伊唔来用烟火的命令，哈哈哈，甲导令，结果用迄个外国的命令。为了搞一台美玲诶，那你去吃了啊？规家伙拢乱呢，事业拢乱呢，家庭拢乱呢，社会都加一口罩的乱象啊！足无彩诶，国家的损失，国家的损失，国家的损失啊！那么几个人去关心，一直到爱迄个微信。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咱伫7月初7的时，咱举行着文化论坛，咱请着咱的建筑界的大师汉堡德馆长建筑师，伊来演讲的时，伊就讲，伊第一届去美国，摕建筑师的哈佛的建筑师的牌回来，好，讲设计足水啊，结果。咱主人家就摕风水师看，摕你先生看，这袂使嘞，遐毋对，遐毋对，改，那海啊，我台湾的建筑感觉迄个这么尊严，摕你先生，摕你先生看过建筑师，哎呦，我甲你气坏以后，好，伊就佫坚持的理念，结果无人要找设计。你三顿你就出门了哦，朴素来朴素嘞，无化了哦。到最后才深入研究风水学，才发觉，哎呀，风水就是宇宙的大道理，是真理，是大自然。风水如法，咱每个人都融入大自然。所以汉堡德建筑师嘞，伊就开始照风水研究含建筑。配合你设计，好了了，伊设计足侪人就拜托伊啊，因为好设计过的人就平安，创造社会的和谐，伊就合作，伊就大神大罗金仙来化身的嘛。我相信咱林建筑师啊，多孙啊，你嘛是大罗金仙的化身。我希望你若个收一个学生，就用来叫师祖啊。应该是无问题才对。所以建筑的设计，确实影响着社会和谐。所以在4年前，我经过咱台中市，区经营建筑师，伊安排咱全省各乡镇建筑师工会，我去甲大家。演讲的时，我建筑师先生啊，当然伊理念非常的好，也是好中国加上易经和风水的配合的时，那像好差些，那是锦上个天花。台湾唔知要嫁出偌济高人，唔知要嫁出偌济好嘅人，这就建筑师的大功劳嘛。那么建筑师要袂甲你设计以前，咱已经在入去大，无要紧。咱甲你来学易经吗？甲你学易经以后，咱就知影阮兜对啊毋对。咱就昨昨日啦，咱就信徒先生，14年前要找我，找到单只间才找着。伊一个诺言，原来真请呀，到尾嘿就对啊。伊就去起一间厝，足水哦，1、2、3、4、5，足水的厝。好，内底搭个金碧辉煌。伊个办公厅咧，办公桌咧，坐咧咧，咱是延伸法师。伊叫看，头家啊，你办公桌头面顶，迄个啥，西行啊，迄个化马桶啊，那么头家你知无？刚看咧，要修。直接说老对头壳，头壳臭臭，头壳脑乱昏昏，头顿顿，那我思维事业直在在家呢吼，这好是有够可怜。了足侪钱，了过也过节。最近游乐区未卖人，我你若要未改好，变以后未拄着好的贵人。你收唔对的条件唔对，你爱改好才有贵人，才有好的贵人。那无你又搁拄了乌龙蛇多，你尴尬呢？伊就迄间游乐区咧，就卖人啊，人讲哦，偌偌济都偌济，好名都先贵了，要先贵好人，甲地震所啊，甲跳票啊，1500好你啊，去紧张才去地震所去冻掉的。冻掉咧，发生这代志咧，才找到咱法师去看看厝办公厅。 哎呀，你的办公厅啦，楼顶家的便所，对，规只大拢伫你的便所内底，尤其你坐位面顶拄马桶，哈哈，啊个马桶，讲到马桶一个小插曲啦。以前在台中市建兴路的时，美军拢来台湾嘛，护卫台湾。啊，伫埔角市边啊呢，那我呀，迄间厝暗时拢会拄到鬼哦。暗时困困的，天再出来，困伫门口埕，无论外国人、黑人、白人照光。啊，光煞拢困门口埕。啊，我伫学校，我伫光华高工读七两科，我伫光华遐呢。啊，我都只恶来甲看呢，伊话这个哪有鬼哈、啊？哎呀，外国人哦，讲话讲甲咱听无，吼、哦，因大家拢是困到因为翕相起来，吼、哦，我先卡在就是翕相起来，摕相片尊敬呢，还看讲这间有鬼。阮所有大人呾听在头当困哩头下，唔就困哩门下顶，到尾啊嘞，哈，印度诶，因有修行诶，哈，伊都。门头顶人拢藏灯嘛，伊个藏两个马桶啦。啊，大门跳个藏两个马桶哦，两个马桶呢，啊，面顶都个种个气压灰啊，那就对啦。啊，鬼煞无了，煞暗时开始无人来个更哦。嘿，这是真奇怪的，这嘛风水又发又破。咱来读咱的班的时，足济足济，咱的徛家问题。工厂问题，拢是有法有好，才是真真正正传法。若是甲你阿哩问题讲讲的无问题，互你无这個解决问题的法，互你的，阮罪过。那所以，咱风水若无好，徛家环境若无好，等等的事，所引起的社会损失有够侪，有够侪。今日咱一家直接的啊，委员咱林大建筑师，好，请你一当。代替到诸佛菩萨，哈，大罗金仙，咱的祖师，包括祖师，会来弘扬，会更加弘水妙法在台湾。
1: 禅机山维新善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

0: 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咱永和市，咱的林建乐师、林国台甲林顾问，咱各位乡亲，要咱2008年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咱的执行长圆德法师、副执行长呢，咱的圆德法师，要咱的圆上贤师。各位法师，阿弥陀佛。风水甲易经本来就是共一口罩，风伫面顶，水在下，水重向下流，风轻向面顶飞。所以水有财，风是贫，风就是煞。咱各位，这是足简单的风水法的啊！但是咱几个人知影到这里，这么简单的方法，甲看作13天地外，甲尊敬甲神神神神神甲神神神呢，咱结果唔敢去碰伊去摸伊。事实上，在咱生活内面呀，足简单的。所以咱风水就离不开目睭所看的、耳所听的、鼻所感觉的、嘴所感觉的、身躯所感觉的。本来我今日要较早来，咱台南蛋仔面呢，这徒弟啊嘞，来门口等。我若无来家，我叫去恁遐，互恁请食一碗拉面呢。师傅啊，你足无闲的。嘿嘿，这句话就对啊！你讲师傅，你做无用诶，我着用，我是老实。这是啥？耳康所听到诶，迄嘛是风水呢。阿庆呀，这边味哦，愈偏愈好偏，迄嘛风水呢。所以讲，伊风水就是生活啦。要如何达到风水甲生活，夹到一堆呢？足简单嘞，大家来读册，大家来学易经。啊，咱伫9月12日，咱是望溪国小要来开课。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在全省弘扬妙法、易经风水的妙法。啊，甲咱易经大学，要咱贵国子学术研究会。咱卫生中文化传播等等单位咧，咱即摆拢积极伫台湾各处伫开课，嘛希望将妙法广传，一家平安一家好，啊两家平安的两家好，家家户户平安。

0: 的大家好。所以咱大家来学易经嘛，做人处事也安心。大家学易经，哦，家庭圆满一条心。这个就是前几天有一个日，咱这位信徒先生一定来甲喊啊，十十老师啊，师傅啊，你得爱救哦。那无救袂杀你哦，救救救救救你哦，那无你会夭寿哦。讲那无甲救我会夭寿啊？我到底是安那遐严重？包括含我嘛夭寿，我65岁无算夭寿啦。60岁以来死去，好多只叫做夭寿。60岁以上死去，寿终正寝，真命真命天主。60岁以上才用死，60岁以下，咱就是夭寿啊嘛！我65岁夭寿袂掉啊了，哈哈哈！那伊讲师傅啊，足艰苦的，足艰苦的啦！你讲啦，你家己都哭到隔壁听，咱来查了啊，足艰苦的。干那嗨，你讲皇帝笨呐？阿哥跪咧，我你几岁？75，拜托你莫阿跪。你若贵，我会减75岁；我65，你75，我倒贴10岁，我哪会好？卖啦，你讲啦，老师啊，我吼起一间厝，吼伫正平、虎平，搁起一间。这3年了，甲凄惨落魄，我呢家去，人先生甲我爱有威，吼我安得别种，我正平嘛，我起一栋足款的，压起来。我要东山再起，哇！你伫高速公路边啊，有行安尼啊？我要东山再起，哇！诶，小平，你有看无？哦，这家好评唔对呀，你家良评。我要东山再起，啊，家良评啦，你才会起来。你家好评，二姐那个死翘翘。哎呀，对啦，我都听你安尼讲啦。哦，我所以我足艰苦诶。我安尼吼，囡仔唔听话啦。哦呀，我的孙甲老爸相拍啦，啊，我囝甲我相骂啦。啊，恁囝较有涵养，恁孙较无涵养。孙甲囝相拍，囝甲老爸相骂。啊，恁老母甲媳妇咧，哈哈，牙齿一日牙骨碎啦，一日牙跌扫啦。啊，恁反正都乱糟糟就对啦。我你气经是要死哦。无啦，人先生也讲啦，先生才无甲你讲，你家己拢偌对先生去，是你家己爱讲哇，我起一间啊，阿妈讲足水诶，表现伫伫我诶砖头，某人有赚着钱，囝乖赚钱，所以出头天，这是安尼是你诶问题，你诶智慧，你福报，你达最袂用怪别人。嘿啦，老师啊，安尼吼，到尾安怎拆掉嘛？无啦，无啦。前几天啊，才来甲讲，我无咧，两面我去一间讲，无钱啦，无钱啦，你要安怎啦？人拢有尊严啦。伊讲老师啊，师傅啊，你看我迄种人，敢想要讲多少的人？我大概嘛无想要讲多，大家有尊严。咱若未拄好，影响着别人，咱甲祖国的民主拢尽扫落地，何苦呢？所以各位，这里就是咱易经甲风水应该弘扬。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在咱土城国中，原来土城国中的大门是正面街头，囡仔派出。

0: 我搁翘头，内底的老师袂平安，哦，搁懊恼。校长呢，我的同学国校的校长同学，哈、啊，伊嘛是经营家咧头晕目暗，拄啊拄着我的大弟子圆通法师呢，啊，我的大弟子伫新竹大凡寺，伊啊看呢，啊，道明，吼、哦，这好明去切掉。两边做起来，做起来讲，第二年升学率也足高的啦。过来，囡仔平安啦，老师平安啦，伊都中道有通困中道啦，无逐工都无当困中道。所以咱，这就是咱风水甲教育完全息息相关。今日也非常好一年，咱的英豪家，啊，咱的法师。圆秀法师嘛是伫永和，哈咱的国小咧，啊伊的退休啊，啊伊退休咧，圆秀老师咧，我讲你爱来参与咱的弘法，啊将真谛妙法弘扬予社会，弘扬予国家，共同来创造台湾的净土。所以咱现在请咱所有法师请上台。北区的法师请上台，拢起来来。咱目前法师有87位啊啦，好、哦，咱的专性到处已经开600外个班地，弄得毫无怨悔的，无怨无悔的弘扬，哈、啊，咱中华文化的咱这妙法。来，现在我们先站好了，嘿，我徛较住吧，喂，哈、哦，头壳较短，咱就较长来徛在火面顶了，来，要不，哎，迄条做圆通法师，你较悬啦，来徛遮啦，好，咱就来甲各位介绍，啊，相啊相关迄个咧，咱圆通法师，啊，圆通法师，啊，伊伫咱土城。邦桥、永和、马昆真济课，啊，你甲种妙法传了大家，啊，再来咧，啊，圆观法师咧，伊伫啊咱的新增，啊，要有咱的圆成法师咧，啊，伊咧，啊，伊伫石子，啊的学堂当学啦，要咱圆斗法师，咱大恩寺的主持。啊，咱基金会买台湾市基金会副秘书长。啊，咱现在呢，请圆斗法师甲各位，请恁来阮家，互阮请食茶，台湾市，好来，圆斗法师。
1: 啊，敬爱的师父，各位嘉宾，咱永和寺的各位善知识，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永和的大家长邀请我们的师父到永和来弘法，这是咱是咱永和中和啊，大家的福报的福音。因为师父实在是正无闲，所以都正哈，师父伫台安市。台安市呢是咱北部阳光上德兴来设的分寺，伫这个树那台安路530号10楼。啊，因为咱圆秀法师呢，伊是啊师父，真正也是非常称职、非常认真的一位法师，所以伊讲一直用永和、中和遮开课，伊嘛真希望讲请搬请到师父啊来遮弘法利生，来啊利益众生。所以拄拄咱遮市长啊大家长也有这个啊慈悲的心。那今仔日呢，师父是伫台安市来上的咱正基班、正七班第八届上课。师父非常的忙碌，因为早起吼，非常忙碌。伫咱仙佛寺有真济法务，所以中昼才到位。那么一直就上课，因为学生咧将近要到200个，一班要到200个。上课到5点外时阵咧，好多的信徒，我讲恁来拢知影师父今仔日会来啦。伊讲吼，我拢安尼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师父袂等到，因为。

0: 师傅现在是全省有20几位的分道场，所以呢，他的行脚哎，能够分会当排到达几位，实在是真无简单啦。所以一来的时阵，真侪信徒，因为人生呢，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应该会拄到困难吼，所以真侪因为达。一直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咧，拢期盼能够得到师父的指导、师父的加持，师父给他能够有所能够，和伊会改善就对啦。所以到五点外，那下课以后，哦，一大堆的信徒信众，我嘛会体谅到讲，伊都是真困难，伊都是真济无法度解决的代志。今仔日正伫早起时来等，等到尾啊嘛是，要等好师父，会当来个加持师父，会当来个解。我伊个困难，所以咧，用讲六点半，我甲师公师傅，咱七点要放话呢。伫大安寺吼，要来遐师公，安尼好啦，卖食饭来去。我今仔日吼，干那食一顿尔呢。各位同修，各位信徒，这个名师实在是无简单啦。师傅讲吼，即摆用定定拢一日有通食一顿饭尔啦，做遮济工课，无通困，阁无通食啦。这个名师你看偌困难啦，真正咱大家吼，真正足赞叹。所以每晚要来的时阵呢，我遐个大寮的师姐咧，讲爱甲师傅围咧，唔通好去，因为这回我邀到阴暗，我十点吼，真正实在是，这是予咱听做徒弟哦，实在太不忍心咧。所以师傅真真忙啦，一分钟就好啦。师傅讲一分钟就好，啊，我就真正就一分钟，因为真忙免播啦。所以吼，各位同修，咱今仔日一当一只吼，叫爸爸当老师傅。来弘法吼，你都感受讲做这个名师，今仔日呢是安怎伊也遮无用，因实在师父实在足慈悲，搁足敖啦。所以讲师父爱咱大家学易经，我简单来讲两个案例就好。你讲师父定讲吼，咱来学修吼，学易经安那好处呢？其中就是今仔日因为第八届有一个同修啊，是师兄啦，因为伊吼伫做工课中间呢，无小心楼脚摔楼顶。就是楼顶摔楼脚啦，摔一个了后安怎呢？两眼目睭一蕊目睭，用讲安尼用要落出来。那时候已经一年外，迄阵人来读书的时候已经一年外，我看当日目睭就是安尼，伊目安那个眼球吼，用要拄到这个镜框啊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伊定甲讲，我吼目睭足艰苦诶。啊，我阿弟较骨力来读书，我都知影讲师傅真牛吼。我来遮读读诶吼，可能看有机会无啦。啊，看要安怎来医？结果伊一年外，互医生医足济。医生刚要甲你甲讲，啊，无咱来试看嘛呢？来用开刀啦。伊甲我讲，安尼吼，我即摆想讲，讲要开刀，安尼那法师你看通无？我讲，咱到底学这书甲咱教，你都去卜卦啦。结果卜卦来我看。哇，拢离为火啦，进为雷啦，规个规个拢是六冲卦。各位在座先知识，咱师父甲咱教，所谓六冲就是无缘啦。当因为你有学修了后，才知影讲啊，这唔通去。说不定你即摆去手术了后，目睭本来是干破破尔，手术你家己啥拢无看。所以我甲讲，我甲你讲。师父吼，虽然真无闲吼，因为咱是师父的徒弟，所以你才有困难。伊讲伊暗时拢像张飞啦，张飞先，因为目睭拢无法度当合，我足艰苦。我来，咱来等候师父，我予师父加咱加持。结果咧，我讲师父的实在讲无限的那个法力呀、啊，安怎呢？用香加持起咧，一拜，后礼拜过来，过一拜，一拜一拜，目睭就叫三拜尔，目睭好溜溜啦。各位同学，各位贤弟信。这就是无上的法力，真人实事啦。咱学业经验，咱唔免，互你唔免做皮肉疼，阿嘛唔免，搁较互你搁较困扰，因为咱的师父

0: 啊，真济妙法，互你知影讲要安怎保护家己，要安怎会当使家己搁较平安。所以这吼，咱现主持呢，在座遮都是拢咱北区的法师。那么师父有派阮二十几位，台北咱二十几位，伫各地拢伫开易经风水。啊，心法啊，这个精进，这个、初级班，所以咱在座恁若还未读的人，一定爱来报名。尤其咱圆秀法师呢，伫万科才要来开，咱就近都一定爱来报名，一定。你早一日读，早一日平安，早一日读，会用接到师父足济妙法，其实是讲袂完啦，非常非常之多。因为跟随师父将近拢要二十年，所以知影讲师父实在有够熬，因为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咱跟随着咱的弘扬禅师，学到咱唯心宗的妙法了后，你一定家庭更加平安，和你更加顺遂。所以祝福大家，即啊快快，大家拢来学易经，大家也讲啊平安顺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啊，咱谢谢圆德法师甲各位啊开始啊，这是亚内人，咱圆道法师，咱的秘书长都在甲各位开始过啊。啊，正平就位咧，圆融法师，咱的中乐道场的主持。啊，再来咧，就咱今日九月十二要开课，啊，咱的圆秀法师，好、啊、来甲各位啊报告。开课的消息，
2: 啊，亲爱的师父，各位贵宾，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同修，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哎，师父给我的法名是圆秀，我在去年从永和国中教师退休以后，就跟随着师父在修行跟弘扬易经的妙法。目前在这个永和地区、中和地区都有开班。永和地区往西国小在这个礼拜三已经开课了。那请各位同修，如果还有兴趣来学易经的话，那就近来这边来跟我一起的来学修。那这一次，因为这一场的讲座是由我来主导筹办，我很感谢永和市公所。所有的工作同仁，永和市的大家长，这个市长先生，还有我们雅春师姐的鼎力支持，让今天的讲座非常成功圆满。谢谢各位，再次谢谢。
1: 啊，过来，咱的圆明法师啊，台北市啊，啊，过来，圆化法师的三甲甲新店。好了，圆念法师在三重埔，好，咱这法师呢，啊，为各位服务，各位弱势，然后时间者，咱来读这册，这个课。好，咱土城最近就要弘法啦，土城咱嘛道场，好，咱土城道场呢，现在请咱的圆创法师，好，甲各位简单的邀请大家，咱来土城。来接话。
3: 我进来的时候，啊，各位贵宾，啊，各位法师，啊，各位乡亲大德，大家好。我最感恩的就是我最敬爱的师父，因为我的法号师父输给我是圆冲。啊，所以师父树圆冲以后，啊，所以慢慢，啊，学易经，师父的指导，师父的教导，还有圆道法师、圆斗法师的指导，啊，后来慢慢才有智慧，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都来学易经，啊，大家在学易经当中。能够得到那个我们鬼谷先师的妙法师父所传授的所以我在本人呢在土城也已经师父给我订一间土城道场，地点就是在土城市中央路四段二号

中央领袖天下七楼啊，现在是提前交屋，在中华民国1997年2月就会交屋啊，我不在可能在明年4、5月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为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即当下中华民国台湾2300万同胞，大菩萨们，即当下坛城法会连坐上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日今时，唯心圣教在禅机山仙佛寺，一华子公社天机坛，变公社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诸莲位。每日以香花果串斋串供养，然后以经宝由唯心贤士共同诵经，唯古先师天铎经及唯心圣教33经，截至当下已经有了2290万部的功德天来供养天恩煞神，作为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功德本，我们很感恩大慈大悲南天33天玉皇大帝，南天啊诸天圣神活菩萨，尤其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慈悲，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光降到天机坛，受我唯心弟子和会大众的祈祷叩拜供养，我们所求是指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以和为贵，名扬两界的和是非常重要，阳世间的人的和也是更重要，阳世间的和平啊，一和平就没有恩怨情仇，大家共体天下一家亲。那么这个和要达到和的境界，必须要有修行，以宗教法仪经宝来供养，来修行诵经，唤醒觉性，和才能表露出来。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 开示唯心弟子啊，在家修行以外，我们的心要跨出去，心要普照的满三千大千世界，地球啊，五大洲，196个国家，天恩煞神以阳界的人皆得依华子解冤释结。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所以要检验自己，唯一一条路，就是宗教的修行，才有办法做到检验自己。然后，以世间当下五谷福，它的是香、熏香来供养。这即是王禅老祖的慈悲，所以虽然我们看了小小的啊祈福的坛城啊，小小的一国一个莲花位，但是这个莲花的位置啊，那已经是普及满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必须要有天威啊，王禅老祖的神通力啊，才能够将各位所诵的经、念的经、十方大众所祈祷的，还能化为力量。所以这个即是王禅老祖的天威神通广大。故曰，王禅老祖

0: 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呀。那么我们请各位同修，我们一起来啊恭赞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神通广大，
1: 神通广大，
0: 救人救世，
1: 救人救世，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各位唯心贤士啊，认真诵经，我们都是在家修行的人啊，要有信心啊，有这个信心，而且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也是在实现你的神通广大。个人小小的小神通集合起来即是大神通，更多的是经宝集合功德即是神通广大，故我稽首顶礼呀。啊，让各位唯心贤士同修要了解这个法义啊。王禅老祖呢，道教慈航是养贤蓄才，天下太平为本愿啊。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至今啊，已经38年，在台湾净土啊，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而成就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培养法师讲师啊258位，还有师训班贤士们啊无量数，这都是养贤蓄才，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这人人具有的中华文化道统大悲心的爱，这样才能够养贤蓄才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啊，一大事就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啊第一所的教育大学，就是易经大学，在禅机山仙佛寺啊成就了啊。目下将有无量数的社会人士、贤达人士一起来修行啊，一起啊来做自我锻炼，内在心灵的成长啊，即是养贤蓄才，持续弘扬普利弘法利生的大众的法师讲师人天师，然后进而成就为天人师。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是养贤蓄才啊，唯愿唯心贤士同修大众们啊，能够珍惜这个情缘，也希望社会大众共同发露这个大爱的心，一起来维新圣教啊，参与易经大学的学修啊，那么到最后来一起来成就啊，为弘法利生的上圣人天师和 天人师啊，则天下太平，啊，则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是我们所祈祷的。好，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的心安住在平安，平安在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2: 唯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和会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日今时已经是庚子年农历的七月一日，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尊天法旨，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大法会生产的最后一天，第十二天。十二天来，我们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和会大众等，依照王禅老祖圣事，务必要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及维新圣教三十三经，来回向，作为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到昨天为止，统计结果总共2304万部的经宝功德，大家辛苦了，大家的慈悲。我们要以这么多的经宝来回向哦，分摊给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还以及阳界的人和阴界人作为解冤释结的功德本。这集即是王禅老祖的神通广大，他才能够还有这个功德天。我们这祈愿今天圆满之后，196个国家的天伦煞神和人类们能够解冤释结，共享天伦华喜。在这十二天来啊，我们维新圣教幻变学院由院长圆中禅师带领的幻变诵经法师，在天坛出广长舌像身口意供养，恭送诸经来供养来转世，还有所有的助公法公们日夜守着坛城，你们的功德天我们很感佩，尤其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大家各自在家诵经、念经，家庭及道场。这个王禅老祖所禅赐给我们维新圣教的方便方修行法门，家庭就是道场，尤其功德会支会长家庭更是一个小道场， 然后以台湾维新圣教43处的婚事道堂，有的时候有住持法师、讲师一起启动转这个法轮，让人亲近和佩服啊。那么今天已经是7月1日了啊，7月1日下午我们会蒙山师时法院来供养啊196个国家天文煞神和台湾啊各地三界万灵，尤其啊今天7月1日也是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开始弘法利生，开口传道的纪念日啊，所以一路走来，我们很感恩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带着维新贤士从无到有，空中妙游，从不平安到达平安，不和谐到达和谐，这是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啊！所以王禅老祖啊，我们恭赞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教主，消灾化解宇宙大神王禅老祖，所以王禅老祖以现代的语言来阐述中华文化7355年的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这个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所以每当天下有苦厄、有灾难的时候，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示圣世维新弟子依法修行，恭诵诸经啊，并以宗教的法仪深谈来做消灾化解。所以在王禅老祖道教慈航38年了，跟着我一起大家来修行的同修无量寿、名扬两界无量寿，那么今天已经是7月1日了，我们除了感恩以外，我们要用我们身口意来供养修行，然后普度名扬两界群生群灵，接着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以为本愿。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婆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借此助念，先以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是在台中市的市区美村路，以及我们的五权西四街的绿园道当中呢，就是雅书艺所。那今天的这个艺术家呢，是陆鹤松陆老师。现在就带您一起来欣赏今日的陆鹤松老师的书艺创作展。
1: 这边的展览哈，这个其实我是想要做一点生活化哈。这边摆的东西哦，大概都跟我生活有关，因为你创作就是你的生活。每天例如喝茶，像我蛮喜欢打羽毛球的哦，像我很热很那个很喜欢三星堆的那个文物哦。你看有三星，然后那个塔翠朗，我喜欢刻章。那这个是那个甲骨的一个老书的那个限量复制版。这就等于一个你的生活的一个写照了，因为我们艺术离不开生活，或者说你只有跟生活结合的时候，你才可以，也不是讲艺术家讲的说哇很痛苦很辛苦啊，不会啊，你就坐累了就喝茶，对不对啊？坐累了就这边玩一下这个玩一下这个哦。好，那我们先看哦，啊这边哦有一个小荧光幕，啊这个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小店，你可以在这边观赏看没？因为我的作品大概有30-40件。哦啊，这边又有30件哦，你可以在那边看，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我们看到在那个路旁边，他们搭个布幕，啊，坐在小板凳上看影片那种，且那种气氛哦。哎，这两幅啊是一系列的啊，这两幅有什么特别啊？这两幅是我在那个古物市场去掏的，哎，我竟然看到有在卖这个，啊，这个哈可以说是日本仿我们最古老、最传统的表背，但是我收了一部分哦，收了一批。啊，我把它做什么？很现代，这上面有画，有山水，有没有？有山水画。啊，我把它涂掉了，我就用最古典的表背，但是我用一种极度的反差，用很新式的去创作。哦，这个我称叫做芸芸众生啊，哦，芸芸众生在面哦，也许生活也有些压力，有在挣扎，对不对？哦，在一个大的这个制度的控制之下。啊，每个人哦，其实都有各自的苦处啊，哈，芸芸众生。啊，这个有字哦，这个叫革旧鼎新，用一个很现代的这个文字的表现方法啊。这个我就做了一系列哦，希望就是很旧跟很新哦，因为有些人就，所以有时候也是因为别人句话，就说啊，老路啊，要做那些无为不为啊，乱七八糟这个什么，这个很新潮的没来比啊，有人比我的表背还旧的吗？唐朝式的表背啊，但是我却用这个有一点反差很大的表现哦，啊我做一系列哦，啊这个也是油画哦，但是现在都用亚克力哈，哦。这个假如各位好朋友假如有在美术馆，大家有对艺术史知道的话，那个皮卡索有一幅画很有名，叫《格尼卡》，他描述那个西班牙内战，他在描述战争的哦，啊其实我心态跟他很像，我很反战。我觉得战争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笑的事情，搞得土地这样乌烟瘴气，然后人民就这样死掉了，对不对？哎，啊，我就用他这种表现方式哦，表现了我的想法。好，我用了一个他的元素，在《格尼卡》里面哦，你看到那个皮卡索，他的牛是代表铁蹄，代表这个侵略者、破坏者，所以我这边有一只牛在这边，哦啊，里面有各式各样哦，我这个。乌烟瘴气啊，哦，这个好像灰烬啊，这种感觉哦，用这里面很多文字哦，我还是用文字哦，不是用意象去表达一个战争的残酷。

0: 哀鸿遍野那种感觉。啊，这个也相对这个就比较清新一点。这个你只要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出两个字哈，自己，看出来没有？这边有一个自己，这个其实更不清楚，这也是自己。啊，我的名字叫什么？做自己。那其实做自己何其容易，你有外界的框框，外界的限制，所以这个黑色的字有没有纠结把你包住了？当你想挣脱。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局限也好，把它挣脱出来之后，你的自己就稍微可以显现，用这样的寓意代表，所以里面的自己是比较明亮的，而外面的黑色，比较纠结一点，用这样来表现，这个也是亚克力，但这个用一个现成物，什么现成物？棉花棒，棉花棒，我叫天梯啊。用现成物的好处是你不必画，我们因为我从小学国中很喜欢画画，我真的就没有画，我就走向书法跟篆刻，因为我发现最好的艺术形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画就不画，我妹可以作证，我参加过五等奖画画比赛的，那时候你有参加过五等奖，知道全国选十个，就国小六年级啊，对，我国一的时候，国二的时候，在巨人国中啊得一个雄狮奖，就是也是全国选三个特优，是那个雄狮美术哦，那时候在那个巨人国中是李元德老师带，所以我很想画画，但是后来我学了书法、篆刻、文字之后，我发现真正好的东西在自己的民族，所以我有时候展览在那边讲，其实我也有一点希望大家多注重。所以我一直也在想，其实我们的文字里面有很多海阔天空的东西，这个天梯的感觉有没有？但你在这个天梯过程中也有垮掉的时候旁边的人事物这样好像也有点像烟火。我做这个创作这个就刚才我介绍那个什么意，然后有请人家特意的，对，戴天君，这个是我从天线宝宝得到灵感。这个关于他儿子小时候，我还陪他儿子看那个天线宝宝，一直看到他国中的时候，他竟然都不想看了，我还在那边看，我觉得很有趣啊，等等等等等，这有一个荧光幕对不对？然后还有这电视这样，很有趣哦。这个叫特异人，你看啊，古时候，跟我现在一样，我们现在还是一样，我们那个鸡桶有没有在做法的时候，他就是在昭告我们，把上天的旨意告诉我们，所以大家都很虔诚西藏那个金刚舞。戴那个面具有一点狰狞，有没有在跳舞？都还有，所以这个有很多文化现象是三四千年来其实是一直有连接的中国文字它的珍贵不是在它说那年代三千多年，有很多东西竟然三千多年到我们现在是可以讲讲你们可以陪我的话，我在这边跟你们讲七天七夜讲不完像埃及文字很可惜像那个楔形文字，他们是5000年、6000年文字好可惜，断掉，断掉，实在很可惜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们文字珍贵，就是它的连结性值得我们去关心珍惜。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这个比较，哎，这个你觉得什么？一个圆圈，海洋多动，不是，我是觉得这样的意象。哦，月亮，好，可以，哦，这边是嫦娥，这是吴刚。哎，我的想法是亏，望远镜。结果有你像他想法都不一样。我一个学生，他跟我讲说，老师，我觉得像显微镜。哎，两个相反，一个是看远，还有一个看近，看到很近很近很小很小，对不对？哎，好像也像草履虫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就是秩序嘛。哦，所以我认为是亏，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下一次展览，假如这个没有人收藏，我可能再展，哎，也许我觉得它不错，我就改成显微镜。哎，对，换个名字啊，哦，啊，所以这个就是那种感觉哦，还有干干净净的这些哦，拟人化的这些字，这些字有的可以认识，啊，有些是没有办法认识。像这有一只很像猫，对不对？那只啊，哎，这个是有些猫倒过来，这个字体有字哦，这个是畅，畅快的畅。哎，畅快的畅哈，你们看这个像铁头一样有刺，有没有？有一个专家学者竟然说这个什么知道吗？榴莲。然后这有一只刀子，所以这个这里面有没有姓刘的？这个是刘的本字。哦，所以那个专家学者他的小论文写得很详细哦，哦，引经据典写得很详细哦，他写得很详细，我听得很模糊啊。所以文字学就这样。你听完以后，哎，觉得也好像对又不对啊，但是都无所谓啊。由此一说，哎，他当然也找了很多证据来证明，对不对？但有时候你还是觉得不一定对。好，文字学又这样，所以当你会觉得这样的时候，就不要管它。如何把字写得高兴，如何把这个字写出你想创作意涵，那最重要。哦，这个是我的符号，鹿。对呀，啊，鹿王哈，哦。所以你看下去。鹿王占卜，就过去大法师鹿王去占卜，啊，他占卜出来卦象是什么？风雷动。这边有一个凤凰的凤，有没有？凤凰的凤在甲骨里面既称为风雨的风，因为风雨的风不好造字，所以甲骨里面凤凰的凤跟风同个字，啊，这个风雷动，风雷动就像那春天到那种感觉，哦，能量出来了，风雷动啊，当然是大吉之象，啊，所以我就取名这样。啊，这个就是有一点抽象啊，哦，这个我现在正在做哦，因为我大概做，准备做100幅吧哈，哦，然后挑个4、5幅、6、7幅哈，哦，就我在8月份的时候在台南归仁有一个东门美术馆，那个就谷仓做的那个叫大作品，哦，所以我这个场地做的就比较小品哦，就拿2、3张大的，啊，再过好就需要做大的，哦，像5月份到北京展的话，它需要3公尺的哈。哦，所以最近我在做的就是3公尺的大作品，哎，去到那不能，去到代表我们台湾啊，对，不要给他看我们台湾虽然小，还是有气势的啊，哎，对对对，所以他要实践作品哦，最长可以到300公分，好，既然说最长到300公分，我就每一件都300公分，所以现在我已经做6件啊，5月份要过去我就做6件哦，要做大作品哈，好啊，这个一个趣味性啊，要摆一个像个休止符哈，点一下。这都文字啊，吃下去以后还打嗝哦，这个就有一点，这个上面都文字啊，哦，我取名叫文字兽了哈，哦，在现代生活中其实有一种无形的文字兽，你看哈，哦，因为我们电脑的普及嘛，比较少写的。或者制度啊，或者一些这个方法改变，对不对？好像用文字的机会越来越少，对不对？哈，就好像无形中把文字吃掉。我那时候，哎，我买到这个很有趣，我后来就，哎，所以写字不会累啊。你写累的时候，不要写，有人写字太认真了，你就要玩玩这个，对不对？想点哈东西来玩一玩哈。哎，这个也是我的系列作品，这个叫做埃及法老与商王的。对话，这个我从10年前开始做系列的哈，然后我做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埃及跟商朝的甲骨文是一个古老文明，东西方，哎，它时空不一样，但超越时空，我们可以应用我们艺术表现，让这两个文明也好，对不对？对话啊，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字是埃及文，但有很多字是
甲骨文，哎，又有很多字是一半甲骨一半埃及文凑起来的，他们那时候叫埃及的象形文字，他们早期也是用这个象形文字，像这个眼睛你只要去查，这个就是埃及的眼睛，哎，甲骨的眼睛不会画这样哦，啊，这是甲骨的囧，就窗户啊，这甲骨的，哎，这个是这个是埃及文字的蛇，我们的蛇不是画这样，哎，这个是我们甲骨文的眼睛啊，这个埃及文字的眼睛会有一点像这个有个流泪这个符号，有没有？哎呀，所以有相似之处，哦，有相同，有相异之处啊，哦，啊，这个是甲骨啊，你说还戴耳环，这不是我创作，甲骨就真的有这个字，就真的戴个面具啊，他还戴耳环，甲骨真的有这个有趣的字嘛？哦，我就把它融合在一起啊，有的做大，有的做小，啊，这个做稍微整齐一点，有的做乱一点，啊，有的做更大张一点啊，我就把这个系列，我就是埃及文化跟这个我们商文化的一个呼应，一个对话，哦，这个是我做的一个系列的哦。

0: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好啊，这个也是抽象啊，这个恐怕就不用讲了，这个随便你猜了，因为字已经完全解构哦。我因为问到的所有人都想法不一样，有人说像韩极，也有人说什么，哎，这个也很难讲，反正就，哎，我本身就是在做这个线条跟布局啊，哦，怎么做线条跟布局？这个我已经做50张了，像这个，我准备做100张哦，现在做50张了，哦，到时候再挑个4、5张出来，这2张是首展。啊，这看似不是字，其实是字啊，这是我们常讲"君子不器"那个"器"，有一个犬，一只狗，它，啊，旁边好几个口，有没有？啊，因为我把它肢解，为什么肢解？这样感觉好像这边是一个字的感觉，哎，这个先解构了，啊，但是把口，对不对？我的这个姿态，哎，我把这些口的姿态变化了，本来是4个口安安稳稳的，我把它变化形成一个动感。然后布跟气哦，这个啊用一个大字的表现，啊，哦，不气哦，这个时候美人这有字的，这算是有字的哦啊，所以总而言之哦，就是说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呢，啊，哦，去表现文字的可能性，而不是只是说它直白的表达它的字意，哦，直接意思啊，哦，当然有时候我还是会表达一些传统的哈，哦，写传统东西。哦，但是现在慢慢的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或展览的时候，已经比较不做那样的作品。一个说起来哦，有点食之无味啊。啊，第二个说做人很多啊，哦，啊，像这个哦，这个，但是它的坏处就是这个能够接受的人还不多。但是往坏处想哦，它的市场还有99.9%待开发哦，宽大的市场，动不动就进步300%。万分之一就进不到万分之三，哎呀，这样，

0: 对，请说。
1: 写这个作品的时候，这里很红，很湿，这边很干。你在写的之前，你就知道它会干，还是你是顺其自然？
0: 其实都有了哈。艺术创作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讲有所而为而为，哦，不是绝对的乱画，就算很抽象化，它还是有个大概的想法去做，只是在当下的时候它放松了。但那当下放松是因为你的笔墨要去练习，练习要纯熟之后，在放松情况下还跑出变化，哦，就好像苏东坡他很会骗人啊，他说我书无法，对，他说我书无法。我书意照本无法，我的书法是我随便照的，没有方法的，给他骗人啊！他下一句话他想啊，点画信手凡推求，他说我的一个点一个画，每一个点哦一个画，信手看我写的都是凡推求，意思说很认真的推求，所以没觉得这两句话是有一点矛盾，所以苏东坡骗人啊！他看不出无法是什么，他的上上法。他的无法是三上法，你看他很快啊，其实他在一秒钟的十分之里面瞬间他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所以他还是有法。伯克他也是从具象的，他一开始也是画具象，画不行的，对不对？然后吸毒也还是弄不出好作品，然后又怎样弄不出，哎，他后来突然想个泼的，所以那个也是一种这个观念的变化，就是说哦，原来画笔不是要画，哎，也可以用洒的，用泼的，所以艺术的形态就很多了啊。后来有人用贴的，对不对啊？甚至像 Andy Warhol， 他说连康宝龙汤的广告我都可以印。哎，我那个什么那个很有名的女星叫什么马文露，我就重复印六个，对不对？用不同颜色，哎，那个我们看起来就捐印啊，就接印不同颜色啊，对啊。他也把那个毛泽东印成六个不同颜色啊。哎，他说这个也是，哎，后来也觉得哎也蛮有味道。表达一种时代的感觉，表述一种通俗的那种意味，也是美。所以当然艺术就随着这个浪潮就会慢慢的开展，就可能性越来越多。啊，我希望说在书法艺术上面哦，我们有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就才谈这个问题，就希望说我们能够挣脱这个之前的这个牢笼。对，我们最怕说你这个好王羲之哦，戏啊，对不对？跟画画的人一样，你画这个好跟米罗一样哦，只有这个地方哦很像哦，这个地方啊这糟糕了，对不对？你看好像米罗的，怎么这个又好像皮卡丘的，又有点莫内的那种这个抽象派那种涂抹，这样就有味道了。你最起码要融合到大家有点质疑说你这个东西哪里来的啊，但是就是有一种感觉让人家感动了。或者共情啊，没有感动的颜色也共情了啊，那你就达到我们创作的目的。所以我常跟学员讲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就是造次。你要对老师造次。这个造次在艺术上不是说你一定要说要对老师不礼貌，是说艺术上我写向东，所以甲骨很容易变。对，我的马向左，你不会向右，对不对？我的马写的比较小啊，你不会写大。啊，你再给他向左边转弯，再乘45度。我常跟他讲说，你多少跟老师要不一样啊。一开始当然这个层次的问题，但是你会有这个想法，你就是所谓低级创作，总比没有创作好。有一个过去有个叫什么方的，他也是把那个里面一个人是画，例如梵谷的人啊，另外一个是画蒙娜丽莎里面的一个山景什么，他把。那个有一点我觉得叫混合啊，你在做艺术的时候我们希望混合完以后希望是化合，混合就是都混在一起，很明显他是谁，他只要技术高我就可以画出像米罗的样子，像皮卡丘，像某个部分啊，但你怎么混合到有一点混乱，所以艺术还是需要经过一个化合的阶段。学生角会跟我很像，我会跟他讲要造次，其实造次其实不是跟老师造次啊，其实也不是跟古人啊，就跟自己造次，因为你自己的那个惯性太大，写来写去就这么直，对不对？那个写书啊，都好直好直，都没有，你要想我怎么写歪，所以我写书啊，都叫学生折线，为什么要折线？要折一条线，要折很清楚哦，不要对这么齐，
1: 不要对齐，
0: 折线是为了不要对这么齐，懂吗？因为你们都太整齐了，太习惯整啊，你这样还不自然，没错，但是要矫正一下啊，你像久以后你就知道原来不必对齐。 你不一对齐的时候就海阔天空了。

0: 当你都要写一样大，都要写整齐，最累就是这样。第二个字就开始紧张了，第三个字紧张，跟前面不一样，跟前面啊，脚第二个字你就说我们也要这一样大，那不就没事啊？你就会认真去营造画面，营造布局，好好的把你的线条去揣摩一下。哎啊，这个就又来那一句话，由于你就有感觉晚了。所以你一定要会写书法的老师都说你要认真写哦，认真写完以后就会快乐。我都跟学生讲，不对，你要快乐写，以后你就写得好。啊，过去老师说你要认真写，不要想东想西，认真写，认真写以后你就会很快乐写书法。但还没到那时候都阵亡了，对，都全部跑偏了，
1: 下去了。
0: 对对对，好，应该就是快乐。所以写字也好，画画也好，都一样快乐。哦，而且不好的老师会跟你讲，你不用紧张嘛。同学自己互相比较，哎，好的，谢谢各位啊。
1: 好，谢谢。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意利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欢迎各位观众善信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今天与两位到场的住持一同来主持。我是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的分寺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圆义法师，也是目前义经大学的校长。我们今天先来请。龙边的圆普法师，来跟各位做自我介绍，请。
1: 云逸校长，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在民国113年12月1号，我们就在中港道场开设初级8班，希望有缘的善信大德一起来报名研修。我们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阿弥陀佛。
0: 谢谢。再来，我请我虎鞭这个法师，也就是圆理法师，来做自我介绍请。
2: 主持人、袁立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弘念道场冈山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大家收看《用意利人天》，祝大家阿弥陀佛。
0: 非常感恩两位法师两位法师是本宗门非常优秀的法师之一来到今天共同来录制用意利人天，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是师父以及老祖师孙所开辟的一个非常对人对天都非常有利的节目，用意能够利人利天。我们阳间的人因为易经，能够做人处事都安心。不但如此，我们做任何事业也能够顺心。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家庭圆满一条心，最后达到世界真和平。在无形界，我们要如何来感恩神佛，用意就可以了了分明。我们知道每个道场都会做法会，都会做谢天谢感谢神佛的法会。这个法会要如何来举行？里面的财帛，里面的。

0: 用品要如何来准备，用意都可以寥寥分明。我们拜祖先，我们要准备什么贡品？我们拜祖先，我们要用怎样子的财帛？数量要多少？用意都可以寥寥分明。我们因为有用意，所以能够利人利天，一切达到圆满。师父常常开示，灵界如果不安，人不可能平安的。由此可以知道，我们首先要给灵界能够安，我们人才能够平安。这是真理。刚才两位法师都有讲到他们什么时候要开课。法师的开课是代天行道代天巡守，来依教奉行、依法修行的一个法师。法师讲师的上课都是遵天法旨，依照天命来弘法利生，来传法利人利天的。我们每位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你如果要广结善缘，你记得要找你的亲朋好友跟你一起来参加法师的授课。法师的授课是一种共修，是带领的善信大德、善知识一同来共修圣法，不但洋人来修，同时带着祖先来共修圣法。你每介绍或是你每告知你的好朋友、亲朋好友，你就跟他结下善缘，不但跟他结下善缘，你还跟他的祖先、跟他的护法、跟他的指导神结下善缘。人来到世间最可贵的就是要跟人家结下善缘。我们知道，同样两间店，同样卖一样的东西，两家开在一起，一定有一家有生意，一家没有生意的。为什么？因为一家他有跟人家广结善缘，一家他没有，所以他没有客人。同样的开公司，有的公司订单很多，有的公司没有订单，有的公司只做台湾，有的公司做全世界，有的做世界十国，有的做世界五十国，有的做全世界100个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因为广结善缘。我们知道，你来学习、来上课，表面叫做来上课哦，其实是来接法、来共修的。你带领你的祖先、冤亲债主、有缘诸灵一起来共修，而且你来上课，也带领着你的祖先来共修圣法。很多人的祖先都因为子女不信宗教，都因为子女没有信对的宗教，所以他没有办法超度。法会不是所有的法会都一样哦。我们总本山现佛寺的法会跟所有的佛寺道场它不一样，因为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的法会有很多的同修恭送百万千万部的经典来共同护持法会， 这种法会是非常殊胜的，它的威德力是不可思议的。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3，04927237563/3。

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民、每一个人类，他的祖先都非常希望能够来参加维新圣教总本山的法会，因为这个法会有千万部的经典功德一起来护持，一起来护佑这个法会所参加的所有民两两界，所以你为了你，不是为了某个法师哦，也不是为了某个讲师，为了你广结善缘，你一定要介绍你的亲朋好友，包括你自己，一起来共修圣法，这是非常有利的。我讲一个实在的故事，有一位我们台湾的人民到泰国去投资设厂，里面的员工1000多位哦。有一天，他们的官员就来向他借他的面子的车子去办事情。当然，我们都是出国的人嘛，旅居在他国，人家的官员要来向我借车子，我当然没有反对啊，好，车子借你。结果那个官员用他的车子去抓贩毒的，因为贩毒他很敏感啊，什么车子来他都知道。他看到这个是商人的车子，他以为要来买毒品的，就在那里欢迎他进来。结果一进来是要抓毒贩的，抓贩毒的官员就把他抓起来。哦，这个哦，大盘商哦，很气，就交代下面的手下，交代事情，好，就这样过去了。有一天，很快哦，没有经过2、3天，就是礼拜天，正好只剩下39位员工在那里做一些准备工作。他的女儿因为来到泰国，不懂泰国字、泰国文，就请一个泰国老师帮她教家教。那一天正好，老师说今天不要上课了，休息。我把你载去你爸爸那里，工厂那里。结果他爸爸听到说老师要载他女儿来，跟他讲说不要来，不要来，我很忙很忙。好了，他就没有来了。一下子有个客户就来跟这个老板讲，老板老板，我有事情哦，请你去看。这位老板说不行啦，我很忙。

0: 我派我的经理啊去帮你看。他说不要不要，硬把这个人哦，硬把这位老板拖上车，再走一再走，车子跑没有100公尺，工厂大爆炸，里面39位员工全部死掉，工厂全部夷平，连隔壁的民房都夷平。你看那个炸弹的威力多大嘞？我们就知道贩毒的势力多大，就把它夷平。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这位老板就是广结善缘，在要死亡的瞬间呢，那个客户硬把他拉上车，硬把他载走，时间也抓得很准，一开去只有3秒到5秒。就爆炸，而且他的女儿也很有福气，就是爸爸不晓得什么神经感受来的，灵感来了，叫他不要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想到，运啊，我们一个人的运啊，就是这么巧啦、啊。他硬不出去，他硬把他拖出去，女儿硬要来，硬不给他来。这就是我们人生啊，在世间呢，就是要广结善缘。当你有一天灾难的来的时候，让你捡到最低的程度。师父一直交代，我们要多做好事，我们要多做善事，我们要广结善缘。所以每个法师的开课，你都要广结善缘，去找你的好朋友。认识的朋友、亲朋好友一起来接妙法，因为这个妙法真的是名扬两利的大圣法。好，那我们继续来请圆普法师来讲这个工厂摆设的案例，这也是唯心圣教的强项，学习的强项。好，我们请。
1: 云逸校长啊，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师父啊，传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的妙法啊，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看似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你要是刻印到的话，你真的你就会很难过哦，你无法。你就会事业兴旺，你要不如法，你就做得很辛苦，做得很辛苦，所以我们的易经风水我们是传那么多大家看起来只有白纸写黑字，里面的精华，你没有来上课，你就不晓得它精华在哪里，而且还会误用，误用的话比不用更严重，所以你们一定要来报名来学习。这个正法，你才能够如法的来使用这个妙法，然后我这个案例呢，是我们在隔壁，因为我们这个以前就有在我们那个福德会的里面就有认识，因为我在当福德会的会长，然后他差不多2年前，就搬到我们这个福德池的管区里面，然后他过来，我们是有在初26有在福德池都会见面。我们都打个招呼，然后他在今年过年后，然后过年后差不多过年后之后，我们老祖法会完他就在福德寺也在拜拜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会长，会长有事情请来工厂我们做一下我说什么事？我说他说有一点小事啦，请你们帮忙一下。然后就跟他讲说好，你要约时间去看。”结果一样，加上我们的 Gomma Comma 里面，你摆的不如法，你叫做不平安；然后你的工厂里面，你摆设不如法，你事业就不好做。他本来事业做得都还不错，都还不错，自从搬了这里，就比较不大那么顺。然后因为他刚搬过去，我去他工厂一次，我大概有看一下，我都知道说工厂有什么问题。但是人家不提起。人家不提起，我们就不能去自作聪明， 我们就不能自作聪明。

哦，到时候反而会有一些刻印哦，因为他的业力还没开哦，他还没点破业力，然后你就去担人家的业力，有时候反而哦，你就没有那个威德力，因为人家还没印。

0: 而且这个缺点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哦，只是不晓得哦，原来在讲这个，都很简单，所以我们速传的妙法都很浅显，很易懂，但是呢，你就不晓得怎么应用，哦，没有给你点破，你也是看不大出来，哦，所以我去看了他那个工厂。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哦，他的办公室也如画，他在湖边，哦，湖边啊设办公室，所以整个工厂都溶洞，我、哦、这个很如画，哦，然后他那个办公桌哦神位都摆的都很如画，我、哦、之后里面就小缺点，哦，这个小缺点就是大毛病，哦，因为我们在办公室里面都喜欢求财，哦，都会挂山水图的图画。这很稀松平常，我明白。但是呢，水主财，你把财放错的地方，哦，放错了方向，哦，那变成损财，你就损到你的财运，哦，所以我去看，哦，我说，哦，你这个办公室很如画，没什么问题，但问题就是你那个山水画，哦，他山水画，他就挂在他的座位的正后方，哦，第一个他临头水。啊，临水河就损财啊，然后它往外流，它往外流，你这不聚，这不聚财嘛。哦，我们师傅有开示啊，那个万水朝宗，你那个水你要挂在你的办公桌的正前面嘛，挂正面。我说你就把那个土拿下来，哦，啊，你就放在你的那个办公桌正前方，哦，记得哦，你一定要放在哦高度有财本的位置。哦，你不要随便去跟他挂了，哦，结果挂到一个不好的那个不吉利的尺寸，还是一样。哦，你挂到病的位置，你那水是病，你怎么会赚得到钱？哦，啊，你挂在官的位置，你那水挂下去以后虽然赚了钱，但是你有是非啊。哦，所以一定要合我们的文公尺，一定要合到那个财本的位置。哦，因为是我们在那个万水朝宗那个卦图哦，那个庙法里面就有开示哦，那高度一定要合到的我们的财本的位置哦，然后他就按照这个方式就把那个图啊、哦、调整一下，所以你没有来学这个诀窍你就不懂，你随便挂一下，变成还是一样，这边也是损财，你挂到对面也是损财哦，这有用跟没有用一样。哦，结果到时候你就怪风水不准，哦，到时候你是误用，哦，你就误用，到时候你就像我们师傅讲的，你就会谤佛，哦，这个风水是准的，是你误用，而导致它不准不灵，所以你就会犯了我们的那个谤法的罪业，哦，然后另外一个很简单的那个阳宅的缺点，哦，跟我们阳宅一样，哦，它穿心煞。哦，结果他什么？他那个大门一开，

0: 哦，这跟后门相对。哦，在我们的风水学里面，哦，这个大门对到后门，那是穿心煞，啊，钱从前面进来，就从后门溜走了，你又不聚财，不聚财，啊，结果他那个工厂，哦，他就后门有两个，后门有两个，哦，哎，那个比较方便，哦，因为他说要到工厂后面去，也比较方便，绕一圈。我说你为了方便，就把钱带出去，哦，你就把这个门封起来。哦，你另外开那个门，他说那门不好走，不好走才好，那钱才不会跑出去。哦，你好走，钱就聚不财。那时候就把那门，然后你把这门封起来，哦，那个后门的话，让它不好出去，钱才留得住。哦，这个很简单嘛，哦，大家都为了方便而损财，哦，而不方便，哦，所以我们在开门，哦，这个很简单是。我们是不是传的那个阳宅里面，那风水法则里面就传这个，这是我们风水里面大禁忌。我大家为了方便，我开个门哦，前门后门相对，但是这样子你钱就跑光光了，我跑光光，哦，所以他就把这个门一改，哦，然后另外呢，哦，因为我们的自己的阳宅、自己的工厂，我们可以自己调整，但是呢，它的对面。哦，他对面的那一家厂商就不怎么好，哦，他是会车厂，哦，没办法，你这样不能整理呀、啊，哦，会车厂一定都高高低低的，都是一些报废的车子，然后他是在拆那个零件的，所以你也没办法整理啊，你也不能不让他搬走啊，那、啊、你怎么办？哦，这是你要来上课，哦，这种上课里面，我们就要应用我们的悬空爱心。用悬空星来化煞，它里面前面什么煞，我你到在你的工厂里面要用什么法来化解？那不然你还是没办法。这是我们三元金丹法门的妙法，只有我们这里才有办法来化这个煞。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你这个煞，哦，我没办法，没办法，你没办法用我们一般的。哦，一般的东西下去化煞，我那个整个正面你对着它，它对着你又一样大，两个正面都一样大，那所以我们就要用我们的三元金丹的妙法，然后下去跟它化煞。哦，这个一定要到课堂上来学，不然误用的话，你的伤害会更大，损失会更多。哦，所以这个就要认真来报名学习我们的妙法。哦，你才可以能够起死回生，哦，所以他从我跟他讲之后，哦，然后这个月我刚好要来录电视，然后我就去跟他拜访一下，真的差很多，差很多，哦，那个整个那个业绩都上来了，我整个业绩都上来，我就不会像他做的跟他讲说做的，哎，听他的口气好像快做不下去了。哦，那真的差很多，哦，所以我们的阳宅妙法有看得到的跟看不到的，我们的理气，还有我们的体，两个都要互相配合。你不能只顾着你的体，哦，啊，你理气不去弄它，哦，不去改善它也不行。只有我们老祖师尊师父传的法，它可以兼顾到体，还可以兼顾到我们的理气。哦，这样你才能够平衡，哦，你才有办法去化一切煞，哦，然后你才能够在你的事业上能够蒸蒸日上，哦，才能够不会被内局跟外局，哦，把你绑住，哦，让你的事业，哦，没办法去发展，哦，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来学习我们这个风水法则的正法跟妙法，祝福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普法师分享。我们也看过有一家工厂，也做得也不小，但是他把一个图，山水图吊在湖边，那个图非常的大，吊在湖边，吊在湖边里面的员工，都非常不好管。办公室里。

0: 面的员工啊，都是脾气很大，而且又不很啊容易配合。啊，自从看到我们的法之后，他把那个移走了，哎，变化很大，员工马上就不会那么叛逆了，啊，就会跟公司的老板、主管都会配合。一个图调错了，给工厂、公司带来很多的不平安，那是非常常见的。啊，尤其后面水不能淋头水，那是非常重要的。有山有水，啊，不要放湖边等等。再来开门，后面的门要开哪里？哇，这关系重大呢！啊，有一家公司，他就是后门开错了，都赚不了钱，师傅就把后门换过来，这就开始赚钱了。一个后门竟然那么重要，这就是我们唯心是教的法的可贵。门怎么开？冷水来开什么门？湖水来开什么门？这都是有一定的法则。后面有水，从湖边来，门要开哪里？从龙边来的水，后面的来水，后面要开哪里？这都是有一定的法则。只有你来读，你来接妙法，才有办法学习。这是真实不虚的。
1: 请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越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吹，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多情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我们来三日办年，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我们继续来请圆理法师，他要讲一个姐夫在日本发生事情，我们来听听他讲的这个妙法。我们请。
1: 主持人、严毅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黄檀老子师尊所开示，不与众生结冤仇，不与生活结烦恼。你怎样才不会结冤仇，与生活结烦恼？唯有大家来学易经。虽然我们全省全国都在开课，大家来学易经，让我们的智慧能够超云。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宽度、深度都会很深，就易经风水变变观。

看我才不会狭隘，那么你就会广结善缘。那么广结善缘就是我们易经风水的开示的，我们要多法师、无畏师以及财师，财德布施。当然，能力多你就布施多，也是广结善缘。无畏师就是现在我们梵净山仙佛寺九九法会，你做一些义工。去打扫厕所、打扫环境、流汗，消耗一些体力，这个就无畏师。龙天护法会看着你有在做又利人天的工作。再来法的布施，除了我们每年恭送亲忏百万部以上、千万部以上，像去年112年就送了800万部的亲忏，这个就是以法的布施。阴阳两利同关照，那么我们学习易经就是法的布施。如果你的亲朋好友多阳宅风水不对了，你就来调整，你就是一个布施，法的布施。而这个我们这个法经得起考验，经得起去实践的法，这是悠悠岁月中华5000年的文化的精髓。如果这个法不对，在文化大革命。就会把它烧掉了啦，或者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会将易经风水就把它烧掉了，不可能留到现在。可见这个真理对人世间有益的，它才会留下来。在去年的12月25号，哦，也是癸卯年，一个信众女菩萨住在凤山。啊、哦，他因为为他的姐夫的问题到冈山问事情啊，他说他姐夫住在日本，他是属于一个黑社会的。如果按照日本我知道的，如果是混黑社会，如果是有合法的话、正法的话，还是国家允许的、啊。但是他的姐夫哦，无形中莫名其妙的在12月初的时候被到监狱，抓到监狱里面去关。他的姐姐很乖，他的姐姐在日本，就打电话给他的啊妹妹啊，说我们维新圣教有传这个妙法，问一下法师，看看这件事情的真伪如何。哦，卦象显现出来，哦，我说这个他姐夫为什么换官司，钻在监狱里面？卦象就是相亲相依，但是呢，小人动，哦，就是。因为他内部组织的举报，他抓到监狱里面去，因为内部的人才知道一些的问题嘛。但是卦象还显示，这位他的姐夫日本人，他还符合国法。哦，我看到那个卦象说应该很快会出来，因为他老祖师尊所开示的，在官司当中，你父母爻旺的话就有立场。就是你在打赢官司啊，或者处理事情就有立场。如果父母爻以后你们来学易经，父母爻弱的话，或者破的话，你的立场就没有，你就没有办法打官司。所以说，这还是个人的德行的问题。哦，那么我们用意站出来，他的文书立场还有，我说应该会很快放出来。他很着急的说，因为日本他过春节。我们台湾人、中国人、中国大陆那些都是农历过农历的春节，日本人是过新春的春节。啊，他12月25号问说，是不是在那年113年的1月1号能够放出来？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应该里面卦象显示应该可以。啊，结果问世的第三天，啊，那12月28号就放出来了，因为这里它里面。他的姐夫啊，平常都有在行功立德，对一些游民呐、啊，对一些灾难的人，他都有在帮助他。没有换师，就给他换师啊，也能够尽量帮助这个人的慈悲心。哦、啊，我们用意占卜也是衡得这个人的能量德恨如何啊。所以说，他的姐夫还有行功立德，所以龙天护法用意占卜，我、啊、就帮助他。能够度过这个劫，所以老子师尊一直在勉励我们所有的有缘的善知识大德，一句话而已。

0: 何时给祖国啊？好事多做了，好的念头多想，那么你就会得到好的福报。不要你说平常认为都没有什么自私自利，都跟你没有关系。到时候你要利用这个福德因缘，就很难。在我们的弘道行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行善积德很重要。你不要认为说一点点的善事你不去做，将来你要用得到的话，你要得到这个龙天护法的护佑就很难。所以，我们老子师尊、释迦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来学易经风水的课程，除了要学正法以外，你平常要多诵经、多祈福，为国求道、为人类祈福，尽量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开阔自己思想的领域。我们学习易经，要提升心灵的智慧，改变思维的空间。让你的看法是双向的、多向的，不要看法执着。有时候太执着的话，有寸步难行。哦，你的相爱要很浓圆满。我们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学的妙法，是让我们的思维的空间更加的宽广，更加的有深度，更加的能够体谅别人。所以我们在学习当中，老祖师尊一直在勉励。哦，不与众生结冤仇，不与生活结烦恼。我们唯心圣教在教这个，怎样不与生活结烦恼？你的风水错了，你安神位错了，你门第错了，哦，啊，你的等等的风水微环的法则，你就是与生活结烦恼，所以你就学习易经风水，才能够超越不与生活结烦恼。不与众生结冤仇，改变心灵的思想，改变提升心灵的智慧，能够容忍，加上唯心圣教，我们的老子师尊所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我们的心就好像大海，能容纳百川，无论是左的、右的，你都能够容纳进来，能够改变，能够教化，还是我们唯心圣教。教育的真实意义，哦，就像我们冈山道长师所开示的"冈山北斗七星照太平"，啊，道场有教无劣见太平，哦，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理法师。啊，刚才圆理法师讲到要行功立德，多做好事。我们要知道，你要去哪里做好事？你行功立德要去哪里做？唯心圣教，老祖师尊有一个很大的平台，老祖师尊的平台就是让我们行功立德一个最好的平台，我们啊为国来修道，为人类祈福，为天下太平来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功德平台。唯有来到唯心圣教，来唯心圣教，来这里学习，来这里共同来修行。那是最好的行功立德的平台，你不要忘记了，你要赶快马上来参加唯心圣教的修行平台。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这个旅游很重要的，旅游平安。我们每个人都常常会外出旅游。有一次哎，我的学员他爸爸他没有出国，只有去花莲。第一个晚上就在花莲的饭店浴室跌倒，髋关节就弄断了，马上派车子从花莲再回台中来治疗。由这个例子可以知道，旅游平安啊。我就跟他讲，爸爸要出去旅行，你没有用意哦。他说对，没有用意。我们家里的任何人要出外旅行，或是去骑脚踏车环岛，或是骑机车环岛，什么你都要用意，不然灾难一下子就到。用意，旅游用意，马上可以知道平安与不平安啊。你看学这个法多好咧。好，那我们来请圆普法师来开示，请。
1: 圆一校长，电视机前面的善心大德大家好。好，我们现在工商社会大家都很忙碌，我们要找个时间做一个家庭的旅游，这个时间很难去预定。结果我们就有我们的那个政企班的学员他说好不容易他就找到一个我们暑假今年暑假的时间他就跟他们家里人约好了约好要去澎湖做三天的旅游那个小琉球做三天的旅游结果他暑假定了之后要去旅游前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他在上政企班的课他问老师我们定了那时候刚好七月底就是我们的凯米台风到我们台湾来他说怎么办不去的话不晓得台风会不会来那你要不去的话你跟他取消你那个旅费就全部被没收了因为还没预定的行还没预定的那个天灾你自己不去你就被没收去就刚才校长我们的袁校长讲的平安吗在那里七上八下不去钱没了去了不平安你怎么办只有我们维新圣教里面的生活欲让你能够解忧让你能够平安所以我们就在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大殿我去占个卦我占个卦我看老祖怎么指示结果占卦起来说没关系啦你第一天跟第二天去平安啦没事但是你只能玩两天你第三天就被台风赶回来真的去了他们 就准备去了他们就心里要准备了只能玩两天结果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台风警报过来真的第二天船就开回来了就叫他们全部回来真的就是我们的卦象你怎么去哪里找那个时候还只有那个台风的预警而已也不晓得说真的台风第三天才会到我们的易经卦里面就可以很准确的跟他讲你第三天没得玩要赶快回来所以他们一样他们那旅游团就第二天晚上吃饱饭就把他们载回台湾你看钱也在然后也玩得很尽兴没有烦恼你前面玩得在那里哎呀台风什么要来还不来没关系我们老祖把你定好了你就放心的玩你看这多殊胜的妙法也去哪里学

0: 去哪里找？啊，你要说要去找神明哦，去那他要起驾哦，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来的不一定是真神，不一定会准。我们要相信自己啊，师父就讲哦，求人不如求己，求己要求真正的自己。唯有你来学习易经风水，你才可以知道里面的奥妙。哦啊，然后他是这个事情完了之后啊，我们再还有一个学员哦，他年纪蛮大的哦，年纪蛮大的，80几岁了哦。他说找个机会哦，他的女儿也很孝顺啊。他说啊，日本近近的哦，他啊预定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啊，要带他的妈妈去日本玩几天。然后他因为有学到我们的易经风水。他说：“师傅在讲哦，我们要出远门，一定要占卦，我一定要趋吉避凶啊！”所以他就叫他女儿说：“你去带我去找老师，我们占个卦，我占个卦，我看我们去啊平安吗？哦，不平安就不去了。我年纪这么大了，还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值得。哦，像刚才我们袁校长讲的，我从台中而已，到花莲去玩，哦，结果你就跌倒，哦，你这样就很麻烦。”哦，伤身又伤财，到时候复原的话又年纪大了，复原就不好，以后就影响生活品质啊。所以那个时候师姐她打电话来，听个声音好像很熟，又不很熟，一道道，哎呦，师姐是你啊，好久不见了。哦，因为我那边已经差不多3、4年没去开课了啊，所以她上完课之后，她都有继续保持联络。所以你们有来报名、有读书过的，一定不要离开老祖的保佑。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想到我们老祖师尊，想到我们师父的妙法哦，不要去正道哦。师父在上课都讲，啊，你去试看卖嘛，哦，不能试啊，一试有时候都出了大问题、大毛病。啊，所以我们就利用我们老祖师尊的妙法，我们来占卦，我就帮他占一个卦。我们师姐讲不好哦，这官鬼动哦，有问题哦，哦有问题哦，哦建议你不要去啦。结果他对我们的老祖的法很相信，他跟他女儿讲不要搬，不要搬，不去了，我就不去了。哦，结果呢，我们到9月份，你看日本连续几个台风都去，都去关，都去，都经过日本，所以你去那里的时候，第一个景点。都被台风弄坏了，哦，而且去又危险，又有危险，所以你看老祖的妙法，你有学到哦。虽然在稀松平常，但是你就可以在无形中得到老祖的庇荫，能够趋吉避凶，就不要去嘛。去第一个品质旅游的品质不好，哦，第二个又有危险，哦，又有危险啊。所以你看老祖的法。值不值得学习啊？你学习之后，你还要来应用。你不可以说哦，不来读了，我就跟老祖脱节，不能这样子做哦。尽量拨时间来读正气班，继续接法，继续造福，继续植福，让你的人生更平安、更顺利。
1: 啊，我们除了旅行，我们还有出国去验收产品。或是出国去接洽生意，这个都要用意啊。有一位师姐的先生啊，要到外国去验货，我就跟他讲哦，你出去啊，只有10天哦，第10天就要回来。结果他多拖到13天，啊，一回来就一直生病了，准不准？很准。出国做任何事情都有时间性，唯心论教的话，你来学习是有果位的哦。你要知道，果位是等你百年后你就知道它的可贵。我们一边来唯心论教学习，一边是可以得到果位的，就是再生、往生都一样，蒙其利呀。在这里，我非常感恩这两位法师，圆普法师啊，圆理法师，共同来分享他精彩的案例，啊，我们非常感恩。 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感恩你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收看人阖家幸福快乐吉祥。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现在那咱暗时去街路看，是真恐怖。啊，一对带来死过去，咁只红阿婆，毋是红阿婆，结婚了嘞。好，安尼暗时诶，我来带咧，安尼真真安尼，好啊，摇头盘耳诶嘛，遮只。结果母甲家庭乱糟糟，囝我都尊重老爸，我都尊重老母。所以咱诶，淡饮酗酒啊，咱若酒若食落乱性，酒若食落出头来。所以咱佛家咧，就五戒内底就戒酒，酒用乱性。啊，酒若啉诶一摊，我就摊过去啊。我做测量，啊，做测量诶时啊，啊，都原来有一寡性较少年诶，有得落着一寡款。哦，酒里面的，我们都昏迷的，昏迷的，掉一滴滴去，这边呢，

0: 三四个所在，占三四个所在，啊，结果我趁了一批咧，啊，无伊到占一名啊，为了要做生意，啊，今以后无生意要做，啊，就借机会就爱来占，哦，所以这问题咧是有够济，非常过去啊，吼，嘛其实感觉真正罪过都对。说淡饮酗酒，妨益无道之病啊！咱若酒啉落去时啊，吃喝嫖赌瘾，没有其他嗜好，好食、啉、嫖、赌、跋、饮，男女之间的色问题。啊，干那只缺点以外呢，其他无啊。所以，咱人伫世间呐，好往往呢。哈、哦，你得爱注意酒，一个戒限就好。酒唔通过度，酒你若啉过度，乱性，乱性呢，往往呢，你会后悔一世人。好、哦，所以各位啊，咱酒啊，若无错嘛，尽量唔通啉，哈、啊，尽量唔通。咱做药酒是无要紧，但你酒啉了以后，就放逸，哈、哦，放逸，放荡。好、哦，放荡无度。你看，有当时啊，咱啊去这个都食饭的时啊，边啊啦，一开始一道化群啊，伊就放伊，不管他后壁边啊几百度，伊甲你固化伊的群都，人来个讲啊，好啊，群都要赢起来。即嘛，足侪放也无度是变，安尼会造成就真侪种个病出来。啊、哦，所以咱人啊。吃喝嫖赌瘾啊，是万恶之首，万恶之首。吃喝嫖赌瘾，色福有如意。好，过来讲，假使拄了医生，色福有意，哈，色福如意，受益非药之病，急以无量灾难，凌辱必见必是。悲愁、煎迫、身心受苦之病啊！药，讲药这，咱人来摕药啊，创假药啊，唬人。假药即罪上重，假药唬人食罪真重。好，即摆人啊，名啦都改做叫做食品营养，食品啊，食品，好，食品营养。啊！食物疗法，即真正现在咧多发灵，多片发灵。啊，那么所出在药咧，专戒，即种爱注意。即后摆咧，咱家己得病，爱来行即个业，行即个业报。医生有医生的德，医生若无德咧，不如卖做医生。啊！咱若知影看这医生无得个，你莫去找。医德比啥较重要？上天哈、哦，要让咱会有机会做医生，咱爱做一个名医，毋是有名的名医哦。明天的明，光明的明，爱名医。好、哦，真济人呢，好、哦，这个药啊呢，吼、哦。啊！医生病来啊，啊，清清菜菜的啊，唔是真正药啊嘞，假药啊，唬人，这种会病。啊，是讲咱两人有来有疑问，咱要共指点，无共指点一个路嘞，吼、啊，报人行唔着个路嘞，嘛非药之病，嘛是非药。现在真济电视啊、收音机的广告。当然药啊啦，新鲜人主人服。啊，哦，讲过，逐项药啊都会使嘞，逐项病都会使嘞，结果嘞，无一项会使嘞。所以咱呐，爱真注意，吼、哦，咱毋通讲啊药啊嘞，假药唬人，防食假药罪过相当，假药，因为咱假药影响着咱个性命，假药影响咱性命以后嘞。啊，那么到尾呢？ 可以做真济恶恶业。啊，刚才开始啊，哈，刚才是议会有这边急于无量灾难，灵肉必受煎迫，身心受苦这边。我咱啊，伫世间足济足济足济足济算未了诶，哈，以无量灾难啊，咱的灾难是有够济呢，有够济，一分一秒都有灾难，因为咱的烦恼都是灾难，哈。啊，是讲咱一分一秒的，咱有啥物小病、大病、小病，拢算为灾难。好，叫急于无量灾难临着，咱互人侮辱，互人侮辱，侮辱人。好，比丘增别身心受苦之面，咱的比啊，伫世间的各种的悲哀、忧愁，哈，别心，那就咱人吼。伫烧红底来，伫烘啊呢，边啊拢火拢烧诶，边啊水了吼，我烧红红呢，迄种痛苦嘞吼。我捌一家炸瓜麻辣嘞，吼炸嘞，诶一羹啊吼，水啊，我甲闹烧诶，烧安尼坐嘞一下吼，艰苦家呢要爬下唔得，啊起码要五分钟三分钟，爬未起爬起有够艰苦啊。地下就是安尼。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呢，比丘精疲身心、身体、心，哈、啊，受苦一边，哈、啊，心受苦一边啦、啊。那么咱这里，咱人的外壳所引起的所作的，哈、啊，一挂糊涂事的出头呢，会影响到咱的心，影响咱的心，咱的心呢，自然会受这个各种的苦。我都解释，相信各位啊，拢有这个拄着无啊，急于无量灾难啊，算未了，算未了，算未了灾难，啊，甲互人侮辱，互人侮辱诶，啊，甲这悲愁，啊，悲哀忧愁，啊，悲哀忧愁兼并咧，所有来那像行马咧咧。好、哦，嘿，这叫做身心受苦一边，好，咱会作对受这苦。欲令是定病啦，热消啊，苦，就是欲令是定病苦，哈、啊，消毒所求圆满，哈、啊。世尊呐、啊，注意啦，哈、啊，因为要让咱所求的各种病，各种的病。咱要消毒，而且呢，达成咱的愿望，达成咱的愿望的时啊，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呢，药师佛啦，所以集三摩地，三摩地，这三摩地这句呢吼，就非常的这叫做非常高的境界，一个名词。啥是三摩地呢？安住在身的，安住在身的境界，三摩地。比如讲，哈，我今日修三摩地，啊，做三摩地是哦，我修修修咧，边仔人讲两句话，你无介意咧，心就乱去啊，哦，就颠颠倒倒去啊，迄无算三摩地。

0: 所以安住在什么顶点？安住在极善非常一善的一境界，或者三摩地，三摩地。好，若是讲唔是安住在这条路境界时啊，迄都咪叫做三摩地。所以，这个药师琉璃公主来，迄个时阵啊，药师琉璃公主来，为了要灭毒啊，要灭毒各位，所有众生的病，要灭毒众生的病呢。所以，入伫三摩地，将心安住在哪里？将心甲心安住伫这个光明的境界。啊，是讲啊，咱的这部经听煞。讲《药师经》，啊，《药师经》呢，好，就看是东方药师，这个净琉璃的世界。那么咱呢，一心一意，我要对这条道净琉璃的世界，你心安住的呀，或者三摩地，你这个意志力、意志无改变，或者三摩地，若是咱的意志诶，能讲啥，你就变啥。讲啥变啥，迄意志无坚强，迄毋是算三摩地。真侪人将三摩地咧，将哦，我坐咧咧，会甲倒去啊！好，我马上一定倒到哪里？这毋是完全三摩地。所以真正三摩地咧，就是讲咱咧日常生活中间咧，咱毋卖互随便去左右去。比如啊，咱今日大家修药师法。啊、哦，药师琉璃光如来咧，修这药师法的时啊，各位啊，恁的一心一意咧，持药师宝忏，甲药师十一大愿的，啊，这愿力十二大愿，啊、哦，你一心一意咧，照十二大愿咧，这个愿力咧，啊，咱去好好啊去，念这个经，念这三，这个愿力咧，一经，这经内底经文咧，你叫做入三摩地。嘛叫做三摩地，所以三摩地呢，咱站在宗教家来解释呢，就是讲，哦，我坐咧顶咧，甲倒去啊，啊，底下咧未受到好鬼啊，妖魔鬼怪怎拖诶，叫三摩地。但是啊，咱世间的三摩地呢，就是我善事要做善事，头到尾一心一意，我要做善事。再怎么样，我都无法度甲左右我的心态。咱心何在入去三摩地？啊，所以咱三摩地啊，这个名词咧，咱爱正确认识，莫甲解释哦，那遐尼神秘，遐尼神秘，安尼咧，你都唔是算修三摩地啊？这名呀，读一些众生苦恼，这都是我这里入这三摩地咧。这个名叫啥？叫度灭一切众生苦恼，除个灭啦，要除这个众生的苦，一切众生的苦恼，那叫做入三摩地。所以真侪人啦吼，你拄着高僧大德，明明咱某某人信道的厝有无拄好咧，家内袂平安，啥物病咧？啊，伊咧啊，药师如来啦，还是诸菩萨啦，伊就马上定了。马上定了，一到到这个天界，到一到去呀，哈、啊，家你这条都了解咱一切，哈、啊，名叫度一切众生苦果苦恼，一切众生的苦恼。所以真正呢，得入三摩地是啥人？阿弥陀佛，哈、啊，东方有说释迦牟尼佛，因为咱呢，所有的圣贤呐。好，因为了要除掉众生各种的苦恼，除掉各种的苦恼，所以啊，这个叫做诸佛菩萨的，因为一定会入去三摩地来的。哈，入去三摩地的境界，伊的心呢，才袂随便去动摇的。这边说啊，人伊两个伊不好嘞，啊，我讲有诶无咧，啊，我爱我伊啊，放掉去。但是呢，你所放掉诶。放得咱责任甲义务，所以咱呐吼， 除灭一切众生苦恼，智入定义啊，依肉之中放大光明。那咯，这药师如来啦，伊都因为为了要这个啊入三摩地，要为了低调众生啊，要消除的众生一切的苦恼，众生各种的苦恼，各种苦恼是啥？伊就入定了，开始就入定呀。好，一旦入定了，对肉基啊，咱的肉基中间，肉基中间啊，放出光明，放出真大光明，演说大陀罗尼呀。好，就是讲佛啦，好有师佛的，为了度众生，为了帮助众生，啊，一切的苦恼消除，一切苦恼，所以呢。佛啦，伊就入定入定，咱一个人入定有才三年、四年、五年都免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入定，哈，伊肉鸡头壳顶了，肉鸡咧，中来出大光明，放出真大个光啊，放出真济光明啊，演说大陀罗尼咒，演说啦，以下以下咧，哈，这个大陀罗尼啊，这个就是叫做药师啊，哈，在大日如来咧，伊个这个叫做妙法。好，所以这有数琉璃光如来入三摩地，名呀，度灭一切众生苦恼，名叫做度灭一切众生苦恼。以上所讲的这么一遍，好，这么一遍，这么一遍呢，是叫做啥名呢？叫做度灭一切众生的苦恼。好，人有偌济种病呢？我简单，我念无讲，伊听一遍。好，列诸佛意，哈，诸佛忏悔，自从无始以来啊，过去无量无边的时间以来，至到今日，所有的烦恼、贪嗔痴这三种病，还是骄慢自恶之病，还是咱若真正恶慢、恐惧，哈，人类甲你相咬，一种的病。啊，是不识善恶之辨，咱唔捌三是善呢，三是恶嘅，是非无法度详详细细来分明，哈、啊，不识善恶之辨，不信罪福之辨，咱唔相信因果有罪有福一辨，哈、啊，啊，不孝恶业之辨，咱不孝恶业辨，破如三宝之辨，不修斋戒之辨啊。好，破烦失落之病啊，自毁自残毁他之病，贪得无厌之病啊，贪得无厌，贪未生一病，或者未声独食之病啊，未声未得哦，声才好听，哈、哦，安怎未声独食之病？哎呦，这物件真水，独食之病，哈、哦，贪向爱食之病啊，咱都看了抓食都要食。哦，做胖了，做个胖啊，咱都是哦，无在做艰苦的。啊，这嘛贪香爱食是咩啊？信邪多见是咩？信但信是邪的，正信唔信，正法唔信。哈、啊，信就邪的，讲这妖言惑众的话。哈、啊，信邪是咩？但饮酒酒放逸过度是咩？还是爱饮酒，酒饮了唔知影人，酒饮了咧，哈、啊，天地大拢无呀。好，所以这里。

属酒含这个风也无多是变，适合有伊诶，拄着伊啊，吼，人要咱人要来问代志，问伊诶，你着做安尼，这个叫做毋是药啊，加油，你着送互伊，互伊食，真侪人安尼，吼去找伊啊，找伊，这个叫做赤阿神啊，吼我食食咧，今日食食我一定。

咱无创加油予人。啊！给予无量灾难，能作悲受煎迫，哈、啊！身心受苦一遍，要真济真济真济真济算袂了啦，算袂了诶！即个就是灾难，而且呢，能作呢侮辱，哈、啊！予人悲受煎迫，侮辱别人，予人心啊、身体啦、甲心啊、身心受着各种诶苦，诶，即种病。欲令树顶病啦，莫无各种以上所讲的遮遮一病啦，消除所求无圆满的事啊！哈，咱若会当消除所求这个所这个圆满啊，埋怨哈，这圆满的事啊，迄个时阵啊，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了，伊就开始入这三摩地入去啊，入这三摩地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哪里？好，安定于善恶之中，你安得善就善，安得恶就恶。好，名呀，除灭一切众生苦恼，这名啦叫做一旦除掉一切众生的苦恼。好，既入定义啊，既然入定中诶，是对这放出光明，这光啊对咱头壳顶咧，头壳放出光明，叫做算法。而且算法呢，不是讲伫身体来算法，嘛不是干咧吹呢。这个气呢，接在咱的间气呢，伫咧肉之中一粒心啊，心肉之中呢，这粒呢对家开始来算法。好，迄种病呢，好，这叫做叫到底。咱若假使呢，无对这个肉之中呢，即出一大光明啊，所算的这个咒啊，好，那么得到感应可能真困难。因为一旦呢，咱对咱的肉之中呢，咱对肉之中放大光明诶，放大这个光明诶，来演讲演说大陀尼、大陀尼咒啊，一时啊，哈，那无对这放出讲出来是普通咱咧讲呀，那对这肉之中讲就是菩萨、佛菩萨，你真真正正咧说法，所以各位爱了解这个道理，哈，以上呢，这种啊，你就是讲所讲所有的病，表面病是一种，但是百万四千种的病，啊，百万四千种病，这百万四千种病呢，咱有百万四千种的药来对治。咱呐，后阵呢，好，咱后阵呢，好，就开始来讲解呢，好，就来讲解这个叫做究竟呢，有病啊，爱有药啊，好医。有病就爱有药医，医在哪里呢？好，药在哪里呢？好，药伫后壁所讲的药呢？所以各位啊，咱大家破病拢是会破病，好，上要紧就咱心病，唔好形成心病。好，咱若有心病呢，咱就爱心药来医，心病爱佛法来医，佛药来医。那普通病呢，就世间的医生来医，世间的普通医生来医的时啊，好有效。那心病呢，要来医的时候，你若无讲，这叫做啊，这心药呢，佛法来医的时啊，先讲是无可能医的好。希望各位啊，大家对心理的健全、心理的健康呢，咱的健全，咱的心。啊，若是咱违背咱的心呢，人力也卡者药也都无效。啊，希望各位啊，咱大家平常时啊，多念佛，修心养性。啊，安尼来咧吼，咱的病呢是一直减少。

0: 自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闲事勤修易经利昌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立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 尊天法子深谈，在禅机山见佛是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一行大学，我们法师讲师啊，第三期师训班先是同修及各位啊，各分师道场先是同修代表啊，我们九九法会坛上莲座上列祖列宗十方法界三界万年众等，我们继续来为各位禅解。禅解是以物引物为禅，讲解是将字义更进一步解说，让各位了解既然为经就要用禅，学就是用讲的，所以风水学就是用讲的风水尊经为用悟的，所以为禅解。王禅老祖他姓王，为什么要为禅呢？王上一世恒是

天，下一横是地，中一横是人，啊，三才贯一，你要去悟到天地间的法则都离不开调和，也不离开易经的法则，啊，所以自古以来就说易经啊是万经之首，千真万确。好，我们也不必在那边变了，变没有用。哦，很多信众大德啦，特别为说易经是万经之首，非常的不满。我学的佛法，什么道法、圣法、这基督法什么法，哦，你比你的大。我说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大也只有一本书嘛，一本经，啊，小你也看不到，但是你所看到的眼前的事情，你就要去悟啊，你悟。所以易经开示了，易大五其外，细五其内，这个真言是孔子至圣先师他所阐述的，讲了一句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话啊，开启我们每个人的智慧。所以易经是用悟的啦，啊，用讲了讲不完，真的讲不完，用悟了，你一悟破除万年的黑暗，哦，所以你一悟你就啊，竖起一盏万年光明灯。所以王禅老祖就已经了了分明告诉我们众生了啦。所以我们凡事要悟啦，悟就是用我的心，悟就无心嘛，我的心嘛就是悟嘛，啊，所以悟的内涵非常非常的庄严。所以悟字古圣先贤这边是无，好，这是心，我的心啊，悟我心，用心去思维，用心去悟叫做道。哦，所以各位前世同修们，你们既然进入中门啊，我们若是你了解到这个真言的时候，真理的时候，你会很快乐。那我们这一节开始要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啊，上一节呢讲到说气血顺畅呢就景象如春，若是气血不顺就景物凋零，嘿嘿，千真万确。那在差不多十八年了，我到苗栗去看过一家啊，人家里，他要我去看他的住家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我去看了，结果哎呦，这很感人啊，爱迪了啦，我知道了啦，啊，这个很感人呢，那阿公啊，他不会讲闽南话嘛，都是讲客家话啊，俺也没有讲客家话啊。我爱没讲客家话嘞，哦，老人家足欢喜个直直讲了嘞，我冇话冇讲，你佫讲我听无？爱谈无？我爱谈无嘞，这老人家，我你谈无？谈无你都爱讲甲我讲个爱爱谈无？哎呀，我要讲几句嘞呀！哎，我啊，老人家，你房子出去。一直陷下去啊，门乡下的房子嘛，

0: 好，乡下房子啊，这边他就盖在这边。门。好，水往这边流。那么大厅，我的一直直线。我老人家，你这个泄气耶！泄气，你家的人大概啊，这家家里面不要，大家身体都很虚呀。等一下嘞，从两间啊、房间啊，哦，那个客厨房那边出来走了四五个人，弄起像僵尸啊，哦，恐怖哎！龙山上了、啊，那我看了吓一跳，那我就进去看他那个冰箱打开来，鱼鸭肉都有哎、欸，为什么吃了这么样？他们都很奇怪呀、啊，啊旁边都有补品呢、欸啊，怎么吃不胖不起来？那我知道我挣到了。
1: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那天呢，我看完了，他要红包给我，我没有收。我说谢谢你，阿公啊，挨低了啦，挨低了。哦，有个弟弟讲啊，有个就是，我帮你改，你这边围起来，围起来，你门开这边，你从这边下来，你开这边过来，就不会泄气，因为你这个挡住了嘛，挡住了往这边来，因为这个反光又直泄泄气啊，你在这收气。那就好了，嘿，他就好，爱迪，哦，阿健的做，没有几天把门改过了，啊，改过了，见过差不多2年。那时候呢，我们已经在大环寺了嘛，他就到大环寺去拜老祖啊，拜拜呀，啊，去的就三吧。好的，还不错啊，才告诉我说，你上次去帮我们改过以后呢，我们家里全部平安下来了。啊，平安之后呢，大家吃饭呐、啊、什么呢，都能吸收了。这风水的泄气嘛，所以，啊，要讲很多了，讲也讲不完呐。但是现在因为九九法会的关系，时间有限。我会大方向的讲给各位了解，啊，那么基本的法则让各位了解。好啦，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进入风水真经。我希望家家户户都能平安，四季如春。好，我也不希望看到任何一家景象凋零，啊，四季如春，那你怎么才能四季如春？融入大自然，你才能四季如春。你要融入大自然，必须要知道大自然，你要知道大自然的调和法则，你务必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

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一间功夫克户无欺心嘛，所以大家学一间修行道上可见性。这一段几年来，我一直很希望的，不管你是什么教、什么宗教，我不管你什么教，你需要的，我会要我的法师们教你们风水学，还有宗教的应用宗教。你们一直在诵经诵得很好，但是你怎么样来应用这个宗教？运用宗教，让古至今用，让古代的圣人所留下来的妙法能够留在现在可以用，普利人天，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这一生应该学习的。所以各位都是要欢迎你们进入我们的禅机山我们的国际资讯网里面很多资料以外，我们在各地都在开课了。我们的法师非常优秀开课会教给各位各种的年位也好，或者怎么样的怎么学家间家中的祖先的牌位怎么写。在去年我们一位我们的自己的法师来过了报告书，我去看过有一家的信徒去看了结果呢，他祖先牌位的颠倒学对下耳边小的写前面而且姓氏写下面，名字写上面，哇，这个字没大没写了那这个下犯上，这个是家庭伦理被母煞煞，你知道吗？对呀，他家里就是小的不尊重大的了大的不尊重老的了，老的不尊重前人前人不尊重谁我们不晓得就写错了，颠倒写祖先的牌位颠倒写现在我们有很多祖先牌位写错了，嘿，你们要注意如果写错了你会家里有很多事情不顺利以外，家庭的大小伦理不会非常的和谐这都是风水的问题。所以我们风水真经不是讲房子啦什么没有那么狭隘啦包括你先攻破土奠基上梁入宅安神或者安祖先或者开井开工什么样种种种种的智慧呢我们都要学啦。你不学你不学烦恼就会到，颠倒梦想就会来，不安就会来了啦。所以现在我们时间也已经到了王禅老祖他要来开示风水真经风水真经这部经是王禅老祖乙亥年一月在天坛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光降天坛，我本人禅定中王禅老祖一面讲，我一面把它写起来了。虽然你看了这个文词不是很复杂，不是很高深，但是里面的禅机处处处处有禅那么每一点点点滴滴都是我们生命血液细胞灵光天人法界合而为一。无论现在当下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你们在天上世界也一样，你们在灵魂世界也一样，我们在现象世界一样，在第一界更是需要这部风水真经你可以创造当下我们的佛性自性唯心净土那王禅老祖开示了那么我们的经呢

要二十，时逢啊，时逢风水学一华，世间正邪之说纷纭呐，终无一华可寻。所以现在世间上的风水学好多好多啦，风水学一牛车啦，要用无十压，应了我们祖师邱志堂老先生所开示的啦。好、哦，现在的风水学啦，真的正邪难分呐、啊，各说各话的。但是每一位大师们，你们都是一片善良心，都慈悲心，希望大众你为他们帮忙以后，能够平安发达赚钱来养家，啊，养更多的员工，你们就是祖师爷的化身。

但是各种的不同的妙法，我也在这里呢，就祈求老祖光降来指点正确的方向，然后个人再去正道与发挥。那么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法师讲师，还有师训班的准未来讲师呢，你们一定要写论文，将正道写出来。哦，这个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殊荣啊！那我们再看众等天人皆为洪水一法，苦恼不已呀！洪水学啦，天上的神不一定他有学洪水学，洪水学的妙法。我们以为神都懂，事实上神都不一定懂我就回顾在30几年前就高雄火车站旁边有一个天上圣母庙，当时要盖嘞，就要我帮忙，还没盖以前呢，那。我有一年，高雄市政府国民住宅处的处长，蒋富权，蒋处长呢，我们是师兄弟嘛。哎呀，叔呀，我带你去看妈祖庙啦，安那，我好啊，去看。结果看到那的一块地平了，天起来了，4尺高，我那时候我就把它点一个地鱼，哎呀，穴正在这里。所以买好了，合征分金买好了，过了2天呢，妈祖降旨用石给我写，指名道姓要我去，有事跟我说，我听到，我被岔气，到底冒犯了妈做什么事情啊？那时候我还傻乎乎嘛，只有会做测量设计而已啊。好，那妈祖呢？我们去了，他都降机啊，3更半夜降机了，一直讲，一直考到，一直考足些啦。我就一的跟他打嘛，还问到我悬空哀星3年9运悬空哀星水口成文诀要怎么样怎么样？我的一问来，我奇怪，妈祖哪厉害啊？我以前是妈祖那家厉害，风水。慢遐济哈，等到伊讲要退咖，迄时我毋知影伊是啥人，啥物神的，我看不到嘛。妈祖倒过来啊，二妈倒过来啊，伊讲感谢杨公先师降驾来支援。他请了杨公先师降价降驾扶贫，来支援哇，原来是这样哦！杨光先师，我们的祖师嘛，就来考到了。好像，这我们在什么原因呢、那时候傻乎乎嘛，到最后来了，妈祖他就很慈悲了，跳几个符灵，伊讲这地你辛苦拢炸嘞，出我平安。我怎么写？风水之下，你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我看着我跪嘞，罪过罪过，妈祖天圣母啊，罪过罪过，结果你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我吓到了，我的光荣表出来，那妈祖嘞，都给我吓，神不戏言，神不戏言呐、以前我的怀疑啊，自己也那个神不戏言。哇，不信就不信，反正我该打的打好了，又在开始了。所以凡间人都以为神都懂得所有一切，有的神呢，他再生修医道，修技术，修怎么样，修怎么修修修，修好多法门，死了之后，世间走了以后，回归到妈祖的果位。
哦，妈祖里面也有学易经的，也有学风水的，也有学药的，有学什么学什么都有啦。就像我们，哎，好了，维新圣教，你们的化身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对不对？啊，也是师父的化身，师父还没做行的啦。哦，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那么问你们了，抽两千卜相卦，少年卜的会老啦，老的卜会死啊，少年卜会大汉啦，有准无？哈、啊，哦，你啊，啊你这卜的是啊，哎呀，你这哦了了分明啊、哦，比如我们师兄。当时我那一台车子摩罗摩啊，啊，圆孝法师的，帮我开车子嘛，啊，也常常那个就啊，摩罗摩的车子哈、哦，常常故障啦，啊，怎么办呢？找不到原因，我的车等呢，请王禅老祖来检查，就不挂，普挂，啊，看到结果成熟洞，供成熟来的是水，一点追供。啊，又讲在哪个方位，你就按照这个方位去个变轨也差了，拍底下啦，找出来了。你看王禅老祖会不会修理汽车？哈、啊、哈。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埋葬等事。三煞在北方，明天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只可小修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日丙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洋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士，啊，所有的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109年6月5日，啊，也是我们定期每个礼拜的礼拜五我们上课。啊，很高兴呢，在昨天这几天，台湾的天温疫情啊，也都零确诊，再过两天，6月7号的时候，啊，继续零确诊，那台湾的这个疫情天温就要解除这个危机啊，这个也是我们唯心圣教王禅老祖教主啊，他的慈悲，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共转消灾化解的法轮，所以我们决定在农历的5月2号、3号、4号、5号4天，还要在唯心圣教八卦圣城总坛南天门深坛叩谢天恩。我们所叩谢的天诸天圣神活菩萨总共有34位啊，34位大神啊，都一起在护佑台湾的平安啊，护佑世界的和平啊，所以我们要代表全国人民，台湾所有的人民一起来叩谢天恩，所以

四天的法会，共诵十部经宝，啊，来啊叩谢天恩。啊，那这我也希望我们的同修们，你们有时间，就端午节那一天，啊，就回来啊，我们的易经大学八卦圣城总坛啊，一起来叩谢天恩。我们早上6点开始深寒斋天，10点啊，十方大众、地方士绅人士啊，一起啊来叩谢天恩。若是各位同修，你们这么远要回来参加啊，10点以前到那就可以了。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要有这个心来叩谢天恩，叩谢诸佛啊的给我们的加持，啊，所以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功德天。那么我们这一节要来谈解。啊，风水学啊，风水学三十则啊，堂局啊，风水学是天人法界的净土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亦要风水。所以你研究阿弥陀佛所说的阿弥陀经，你悟了原来极乐世界啊，人到极乐世界啊，那么的心平气和，因为有好风水，所以我才啊，积极的建设维新圣教，全国的所有道场，包括大陆啊的道场呢，我都很重视风水学。你风水学对了，众生进入道场心平气和，若是错了，众生进入道场心浮气躁。所以我们大凡寺虽然在去年才建设完成，现在也非常庄严啊，早上我们用餐的时候，我们的郭讲师啊，跟我报告说，发动所有的在这里的同修，大家回来轮流来保护这个清净的大凡寺啊，大凡寺的磁场、气场啊，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藏风聚气的一块宝地，所以大凡寺所有的大大小小，我也希望我们同学们啊轮流配合这个环境。

0: 啊，不影响你们的工作，啊，甚至我们可以用轮值的，啊，定期来保护，这个也是一块净土啊。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唯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我们所供奉的东方药师琉璃光佛，而东方净土也是一块好宝地、好风水，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好宝地、好风水。那么我们中土世界、地球世界，我们要从每个人的住家环境来做环境的保护，那你也是净土啊，所以净土之家，人人可以创造。那我们到加拿大他们的乡下或者都市所看到全花花草草的净土美化这太美了，所以我也去参观好多次之后，化验回来，再维新圣教道场来美化环境，这个也是风水学，所以我们风水学，风水的法门，我们一定要坚持，这样的话，我们世间的人生和极乐世界、和东方净土世界，就能够相辉映。所以这个就是堂局，堂局的美，堂局呢？你可以看出这家公司它的事业顺不顺，你就可以了解到它的发生的问题在哪里。比如我们有一家工厂

我们从这边进去，工厂盖得很漂亮，四楼工厂，啊，这里也他就盖了两栋。

停车坪，停车棚，好，那盖好之后，公司业务开始停下来，问题都发生了。还有一年呢，找我去跟他看，他在台南。我说，看了结果，你为什么白虎边？啊，你做了两个停车棚，而且两个停车棚做得很漂亮。原来里面停了两部车子，都 BMW 的。啊！我问老板说：“哎，头家啊，你的车比公司较简单呢？伊讲是啊，这 BMW 的啊，很好的车子，所以我要保护它。我那么你啊，下雨也行，你是不是骑摩托车出去？下雨啊，因为很啊，你也在。”唔 敢去台车，敢问桥都要好好压，压到一个爆发度，路到做规面拢乌青。啊，放你迄都是你迄停车场、停车棚放伫迄位，你在湖边，糖橘混乱，糖橘，这拢叫做糖橘混乱。啊，所以个滚大波。啊！你这安尼，你的员工敢无动动相拍？个好，迄员工哦，讲出去硬了，要相拍，一个头家嘛，遐要叫人拍掉，毋知啥原因。哦，四界拜神，四界问神，拢无结论。啊，这样人家介绍来爱找王祥罗总，那我就好了，我就去看了。原因在这里，啊，接着糖橘环境，啊，那问了怎么办？啊，那你就，你这边，往这边踢起来，好，两个平衡的就平衡了，好，那你车子。刷到过来，你车一家好评，拢爱先发，好车子爱先发，才几分钟才去开车开行啊！什么你啊刷到过来，那就好了嘛。那么头家因为未顺，头壳拢戆呀啊！夫人呢，我嘿啦，紧的去就对啦。我讲我一礼拜要过来，一个礼拜还要再来。啊，一家记得去，事实我也无去啊。啊，无逼伊安尼嘞，他不会改善。啊，个去过了，两边平衡，糖橘平衡了，啊，所以公司就稳定下来了啦。啊，这是足奇怪的代志。人是活的，厝是死的，死的环境会影响到活人，啊，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这是堂吉的环境，啊，又有一个例子，

建创者的喷水池，横面、井水，那里面的石头，那最破旧。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水泼石啊，喷醉，照道理讲是很好，结果这做了了，啊，伊个公司开始去故障，开始跳票，啊，那照道理讲，农民有利呀、啊。为什么？这个呢？金主太高，啊，有吹无得套，尤其头前的石头，乱石，这乱石。在头前，虽然有水滴在喷，啊，照道讲起来风水是很好，因为乱石不见天，乱石乱石不见天，啊，所以这一位老板呢？啊，家己做怨叹的，哦，怨叹以前的先生，甲讲叫爱做这個，才会水。我讲你莫去怨叹别人，怨叹家己无智慧。啊，这是珍珠太靠，啊，有水无水过，问题出在头前。水池内底拢是迄乱七八糟的乱石，乱石不见天，心脏病啊，哪熬，咚咚声个讲袂出来，珍珠塞口，珍珠太靠，有水无得套，啊，这就是这里翘文叫糖橘。问我怎么办？我很简单嘛，石头家己泥土下，啊，你拢吞草，咪吞土起来，种草皮，啊，让它绿油油的草皮，安尼就好啊嘛。老板讲，师傅啊，我迄石头都进口来了。碳烤啦，进烤，碳可以烤嘞，不是进烤哎。哦，那我讲没。

讲莫死啊，佮看甲西窗。哎莫，师傅啊，你若讲话真系错咯，因为我是台湾本土的修行人，啊，我若讲斯文的话，你听无？我只有讲台湾的话。

0: 太太啊，我无叫你爱死的，我形容讲冒死看啊晒炭，安尼就分明就是讲我爱死啊，啊，所以我要甲阮翁计较较有咧。啊那翁则听有我安尼我知啊，啊则第二天叫人载土来，啊，迄、那个石头甲自己底下底卖喷水啊。啊，就安尼平静呀。所以，头前咱若有水，有乱石，这件真重要。心脏病、心脏病，好、哦，这里呢，乱石不见天，一见天就会有心脏病。啊，这都是糖橘，所以咱。外糖橘、内糖橘，啊，外糖橘，好的，屋外大环境，屋外大环境，啊，一定爱有情。环保，友情环保，犹如大环寺前面的暗山，啊，前面的暗山呢，友情环保，前面暗山。啊，他头顶去。啊，大环寺，地形是这个形啊。好，这里、个、啊，这友情啊，这是三角形环抱起来。这是外，这是外堂局，好的，大殿之外，那叫做外堂局。好，那么大殿前面呢，这是内堂局。内堂局里面的和谐，外堂局外面的和谐。太多的贵人啊！曾经有一个案例啊，我们有一家工厂啊，这个头前啊，这个堂景很漂亮。大草坪，啊，头前呢，山比较乱，山比较乱，啊，比较乱呢，这是火星，口舌之争特别多。啊，这个是前面东西是乱，这连针。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 并与意大利 Cessna

0: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连真心伫头前，所以所拄着的贵人很少，拢是拄着晴时多云偶阵雨，啊，变化无常，那怎么办？找到仙佛寺来，我来去甲看。我遐讲啊，你原来山遮乱七八糟，而且人在开垦，啊，头前这片真水的大草坪，我很简单，你把门改到这边来，把外大门啊，外大门。我该向着这个大草坪，而且要望山望向，望山望向，啊，该向安尼去的，就稳下来呀。啊，你伊就叫我讲安尼，很快的盖过了，是是非非的刷呀。啊，口舌之争就减少了，这就是扭转乾坤，扭转乾坤。这扭转乾坤，不好的啊，刁金纳旺气，外堂局。符合望山望向就好了，所以门清金，储蓄牛，外大门一千斤，里面的房子只有四两重，这句为口诀啊，恁爱时时会记哩，门清金，储蓄牛，你看外大门，你就会知影讲。啊，伊个外缘、外缘如何？啊，我们台中益泰科技公司啊，林宝章董事长啊，伊迄个地理咧，龙河出海，伫大肚山南屯遐。龙河出海的大地利哦，嘿，外面堂局是有够水的，啊，可惜头前人厝拢起起来啊，啊，起起来呢，起都甲塌掉去啊，无要紧，塌掉了吼，啊，你甲这个外门。你个桥向对伊个旁下去，啊、哦，这里、个、我为了恁看，

0: 这八卦山哈、哦，大肚溪还出来，哎、啊，公司呢哈，哎、啊，头前人起起来，啊，在台中，啊，这个大肚溪。大肚溪，好啊，华子溪，台中市，就是也，工厂，啊，去你家，那么家有一口气，你家几百，我们的门。开伫这个位，门向来收这个气，啊，这个气口入来，安尼都可以啊。所以伊门向，我就按照现场看伊的空间，啊，开门敲，向这个窗，是不是旺起来？安尼就好啊，所以，迄当时伊讲，哎、欸，无无人啊，你股票你莫搞，偶然算算干，点干200去嘿。啊、哦、吼，我甲提醒的意思，你若要买吼，你爱会晓现在迄个时阵，30外块尔。吼、哦，那有诶听有诶咧。哎，到尾咧，到尾就起个200有趁着，啊，趁着那些同学啊，啊，无讲买一个糖仔请我，我讲恁赚趁的，吼、哦，啊，迄就是你要买伊个股票，你嘛爱去看伊个公司共车的地理，地理若往向往山往向。你要投资，迄就无问题。所以公司啊，伊遐起起了，直直发展，即摆佫起2个厂，一个厂伫咱，或者竹北啊，即、这个交流道较落遐，工业区，遐我甲设计好啊。啊，等候起好嘞，门向，好、哦，我看要安怎去，要安怎来徛门向，收咱这条水，啊，收咱大环素出来，这条水诶，水型收会着，迄个外塘局。那么在后里，嘛，我起一间厂，真大间，啊，嘛是地理嘛，足水诶。啊，这种的地利你若丢，糖局若丢，你都发展的机会都一直直起来。若是毋丢去，要发展是真困难。啊，这是我正道，这样借你来。啊，那有如，那你越南台商，啊，伊咧迄原来。股票剩下8块钱，啊，也要做变做啊，啊，找延伸法师，啊，去遐看，要啊，迄个违背的，啊，那唯心圣教，啊，风水法则，啊，叫马上改，啊，其中伊个办公厅。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

0: 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碰一摆安尼，帮多阿姐斜角的斜角，老祖想反对人坐斜角啊，坐斜角后壁做火星，做火星等于禄存。你的思想所想的，拢是对不利的去想啊，因为咱的头、手部属金，属于金，咱的头壳属金啊。那么这个火克金。会克金啊，在火克金无字，五虎爱注意，无地个无福啊，所以啊，延生法师啊，叫伊改。你改的是伊嘛歹势，讲先生讲叫来坐安尼才会发，结果发倒个，后尾发得多伊，啊，所以叫改倒过来，四平八稳，带过来四平八稳，啊，内局。内明堂，内局室内叫做内明堂，盖过以后，外大门，甲做一支龙条，做起了咧，转来公司转而为安，股票起价上悬500多点，8块。去看500瓦，即摆要400瓦，这种是堂局、内堂局、外堂局，所以你若有工厂要了解，您可以讲师傅啊，希望我们师兄师姐咖啡杯来敢打打嘞，啊，顺便教学。不过，您学了之后，您家的用巧，

祝福起啊。啊，所以我们学习风水学，啊，做自己的老师，啊，做自己的贵人，自己学，自己修，自证，自己证明，啊，这个道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啊，这起。那堂局环境啊，又有一个例子，嘛是外明堂的代志。

0: 水安尼来，好，遮康康。啊，伊这一只嘞，向头前壁倒，人后来佫起起来，两只倒就插入来。公司遐嘛叫小刀的，头家口腔癌初期啊。啊，毋知啥原因，啊，我较不管，我朱雀洞来客，朱雀洞来客四爻，安尼你的厝对面，啊，有来客，有来冲，啊，我才去遐看，啊，遐看是原来头前遮。啊，人个壁咚一角剩只两米诶，啊，怎啊插入来？站袂牢。我哩门改到这边来，再封起来。好、哦，封起来。啊，收这边的气，收外明堂的气。啊，安尼你就好呀！啊，转紧嘞，以最快的时间，开门向遮水来，啊，这变成凉冰来啊！头家，啊，这个口腔癌好起啊，公司业务开始稳定下来，这种。堂局环境，甲咱人的温度息息相关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治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回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我是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

0: 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兴发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兴发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各位微信贤士，各位书王善知识，道在心，心中有道。所以王禅老祖时时给我们的开示，从民国37年到现在来。我们把它汇整起来，总共有22000多卷的维新道藏，用文字整理起来3万多卷才能圆满。那么，若是没有因缘进入任何一卷的经，一卷的宝，那么 你要知道，了解到，永远 在表皮而已呀。所以才有禅静双修，不离心呐、啊。禅叫悟，静就是清静，悟和清静双修不离心，还是在讲那颗心。我们从事天上界，来到世间界，也都是不离心。你在天上世界，无论成什么神，成什么佛，也都是心呢，都在心里面生活。这个心是谁的心？大家共同的心。心就是光，一片光。有时候我们现在天罗禅堂里面可以容纳1000人，虽然这么大，还是有人，还是有万众万物，有桌子等等，那是物，心与物要合一，心与物啊是不分离的，所以我们在18年前，我们到中国大陆云梦山啊去开花。这个山河大地一块宝地的时候，我在碑文上写了"唯心宗"，结果大陆的啊人民呢说："哎呀，我们是唯物嘞，你怎么竟然唯心跑到我们中国的唯物来呀？"哦，物有心，物在心中，心中有物，我跟那些领导说，你光讲物，物物有冲突，心心相包容。有心的地方，必定有物；有物的地方，必定有心。所以心物是合一的。你怎么会说 我们唯心的跑到唯物的世界来，哈哈大笑。啊，原来心每个人都有，物中有心，心中也包容了物。那么这一位高官领导又反向解读，那你唯心要来到我们大陆来是有什么企图啊？我不来已来了，不来已经来了啦，来了无心也来，物物相克，心心相印，心物是合一的。所以我们人来世间上最珍贵就是有心，大家从心中呢来到世间也是在心中，无论你跑到哪里都在心中，都在虚空之中。虽然你大陆跟台湾我这里相差10000公里，但是每个人的心不是只有几千公里几万公里，而是无量是无边啊的空间。
1: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这位领导，我懂了，我终于明白了，心的伟大，心的慈悲，啊，心是没有冲突的。

物有冲突的，人是物，所以人人物物都在相克相竞争，没有说心心相印，用心来相互的关怀。所以这一位领导他说，我是不能拜你，不然我就想要拜你，拜王禅老祖好了，因为这个法是王禅老祖所盛世的啊。他跟我说，我们拿香拜老祖拜神会被检举耶，这就是物的可怜啊，物的可悲啊。所以你当下你心有想要拜老祖，你的心出发心已经正非常圆融了，再接下来你不敢拜，不然会被检举，那就是物，物物有相冲突，物物有相冲击。所以这位高官领导，哎呀，王禅老祖啊，你的心法让我们懂得人非常的佩服。我还跟他说，你不必佩服，本来你的心和王禅老祖的心啊，都在这个空间里面没有分开。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我们要为什么要用唯心？只有心才能够阐述解开我们物物的烦恼，解开物物的自我束缚，自我作茧祝福。所以我们时时要关心他人，关心别人，无论名扬两界，我们都要关心啊。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不是来世间索取什么任何名利，索取金银珠宝啊，想要带回去，没有地方可以带回去了啊。所以老祖还开示，我们要利他为重，利他为宗啊，利他为本愿。这在20年前左右了啊，我们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的院长杨吉东院长啊，他是教育界的出身的，退休了，他说完了，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的中心思想只是利他而已。啊，我们能够利他，人生就不会白走。所以杨院长，啊，我懂了。所以他就加入我们这个修行的团队。所以王禅老祖

0: 祷教慈航，是用心来普照的我们，用心来关照我们。心是不能讲话的，心是没有话可以讲的，不可说，不可思议。那么为什么又有道可以讲？这是心心相印啊，王禅老祖啊，借用我的张某某的身口意，将心的真实意表达出来，不同方式的表达，好，来给各位以物引物。所以不同方式的表达，以物引物，以物引物即是禅，禅即是参啊，参啊，参禅就是悟道，以物引物。在唯心圣教的教义，是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易经是给我们了解心的伟大，易在孔子开示了一句话啊，让我悟了。易经的易，大悟其外，细悟其内，就是易之真禅。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所以王禅老祖啊，道教慈航要我们以唯心，好，唯心来自我修行，啊，认知万生万物皆有心，心即是能量，心即是光，一只草也有心，也有光，所以万生万物不离心，禅净双修不离心，悟和清净性净。这个净不是干净不干净的问题，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是清净的。

尤其人的灵性是最清净，人的灵性一尘不染。啊，人的灵性就是心的另一面的解读，所以灵性就是心，心即灵性。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不要随便批评他人的心魂不好。你批评他人的什么心不好，我们就是没有悟道的人，还是凡夫俗子。物物相竞者，物物相撞，相冲突，一点包容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说他的心很不好。释迦牟尼佛弘法49年，啊，从来没有说哪一个人的心不好，一概的赞叹万生万物的心是慈悲的，万生万物的心是清净的。那么为何又有那一些时时产生嫉妒、报复、憎恨？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的念，念和心差18000里。念是悟的啊，它的成分；心是无限空间、虚空、包容的念。所以我们要凡事要用心，凡事先包容。若是你不知道用包容的方式，我们一定会很苦啊，一定会产生各种的病。所以人的病是由念所生，那么病又从哪里来啊？就是从我们潜能意识里面没有去悟，所以会有不同的病的发生。有如我自己的糖尿血糖很高啊，我到医院去，医生检查了，结果你会不会头晕？我不会。会不会呕吐？也不会。啊，会怎么样？也不会。啊，奇怪，你的人这个病是真病是假病？我说病都是假的，真病是什么？是真病？我们没有办法去觉悟，不了解病的原因从哪里来。所以药师经才开示，病是无病，药是无药。所以老祖师尊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开示了，水帘洞里洗水滑毛，正金刚不坏之身。水帘洞里是一个小小的洞吗？那只是一个小空间，实际上人的心
即使你在小空间里面，还是宇宙虚空那么大，本来就有了啦。呵呵，这水帘洞里，洗水滑毛啊，洗水，洗水，我们的骨髓，我们就是要修。

啊，这个反省、忏悔，接下来实践，才能证金刚不坏之身，身是法身。所以王禅老祖学妙真经是一部修成正果的上圣心法，不是一般以文读文以字矫字。所以这即是我们修成正果的要反省忏悔和实践。那么我们现在将这个妙法来回向，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杏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咱啊，中共呢，有诶起发呢，是去作法，有诶去做作好看地势，哈、啊，啊，再来咱诶雕龙，雕啊龙，雕龙雕，哦，咱龙雕咧吼，啊，即、這个啊，咱即个龙雕咧，啊，若早期所雕刻诶咧，啊，伊诶形态。就较粗犷，啊，较粗犷诶，啊，诶时啊，就哦，面用啊，即铁甲骨咧。啊，咱尾啊，咱蓝色诶，龙诶，下拢即像即真幼咯，啊，预防将物件无丢伫遐弄害去。啊，啊有诶呢，是讲啊，即叫做啊，条条足有足有诶咧。阿摆恁老机去起庙，龙条呢，像安尼很粗犷安尼就好啊。吼、哦，毛讲又老又老足油的，吼、哦，起开台拢一一四机啊，入来去红毛来走，红板去，啊，咱就爱创这个铁网啊来围啊。好、哦、啦，也是一种教育，教育讲，咱唔好歹习惯，歹习惯呢破坏公物，啊，破坏公物啊，咱就该安尼预防，好人做恶业。预防人家造恶业，把公物破坏掉的、哦、所以世间足侪教育方式、哦、有不同的教育，在三田埔、五谷爷庙、神农庙，啊、哦，伊个呢，吼、哦，迄、那个有两支龙条，一支台湾先生所雕刻的，一支唐山先生所雕刻的，但是雕刻伊龙的精神又不一样。哦，这就是一个教育讲，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师傅伊的思想，伊雕刻的精神，两个拢非常有精神。啊，一个精神呢，伫从啊伫台湾生存呢，啊也是在生活的，咱只雕刻大师啊，伊所雕刻的咧，啊就比较迄、那个为比较活跃。啊，在他比较保守的所在所雕刻的咧，就非常非常的。迄种的保守的形态，这拢是寺庙文化的艺术。啊，那么咱观音菩萨，啊，这呢，安安呢，非常非常的庄严。啊，咱也庄严，啊，咱之外，啊，咱有一种从心里，咱会当从内心，咱会当来激发咱大家爱敬佛敬神的心。啊、哦，所以啊，咱众生凡夫头壳顶是菩萨，菩萨的面顶就是佛，这伊雕刻的形态就是安尼，啊、哦，这点咱爱了解。啊，即摆即个回廊，啊、哦，即、这个回廊门槛即个咧，啊、哦，咱有诶三个门，有诶五个门诶，啊，有诶九七个门，有诶九个门，所以咱学道，咱爱知爱知影。啊，知影讲哦，迄个门的做法，安尼做法。那么文公笑，啊，文公，咱庙呢最好是义啦，财本义，甲官多起来，哈、啊。